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最低气温是18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昨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其中铁路上海站发送旅客52.8万人次，到达旅客更是超过了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上海四大火车站从前天晚上开始已经开启了通宵运营模式，昨晚延续以满足旅客的候乘需求。
2: 中午时分的上海虹桥站，一趟趟列车密集抵达，不少旅客仍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旅程中，意犹未尽。
3: 从苏州非常开心，在那边可以游泳啊，或者喂小动物这种。
2: 中午抵达，回家能休整半天，这个时间段的班次正合适，票也很抢手。
4: 芜湖不好卖，昨天半夜补到的。
2: 午间的候车大厅也是人头攒动，检票口几乎一直排着长队，不少外地游客结束在上海的旅行准备返程，
5: 也是趁着那个春假来的。我们去逛了那个乐高，然后去了那个 M 豆巧克力世界，
6: 昨天刚去了一趟迪士尼，我们提前都票抢好了。
2: 为应对假期最后一天的客流高峰，上海站增开安徽、福建、湖北、江西等方向的旅客列车。
7: 今晚我们上海地区的四大火车站都将通宵开放候车室，我们也将派足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好这个候乘服务，通过延长一些地铁的运营时间和加开一些晚点的公交车，来保障旅客有效高速的到达出站。
2: 为疏散夜间抵达的旅客，上海地铁1、20、17号线加开定点加班车，运行到第二天凌晨。同时，虹桥枢纽有3条定制公交线路，客满即发，线路覆盖九亭、七宝、新庄等方向。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0: 午后夜间至今天凌晨，虹桥枢纽增开的3条夜间定制公交线路，为深夜到站的旅客提供了方便，填补了夜间公交真空期。
2: 虹桥枢纽于5月5日至5月6日凌晨临时增开的3条定制公交线路，覆盖九亭、七宝、新庄、虹桥商务区等3个方向，客满即发，上车刷码即可乘坐。
8: 当前在虹桥西交通中心夜间加开定制公交线，最晚发车时间凌晨4点30分。
2: 五号深夜，虹桥西交通中心平台，不少刚下火车的旅客匆匆赶来。
3: 我是本来那个时候没打算过来，然后但是过一会儿发现实在打不到车，我就过来了。
4: 那个打车软件一打开，然后说前面有200个人在排队打车，然后就打不到车，然后地铁又没有开到我们那个线的。
2: 午夜12点刚过，2辆开往九亭、新庄方向的公交车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尤其是九亭方向，不少年轻人都为深夜加开的这辆公交点赞。
3: 10块钱左右，
9: 50块钱打到哪儿啊？
3: 打到九亭，就九亭，对，这个2块钱就好了。平时的话，可能也没有说像这样的一个专线嘛，然后就希望以后能多多有些这样的专线。
10: 刚好到的那个站点是在我住的附近嘛，车的话20-30块钱吧，应该是。
11: 为了方便乘客，我们是按需停靠，开往那个九亭的预计在20分钟左右到达，开往新庄站的预计在35分钟左右到达。开往新庄跟九亭的相比之下乘客量比较高一点，预计在。1000把人左右吧。
2: 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报道。
1: 昨天高速路网的返程车流高峰也如约而至。昨天0时至17时，上海市高速的出入境道口总流量50.84万辆次。其中G40长江隧桥从清晨开始流量逐步攀升，午后进入到高峰。
12: 上午10点，G40长江隧桥主线车流通行平稳顺畅。交管部门介绍，第一波返程小高峰出现在早晨的7点左右，每小时流量达到3600多辆，主桥面出现阶段性的缓行情况。近2个小时后，流量有所回落。在长兴岛服务区，不少从海门、南通、启东返沪的市民也觉得路况总体不错。中午之前错峰回程是明智的选择。
13: 我是从早上9点钟，海门区出发到上海市区，到上海虹口区，一路上基本上畅通，就到这里有一段多。
14: 一般我们原来吃完中饭走，肯定会堵得更严重嘛。对对，今年就直接就早上起来就直接走了。对。
12: 下午1点多，返程客流开始明显增多，G40市区方向长江隧道缓行约8公里，长兴。

0: 岛服务区后方主线缓行约12公里。交管部门在长兴岛服务区主线和辰海公路收费站采取了限流措施，
1: 第一时间启动那个车道那个交通灯控制车辆交替通行，然后呢派出警用无人机在吉石英的主线全天候的开展巡查。
0: 上午10点多，吉武林沪渝高速徐泾收费站部分路段出现了短距离的缓行，相较于平日，高速入户车流大幅增加，交警部门加强指挥疏导。与此同时，仍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尾声前往近郊短途游，百联青浦奥特莱斯、朱家角古镇依然是热门的去处，部分时段出现短时通行压力与返程车流形成叠加。
2: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香港迎来出境高峰，假期五天共有超过100万人次的内地旅客访港，高于香港入境处预测数字。
3: 假期最后一天，西九龙高铁站多班列车车票都已售罄，有上海旅客坐高铁到深圳后再转乘飞机回家，
4: 前面两班已经售完了，只有10点18的。我们的机票是1点多的，所以现在走过去时间刚刚好。从香港飞走机票贵一些，深圳飞便宜一点。
3: 有旅客把握假期最后一天，当天来回香港游玩，
5: 就随便逛一下，因为在深圳离得近一点，以后有时间可以再来嘛。看看这些景点也用不着两天嘛。
3: 为了继续疏导客流，高铁香港段在随后2日仍会每日加开一队，来往香港西九龙与北京西站的临时列车班次。这个五一假期前4天，合计有超过9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较去年同期增加约7.2万人。香港旅游业议会指出，即使大部分旅客当天往返内地，香港酒店普遍仍有90%入住率。
6: 咁我哋最多嗰日咧就成26万嘅內地入境旅客，即係 overnight 嘅話咧，其實根本我哋亦都唔可能係接待到啦。睇翻酒店入住率咧，我哋覺得呢一度係唔係一個問題嚟嘅。
3: 有賓館負責人稱，旗下的5家賓館全部爆滿。
7: 賓館我哋好生意啲喎，梗係要起價啦，唔使講啦。嗱，我哋通常譬如我哋收係120蚊啊，1萬啊，我哋會收到178啊都有啊，即係睇個視乎嗰、那個。多唔多人？
3: 香港旅游业议会还表示，部分内地到日本航班取消，加上燃油附加费上调，长途旅行成本增加，预计暑假内地访港人次还将增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今年的第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是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私人开支、政府开支以及货物进出口均录得显著升幅。
3: 今年香港经济第一张成绩表出炉，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是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其中，私人消费开支按年上升5%，政府消费开支录得2.9%升幅，服务输出和输入分别增长3.5%及3.9%。货品进出口表现强劲，其中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23.8%，货品进口上升近30%。有经济学者指出，2月底开始，中东局势不稳，相信全球有部分进出口商转用香港作为货品中转站避险。
9: 香港去我哋本身系即系航运好强，特别是系空运啦。咁就因为战争一啲缘故，地缘政治嘅缘故咧，一啲嘅运输嗰啲嘅路径、出入口嗰啲路径咧，会受到一啲战争嘅阻滞啊、关税一啲阻滞。咁可能系经香港嘅话咧，一啲叫迂回啲嘅路线咧，咁可能就系避过咗呢一啲障碍啦。香港自由港嚟噶嘛，咁唔多唔少咧，就系经香港嚟到系去到一啲即系适当一啲嘅地方咯。
3: 香港特区政府形容首季经济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仍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会密切监察事态发展。
9: 可能全年有3%至3.5%，嗱，当然依家咧就系踏入5月份啦，仲有半年嘅时间，咁亦都要睇翻呢一个嘅美以伊嗰个战争咧，究竟个情况系点样？油价如果一直维持住高企嘅话咧，肯定就对嗰个全球嘅经济增长有一个比较重大啲嘅打击。
3: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近2年来，华强北市场成为了很多游客赴深圳旅游的必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大家都去那里逛什么买什么。当下市场里面又有什么新产品呢？我们一起去

0: 现场看看。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到处都是人人人。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二楼，从我身边的拥挤程度，大家就能初步感受到这里的人气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年龄段消费者汇聚于此，那么大家究竟在买什么呢？
1: 华强北的耳机，
2: 准备买个支架。
3: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4: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5: 买一个手表。
0: 第一次来华强北。
5: 第一次来。
0: 什么感受？
5: 非常壮观，人好多呀。
6: 手机周边电子产品、智能穿戴、无人机等，依旧是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销量最大的几类单品。热门档口前，很多第一次来华强北市场的消费者正在埋头挑选。
2: 风扇，风大便携，
0: 别的也便携呀。
2: 那风不够大嘛？这个风量大嘛？我的短头发肉眼可见的都起飞了。除尘、吹风、吸尘，像我们一些车底这些小角落都可以清一清嘛。
6: 在华强北，像这样设计构思巧妙的产品不在少数。这个五一假期还推出了很多新品，
7: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骑行或者是户外的时候会特别方便。本来是想要买那种大一点的音箱，但是现在反而种草这种小的东西的。
6: 从来华强北进货是购物，到来华强北寻宝是逛街。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专门来华强北打卡式旅游购物。可定制的电子勋章，款式越来越丰富的智能眼镜、AI 玩具等，很多新科技、最潮流的电子产品全新亮相。
7: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就很适合女孩子，就很舒服。我刚试了一下，
0: 99块，
7: 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8: 都很新奇，都要试一下。整个市场都比较氛围非常好，进店人数的话，对于平常的话多了3倍左右，人流量是非常满的。
0: 对，
8: 成交量也可以。
9: 另外假期当中呢，华强北市场当中的外国游客数量也不少，其中很多是参加完广交会之后啊专门而来的外籍客商。那他们是为什么要来到华强北呢？
6: 吴卓姿是暨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广交会期间他为像卡洛斯一样的外商承担翻译工作。他发现今年很多外商都多预留了几天在中国的时间。
10: 以前他们就是过来广交会就只是带那广交会的5天嘛，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会留一个2-3天这样的，甚至更多，有可能就是提前一个星期就过来这边，然后去旅游啊，去买东西啊，逛街啊什么。
11: New item. This is a badge, e-badge. AI e-badge.
0: E-badge.
11: Yes.
0: Okay.
11: And now we buy a bag.
0: A bag?
11: Yes.
0: Why are you going to buy a bag?
11: Because we have many gifts. We need another bag.
0: Do you have any budget?
11: No. Open budget.
12: But it's all Chinese products here.
6: 和往年相比，今年来华强北的广交会外商更多。逛逛档口，如果有哪款科技产品近期热销，在华强北基本都能找得到，这也是很多外商来华强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7: 有时候我们不可能全部给它摆出来，就但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他们就是通过这种社交平台，然后直接来到线下来找。
0: 你的营业额呢？比如说跟广交会之前比，
7: 肯定是蹭蹭的涨啊。
13: 市场的人流，外国这个友商是占比非常大的。从我们目测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外国友商的人流是占了1半以上，这毫不夸张的。然后从同期去对比的话，整个人流是增长了将近30%。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4: 浏阳一烟花厂发生爆炸，已造成26死、61伤。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山西浑源悬空寺景区乱象被曝光，黄牛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导致游客体验感大打折扣。
9: 5月4号16:43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已经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从爆炸发生到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救援人员们加班加点，彻夜未眠，搜救被困人员。
1: 事故现场聚集了大量救援人员，他们分成几十个救援阵地，携带救

0: 源机器人开展拉网式搜索。由于事发厂区还有两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现场救援指挥部划定一公里核心救援区和三公里管控区，连夜转移相关群众。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人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航拍画面显示，爆炸现场损毁严重，多处房屋坍塌，距离核心爆炸点三四百米外的建筑窗户都已被震碎。
1: 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已经是一片狼藉。我们从滨河村村部到达这个核心爆炸现场的途中，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居民楼已经不同程度的受损，也可以看到核心的爆炸区域的房屋已经是完全被损毁。
0: 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工坊，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进行。
2: 昨天下午1点多，湖南长沙召开事故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前，参会人员向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
3: 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
0: 事故发生后，湖南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生等部门1500多人开展应急救援等各项工作。由于现场处置面临多种难题，使得搜救难度大大增加。
3: 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经过连续不断的现场清理，目前搜救已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61名伤者已被送医救治。
4: 我们立即就近调度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相关医院，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其中重症6人，轻症55人。应该我们随时做好了后续病人的准备。东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预留了 ICU 床位，可根据需要随时接管病人。
0: 目前，事故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爆炸现场空气和水体检测相关指标正常，浏阳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
5: 好，那么根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的最新消息，从昨天开始，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业整顿，全力的去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呢，将会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等问题。换个话题，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是国家的4A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4月1号开始，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为2475张。五一期间游客大量增加，需求催生了生意。原本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站上是翻倍的售卖，让游客的体验大打折扣。
6: 衡山游客中心是五一期间游客购买悬空寺等景区门票乘车出发的集散地。凌晨5点多，售票窗口前，游客就搬着小板凳排起队。按照悬空寺登临票的售卖规则，每天除了提前预约的1200张线上票之外，早上6点半和中午12点可以在售票处购买线下票，每个时段大概600张，每天7:20到21点间。还可以线上抢购回流票。6:30开始售票，10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很多排队的游客都表示遗憾。
7: 您几点过来排的呀？
8: 我没想到，后来就放弃了。
6: 一些游客向记者反映，线上线下正规渠道一票难求，网上却有承诺能代买到票的服务。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官方网上预约购票7日内票已售罄，但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不少账号发布了

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要翻倍收取200到230元的费用。记者咨询了多个代买账号，其中一些承诺只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就能100%预约到票。记者随即选择了闲鱼平台上一家代买门票的商家，支付了440元，购买了2张5月6号的登临票。为了验证真伪，记者拿

0: 票没有实体票，这个是你俩的名字吗？是你俩名字就要上传的这边的呀。
1: 记者验证发现，网上代买到的票的确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查验到。记者于是现场提出退票，也顺利实现了。
2: 可以退了，它是原路返回。
1: 记者检查了一下，票款原路退回给了代买票的商家，商家又把票面价2张200元退给了记者，但多收的240元却拒绝退款。这意味着在正规渠道门票售罄的情况下，网上的有偿代买却能买到售罄票。类似的黄牛加价行为，其他游客也有反应。
3: 只要300块钱，然后黄牛要卖我们800块，我们没加。
4: 防止这种倒票的机制，可以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1: 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也注意到黄牛倒票行为，在其官方购票页面上明确提示，严禁倒票或出售黄牛高价票。已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会被列入黑名单。记者拨打了景区的举报电话专线，反映黄牛倒票情况。
5: 那你们网上的这种会有监测之类的吗？
6: 有，它有一个 IP 地址测定，多次购票，你购票每天都有人进入，每天你都帮别人购票，那肯定是能检测到的。我们检票时候发现的话是不允许您进入的。
7: 如果您有任何的线索的话，咱们这边会报警处理。
1: 由于黄牛不断变换技术手段，相关现象时有出现，当地仍在持续整治中。在悬空寺景区周边，记者发现还存在着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现象。
8: 谁大哥们儿？
9: 看一眼这儿，明儿过来。
8: 姐在这看看。啊，我们真体就能拉你去。
9: 但是不是关着的吗？
8: 关着也，悬空寺也能看见悬空寺，拉着过境才关，拍拍照打打卡。这儿也省钱省事。
1: 记者交了40元钱，跟随他们一探究竟。开车后大约10分钟，车辆停在了山西省道大凌县的横山隧道口不远处。
9: 哦，这就是说那个观景台啊。
10: 对，上吧，上来就能看见了。
1: 这个所谓的观景台，实际上是公路边上的一处护墙，游客需要爬上去。这里确实能够清晰地拍到悬空寺的全景。然而，游客身旁不远处的隧道口，时不时就有飞驰而出的车辆。护墙上张贴着落石区域、弯急坡陡、严禁攀爬等警示标语。如此危险的地方，却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有司机拉着外地游客过来打卡拍照。对此，记者向浑源县文化和旅游局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注意到了相关情况。
11: 我们这两天开始打的，你看逮住好多，一直在打击的呢。我们会那个就是和有关部门我们合力的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制止一下。
1: 对此，一些游客建议景区可以在显著位置做出引导，让游客去官方认证的打卡点拍照，体验更好也更安全。
12: 针对悬空寺景区发生的多项违规行为，昨天山西省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1: 针对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13: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1: 针对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14: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

0: 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三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1: 前两天，重庆的一名老人呢，在地铁站乘坐电动扶梯时啊，突然向后摔倒，幸亏当时交通执法人员就在身后，及时抱住了老人，这才避免了意外的发生。我走，
2: 他这摔了。
3: 二号晚上8点多，三名交通执法人员在地铁10号线中央公园西站巡逻。当他们走到站厅出口时，前面有一位老大爷带着两个几岁大的孩子，刚走上扶梯就发生了意外。
4: 这名老人呢，身上又背了一个背包，可能当时脚下没踩稳，手也没抓稳，并且右手是牵着一个小孩子的，所以他是很容易失去重心，就身体就往后面开始倒。
3: 老人已经完全失去重心，如果仰身后翻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就在危险时刻，执法人员梁文彪反应迅速，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4: 眼疾手快，双手就把这个老人给抱住了。好，剩下的几个同志就马上过来帮忙。
3: 三名执法人员一直扶住老人，直到安全出了扶梯，而老大爷当时也被吓得不轻，不停地道谢。据介绍，五一期间地铁站人流较大，执法人员也提醒大家，乘坐扶梯时不要拥挤，不要看手机，一定要注意脚下，保障安全。
5: 5月1号，在大理开往成都东的高2838次高铁列车上，一名女性旅客突发疾病，情况危急。好在重庆客运段和区警委站的工作人员站车联动，迅速送医，旅客这才转危为安。
3: 当天下午5点，列车到达曲靖北站前，列车员接到求助，说2号车厢的旅客董女士不舒服。列车长火速赶往现场，发现董女士坐在地面上，双手痉挛，浑身冒汗，呼吸不畅。据董女士说，自己是上车时食用了自带的水果，之后便感觉到很不舒服。
6: 我们前面到站是曲靖北，要不要提前下车去就医？因为列车上没有医疗情况，对，医疗条件很有限。2号车厢广播寻医。
3: 通过广播寻医，一位医务人员的旅客闻讯赶来帮忙，他建议董女士先平躺下来，喝点糖水。
7: 我去拿橙汁儿，来，
8: 我走拿
7: 糖水。
8: 不怕，这里是什么大的问题？不用紧张。
3: 随后，列车长联系昆明局客调，请求协调曲靖北站同一救护车进站接应。5点20分，列车到达曲靖北站，旅客和乘务员搀扶董女士下车，交接给120。据了解，董女士是突发肠胃疾病导致不适，经过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
1: 假日期间，在北京朝阳站，一名旅客突发身体不适，朝阳站的工作人员呢，从发现险情到协助旅客顺利就医，全程只用了14分钟。
9: 中午12点06分，北京朝阳站地下一层扶梯处人潮涌动，客流密集。安检人员在巡查途中发现一名旅客独自倚靠扶梯侧壁席地而坐，精神萎靡。
10: 心慌。之前有既往史吗？
11: 可以。没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焦虑症。
9: 12点08分，为抢抓黄金急救时间，客运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向医护人员报备事发位置、旅客危急症状、现场密集客流环境及前期处置细节。
10: 您坐哪趟车呀？
11: 我车已经过了。
10: 车已经过点了。
11: 我不说我车要，我想在这缓一下。
12: 这玩意儿去120来了，去医院先看看。
9: 12点20分，120急救人员携带专业救治设备赶到了现场。在车站工作人员与急救人员的通力配合下，这名身体不适的旅客被平稳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10: 我们站有一套完整的应急处置流程，包括迎接120过来和打通这个绿色通道。
9: 面对突发状况，车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打通站内应急处置与专业医疗救援通道，实现现场救助与专业救治无缝衔接，快速联动。短短14分钟的紧急救援，为危重旅客的及时诊疗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13: 有基础病、身体不适的旅客，尽量避免独自远行，随身配备药品及病历，也可以通过12306预约重点旅客帮扶。旅途中注意休息，按时服药，若突发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列车乘务员求助。
5: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的西九龙站海关在口岸旅检现场成功查获了一起外籍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现场截获邮票、税票、古钱币等各类文物，共计2235枚。
14: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出境监管

0: 现场，海关官员如常对出境旅客开展监管查验工作。一名外籍男性旅客进入监管区后，未按规定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但其行李箱经过 X 光机检查时，机检图像出现明显异常。
1: 图像显示，行李箱有大量书本、册页等同质化物品，排列整齐。
0: 官员依法对该行李箱进行开箱检查，打开后便发现箱内并非普通书籍，而是大量整齐包装的集邮册、邮票册页，里面满满当当装着各类邮票、税票与古钱币，均疑似为国家管控文物。
1: 经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上述物品为中华民国邮票1923枚、中华民国印花税票252枚，属国家限制出境的一般文物，19世纪外国邮票3枚，伪满洲国邮票48枚，中华民国18年2毫银币8枚，清光绪元宝银币1枚，属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
0: 近年来，邮票、古银币这类小型文物成为不法分子非法外运的重点目标，他们常采用伪装夹带、隐蔽收纳的手段逃避海关监管。这类行为严重影响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危及国家文化安全与历史文脉传承。
2: 近日，深圳市交通执法行政支队盐田大队接到了举报，称有人非法运输和销售柴油，执法部门立刻展开追查。
3: 卖柴油，当时是加了多少升柴油啊？他就放在车厢里面的这个油罐里面，对吧？收益归谁所得？归你个人所得，对吧？
4: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盐田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行动中询问当事人的一幕。执法人员在接到盐田公安分局移交的非法运输柴油线索后，立即前往盐田区明珠大道联合时间。公安部门对车厢内剩余的柴油进行抽样检测，并固定关键物证。
5: 车厢内被孙某私自安装了2个容量为500升的大油箱，并配有计量器、加油枪等设备。孙某表示，当日从龙岗区平湖街道白泥坑社区附近向大型油罐车购入了800升柴油，随后驾驶该车至盐田区明珠大道附近向周边车辆进行兜售，案发时已售出100余升。
4: 经核查，孙某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涉案车辆未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证。
5: 根据调查情况，孙某涉嫌实施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违法行为，依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已依法立案处理，拟给予当事人3万元的行政处罚。
4: 执法人员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公安、海关、市监以及应急等部门的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行为，消除危险货物运输等安全隐患，维护营运秩序，守护道路安全。
6: 5月2号下午4点多，深圳宝安的交警大队的铁骑正在沿江高速执勤，突然有市民求助，说自己身体不适，家人也不在身边。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交警立刻启动了应急案。
7: 当时我在那个导流线那里执勤，然后呢，那个先生就开车过来说他不舒服，然后我就让他进导流线休息一会儿。
0: 这位市民表示自己视线模糊，手脚发麻，而且心脏也有点不舒服。车上只有他一个人，感觉休息没有效果，希望能直接到医院就诊。考虑到当时车流量非常大，救护车及时走应急车道过来也要20分钟以上，执勤警力向领导汇报之后，决定用铁骑送市民到医院。交警表示，如遇紧急情况，在保证市民安全且佩戴了头盔的前提下，执法铁骑是可以搭载一位市民的。市民坐稳后，铁骑随即驾驶警用摩托鸣笛开道，在车流中逆行开辟生命通道。铁骑护送市民抵达医院后，担心他一个人状态不好，还陪同了市民就医。铁骑表示，如果呼叫救护车，车接上市民后下高速要绕一圈，行驶距离近30公里，可能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而铁骑通过在应急车道通行，只用了7分钟，就将当事人送到了医院。经过及时治疗，当事人身体已无大碍了。
2: 前不久，湖北黄冈武穴一男子呢，把自己的手机弄丢了，因为手机没有设置密码，那他的微信钱包是被人疯狂的盗刷，男子随即报警求助。
8: 案发当天下午3点钟，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9: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一共刷走了1200多块钱。
8: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

0: 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1: 我们调取了两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七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0: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0: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2: 近日的下午，浙江义乌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有一名男孩骑车冲下江堤被困，无法上岸。我们到救援现场去看一下。
3: 他怎么掉下去的？
4: 他从那上面那个书架，一下子砰，是这链条直接断了，摔进去了。
5: 消防车刚停在滨江公园路边，一名男童主动跑过来带路。原来被困的是他同学，今年11岁。当天下午，几个孩子相约在江边骑车，一个不留神，男孩连人带车冲下了江堤。幸运的是，义乌江当时正在放水施工，孩子掉进了松软的淤泥里，没有生命危险。但堤岸太高，他浑身是泥，怎么也爬不上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架设拉梯，一名消防员下到孩子身边，为他系上安全绳，做好全套防护，随后协助他慢慢爬上岸。
3: 退后。我看看你的腿，磕到这个了是吧？磕到这个腿了是吧？
4: 就这里。
5: 消防员从消防车上接出水枪，调成温和的水流，帮孩子把身上的泥巴冲洗干净。
3: 对，洗手好了，
6: 洗手，
3: 脸洗一洗。
5: 10多分钟后，孩子的家人赶到现场，将他接回了家。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大西洋一艘游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已致3人死亡。西班牙同意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疫游轮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7: 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了汉坦感染病毒引发的疫情。那么根据西班牙卫生部的最新公告呢，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该邮轮。
8: 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方案将在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明确后公布具体细节，并及时通报实施进展。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这艘邮轮由荷兰一家企业运营，因荷兰政府请求，船上一名病情严重的医生将通过医疗专机转运至加纳利群岛接受治疗。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稍早前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目前，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
2: 什么是汉坦病毒？感染后有何症状？目前有什么治疗的办法？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9: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据美国疾控中心介绍，这种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人类

0: 可能通过与老鼠等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和唾液接触，或通过吸入这类物质形成的气溶胶感染，少数通过被啮齿动物咬伤或抓伤染病。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感染不同类型的汉坦病毒后，患者早期会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疼痛、恶心和疲劳等症状，容易与流感混淆。其后可能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和肾综合征出血热等，严重时会导致死亡。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致死率较高，出现呼吸道症状的患者中，死亡率可达38%。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专门疗法，患者应接受支持性护理，包括休息、补水和对症治疗。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患者可能需要插管等呼吸支持。肾综合征出血热可能破坏肾功能，当肾脏不能正常工作时，患者可能需要透析来清除血液中的毒素。
1: 美国东部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而另外，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2: 赫克塞斯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克塞斯说，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凯恩说，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他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针对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答含糊其辞，他对媒体说，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美国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国军方称，伊朗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国防部宣布，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中度受伤。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称那并非猛烈的交火。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中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
3: 在美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让被困波斯湾的约20000名船员进一步陷入恐惧与孤立。
0: 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初起，霍尔木兹海峡就遭到了封锁，警告和炮火成了拉曼卡普尔船长和他的23名船员们跨不过去的闸门。而这两天再度响起的爆炸声，又将过去近一个月停火中积攒的微薄希望化为泡沫。
4: My crew morale is again, you know, going down. So it is really upset to know again they are attacking merchant ships. No one is able to figure out when it'll go. When the cargo will be released from here or ship will be released. So they are worried and all they can do is just pray and request us to stay safe wherever you are. And whenever the opportunity arises, please do come back home.
0: 和拉曼卡普尔的游轮一同被困波斯湾的还有数百艘商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目前约有2000艘

0: 船被困波斯湾，船上载有超过20000名海员，大多数人已被困超过2个月。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2: 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2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针对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吉米尔萨伊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策均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
3: 针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林巴夫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特朗普将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美军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发表声明说，受伊朗战事影响，迪拜国际机场3月的客运量同比大幅下滑66%。
0: 迪拜媒体办公室在声明中说，迪拜国际机场3月客运量降至250万人次，同比降幅达66%。今年整个第一季度客运量为18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2340万人次下降21%。迪拜国际机场2025年全年客运量达到创纪录的9520万人次，机场运营方原本计划今年客运量可达995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阿联酋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部分空域，部分航线一度停飞。此后，迪拜国际机场数次遭到无人机或导弹袭击，运行屡受干扰。
1: 当地时间的4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中东战事推动能源价格飙升，影响着欧洲经济当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且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通胀加剧的道路。
0: 东布洛夫斯基斯说，当下整体经济影响将取决于中东战事的演变，特别是其对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的影响。他指出，由于欧盟国家赤字和债务水平上升，以及更高的利率和迫切需要增加国防开支，欧盟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欧洲央行4号发布调查预测，欧元区通胀率今年将大幅上升，达到2.7%。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预期下降。欧洲央行另一项企业调查警告称，中东战事持续可能加剧供应中断，并加大价格上涨压力。

0: 泰国总理阿努廷昨天表示，内阁已经批准财政部提出的紧急法令草案，授权财政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38亿元，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且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1: 泰国总理阿努廷称，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总理府发言人称，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该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泰国政府还表示，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
2: 路透社援引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说，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将于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
1: 报道称，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计划今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按消息人士说法，费丹将重申土耳其致力于以区域自主方式解决中东问题，并强调土方将继续为结束伊朗战事做出建设性努力。费丹还将强调，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态发展不应导致新的紧张局势和挑衅。沙特与土耳其关系因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遇害事件而受到影响。2020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土沙关系开始回暖。自2021年土耳其停止公开追究沙特在卡舒吉案中的责任，转而推动关系修复以来，两国关系已显著改善。
2: 美国德克萨斯州卡罗尔顿市的一家购物中心昨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
3: 当天上午9:57左右，警方接报，位于121号州道4000号路段的购物中心，有一名男子向5人开枪射击，其中2人当场死亡。案发后，嫌疑人逃逸。不久后，在距离事发购物中心6公里外的一家杂货店被捕。警方表示，现年69岁的亚裔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5名受害者此前都与袭击者有所接触。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关系有关，同时排除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事件。
4: Currently, there is no immediate threat to the public. Victims were meeting with the suspect for a business purpose. This is not a random act of gunfire.
3: 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对案件展开调查。
0: 苏丹喀土穆国际机场前天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局疏散机场人员，并且决定机场临时关闭72个小时。
3: 苏丹军方消息人士透露，4号多架无人机从埃塞俄比亚境内飞入苏丹首都，袭击喀土穆国际机场以及首都圈内的恩图曼、北喀土穆两市各一处军事设施。其中一架无人机向喀土穆国际机场发射4枚导弹，弹体落在机场东部和周边居民区，造成机场一栋行政楼轻微受损。随后，该无人机被防空部队击落。苏丹文化新闻和旅游部的声明说，袭击发生后，苏丹安全和军事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待安全排查与技术评估完成后，机场将恢复运营。喀土穆国际机场在苏丹冲突中严重受损，长期由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并处于关闭状态。2025年3月，政府军夺回机场并开始修复工程。今年2月，该机场迎来首个商业客运航班。
2: 前天中午，巴西一城市发生了小飞机撞楼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3人。
3: 事发时，这架小型单引擎飞机突然失去控制，撞到一栋居民楼上，机上共有5人，飞行员和副驾驶位置乘客当场死亡，另外3人受重伤，此后其中一名伤者不治身亡。当地消防部门称，飞机最终坠毁在该居民楼楼下停车场，由于居民楼被飞机撞击的位置是楼梯间，当时没有人通过，因此居民楼内没有人员伤亡，但出于安全考虑，楼内居民已被疏散。这架飞机从潘普利亚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圣保罗，机上乘客均为一家科技公司合伙人。

0: 人。机长方表示，飞行员曾向机场塔台报告起飞时遇到困难。根据巴西国家民航局的记录，这架飞机是1979年制造的 EMB-721C 型飞机，除飞行员外，最多可搭载5名乘客。
1: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延续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在17到28度之间。明天中午以前，上海的云系较多，最高气温可达29度。下午到傍晚将会转为阴有时有阵雨的天气。受弱冷空气扩散影响，上海本周五白天风力较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2度附近。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消费市场活跃。相关监测数据显示，4月30日至5月4日，上海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19个市级商圈消费金额43.9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南京东路、陆家嘴、徐家汇等8个国际级消费集聚区消费金额27.7亿元，同比增长24.2%。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针对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将于5月12日开始发放，这一时间比此前预计推迟1天，原因未说明。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1660亿美元，这些关税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最高法院已裁定，联邦政府援引该法案征收关税超越权限。针对中东冲突持续引发的航空燃油供应风险，英国交通部计划推出一项新方案，调整民航航班时刻管理规则，支持航空公司提前数周优化航班布局，以减少在暑期出行高峰出现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英国约65%的航空燃油依赖进口，其中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国际能源署此前警告称，若中东局势导致的石油供应中断持续，欧洲可能在6月面临航空燃油严重短缺局面。据天文学家介绍，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天文爱好者可在今明2天夜间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宝瓶座流星雨是一个中等流量流星雨，以速度快、亮流星多、余迹持久而著称。该流星雨活跃期在每年的4月底至5月底，持续1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晴到多云，17到28度。上海崇明晴转阴，15到27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广州多云，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15到30度。苏州多云，16到29度。重庆小雨，18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26度。上海今天晴到多云，17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More engaging China stories
3: and more immersive China experiences.
2: And we will keep bringing you the

0: Is there a problem?
1: Welcome, madam.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2: 我是这个酒店的总经理，您是来找聂先生。那你联系过聂先生吗？
0: 我本来应该是明天到，但是我想早到一天给他一个惊喜。
2: 明白了，那我先帮你办入住。不是那个肯尼基，我姓季，几率的季。
0: 季总这么年轻就当上思威国际集团旗下酒店的总经理，真的很厉害。
2: 是代理总经理。好了，我带你去房间。
0: 嗯，谢谢。
2: 请。我来。
0: 谢谢。
2: 这边。
3: 裤子呢？
0: 好别致啊，这是用红酒瓶做的吧？
2: 这里的艺术品都是我们一个爱红酒的设计师设计的，而这个作品呢，就是他用他最喜欢的一瓶红酒小鹰亲手制作。
0: 这款酒的味道很特别，你们这里有？
2: 有，我们这里有一些限量库存。

0: 你不是说好了陪我一整天吗？老公，可能还没起呢。能不能借你的万能卡用一下？
1: 李成，
2: 老婆，你怎么提前天来了？
0: 给你个惊喜嘛！谁叫你结婚今年日子的时候出差的？
2: 这房间是新换的。哦，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
1: 谢谢你接待我太太。
2: 应该的。
1: 这样吧，晚上帮我订个烛光晚餐，要最高的 seat。
0: 我还订了瓶消音，晚上开一下吧，没问题。
2: 你知道消音吗？哦，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酒呀。是一款风味很独特的红酒，为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订了一瓶。老公，你真好，谢谢。那就不打扰两位了，你们好好休息，
1: 我送你一下。 谢谢你及时联系我，给我换房间。
2: 有联系过聂先生吗？
0: 哦，我本来应该是明天到，但是我想早到一天给他一个惊喜。
2: 明白了，那我先帮你办入住。

0: 我们拍个照片吧。哦，最近你工作忙，咱们都好久没有合影了。
1: 来，手给我。
2: 需要帮忙吗？

0: 先生，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 下次。好。
2: 不好意思，拍好了吗？
0: 拍好了，你太太真漂亮。
1: 谢谢。年轻真好。
0: Cheers。
2: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她美多了。
1: 我听出来了。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2: 哦，你妈有坑在这等我呢。
1: 照片给我看看。啊。

0: 怎么了？啊，没什么。对了，这个酒店有一个赠送的沙漠玫瑰精油 SPA， 听说特别好，我想去试试。
1: 酒店服务这么好啊？沙漠温泉是中东特色呀，值得尝试一下。

0: 老公，我回来了。老公，你在哪儿啊？
1: 就按我说的办。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啊！哎，小明辉，一点小事办不明白啊，磨磨唧唧的。
0: 你叫过开业窗服务了？
1: 我叫过开业窗服务了呀，等你了。
0: 这是谁啊？
1: 今天不管是谁了，今天你最重要。

0: 等一下，
1: 你怎么了？
0: 什么东西缠住我头发？
1: 什么东西啊？
0: 哎呦，看一下，
1: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
1: 我老婆，你还给我准备这个？
0: 这不是我的啊，
1: 不是你的。
0: 这谁的？怎么会在你房间里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过房间吗？
1: 当然没有了，这是新开的房间，是不是上午客人落下的？服务员没有打扫干净啊？
0: 那开夜床的时候没看到吗？
1: 服务员开的夜床，我肯定没看见啊。
0: 不行，我得赶紧。叫服务员。
1: 扔了就行了，不用小题大做嘛。喂，
0: 这不是小事儿。

0: carefully on your cleaning and turndown service. Did you notice this underwear at any point?
1: Madam, actually, this grab underwear.
2: 别跟他聊了，他不会承认的。你老拦着我干嘛？我没有拦着你啊。我的意思是说，把总经理请过来，让他来处理。你说呢？
3: Ask him.
4: Mr. Ji, I have really changed this room.
5: 聂先生，聂太太，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6: Madeline, you are no longer a housekeeper.
1: Mr. G, it's not my fault.
5: Stop. 聂先生，因为我们的服务不周，给两位带来不好的感受，尤其是在两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坏了两位雅兴，我代表酒店。再一次向两位说声对不起。
2: 其实我们要一个态度就可以了。
5: 明白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诚恳的道歉和赔偿。希望聂先生和聂太太给我们一次改正的机会。不知道两位对沙漠旅游项目感不感兴趣？比如猎鹰啊、冲沙等等，我们非常乐意赠送任意高端体验活动，以表达我们真诚的歉意。
0: 那倒不必了，
2: 季总。您的诚意我们都看到了，
5: 是。
2: 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谁，哎，你说客人都不想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既然已经碰到了，总得有人买单，是吧？
5: 是。
2: 哎，你不是说你想去冲沙的吗？明天我没什么工作，我陪你去玩。
0: 那谢谢了。哦，
5: 太好了。聂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两位接下来的行程由我亲自来安排。
7: 幸会，季总经理。
2: 今天有劳你了，您稍等啊。
5: 好。
2: 有机会我们单聊。
5: 非常荣幸认识你，聂总监。
2: 嗯。
5: 那时间不早了，不打扰二位，两位早点休息。啊。
0: 哎，等一下。
5: 哎，叶太太。
0: 季总经理。
2: 哎。
0: 我们投诉这件事情，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只是为了争取我们应得的尊重跟权利，所以还请季总经理手下留情。
5: 好的，
2: 季总经理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5: 明白了，两位晚安。
2: 晚安。
4: Mrs. Nie, we found out the truth. Sooner or later.
6: That's not our job.We are here to serve, not to judge. Natalie, you and Tasha are gonna swap shift this week.
1: Does that mean I can still be housekeeper?
6: Case closed. No need to dwell on it. Just focus on your work.
4: I know that Mr. G is fully aware of everything. Let's go.

0: 季总对国内的旅行项目感兴趣吗？我知道我先生他们现在正在看一些国际上的野兽路线，考察一些国际酒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他跟你联系，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1: 那就先谢谢聂太太引荐。
0: 季总吃早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1: 聂太太，你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0: 我想看一下我们房间外面的监控。
1: 对不起啊，聂太太，酒店有规定，监控不能对外开放。
0: 不能透露一下吗？
1: 实在是抱歉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
0: 什么结果？
1: 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0: 季总不要误会啊，其实我看不看监控都无所谓的，我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的人，我对我先生非常信任的。
1: 聂先生跟聂太太情比金坚，这种小误会就当作是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只是我们这边深感愧疚，不知道怎么弥补才好。啊，
0: 季总不必自责，你管理这么大一个酒店，对我们这些小事情还那么亲力亲为，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1: 哪里，酒店服务无小事，所以聂太太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0: 没有了，谢谢。

0: 啊，聂太太早。
1: 季总早。
0: 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啊，
1: 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我那么晚还打扰你。
0: 聂太太太客气了。
1: 季总也了解我先生工作的那个旅行社是吧？
0: 当然，久仰畅仰旅行社大名。

0: 走。季总，哎，这两天您费心了，
1: 我跟我太太住得很愉快。
2: 哪里？应该的。
0: 啊，对了，其实这两天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可以算得上是不虚此行。
2: 那希望贵公司的旅游路线能够尽快落实，我们非常期待与畅漾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随时联系。
0: 一定一定。这样吧，我回去之后，我们连个线，把具体线路给定一下。
2: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再联系。
2: 谢谢你，
0: 谢谢。
2: 我送你。
0: 好。
2: 聂先生，一路顺风。
0: 谢谢，
2: 拜拜。
0: 走喽。

0: 斯蒂芬，你最近打电话给我的频率有点高。
1: 季先生，这次 offer 很特别。
0: 你知道吗？到了下个月的13号，我就已经在国外打拼整整第10个年头了。我马上就要升总经理了，所以我不会跳槽的。

0: 这是个过程，总算回家了。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 这两位，一位是我的妹妹，一位是我的妹夫，他们刚从国外度假回来，来我家里歇歇脚。你们先到卧室去休息一下，我们这里马上就结束了。
1: 好。
0: 不好意思，老师。
2: 没事，
0: 继续吧。
3: 每天下午，爸爸都会教我学网球。
0: 走吧，走吧，走吧。
3: 我的爱好有读书、游泳、编程。我认为阅读是我与世界产生连接的方式。
1: 满满也太逗了。
4: 你先别跟我说话，正在生气中。

0: 知道你不想理他们。哎，你这手怎么了？
1: 我看他们来气，没注意被门给夹了。哎，你说他们这自说自话来我们家都几回了？
0: 哎，这回啊，我姐她是真的有难处。她不是给满满报了一个那个国际学校吗？然后突然说要家访。她在那个国际学校报名的时候填的是咱家。忍一下啊，他啊填的是咱们家地址，老师突然说要家访，就撑撑场面。
1: 这家访得到真正家里面家访呀。哦，行，撑场面能够理解，那他可以租个房子撑场面是不是？我觉得你姐姐你好欺负，他薅羊毛定了一个好啊。还有你看看弄乱七八糟，
0: 谁叫我嫁了个好老公呢？他呀那是羡慕我，羡慕我衣食无忧，羡慕你对我这么好。哦，对了，我待会儿啊让他们赶紧走，顶多留他们吃个饭，今天晚上肯定走，行吗？
1: 你说你也是，你高低应该跟我说一声，对不对？
0: 对不起嘛，是我忘了。
1: 哎，不是，那姚志刚穿那个衣服是不是我的呀？你姐是不是穿着你的衣服呢？
0: 哎，那些衣服都旧了，咱俩平时也不怎么穿。哎，对了，不是给你买了件新衣服吗？我拿来给你试一下。咱们刚刚给你新买的那个西装，快拿出来试试。在这儿，来来来，这个才配你。
1: 行吗？
0: 太帅了，我老公啊最帅了，比阿拉伯王子还帅。
2: 你们家格局真好，装修的也特别。法式田园风，老师您慢走啊。
3: 哎，你说这事儿弄得挺不好意思的啊。主要是这个面试的通知太临时了，你说，看我妹，就是我妹这脑子真是机灵啊，刚才都把我吓懵了。
4: 小姨夫，
5: 哎呀，满满满满，
6: 你作业写了吗？
4: 写了，
5: 写的足以吗？
7: 哎，宇昌，你坐，我跟你说两句。
8: 哎，别仰着气中。
1: 怎么了？
8: 还没动静呢。别弄点新花样了，
1: 孩子在这儿
8: 大不动。你看你姐夫对你怎么样？哎呦，哎，我特意给你找的，专使不遇，这种事你急不得，知道吗？找对了方法，补补就有了。7天一疗程，饭后服用，1天一补，记住了。
1: 行行行，记住了，记住了。阿伯，我劝劝秘密，要不要帮忙？
8: 你得吃。
1: 行行，你放这吧。啊，
8: 哎，真是秘方。
9: Congratulations to Kenny for winning the Svelte Hotel Group Outstanding General Manager of the Year.
10: Thanks so much.
9: He's also the youngest manag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oup.In his own strength, he won. He is from acting manager to general manager. And the other candidate is Ms. Smith, Andy Smith, a specialist from the group. He's the most specialist and general manager gold medals from our company group. Please, let's welcome him to Mr. Smith.
11: Is he bubbling
9: a lot? Welcome. Mr. Smith.
10: Just come in, the guys. I've got not so many rules when you work with m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s performance. To be a little harsh on you.
12: No thanks to you.

0: 姐姐、姐夫，多吃点菜。
1: 好好，
0: 慢慢来，吃个咸蛋黄鸡翅。
2: 谢谢小姨。
3: 哎，我敬妹夫一杯。妹夫啊，就是咱们家的福星，更是我们家志刚的贵人。你说妹夫刚给我们志刚调那工作，哎呦，真是活少钱多，把别人都羡慕死了。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能跟我比吗？家里有个好妹夫。再加上这次满满考学的事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你放心啊，妹夫，下次啊一定不会了。来，敬你一杯啊！
4: 一家人，不客气，不客气。
3: 好，添麻烦了哈，不客气，不客气啊。嗯，哎呀，这酒好喝。哎，蜜月，你这次从国外回来是不是带了很多好东西啊？
0: 哦，给你们还有爸妈都买了礼物，到时候你们回去的时候一起带回去吧。对，你们的车票是几点的？
3: 哎呀，车票不着急，明天几点睡醒啊？几点买？现在高铁多的是，
1: 多的是，方便。
3: 多吃点。
1: 嗯。嗯，姐姐夫啊，
3: 嗯，
1: 不好意思，明天我出差，公司还有事没做完呢。我先加个班去啊，慢慢吃。
3: 你这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0: 哦，他们公司新开了项目，不敢耽误太久。你们先吃，我去帮他收拾收拾。
2: 哦，
0: 满满，来，再吃个鸡翅，多吃点啊。
2: 谢谢小姨。
3: 哎，这没事吗？
0: 没事。
3: 啊，你快吃，快吃。喝点汤啊。
1: 嗯。今儿晚上不回来了。
0: 为什么？
1: 我明天要出差。公司还有好多事儿呢，加班得到后半夜了。我在公司附近开个酒店，先住一下。明天早上一大早还得赶飞机呢。
0: 你不会生气了吧？
1: 没有啊。怎么会生气呢？家里边人多啊，我怕你住得不舒服。
0: 可是……
1: 哎呀，好了，没事了，别担心啊。走吧。
0: 嗯。慢点。
1: 嗯。
3: 哎，你看，
1: 嗯，
3: 他们家这个影印专区还真不错啊，免费的。
5: 妹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生咱气了？
3: 生什么气啊？蜜语他可不敢跟我生气。他又不是我爸亲生的，把他从小养到大，他讨好我们还来不及呢。我妹啊，只要是我雨辰还有我父母过得开心，他才能顺心，你懂不懂啊？
5: 嗯，懂。
6: 我敢打包票，大部分男人根本没见过什么是高级绿茶。高级绿茶玩的是润物细无声，他们的核心武器是精准的情绪价值攻击和

我不上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的亲情和婚姻。虽然有时候会顾此失彼，但我在努力保持平衡。只要能够拥有丈夫和原生家庭的认可，即使有时候委屈，我也觉得很幸福。有人问，这样值得吗？我说，这是等价交换。

0: 找谁啊？
1: 啊，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今晚19:30开播。

0: 找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的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3: 谁呀？宁雨。
1: 你们在干嘛？咋清早的又挂职了？
0: 聂太太啊，雨橙跟我提起过你，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3: 行，放心进去，你别误会了，不是你想这样的。
0: 哎，你推我干什么呀？我跟聂太太话都没说完呢。
3: 你就是不是疯了你？
0: 你怕什么？
3: 不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你怕别人听不见啊？
0: 听见怎么了？听见怎么了？
3: 你进去行不行？
0: 聂雨辰，
1: 你让我来就是让我看这个吗？
3: 不是。哎，
0: 你去哪儿啊？
3: 我真叫你。

0: 电池电量低，请更换电池。
1: 来，我是
2: 正事儿。哎，你这两个洗发水还挺有用，我带走了啊。
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珍珠项链？哎，你买那么多，你带得过来吗？
4: 喜欢你就拿走吧。
3: 那我就都拿走了。
4: 嗯，
3: 你这脸色怎么回事？你过来了，到有光的地方我看看。你看看。
5: 哎呀，你看看你，你这都有黑眼圈了，都开始长细纹了。
3: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是什么小姑娘了，要注意保养了，你知道吗？
0: 电池已耗尽，请更换电池。
3: 有人来了，
4: 别管他。
1: 开门，是我。
3: 妹夫来了，赶紧开门去啊！
6: 别开。
3: 怎么了？吵架了？有什么事你坐下来好好说。
4: 你别管，我说不开就。
1: 是我，快点开门啊，碧云！
3: 哎呀，赶紧走吧，咱还有事儿呢，快快快快快！
7: 别吃了，赶紧小姨收拾一下那个桌子，快快，我弄。
3: 那个，我们这总得出去呀，不开门。
7: 哎，雨辰回来了。
8: 哎呀，
3: 回来了啊！
7: 给我吧。

0: 你别碰我！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
1: 谈怎么离婚吗？
0: 不是，你知道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也不会离开你。
1: 那你昨天是怎么从这儿走出去的？你跟别的女人在床上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个家吗？你有想过我吗？
2: 昨天的事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堪，真的，我觉得那酒是有问题。听我说，我觉得酒是有问题的，喝完之后
0: 你
2: 听我编啊！
0: 你
2: 给我解释好不好？我没有在编啊！你看，你看聊天记录，鲁真真是吧？你看，他发的很年轻，我发的很简单，
0: 我不想看。
2: 你看，看一眼好不好？他知道我在酒店里面，他过来找我，跟我说有方案给我看，就这么简单。
0: 我现在看着你就想吐。
2: 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道歉，我错了，我后悔了，好吗？
0: 你给我滚！

0: 啊，你干嘛呢？
1: 爸，是我。
0: 哟，是雨成啊？
2: 怎么是你呀？哎，谢谢啊，你给我买的手机好用的很嘞。
3: 哎呀，别客气，一家人嘛，您喜欢就好。
1: 蜜雨，
4: 咱爸来视频通话了，你出来了呗。蜜雨，咱爸找你，你出来一下呗。
5: 看了好多照片呢。哎，爸，我跟你说，那边酒店真的是特别漂亮。
0: 我也拍了这民宿给你看啊。
5: 是吗？我看看。哎，你等会儿啊。
1: 哎，爸正给我们看我的民宿呢。哎，过来看看。
5: 爸，蜜雨来了。
0: 哎，我拍给你们看啊。
2: 你看那大门口，气派吧？你看，哎，
0: 许家小馆，我特意叫曹老师给提的。一进门这柜子，蜜雨帮着挑的。
2: 嗯，这盆景，
0: 还有这些摆件，气派吧？我跟你讲啊，这蜜雨平时研究点艺术啊，
2: 还真行。这关键时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你说？
0: 哦，对了，雨辰，那个旅行团，是得给多介绍点。就咱家这民宿的装修，方圆几十里。咱绝对是第一，你放心，他们来了绝对不会指挥我。
5: 给您介绍客源还需要质检啊？我们是一家人，不给您介绍给谁介绍呀？
0: 这这这

0: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小院，好不好？
1: 好，好，好，你们来啊，我给你们做好吃的。雨辰不是最喜欢吃我做的那个传。

0: 点吗？对不对啊？哎
1: 呦，您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要不然咱们周末去好不好？
0: 嗯，放开。
2: 哎呀，红雪，跟你好好说话，你这怎么了？什么态度了？这是啊？
3: 没事，你别乱发脾气啊。
1: 哎呦，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嘛，他在收拾行李，可能累着了，没事的。
0: 你们先聊，我去做饭了。

0: 玉成啊，那个有什么话你们好好说啊。那个我女儿的脾气我是最知道的了，
1: 她生气生不成的，今天就好了。
2: 行，我跟她沟通，您放心吧，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
3: 玉成，我是放心的啊，天之骄子嘛。行，那就你们先忙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2: 你们保重身体啊，挂了啊，拜拜。

0: 哎，妈。
1: 雨辰啊，我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一下你。
0: 哦，您稍等啊，我把电话给他。
2: 我有病吧？
3: 哎，雨儿，妈找你。
2: 妈，
1: 蜜雨啊，你姐回来之后都跟我说了，
2: 你跟雨辰闹矛盾了。刚才我在视频上也已经看出来了，你生气，你赌气撒娇都可以，但是
1: 千万不要太过分啊。
2: 妈，你不知道，叶雨辰。
1: 妈知道，妈都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你要拎拎清啊，你现在端的是你老公的饭碗，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坐下来好好说清楚就过去了。刚刚我不是看了那个聂雨辰对你的态度吗？人不是哄着你吗？他要真的有什么想法，你哄人家，人家还不理你呢。
2: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妈话不好听，但句句都是为你好。
2: 你不想想雨辰现在的身家地位，他在大上海有车有房子的，外面有多少狐狸
4: 精盯着你的位置呢？
1: 你要真跟他闹翻了，你将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
2: 妈是过来人，有个人依靠总比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强。
1: 你别犯傻，别白白的把自己的家拱手让给别人，还有孩子的事情你也要抓紧，记住没有？

0: 给你热了牛奶，醒来记得喝。爱你，老婆。
1: 我听说你这次出差啊，正好赶上你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你太太特意远渡重洋给你送惊喜，对吧？
0: 对对对，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海外也是旅游线路，是我们公司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战略规划。其实蜜语啊，还是很支持我工作的。
1: 你这个太太啊，算是娶对了，旺夫，你得好好珍惜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一定。
1: 思维酒店现在什么态度啊？
0: 进展很顺利。因为那边酒店总经理啊也是中国人，沟通起来完全没有文化差异。下周我们建个组，连个线，正式碰一下。
1: 海外项目来日方长，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这次御风江南这个项目你得全力以赴啊。我给你投个地啊，这次副总的人选就在你和小颖之间，其他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啊。小颖背后有什么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吧？
0: 知道。
1: 只要你把御风江南这个项目拿下，你这边立刻就多了一个砝码，到时候他的背景再硬啊也没话可说。
0: 谢谢胡总指点，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哦，你是你好。你好，我找一下销售部的鲁真真。哦，好的，您稍等。哦，前台有位女士找销售部的鲁真真。啊，女士，这边为您怎么称呼？
1: 鲁真真，你听好了，我姓许，我在对面的咖啡 SPA 等你，半个小时必须到，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0: 怎么回事？
1: 这款怎么还没结啊？那我怎么跟供应商结款嘛？赶紧催一下吧。找聂总、找冯斌没用的呀，就这样吧。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好巧啊，咱们俩背的包是一样的。
2: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聊包的，
1: 开场白嘛，干嘛把氛围搞得这么紧张啊？我本来还想夸一下聂太太的品味的，皮革配珠宝，既野性又高贵，但是跟你这一身穿搭有点不太搭哎，不有点太拘谨了？
2: 你这个开场白也不怎么样嘛。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1: 我自己不能买吗？
2: 服务员，点单。我要一个
1: 柠檬水，谢谢。
2: 我要这个 Fantasy of the Deep Forest。
3: 好的，女士。
1: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不是你要找我吗？你用我老公的手机给我发微信，不就是为了想见我吗？
1: 你太太是不是对微信的内容有什么误解啊？
2: 那事实是怎样的？
1: 你老公没跟你说吗？
2: 我老公怎么跟我说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我想听你嘴里的事实，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说聂总吗？我们俩就是工作上认识的呀。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1: 聂太太，我就只是一个打工人，客户指定在哪里谈，我就得在哪里谈。
2: 你的意思是说，是聂雨成主动找你的？
1: 我可没这么说，聂太太不要误解了。我也不想造成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误会，搞得好像我挑拨离间似的。抱歉啊，接个电话。喂，杨总啊，我是阿振。
4: 怎么了？
1: 款还没到吗？那我明天亲自去找聂总。您放心，这笔钱我是抢也会把它抢回来的。我这会儿再见一个客人，我们晚点再说好吗？聂太太，我今天来见你呢，不是怕你，我是想提醒你，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男人犯的错就应该找男人算账，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了。
2: 你不要在这儿虚张声势。我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提醒你，跟别人老公相处的时候也要注意点社交分寸。工作上敢抢敢拼是你的能力，感情中如果见什么抢什么，那就是不知廉耻。
1: 你是说我抢你老公吗？那我要请问聂太太了，一个男人不爱你，我干嘛还要跟他费劲啊？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事对你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你没有收入，还没有家庭地位，也没有自己的圈子，离婚你恐怕会吃亏吧。
2: 难得初次见面你就对我这么推心置腹，那我也给你几句忠告。我没有工作，不懂你们圈子里面这些事儿，但是我跟聂雨成结婚10年，我懂他。

0: 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在你和他的好名声当中非要二选一的话，他会选哪个？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设计让我去捉奸，不就是急着想上位吗？聂雨城那边你推不动了是吧？想从我这儿下手，对吗？我可以鱼死网破，你呢？既然你知道男人变心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会为了你背负一个出轨渣男的恶名呢？
1: 忠言逆耳的大道理我听得挺多的，我只懂一个道理，物竞天择，就这么简单。
0: 那我希望你一直能赢，如果有一天你输了，希望你记得住今天说的话。

说鲁真真是虚张声势啊，可我又何尝不是呢？口头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我被背叛的现实啊。在这场战争里没有赢家。

0: 哎，你先别进来。
1: 这一团乱的，别扎着脚了。本来想给你弄点吃的，没想到搞砸了。

0: 哎，时间不能改，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得守住阵地。王总那边我来说吧，玉华的事儿别来找我。行，知道了，我陪我老婆的。这样吧，等晚点你叫上项目组的人，我们开个短会。好，先挂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不回来能去哪儿啊？这是我家，是我们的家。你不希望我早点回来陪你玩？别辛苦做了，可以点点外卖，或者出去吃。
1: 就在家吃吧，很快的。

0: 你不问我今天去哪儿了吗？
1: 你要去哪儿了？
0: 我去见鲁真真了。
1: 这女人嘴里没有句实话，找她干什么？
0: 不见得吧，至少我知道她手里那个名牌包限量版是真的。
1: 那是我们公司给她的礼物，我只是建议那家品牌而已。
0: 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2: 我自己不能买吗？
1: 我跟她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是吗？是我把你们想龌龊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像你们这种职场上擦出火花的不叫狗男女，叫患难之交。可能是我在家里面关的。

0: 时间太长了，看了太多狗血电视剧，老公一出轨就觉得肯定是哪个妖艳贱货用美色把我老公勾引走了。我真的是太肤浅了，我根本无法想象你们在职场上是怎么交往的，交往的有多深，还有职场上那些隐藏的暧昧局域，都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工作过。
1: 职场女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嘛。那你想想当年呢，为了我放弃工作机会选择家庭，这才是并肩作战了，同呼吸共命运。蜜月，你要记住一点，你才是我老婆，这点永远不会变。
0: 永远？
1: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0: 那条红色内裤是谁的？是不是他的？是不是？
1: 有些事儿啊，你知道不如不知道。
0: 那就是是了。
2: 是，我承认，他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我把他轰走了。我没想到他挖了这么恶心的一个坑给我，我没想到。
3: 那我到思维酒店之前呢？之前那几天他在哪儿？是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
4: ？Sure, let me check the room availability.
0: Okay. Is there a problem? 这房间是新换的。
5: 哦，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美人，我承认那几天来找过我，但是我跟你发誓，我们除了工作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能听懂吗？
0: 那真是难为你，工作这么辛苦，你还要跟思维酒店的总经理串通起来，一起骗我，掩盖你的奸情，这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1: 蜜月，我不是想故意隐瞒你的，我只是不想伤害你。鲁真真这个女人处心积虑想破坏我们家庭，我怕你上她当，你知道吗？不相信我是吧？那鲁真真，我现在把她删掉，从我们生活当中永远的删掉。如果她再来找我的话，我跟她总监说，把她给辞掉。上来，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6: 哎，鲁经理，你别难为我好吗？真的，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7: 跟你说多少次了，有用吗？
8: 真真姐，
7: 你忙你的，不用管。
1: 去找冯斌，这事儿归他管。
7: 冯斌已经拖了我们整整三周了，我只能来找你，聂总，咱们的事儿一码归一码。孩子的事我不为难你，工作上你也不要为难我，好吗？

你身体还好吗？我挺好的，吃什么吐什么。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有本事就大大方方的爱我疼我，我可以给你生个孩子，但我不能生在阴沟里，生在垃圾堆里吧？宁城。 我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我也是有憧憬的。我想有个孩子，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跟你共同的家。你能想象那样的未来吗？

0: 我现在就去找财务去。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
0: 你在事业上升期，生孩子对你事业一点好处都没有，很麻烦，你想过吗？

再擦，让你的小三儿给你做去吧。啊！但现在我要把自己捡起来，不再使唤他，不再苛责他，想做什么就去做。我希望他每一天都能为自己的幸福而过。李密云，好样的！

0: 哎，打扫房间，现在。
1: 你好，客房服务。

0: 喂，你好，我是前一段时间来咱们酒店应聘的，我的名字叫徐蜜雨。我刚刚收到咱们的拒信，我想有一些情况解释一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1: 对不起啊，女士，我们录用的员工今天已经上岗了，请你再去别的公司试试吧。再见啊。

0: 喂，苏律师啊。什么？800万没有了？
1: 对方律师今天给我寄了投资报告，这个项目目前亏损严重，不但不赚，还欠款200多万。
2: 叶先生表示，他不打算跟你平分债务，由他自己来承担，想跟你协商一下。
0: 这绝对是聂宇成的计谋，他就是想拖着不给钱。
2: 但是他的计谋奏效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在你们的婚姻存续期内，这笔钱是负数。
2: 即便之后有亏为盈，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你们的夫妻关系已经解体，他也就不再成为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1: 也就是说，他不用再跟你平分。
0: 以聂宇成的性格，他不可能做这种血本无归的投资。他这摆明了是在转移资产。我能不能起诉他？
1: 需要时间，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
2: 现在起诉不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完全的法国胜诉。
0: 证据我可以找，时间我可以等。这笔钱我一定要拿到。苏律师，你要帮我。
3: 你好。
0: 你好，退房。
3: 好的。昨晚休息的还好吗，徐女士？
0: 啊，还好。
3: 您一共消费了6680元，请问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6680。你们行政套房不是才2300吗？
3: 房间里的酒和您点的餐是要另算的。您一共点了价值2190元的海鲜和540元的酒水，外加100元的客房送餐服务费。这是您的消费明细。
0: 那还有1550。
3: 您报废了我们2张地毯和一个水晶工艺品，所以
0: 不好意思啊，我忘了。
3: 徐女士，所以您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微信吧。谢谢。
4: 欢迎光临。
0: 啊，不好意思啊。
5: 没事。
6: 感谢您的入住。
5: 你好，我是今天入职的实习生，请问我要在哪里报到？
6: 走员工通道，就在那边。
5: 好，谢谢啊。
6: 欢迎入职，新同事。
3: 电梯在那边。喂，你好。哦，请问是8层吗？
5: 入住。
7: 先生你好，欢迎入住。季先生，看到您这边订了我们的行政楼层，请问是需要办理提前入住吗？
5: 对。
7: 那我建议您办理一个我们的会员。凭会员不但可以办理提前入住，还可以享受西餐厅、中餐厅的8折优惠。
5: 不需要，我就提前办个入住，你要我花5万块钱？
7: 非 VIP 的话，下午2点之后办理入住。那建议您下午之后再来哦。
5: 这个能不能提前办入住？
7: 可以的，先生，我现在给您办。

0: 喂，你好。好的，马上给您送上去。好的。好了，谢谢。
1: 谢谢。
0: 季先生，季先生，打扰。
1: 什么事？
0: 您是我们酒店的黑卡贵宾。刚刚系统里显示您要在酒店常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您四处转转，熟悉一下。您看您需要吗？
1: 可以啊。
0: 这边请。我们普荣饭店呢，已经成立了近半个世纪，在上海呀，是家喻户晓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酒店的宴会厅，里边已经举办过各种各样的商务宴请，可以容纳的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之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请。

0: 厅部进行预定。这些年，我们普荣饭店呢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不论从装修风格还是菜品方面，都是中西结合的。菜品方面呢，各种口味都有，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进行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预定。这里呢是我们的西餐厅，然后您可以在这儿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
1: 我们新推出的下午茶和甜品也非常的好吃和美味，您有空的话可以来品尝一下。
0: 这是什么味道？什么？感觉这里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你没闻到吗？应该是消毒水的味道。酒店平时做清洁的话，就会有这个味道的。 这边请，季先生，这里呢是我们的行政酒廊，是为行政层的贵客打造的专属空间，全天候的提供精致的餐饮和个性化的服务。如果您之后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所以季先生，您对这次的参观满意吗？
1: 我很好奇，芙蓉饭店现在是用什么留住客人的？
0: 什么？
1: 你们前台服务人员态度散漫，走廊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你带我参观这一趟，你觉得我满意吗？
0: 季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季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我是您的管家尹香，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行，谢谢。
2: 祝您入住愉快。
0: 不是，这人有病吧？
2: 来了一个难搞的黑卡贵宾，姓季，大家留点神儿。

这就是你们将来的服务标准，也是你们要坚持的服务态度。今天是你们上岗的第一天，我希望你们认真地听一下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酒店服务的根本。当客人走进酒店，那么我们酒店的每个环节就开始为客人工作了。我们要敏锐地察觉到客人的每个需求，关照到客人的每个感官，给客人比回家更贴心的服务。我们普荣饭店成立近半个世纪，就是靠这些留下客人的。在未来的工作里，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来，这边这边，小心啊！哎，好，来来来，你别看我这个房间不大啊，但是位置好啊，是吧？交通方便，一出门就是闹市区。然后你看，你这个床就在上面，私密性特别好。4000块钱一个月，真的很划算了。
1: 能不能再便宜点？
0: 那这样吧，你如果是能够一次性付我半年房费的话，我就按3500一个月给你，一下子给你便宜3000块钱的。
1: 好，成交。
0: 好，来扫我。嗯，好嘞，这个钥匙你就拿着，然后那个你就自己收拾收拾，那我先走了。嗯，好嘞，
1: 谢谢啊。
0: 哎，拜拜。

0: 喂，你好。啊，是我投的简历。啊，好的，我马上就到。
1: 你的简历我有印象，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你感觉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是这样的，主管，虽然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是护士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在实际处理事务这方面，我也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家的煤气、水电，还有商业保险合同这些开支。
2: 我们这是一家酒店，你了解现在的酒店业务吗？啊，
1: 我先生他。 我这几年住过不少酒店，酒店的管理知识这方面我也没有放下过。都住过什么酒店啊？那可多了，比如说日本的安曼、摩洛哥的悦榕庄，还有希尔顿的欢朋、万豪的万丰，像如家、汉庭这种快捷酒店我也都住过的。啊，我知道您的顾虑。
2: 工作经验这一方面，我确
1: 实比较欠缺，所以我愿意从最基本的干起。我会努力追上的。
2: 我们这里呢，其实也是比较看重实际的业务水平的，直接让你上手，你可以吗？
1: 我可以。
2: 欢迎你加入我们。啊，这就算入职了？那薪金待遇方面？你面试的这个岗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你调剂到销售岗。 这个岗位以提成为主，基本工资月薪3500。啊，你可以接受吗？哦，这样啊。许小姐，你竞争优势不明显，又有10年的工作经历空白，你这样的条件已经是我们的最高诚意了。能预支2个月？
1: 工资吗？试用期不能预支工资。我是真的有难处。
2: 这样吧，今天正好有一个客户，你去把他拿下，奖金5000。
1: 怎么拿下？
2: 许小姐，工作是要自己琢磨的。嗯，
1: 那您把客户资料发给我吧。
2: 好的。

0: 不清你说什么。喂喂，
1: 你找我？
2: 琪琪，我们才交往一个月，你不能说分手就分手吧？如果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告诉我，我可以。
1: 打住打住，我长话短说，我不谈长期恋爱，复合绝不可能。以后真有事儿呢，找我随时欢迎。但是如果你想骚扰我的话，薅秃你的小脑袋。喂，什么？
3: 这里啊！
0: 麦先生，我是小马酒店的。
3: 等你半天了，走啊走啊！你休息。其实我这个人的钱是很好赚的。好了，准备，我就签了。
4: 喝一个，
3: 好啊。有得急，大家都是在出来玩的吗？没有那么害羞吗？其实我很温柔的。那个贱人，那个推我！
1: 你妈没告诉过你不许打女人吗？
3: 你愣着做咩啊，凶啊！那个跑鸡！
1: 什么情况啊，徐明宇，你不在家待着来这儿陪酒，你给我家家呢？
5: 我离婚了。
1: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了？
5: 我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啊。

0: 那你离婚的事儿，你爸妈知道吗？我哪敢告诉他们呀？在他们眼里，我好不容易找个好男人嫁了，他们才能不用担心我，才能享我的福。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我离婚了，而且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们在镇上哪抬得起头啊？
1: 秦蜜语，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最烦你的就是这一点，你满脑子都是别人怎么想，从来都不考虑自己。啊，你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最近一直都在努力的去找酒店的工作，我想。 回到10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这就对了。哎，不过你要是想找酒店的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啊？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我在普荣饭店工作吗？
1: 普荣饭店怎么可能要我？我又没有资历，上海大名鼎鼎的五星级饭店，我是垫着脚尖也够不着的。
0: 你够不着，你不知道搬梯子吗？我就是你的梯子啊。 只不过你前夫他是干旅游的，平时少不了跟普荣打交道。如果之后真的进了普荣，万一之后真的会有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
2: 我不在乎，我现在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酒店市场营销部明天有个面试，我给你做了内推，等下会有人加你微信，你记得通过一下啊。
2: 谢谢乔琴，
0: 我一定会努力的。只是举手之劳，我也没有办法把你塞进去啊。
2: 我现在已经有那种不劳而获的感觉了。
0: 你才不是不劳而获呢，你是失去了太多。好在你及时止损了，往后呀，都是好日子。

0: 行，明天的客户我已经约好了，他下午就会到公司来过合同。
1: 哎，好好好，你不要讲了，你明天来公司把手里的客户交接一下，就不要来上班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还问我？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聂太太在宴会上
1: 讲你给人家当小三的视频都已经传到客户那里去了，你还好意思赖在酒店？丽华的名声要不要了？
2: 明天就来办离职。

0: 哎呀，你别生气了，一份工作而已嘛。玉华不要你啊，是他们没有眼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啊。你别怪自己啊，你别跟自己生气了啊。挂这儿。
1: 这什么？
0: 不是，这是，不是。
1: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不应该逼你。反正也是我害人害己，对吧？我也是贱，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回去想办法。
0: 哎，好，你听我解释啊。那个衣服呢，是他落这儿的。我最近比较忙，没空收拾。哎呦，好了，别生气啊！看看家里边有什么不顺眼的，统统给他扔掉，好不好？哎呀，别哭了！来，坐。好了，你别哭了啊！
1: 我从来都没有被人开除过。
0: 不就是份工作吗？开除就开除了，大不了不干了，我养你好了。
1: 你的意思是，我在家给你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像许蜜语一样伺候你吗？
0: 我没这个意思啊，别这么想啊。
1: 不是就好。我告诉你，宁雨成，我嫁给你，我不想做第二个许蜜语。
0: 我知道，我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我到旅行社去看一看，跟我们合作的那些酒店里面有哪个比玉华好的，我给你挑一个，好不好？高兴了，看来我做对了。好了，不生气啊！哎呦，生气不漂亮了啊！不生气了。
1: 那许蜜语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通通扔掉，行吗？好了。
2: 我认为酒店运营不仅要关注普荣的品牌理念。更要将这种品牌理念融入到顾客的日常。普荣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普荣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比如我们可以在街头做以普荣经典下午茶为主题的快闪活动，让普荣以一种更加亲民的方式走入老百姓的生活。
3: 请问您之前有带团队的经验吗？
4: 之前在哪一家酒店供职啊？
2: 在家。啊？
4: 许蜜语，别灰心啊，工作经历只是硬性条件，没办法了。
2: 我知道。
4: 其实你挺棒的，知道底层逻辑，又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酒店的门槛把你挡那儿了。
2: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
4: 哎，等一下，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2: 谢谢。
4: 想想。

0: 侬跟个姓吴的小赤佬到底是啥关系啊？啊，
1: 他是我房东啊！
0: 狗屁房东，我才是你真正的房东，他还欠了我2个月租金没不来。不可能啊，我昨天刚付了他半年的房租。我打电话问他。
2: 喂，你好，是许明宇吗？啊，是我。你这个月的5000元分期贷款马上逾期了，再不到账，我们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阿姨，我包还在里面呢。我们已经接到了您的报案，回家等通知吧。
3: 警察同志，我等多少辰光了？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2: 姓吴的赤佬拿吴根小姑娘的钞票侪举了报了，还偷了一交关名贵的包包。
3: 警察同志，侬要为阿拉惩奸除恶的呀！是是是，您先不要激动。
2: 我这个是人民币，不是橘子皮哎。
3: 哦，记录下，记录。您放心，我们肯定会给您妥善处理。

0: 您睡了吗？喂，妈，
1: 蜜雨啊，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啊？啊，你爸都睡了？
0: 哦，就是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贷款，这个月还有5000块钱，你让爸找时间给我转一下，好吧？
1: 蜜雨啊，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问你爸要钱呢？啊，
0: 不是。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吗，这个钱就是用我的名义借，但是民宿开张以后就用民宿的收益还，爸答应我的。
1: 你怎么这么拎不清啊？老许他不是你的亲爹，有些话他拉不下脸来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民宿开张到现在就零零散散来了几个客人，
2: 一点收益都没有，你爸这几天愁的都睡不好觉，哪里有钱还贷呀？
1: 妈问你，是不是聂雨成不肯出这个钱啊？前两个月还好好的呀，你们是不是还在闹矛盾呢？
2: 这夫妻哪有隔夜仇？那不行的话，我去劝劝他。
0: 不是，你别多想。
2: 那不是就好？
1: 你就给他个机会，将功补
2: 过，让他以后对你更好一点。妈，这是为你好。你从小脾气好，性格软，我是怕你吃亏，晓得吧？那你早点休息啊，我挂电话了。
3: 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现在招服务员吗？
1: 啊，招的。之前做过保洁吗？
0: 没有，但是我做过十年的家庭主妇，收拾屋子我很在行的。而且我之前来普罗面试过，是面试官推荐我来的。
1: 行吧，那带好你的身份证，工作时间去员工区地下二层报到。啊，
0: 你们包吃包住吗？
1: 啊，包的，有宿舍。
0: 那我今天能去吗？
1: 可以的。
0: 好的，那我今天就来报到。我叫许蜜语，
2: 走，跟我来，领班等你呢。
1: 张领班，张领班，
2: 说话。
1: 182要房间的客人要换房间。
2: 又是那个记黑卡，他爱住哪儿住哪儿。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试图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今晚19:30开播。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加长版五一假期收官，春假联动助推多地景区客流创历史新高，游客人均跨城打卡2.1个城市。四川一景区悬崖秋千酿惨剧，游客预警没绑紧为何被忽视，高空项目安全漏洞敲响哪些警钟。伊朗称与美国仍处战争状态，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伊朗外长今日应邀访华。世卫组织警示涉汉坦病毒游轮，恐现人际传播，涉疫人员数小时内将转运，中使馆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上午在北京同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应邀访华的阿拉格奇于今天早间乘机抵京，这是中东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高层的首次访华。根据外交部此前发布的消息，双方将重点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安全局势等议题。针对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对两家中国实体实施制裁一事，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的行径，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始终致力于

0: 劝和促谈，一贯依法依规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企业开展正常的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连日来，一艘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的消息引发了关注。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并且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目前，涉事的游轮“红迪厄斯号”正停泊于佛得角，经世卫组织协调和西班牙同意，将就近驶往西班牙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受医疗处置。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为确定哪些人员需要在佛得角紧急转运，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红迪厄斯号邮轮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之后船上其余人员将随船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到4天内抵达，不过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西班牙卫生部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相应的处置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首批确诊患者是一对夫妇，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以及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正准备转运至荷兰。世卫组织官员当天早些时候还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However,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0: 目前还不清楚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的来源。据介绍，主要由啮齿类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针对汉坦病毒，上海市疾控中心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人类感染汉坦病毒之后，主要表现2种综合征，一是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此次邮轮疫情就属于这一类，二是肾综合征出血热。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关键就在于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减少人类与其接触的机会。总体来看，上海发生本地流行性出血热爆发或流行的风险低，但是仍需关注输入性疫情的风险。另外，计划前往南美洲，尤其是巴塔哥尼亚地区，或者搭乘极地游轮的乘客，要做好目的地的风险预判。来看新闻热搜榜，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最高法今天上午发布了司法解释，关于机动车租赁、借用、开门杀、好意同乘等情形，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将从下个月30号开始实行。
2: 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新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

0: 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乘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1: 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昨天首个叠加春假的加长版五一假期收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多个景区假期接待游客人次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此外，这个五一假期有近1128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国内长线游、亲子游、周边短途游多点开花。位于四川宜宾的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景区，在今年五一期间首次推出低空飞行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全方位领略亿万年沉积形成的喀斯特自然奇观。
2: 从空中看下来的一个震撼景象，也算是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体验。
0: 这个五一假期，新场景、新业态也层出不穷，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消费新体验。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全新打造沉浸式体验茶会，游客们换装上台参与互动，亲身感受宋代点茶的魅力。在五一假期里，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核心商圈的客流量和营业额双增长。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持续上新，体验式消费、IP 联名活动、新品首发等业态接连亮相。200米长的滨江步道被打造成一片露天游乐场，市民和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攀岩、滑板、露营等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定制专区，提供贴布秀、定制宠物、服饰、二创等多元体验项目。此外，五一期间电影票房的情况也同样火热。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昨晚9点，2026五一档票房为7.54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观影总人次2073.8万，超过去年同期观影人次，放映场次突破了237.6万场，较去年同比增长2%。昨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上海站迎来大批的返程客流。为了方便深夜到达的旅客，昨夜今晨，上海虹桥枢纽增开了3条夜间定制公交线路，填补了夜间公交的真空期。
3: 虹桥枢纽于5月5日至5月6日凌晨临时增开的3条定制公交线路，覆盖九亭、七宝、新庄、虹桥商务区等3个方向，客满即发，上车刷码即可乘坐。
4: 当前在虹桥西郊东中心夜间加开定制公交线，最晚发车时间凌晨4点30分。
3: 五号深夜，虹桥西交通中心平台不少刚下火车的旅客匆匆赶来。
5: 我是本来那个时候没打算过来，然后但是过一会儿发现实在打不到车，我就过来了。那个打车软件一打开，然后说前面有200个人在排队打车，然后都打不到车，然后地铁又没有开到我们那个线的。
3: 午夜12点刚过，两辆开往九亭、新庄方向的公交车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尤其是九亭方向，不少年轻人都为深夜加开的这辆公交点赞。
6: 10块钱左右，
7: 50块钱打到哪儿啊？
6: 打到九亭，就九亭，对，这个2块钱就好了。平时的话，可能也没有说像这样的一个专线嘛，然后希望以后能多多有些这样的专线。
8: 刚好到的那个站点是在我住的附近嘛，车的话20-30块钱吧，应该是。
9: 为了方便乘客，我们是按需停靠，开往那个九亭的预计在20分钟左右到达，开往新庄站的预计在35分钟左右到达，开往新庄跟九亭的相比之下人，乘客量比较高一点，预计在。1000把人左右吧。
0: 进入新闻放大镜，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许多人选择走出家门去网红景点打卡体验。

0: 然而在四川华阴市的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女游客却在体验瀑布秋千的时候从高空坠落，不幸身亡。官方通报，这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一段现场视频记录下了他生前最后的呼喊。这名女游客穿戴好安全绳后被缓慢送出安全区域，期间她一直重复没拴紧，刚滑出平台，绳索便从头部脱落，人瞬间坠入悬崖。据了解，事发项目为瀑布秋千，现场工作人员背心印有重庆探险营的字样。5月5日，华阴市通报确认，事发于5月3号下午，游客刘某某送医途中死亡，初步认定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停业整顿。
1: 我们这边已经景区闭园了，家属的这边已经确认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后续将会对这些景区相关的安全隐患再次进行排查。
0: 这起事故当中最令人惋惜的是游客刘某某在坠落前的那句没拴紧。如果工作人员心系游客的安危，就既不可能在绳子没拴紧的时候让游客下滑，更不会在游客提醒时不当回事儿。当地通报已经定性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但是责任究竟落在哪一环还有待调查厘清。据了解，事发地马留岩瀑布的落差是168米，是川东的第一高瀑布，而涉事的瀑布秋千项目运营方为重庆探险营，系一家户外拓展企业。在今年3月15号，这家企业的官微发文称，华阴山高空新项目大摆档，云端天梯、悬崖飞拉达同步开业迎客。那么其中呢，瀑布秋千的摆弧是300米，也就是说秋千荡动的圆弧的轨迹。这个项目开业距离发生伤亡事故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事实上，悬崖秋千已经纳入到特种设备监管，2025年3月份起开始实施的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标明确，单次承载不超过2个人，需由持证的专业人员操作，并且设置防跌落的安全栅栏以及保险装置。然而网民的追问仍然没有得到回应，涉事运营方是否具备特种设备的资质，工作人员是否经过了专业的培训，设备是否按期检验，这些疑问还需要当地调查组给出明确的答案。一起看似偶然的悲剧背后埋藏的却是诸多人为的操作失误和管理的疏漏。被纳为特种设备有对应的国标，为何悬崖秋千的保险带还是硬生生的脱落了？我们来听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鑫的分析。
2: 这次女子景区悬崖秋千高坠事件啊，并非偶然事故，而是景区外包企业工作人员多方失职，加上行业监管漏洞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景区应该承担主体责任，存在着审批不严、监管缺位这样的问题，而外包运营企业承担直接主要责任，现场工作人员承担直接操作责任。悬崖秋千它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没有动力的空中飞人这样的游乐设施，由于它的风险高，致死率也高，被纳入了强制监管。新的国标已经明确了要双重保险，人员持证，定期维保。从本次的事件来看，企业没有落实整改类似这样的问题，监管执行也存在滞后和形式化的问题。我们灾害事故管理有3个目标，一个是不发生、不扩大、不亡人。当然主发是一种手段，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高危企业，我们必须按照不发生来管理，不扩大是我们的管理的水平和能力，这不亡人是我们的底线。
0: 悬崖秋千作为近年来景区爆红的新型的游乐项目，成为众多游客打卡之选，但是设计、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的诸多漏洞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2016年，位于海拔1200米的重庆某景区，在我国率先的投入使用了悬崖秋千，高度是4米，后续呢又新增秋千并且提升了高度，期间秋千曾因为电缆的钢丝脱落发生了意外，所幸无人受伤。2017年之后，悬崖秋千被各地大量的复制，意外频发。2023年1月份，浙江象山的某景区高空秋千牵引绳突然的断裂，操作员脱岗，致使一名男子腿部被挂钩击中，造成了粉碎性骨折。2025年8月份，云南丽江的一个游客在体验悬崖秋千的时候掉在空中，突然

0: 然地抽搐，失去意识，而现场的工作人员起初以为他在跳舞。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排摸，截止到2025年1月份，全国在用的悬崖秋千大约是有300多台。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此类设施需由获得制造许可的企业设计生产，而在国内当时既有许可又有经验的企业大概只有10家。当时专家估计说，已经建成悬崖秋千当中有相当的数量在横梁、摆臂等核心的支撑结构需要更换安全系数更高的部件。悬崖秋千新国标已经出台1年多了，为什么类似的事故仍然频繁地发生？关键的症结在哪里？从长远来看，如何堵住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漏洞？我们继续来听韩鑫的分析。
1: 这些网红的高空项目其实还包括了高空蹦极、玻璃栈道等等，就一方面是它刺激性比较强，容易出片，这样的特点会受到追捧，成为一些景区引流的这些工具。为什么会安全事故频发？它的共性问题突出啊，一个是重流量轻安全，就是将风险惊险感作为营销的卖点，而忽视了安全底线，设备质量参差不齐，大多数情况下会存在的一些非标的产品，而且带病运行，维保缺失。第三个方面原因是人员的专业度不够，无证上岗、应急能力欠缺等等，在监管存在盲区，有些设备啊没有备案检查，流于形式。我觉得必须堵住安全漏洞，应该要从源头、运营、监管三个方面形成闭环。一个是设计制造端，必须要强制落实企业资质准入，严格执行新国标，要求设备必须通过多重检测认证。运营管理端要杜绝违规外包，落实人员职能上岗和常态化的培训，建立可追溯的维保和预警机制。行业监管端要开展专项整治，必须压实文旅、市监、应急三方职责，要加大处罚和追责力度，同时要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形成长效政策，来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
0: 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进行。今天上午，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的导弹。日本也是首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大约1400人，出动10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我们再来关注中东的局势。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会儿警告伊朗，一会儿有意淡化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存在感。昨天特朗普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实施。
2: 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因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实现了行动的目标，特朗普现在更倾向于与伊朗在谈判桌上会面。对于美国的说法，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则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都是不安全的。国际问题专家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局势仍然很大程度上处于僵局，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双方很有可能再次变为敌对状态。截至目前，特朗普一切试图迫使伊朗屈服或者在谈判桌上变得更为灵活的努力都没有奏效。
0: 伊朗新闻电视台昨天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统一管理过往船只。
2: 新的管理机制已经开始施行，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会接收来自官方邮箱的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有需求的船只要根据新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强调，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眼下理性对话的可能性还在，但威胁与施压不会取得结果。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是一样。当前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卡普尔船长和他的23名船员正深陷这个僵局。这两天，警告的炮火和爆炸声筑起跨不过去的闸门，近一个月停火积攒的微薄希望化为泡影。
1: It is quite disturbing, and my crew morale is again, you know, going down. So it is really a very upset to know again they are attacking merchant ships. No one is able to figure out when it'll go.When the cargo will be released from here or ship will be released. So they are worried and all they can do is just pray and request us to stay safe wherever you are. And whenever the opportunity arises, please do come back home.
0: 和卡普尔的游轮一同被困波斯湾的还有2000艘船只，船上载有超过20000名海员，大多数人已被困超过2个月。就在几个小时前，特朗普宣布暂停实施还不到48小时的所谓自由计划，以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但被困的20000船员依旧不知何去何从。今天凌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申某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坠楼。警方前一天午夜接到家属申某失联的报警之后，在法院大楼的5楼露台找到了申某。申某被送医之后不治身亡，他贴身衣物当中有“对不起，我先离开了”字样的遗书，但没有提及金建熙相关的审判。警方初步排除了犯罪嫌疑，正在调查申某确切的死因。上个月28号，法院在金建熙首案二审当中认定金建熙违反了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昨天通报，卡罗尔顿市的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了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当天上午9:57左右，警方接报，121号州道旁一家购物中心里，有一名男子向5人开枪射击，其中2人当场死亡。案发后，嫌疑人逃逸，不久后在事发购物中心6公里外的一家杂货店被捕。警方透露，现年69岁的亚裔嫌疑人并不是随机开枪行凶，5名受害者此前都与袭击者有接触，初步判断案件与商业纠纷有关，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
2: Currently, there is no immediate threat to the public. Victims were meeting with the suspect for a business purpose. This is not a random act of gunfire.
0: 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已经介入调查。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5:30。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晴到多云，17到28度。上海崇明晴转阴，15到27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广州多云，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15到30度。苏州多云，16到29度。重庆小雨，18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26度。上海今天晴到多云，17到28度。
1: 受高压后部影响，东海区浪高较小。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iao, bonne route.
2: 由一路协商帮去，旅行。萨瓦迪卡。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3: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3: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这里是上海，为每一个年轻的你预留了无限可能。它可以很小，它也可以很大，甚至是整个城市都为你闪耀。当青年选择入座，他们以硬核实干驱动未来，
7: 把 AI 模型的灵活性和工业所需要的极致确定性给结合，
3: 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
8: 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法赋能基层的医疗，
3: 以家乡风味连接世界，
9: 把云南本土化一点的餐食带来上海给到大家尝一尝，
3: 以跨界热爱激活新消费。
10: 上海应该是二次元产业的龙头，我们这个店给他们一个表达情绪、寻找共鸣、参与社交的一个途径，
3: 以流动乐章点亮城市。
11: 唐僧老好伙伴们一起带
12: 到街头，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
3: 你在这里出发，也在这里生长。城市为每一个青年报以回响。这里是上海，青年有为，成就未来。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弄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泰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3: 是上天的安排。
6: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今晚19:30开播。

0: 320元。
1: 哦，付过了。
2: 好，谢谢光临，
1: 谢谢。
0: 我说严秘书，怎么突然跟我打听你？
3: 这世界真小，我爸居然找到你们给他折腾钱的事情。
4: 多亏你在李总面前帮我们说好话，你爸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的。
0: 满丽姐，你别跟他客气，狠斩他一刀。你要搞不定，我来。
4: 要做成你爸这单生意，得你同意啊，这一刀不是我们想攒就能攒的。
5: 李小姐，是
0: 叫我 Yuki 就好了。
5: Yuki， 是这样的，你爸呢想做家族信托，这就和你有关，所以我们过来是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0: 我没意见，他那破公司爱谁要谁要。
4: 你爸很关心你的，他都替你想到结婚生孩子了，
0: 想得够远的，盘算不到我就把算盘打到我孩子身上。
4: 哎呦，这话怎么说的？哎，你27嘞，有没有方向啊？
0: 有，东西南北方向好多。
4: 有吗就抓紧呀。哎，你看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孩子都生好了，我今年啊39岁，丁丁13岁，再过几年都可以给我养老了。
2: 曼黎姐，你干嘛跟人民公园镶金角的阿姨学，还上门催婚啊？
0: 反正啊我不生。
5: 李姐Yuki， 是这样的，这个家族传承的核心设计呢是继承人，你的父亲其实非常尊重你拥有自己的事业，你又不想继承这家公司，所以后来我们就商量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趁李总还年轻的时候，你也找一个合适的你爱的当然他也爱你的人结婚生子，这样李先生可以直接培养第三代等继承人，你说是吧？
0: 我听明白了，李总的意思是我这号他练废了，所以让我开个号让他练。
4: 哎呦，不不不不，误会误会误会误会。哎呦，他刚说的也就是出的馊主意，
5: 是是是，
4: 你不要多想啊。你爸爸是为这个家在做打算，知道吧？
0: 曼丽姐，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就别替他背锅了。李奋斗这辈子就为他自己奋斗了，说什么为这个家？我妈早没了，我家里小透明，从头到尾这个家就只有他自己。

0: 喂，不是8万说好了吗？怎么又变10万了？你这是敲诈！
1: 二房东啊，
0: 曼丽姐，你说对了，这个人就是无赖。刚开始说好500一个月，后来又说8万一年。我好不容易问朋友那儿凑到了钱，又网上贷款了一些，他现在又要10万了。
1: 你网贷了？我跟你说，绝对不可以的。你网上新闻看过吧？吓死人了！哎，就这么点钱，找你爸爸帮忙呀？
0: 我就算去借高利贷，也不会找他。
1: 为什么？
0: 用他的钱就要受他的摆布，休想！
1: Yuki， 你这个小店想要开下去，就要解决二房东的事情，网贷绝对是不可以的啊！你爸爸现在是最直接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人了。
0: 曼丽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家小店吗？
1: 你说。

0: 我妈走了以后，我很想她，很想念以前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可我爸却越来越忙，他花钱把我塞进了一家外地的寄宿制高中。我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有时候他还不在家。之后我又出国。 过年回来，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拜年的人。我想跟他说说话，可他没空。后来我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我就当没有他这个家人。现在这家小店。
1: 是我唯一的寄托了，所以毕业后，我先去做了销售，想攒点经验，也攒点实现理想的本钱。
2: 这件事情，李总知道吗？
0: 他不想知道，他只觉得我任性。那是你觉得呀。
2: 你觉得你的父亲不够理解你，但你有真正的去理解过你的父亲吗？Yuki， 找个机会跟爸爸好好聊聊，你呢说说你的想法，你也听听他的想法，这父女之间有什么说不开的呢？对吗？
3: 那他要是不理解呢？我别的不说，他要是见死不救，他这钱我也不挣了，我债你。老的样子。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有一天我和 Yuki 的人生都走入了绝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坚持。

0: 薛总好，薛总好，薛总好，
1: 薛总好，
2: 你先进，你先进，
1: 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
2: 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3: 可现在我说了算。

0: 那出去啊，去哪儿？
1: 你放心，我不是去找李奋斗。哎呀，
0: 你别生气了。
1: 你没错，是我忘了。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没有资格跟你争。
0: 不，没有你，胡曼黎就没有我徐小舟的今天。我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2: 李奋斗那边，给我一些时间，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好吗？
1: 我真的不是去找李奋斗。那个陶杰，他有笔银行定期要到期了，我想再去争取一下。你那个论坛，我真的不去了。
0: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去找李奋斗了，这论坛9点开始，中午就结束了。我陪你一起去见桃姐，行吗？你要是不答应，就是不原谅我。
1: 那你快点啊，我下去等你。
3: 最近呢，实在太忙，连着几个会啊。回头咱们找机会再。
1: 金总，哎，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金总。薛小舟，哦，你好。
3: 哎，你们怎么？
1: 哦，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哦，
2: 我们在泰英国际做家族办公室。
3: 哦，你去泰英国际了？
1: 啊，
3: 挺好。挺好。
2: 进去。阿姐，我们今天这4个点的理财，
4: 最后一天卖的。你是老客户，我给你留了额度了，你还在犹豫什么？
5: 保本吗？
4: 肯定呀。
5: 那能把这个写在合同里边？
4: 陶姐，我们是银行。你也听就在这里开了10多年了，你还怕我们骗你啊？
5: 你等等啊。
6: 西方的家族信托要想在中国落地，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效地设立家族信托，啊，充分发挥信托制度自身的这个优越性。
5: 怎么给挂了呢？终身寿险可以做信托了，啊，
7: 今天买的话呢还可以送礼品。
5: 哎呦，我也决策要商量，发个微信。哎呦，真是。
7: 您看吧，这些啊都是我们的礼品。
5: 那个。要不我再想一想，明天再来。哎，
4: 陶姐，300万的理财，4个点，一天就是300多块的利息啊。
5: 300多？
4: 嗯。
5: 1天300多？
4: 对。
5: 这么多呀？你再等等啊！
4: 啊。
6: 满足家庭财富管理的特别的一种需求啊。

0: 就是要对现有的制度环境、法律规定有一个清楚和充分的认识。
1: 曾教授，在这个制度环境和法律规定这方面，能不能具体的展开说一说？
0: 通过信托、合同、文件。
2: 曼妮，哎呀，急死我了！
3: 早上你发给我的东西我已经看了。
2: 你之前不是让我买那个什么年金吗？你这个人寿险又是什么东西啊？
3: 这个收益我也看不懂啊，
2: 怎么觉得还没有之前的年金高呢？
4: 考姐，我跟你说啊，我给你设计的保险它的核心不是利息。
0: 所以不仅是财务，
3: 不是利息是什么呀？
0: 保密，最后也是。
4: 我问你啊，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啦？啊！
2: 哎，我听不清啊！
3: 你大点声！
4: 老姐，
3: 你再说一遍。
4: 我这里信号不好，不方便接电话。
5: 你好，曾教授，我想请问现行民法典对信托方面。
4: 喂，老姐，
2: 你再说一遍。
6: 阿姐，阿姐，你快来做决定。现在这是理财只有300万额度了，要提早结束了，你到底买不买？
7: 最后我们有请曾教授。
4: 陶潜，你等我啊，我这里结束就来找你了，我这里马上结束了。
0: 我们梳理了我国的文化脉络，可以看到信托制度也是深植于我们文化的血液当中的。
3: 曼妮，
2: 来不及了，他这边理财要结束了，那个，要不你那个保险就算了吧？
4: 不可以啊！我马上来找你啊！
0: 这位女士，你说不可以，是不同意我的观点吗？
8: 嗯，没有没有，您说的都很好，我都同意。不好意思啊，先走了。
9: 不是，你别闹，这马上结束了，我一会儿陪你一起去啊。
8: 我没闹，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0: 那既然都同意，为什么要走啊？
8: 哦，不好意思，曾教授，我现在有急事儿。您刚刚说都很好，我都同意，特别好。抱歉。
0: 你别着急走啊。你说我的观点都对，都挺好，那你可以展开说说吗？
8: 不是，您说的真的很好，真的。我要是觉得您说的不好，我也不会浪费时间记笔记的，您说是不是？
10: 那你是都赞同了？

0: 那我想问一句啊，曾教授，您自己卖过保险吗？接触过客户吗？
1: 我是搞研究工作的。
0: 那我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您自己没有卖过保险，没有接触过客户，所以说起保险这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
1: 一定要亲自卖保险才能谈保险？
0: 可以谈，但是谈不到点子上。
2: 差不多行了。
1: 那依你之见，怎么样才算是谈到点子上呢？说说你的高见。
0: 我们现在谈的保险，它是从国外过来的，国外家庭和中国家庭，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考虑的问题完全都不一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保险这个行业干了快20年了。这些年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客户，比如说我有个客户，她和老公离婚了，为了这件事情不影响到她的孩子，他们竟然可以隐瞒20年。我还有个客户，因为上一段感情的私生子，他怕会影响到他在业界的声誉，包括他和现在这个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对保密工作要求是非常高的。我甚至还有个客户，他得了重病，他不想治，他想自杀，他想死之前把所有钱都留给他的儿子。我这个人吧，说不出什么高大上的话，所有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觉得到了实际操作，卖保险就好像是做数学题，你光上课不刷题，出不了成绩的。哎，
3: 说这句话不就对了？结合实际的。
0: 我刚才打电话，影响到您确实是我不好，但我真的太着急了，因为我又遇到了一道难题。我好不容易想出了解题思路，但答题时间要到了。我刚刚如果冒犯到您，是我不对，我跟您道个歉，鞠个躬。但是我现在真的得走了，抱歉，抱歉。

0: 桃姐，桃姐，
1: 哎呦，哎呦，妈您来了，
0: 啊，你辛苦了啊。
1: 哎，林大爷来了，
0: 我跟你说说保单的事情啊。
1: 哎哎，里边说，里边说，啊、这太脏了。
0: 来来来，哎呀，
1: 这好漂亮啊！来里边里边，
0: 来，你们先里边坐啊，我洗个手。脏脏，里边坐里边坐啊，
1: 里边坐啊，来来。
0: 你别忙，嗯，谢谢谢谢
1: 啊，
0: 谢谢，哎呀，来，谢谢谢谢啊。刚才非常信号不好啊，我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给你做的方案关键不在于收益，而是这份保单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
1: 什么意思？
0: 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了？
1: 是。
0: 我再问句不该问的啊，你是不是对这个女婿不太满意？
1: 外人都看出来了。哎呀，我这个女婿啊，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可我听别人说他喜欢赌博。你说现在我活着，他狐狸尾巴不敢露出来，万一我死了，这个钱落到他手里就赌掉了呀。
2: 姐，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呀。哎
1: 呀，实话跟你们说吧，他们结婚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我女婿他使坏，让我女儿肚子已经有了。哎呦，我女儿呢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我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丢人呐，你说叫我怎么说。
0: 哎，桃姐你也别自己吓唬自己了，那有孩子嘛，总归还是高兴的事情，对吧？只要男孩子结婚以后老老实实过日子，对你女儿好，那就好了。
1: 可是我心里没底呀，我女儿是搞不过他的。
0: 所以桃姐，我就想跟你说，你买人寿险，你担心的事情要是发生了，从法律上来说，这笔钱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算是婚前财产。哎呦，
1: 好像这也不行，这个我女婿赌博我只是听说，现在小夫妻感情好着呢，我女婿要知道没有他的份儿，他肯定找我女儿吵架呀，最后吃苦头的还是我女儿。哦，
0: 你还担心这个？那这样，这笔钱你可以买年金类的信托，这样做呢既不伤害小夫妻的感情，合同里的条款也可以打消你的顾虑，两全其美。哎呀，
1: 那感情好啊，可刚刚我已经买了理财，你看那礼物我都拿过来了。
2: 没事，那你买了多长时间的理财呢？
1: 买了一年的，这理财也退不了啊。哎呦，马林，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没事没事，

0: 要不这样，方案呢，我先给你做着，一年时间很快的，等理财到期了，你再来给我买，一样的。
1: 那行那行，一年以后我肯定给你买啊，你先做方案。
0: 好。

0: 小周，李芬斗家里的事情我不想再拖了。
1: 你是想去劝李芬斗放弃跟 Yuki 的人生安排？
0: 嗯，
1: 李芬斗可不是孙阿桃，他未必能听你劝的。
0: 为人父母不管有钱没钱，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从这点上来讲，李芬斗和孙阿桃没有差别。
1: 你有把握能说服他？
0: 嗨，努力过了，就算失败，晚上睡觉也踏实。
1: 你有没有想过这单黄了的后果？
0: 不就被开了吗？那太硬国际不要我，我可以去找别的工作呀。我都打听过了，像我这样的去做全职阿姨、月嫂，每个月10000块不在话下。
1: 洪满林，你总这样自说自话，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明天就把辞职信给你啊。
1: 等一下，你说什么？辞职？你再说一遍。
0: 哎呀，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呀。这一单要是黄了，李青青肯定会怪你的。到时候呢，你就把我的辞职信往他面前一拍，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他需要拿你去制衡唐林，知道吧？
1: 你让我牺牲你，去换取我自己的前途。
0: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跟你没关系。
1: 我不允许你辞职。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
2: 吴曼黎，以前我干保险是因为我妈，现在我干这行就是因为你。
1: 是你让我一点点接受现在的工作，让我一点点成熟。我努力想做成李奋斗这一单，
2: 我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认可。如果我做成了这一单，我却失去了你，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了。你要辞职是吧？行，我跟着你一起辞职。你要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干什么我就陪着你。我现在管不了你，我就赖上你了。我
0: 你喊什么呀？傻不傻你？

0: 我跟你讲啊，今天10万块钱少一分钱都不行啊，我是不会走的，你拿不出钱。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那么多钱。
0: 这简单呀，你这么多的货，拿东西来抵啊？
1: 不敢。
0: 哎，我有什么不敢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来赎。
1: 我跟你说啊，我爸马上就来了，他可不是好惹的。
0: 哎呦，你爸来了，我吓死了！你爸在哪里、啊？
1: 你赶紧给我住手！
0: 你爸在哪里、啊？
1: 爸
0: 啊！哎，开门啊！开门！开门！开门！
2: 哎，农村下，农村下，农民出什么了？哎，你为我好着干呀？
0: 哎呦，他爹真来了。来的正好呀，帮你女儿还钱。
3: 还什么钱？怎么回事？
0: 你女儿欠的钱。
2: 说来话长，这人是个二房东，是个无赖。Yuki 被中介骗了，现在这个无赖要讹 Yuki 10万块钱。
3: 多少？10万块钱？
4: 你怎么了？
0: 干嘛？
4: 报警！
2: 报警！报警！
0: 你报警我也不怕你的了。你女儿店要开不啦？她要开，我天天过来，怎么样？
3: 等，哦，好，那，啊，那，你把这

0: 小店闹关闭了，咱才省心呢。接着闹去。哎，李总，这不好吧？啊，
1: 闹闹挺好，挺好。我也没啥意思了。让他闹，让他闹。去闹去，去去去。
2: 你来干嘛？
1: 看看你倒闭没有？不是开店吗？怎么还欠上债了呢？
0: 我欠债关你什么事儿？又没让你还。
1: 那葛大妈他自己承认欠债的，你还钱呀？
3: 我一人欠债一人当，
4: 当什么当？拿什么当？
5: 那也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妹妹，
3: 薛总，你带UP在里面。
6: 洋洋，哎，能不能洗个干？我好吧，跟我两分钟，好吧。
3: 你拦着我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4: 你要能自己解决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了。
3: 胡曼黎为了你的事情，已经想了很多天的办法了。
4: 如果你现在出去，我也拦不住你。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出去就是给他添乱。明白吗？小胡，
7: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谁都不要管，我倒是要看看可可丽还是吴来丽。
8: 你都已经说他是吴来了，你怎么能放任不管呢？
7: 哎呦，我怎么觉着今天像是你们给我做的局呢？
9: 把我弄来看这一出，啊，是不是想骗我掏钱帮哥哥解决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你们是我雇来的，屁股别坐歪了。
7: 当然知道了，李总，交给我好吧，给我两分钟时间好吧？啊，背一下啊。
8: 哎，我们农业，侬觉得是不是也有违建啊？
7: 侬还讲啥坑坑？哪里都没违建，我哪能瞎讲了？侬自家讲的呀！哎，这个卫生间跟上面的租客是合用的，你上面租客从来没下来用过卫生间，说明什么？说明你里面有卫生间呀！四大卫生间算不算违建啊？啊？
8: 我搞，我要有证据了。
7: 证据，要么阿拉上去看看好不啦？
8: 不要搞了，搞啥么搞？
7: 哎，侬做泥房东啊？ 手里最起码房子七八套起步啊，生意再大一点嘛，搞不好十套都有的，十套一道住，辣死不来，吃得消吗？物业来住我嘛，我最多哎，搿只开门出出太远。侬如果哎十套房子一道住，搿对伐？好叫想想啊。
8: 我啥意思？没啥意思呀，搿能介好伐？拨侬两天辰光，侬好叫想想。要么我就自家去投诉啊，阿拉一道劳动，好伐？唉，
4: 算我倒霉。
7: 勿生气哦，好叫想想。打死他！
8: 等等电话。
7: 看不出来，挺厉害呀，李总，就这么点事情，还要您亲自出面解决，我哪里还有资格来做您的甲板呀？我呢，就是想借这个当口，让 UK 好好跟你聊聊，让您听听他开这个小店的初衷。都替我想好了。哦，不敢不敢。 我就是心疼 Yuki， 如果我是他妈妈，我肯定见不得他被外人这么欺负的。今天呢，好像也不太适合再谈了啊。这个无赖房东一定还会找我的。您要是愿意，我倒是觉得是您跟 Yuki 很好的和解机会。您要是不愿意呢，我最多就不挣您这笔钱了。您自己决定，好吗？ 到时候我会跟严秘书联系的。你什么意思？这单你不做了？
10: 胡老师的意思就是让你换个时间再找 Yuki 聊。哦，
4: 然后我等你消息啊。走了，
7: 李总慢走啊，走了。
4: 一个人静不静吧。

那看一下啊，一个月500，一年就6000。没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字。

0: 刘总狠了啊，咱得把我等了给。等，弄妹妹的脸啊，等等啊。马丽姐，她会不会报复啊？
1: 你放心，她出来讨生活的，搞钱是第一位，不会针对你的啊。来，这份合同你收好了，回头复印份交给物业。我呢，也了解过相关政策。 现在政府也在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产权问题，他们是支持这样的协议的，知道吧？说起来啊，还要感谢这个房东。刚刚听说他狮子大开口问你要10万，你爸差点气得冲出来打人哦。
2: 真的？
0: 真的呀，要不是我拦着，可能我们这会儿。

0: 这个，晏殊吗？那时候我上小学，你和妈妈在学校旁边开了一家杂货店，只要是小孩子感兴趣的文具、玩具、零食、小首饰，什么都卖。
1: 当时这个卡扣坏了，你妈给你修了修，就给你了。爸，如果你的妈妈能一直守着那家小店，那是不是妈妈就不会死？我们一家人还能像以前一样幸福？
0: 你觉得那时候幸福吗？那小店才30平米，前面卖货，后面住了咱们一家，你连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那叫幸福吗？房子很挤，但是我心里很宽敞。那时候，我们班的女同学都很羡慕我，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家杂货店简直就是童话王国，里面有很多小玩具。 小首饰都属于我，我对他们来说就像公主一样。
1: 你在爸爸这一直就是公主呀！我后来和你妈那么奋斗，那么拼命，那不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公主般的生活吗？是，你跟妈妈拼了命的赚钱。没多久，我们就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有了车，有了阿姨和保姆。 妈妈却走了。

0: 按金店老板说的，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
1: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的。
2: 方向反了，别紧张，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
0: 从现场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

你跟妈妈拼了命的赚钱，没多久我们就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有了车，有了阿姨和保姆。可是妈妈却走了。

0: 你想，妈妈为什么那么拼？妈妈不就是全都为了你吗？
1: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妈妈喝酒应酬得了胃癌，我不需要她身体不舒服还拖着不去看，我不需要她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扩散。我想回到小时候，晚上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妈妈做着针线活，你拿着笔记账，我趴在床上写作业，那才叫家。我知道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才想开这家小店，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里缺的这块东西补回来。
2: 六皮啊，别难过啊，这个呢我要听你爸爸说几句。作为孩子，很多事情你是想不到的，知道吧？你爸爸想的问题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没法理解，但无论怎么样，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都是因为爱你，知道吧？
1: 你心里有我，就要尊重我想要的生活。
0: 爸很想尊重你想要的生活，可你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你知道吗？那是童话生活，现实生活中有吗？迪士尼有，是不是得花钱买票人才让你玩啊？这是什么生活？你天天跟房东这种档次的人打交道，这叫生活吗？我奋斗了一辈子，回头我姑娘还要开杂货铺，我这兜兜转转又赚回来了，我这活成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是你的问题。我活着是为了自己有意思。
0: 哥哥，你这小破店能赚着钱，当你赚不着钱的时候，天天房东骚扰你的时候，这叫有意思了吗？李宇可，你根本就没穷啊，你别在这给我矫情了。
1: 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我可以去送外卖送快递，我开滴滴，我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我跟你就没法交流。
3: 哎，李总，哎，李总，
0: 好，算你顺利开上滴滴了，送上外卖了。你一天浑身臭汗、精疲力尽，坐在床上的时候，你要的自由呢？你的诗和远方有吗？那时候诗在纸上，远方在史上，都是假单。
3: 李总，
4: 哎呦，李总，哎，消气啊！
3: 先生，你爸也是着急，还是爱你才会想你的。

0: 对不起啊，弟弟啊。
1: 嗯？
0: 我还是把这单给搞黄了。
1: 那你晚上能睡着觉吗？
0: 睡不着呀。一想到单子没做成，哎，心里一万只。

0: 蚂蚁在爬，难过死了。
1: 那我养你啊。
0: 傻鞋底，我这个年纪还能去做做月嫂，你能干什么？
1: 送外卖啊。
0: 送外卖，滴滴、快递、送外卖，并称铁人三项。哎，像你这种晚上不要睡觉、早上起不来的人，谁养谁也不知道。
1: 那你养我吧。
0: 你这属于啃老行为。
1: 我不管，反正我就赖上你了。
0: 哎，我这是啊，失手抓面粉，想甩甩不掉。
2: 李总，您看这信托的事儿。
3: 可可越是任性，我越要替她考虑未来。
4: 孩子，
2: 明白了。那我再对接几家其他律所的加办部门。
3: 嗯，
2: 李总，可可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您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0: 今天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去西边谈个地产，结果没谈拢，让人给绑了，给我扔猪圈里，为了三天注释，说是不签合同就弄死。
1: 法治社会，您可以报警的。
0: 报啥警？那时候人都野蛮。后来还是可可他妈单枪匹马一个人闯过去了，就凭一张嘴就把我救出来。
1: 董事长夫人是女中豪杰，这故事都能拍个电影了。
0: 今天我在胡曼黎身上看到了她的样子。说来说去还是想老伴儿了。这时候他要活着该多好，还能帮我出出主意。

0: 哎呀，曼丽，我刚才想了一下，李奋斗这单，我还是不想放弃。可我今天把人得罪了。
1: 你也是为了他好呀，等他气消了，他会想明白的。只要这单一天没有落定，我们就都还有希望。接下来这样，我继续研究李奋斗他们家的资料，试试能不能再找到突破口。你呢，找机会，让他们父女俩多多参加我们公司举办的一些 VIP 活动。
2: 这都有些什么呀？我已经推你手机上了，反正就是一些金融讲座、家风建设什么的。你就找到合适的机会，撮合他们父女俩去参加那些活动。一来是可以和他们维系一些关系，二来是可以促进一下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
3: 我真是没想到，一开始我鼓励你当领导，是看你心性不足的样子，没想到。
2: 你先进步这么快，都可以人模狗，人模人样的给我布置起任务。以后
4: 表扬领导、拍名单、马屁，一定要想清楚。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人模狗样来着？啊！
2: 注意你的遣词造句啊！不好意思啊，口误口误。我汤啊！
4: 我。
2: 退休工资涨了对吧？今年政府帮他涨了几点啊？
4: 你把你撵回？
5: 噶许多啊，德公啊，啊，我他要靠侬养了嘛？
4: 我养，我养，办法呀。

0: 养我啊？我跟他们讲，侬现在啥事体也不要想，就好叫锻炼，晓得吧？不要偷懒啊！
1: 好，
0: 谁呀、啊？东霞。
2: 出去拿好。
0: 你说谁给我爸续了一年的费用？
2: 他名字叫丁志远。
0: 啊？
3: 啊，你来了。
0: 在忙吗？
3: 啊，要去黄山参加一个闭门学术研讨会，找我有事儿啊。
0: 养老院和我说，说你一口气替我爸交了一年的养老院费用啊。
3: 啊，没什么，就是给孩子外公一点心意啊。
0: 不合适啊？
3: 没什么不合适，这钱都交了，你就别管了。
0: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现在离婚，你还是单身，或许我会接受，但现在真的不合适啊。现在退费呢是有些麻烦了，因为养老院已经入账了。我再想办法去沟通一下。
3: 万丽，我就是想这么做，你真的别管了。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我爸爸谢谢你。
3: 不，我不需要你的感谢，也不需要任何人感谢。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孩子的外公，是你的父亲。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后悔了。
0: 你忙你的，我先走了。
3: 曼琳，你别走，我有个话想跟你说。曼琳，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是我也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已经给你和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我恳请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我以前总是嘲笑你用金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还说你市侩，但是现在我连说自己市侩都不配。趁着你最需要的时候，我就想着用这一点点钱来减轻我的罪孽，我就像是一个趁人之危的小人。可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曼丽，算我求你了，好吗？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好吗？
0: 你现在只是在忏悔吗？
3: 除了忏悔，我还能妄想什么？我现在没有资格要求你的原谅，更没有可能和你重新来过。
0: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跟他也是这么开始的吧？互相有好感，你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精神上的好感不算是出轨。老丁，我想知道女人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你把女人当什么了？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你要记住，你现在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你肩膀上是有责任的。你的道歉我接受，其余的我都不能接受，我有我的底线。你自己有想法自己忍着憋着。养老院的钱如果退不出来，我会写一张借条给你，尽快还你的。
3: 曼琳。

在无尽快乐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你在我的瓦罐里不断斟满新酒，它们有不同的颜色，不

0: 不晚回来，你去哪儿了？
1: 我和周宁去吃饭了。
0: 我刚才看了周宁姐的朋友圈，她跟她儿子去吃饭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那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后悔了，想要和你复婚，你打算怎么办？
1: 你神经病啊！
0: 不是，你不要回避问题，你回答我。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什么？怎么可能和你复婚？还是你不会接受？
1: 你小孩子不懂。
0: 不是什么不懂啊，我是帮你盘明白，以免你犯错误。
1: 我就是心情比较复杂，我以前为这个男人做过很多事情，算是个好女人吧。可你说哪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对他好就一定会爱他？从来没一个男人被我神魂颠倒过，也没有一个男人给过我轰轰烈烈的爱情。我觉得作为女人我挺失败的。
0: 不是你是觉得现在丁志远可以给你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吗？
1: 跟丁志远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今天突然女人的身份被认可了一下。你也觉得很违和是吗？觉得浪漫啊爱情啊这些词儿好像跟我联系不起来。

0: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告诉自己，这些东西我不能换钱，也不能换业绩，要它干什么？可今天我才知道，不是我不想要，而是我要不到。我索性就这么说服自己了，不要。可你说哪个女人不想要浪漫的爱情？
1: 那如果我说，如果现在有个人说可以给你一段浪漫的爱情，你会动心吗？
0: 动心又能怎么样？
1: 动心就再和这个新的人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呗。
0: 再开始啊？我都多大了？我还想太太平平多活几年呢。
2: 确定他去了养老院，给胡曼妮的父亲交了钱。
3: 对，我亲自去了一趟，查到胡曼妮的父亲确实在那个养老院。我找朋友问了一下，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2: 你在这等我一下。
3: 好。

0: 谁啊？
1: 哎，
2: 志远，
1: 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一早就走，今天就不回去住了。
2: 我在家里想到了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哎呀，什么事儿啊？不能等我回来再说。
2: 我今天去了个月子中心，我生完以后想在那住。
1: 你想去月子中心，那你定就行了。
3: 我不是高龄产妇吗？我想住两个月，但是这个月子中心有点贵。
1: 应该的，一切以身体为主。
3: 嗯，我最近呢周转就有点困难，我在想。
1: 还差多少？
3: 20万。你方便吗？
1: 啊，哎，那20万，我的钱都买理财了。
3: 是吗？
1: 啊，
3: 都买什么理财了？打开网银给我看看。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信任我啊？哎，好了好了，你想去月子中心，咱们就去。钱的事呢，回头我来想办法啊。
3: 钱是真的买理财了，还是给别人用了？
1: 你能别总这么阴阳怪气、疑神疑鬼的吗？好吧，好吧，我跟你说实话，这个钱我有个朋友急用，我都借给他了。
3: 谁呀？
1: 你不认识？
3: 你说了，我不就认识了吗？
1: 非得这样吗？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你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好吗？不过你想清楚了，如果这个电话我打出去，那你我之间的信任就不复存在了。

0: 相信你。
1: 你呀，别总胡思乱想啊，安心养胎。
2: 哎，金总找我。

0: 他有说什么事吗？吴老师，见到金总，您自然就知道了。啊，来喝茶。哦，谢谢金总。你上次在论坛呢，你把那个曾教授可是气得够呛啊！但是我没有打断，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这个曾教授的研究啊，高屋建瓴。 但是在实践中呢，的确需要你们这样的业务员去落地，所以他那种研究啊，也没多少价值。谢谢金总认可了。喝茶呀。
1: 哦，好好。
0: 这个你看一下。哦。
1: 公司新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部门，做一些市场推广和宣传活动。
2: 买年金养老院优先入住。
1: 哎，这样的险种早几年就有了，我爸现在就住在天养养老院呢。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推广？上海已经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时代了，60岁以上的老人。
2: 已经接近总人口的40%，所以公司准备全面发力银发经济，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有兴趣不？我。哦，谢谢金总，想着我，但有点突然。<笑>
1: 不着急答复啊，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但丑话说在前头，这是一份内心工作。你答应我了，我就希望你能够专心在这个事情上，以后彻底放弃买保险。啊，放弃买保险？哦，那恐怕我还做不到哎。不瞒您说，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担子很重。 这卖保险的收入，对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嗯，明白。这个入职以后的薪资情况，我可以去向
1: HR 帮你申请。嗯，抱歉啊，
2: 金总。哎，怎么说呢？前段时间，其实我的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才刚刚消停。
1: 从感情上来说，我是非常想跟着您干的，但我现在实在没有这个心力和力气再去折腾了。理解，理解。那以后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2: 谢谢金总。

0: 人在哪儿呢？你奋斗那个单子，我有新的想法。
1: 曼丽姐，
2: 哎，春露，上次谢谢你。
1: 曼丽姐，你能原谅我了？
2: 空了找时间，我们出来喝咖啡。
0: 所以我觉得他连自己是什么诉求都没有搞清楚。
2: 话是这么说啊，但李奋斗不是普通父母啊，我怕你们会谈崩。
0: 那现在跟谈崩有什么区别呢？我刚才跟严秘书约了，说他下午有空，愿意抽半个小时来见我们。走吧。

0: 们盘了一下李总名下的资产，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一家控股公司，直接向受益人发放收益，具体结构如图所示。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这份提案跟上一份有什么不同吗？
2: 是一样的。
1: 我这浪费时间陪你玩呢。
2: 李总，您觉得您的诉求是想让您的女儿给你生下继承人，对吗？
1: 对啊。
2: 错。
1: 什么？我这花钱请你教我对错的，你能不能干？你不能干，你别在这忽悠。
2: 您先别着急，我觉得您的真实诉求其实是想让您的女儿 Yuki 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对吧？
1: 那当然了，所以什么职业经理人接班，什么女婿接班，那都扯淡。可可这个样子，你们也看到了，跟我横还行。我要是走了，那外面那些虎狼都给他啃的骨头不剩。
2: 李总，您看啊。从您接触家族传承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吧，市面上大大小小有加班业务的公司您都见过了，没有任何一家可以让您满意，您觉得为什么？
1: 你说为什么？能力不行呗。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啊，再不行我请外国公司了啊，钱在握手上我怕找不着人。
2: 您觉得 Yuki 就那么不靠谱吗？没有您的庇护，Yuki 就会过得很惨。其实您只是内疚吧，因为您错过了您女儿大部分的成长时间，所以你想用一个不可理喻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内心的遗憾。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市面上没有任何一家加班公司可以完成您的诉求。
1: 完不成就滚蛋，就别在这废话了，完不成还说什么？别在这跟我废话。
3: 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我不怕您笑话啊，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学家族信托。哎呦，什么股权架构这个条款那个条款的，看得我头都大。我跟您一个感觉，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不都是为了卖产品吗？
1: 就是嘛，你听听人家说的。
3: 您就接着说。哎，李总，您坐好吗？我们坐下说。我前几天有个客户，手里呢捏了300万，找我问保险的事情。他又想要安全，又想要收益高的，这绕了半天，我才发现他最终的诉求啊，是想要防着他那爱赌博的女婿。现在啊，您跟他是一模一样。
1: 我怎么跟他一样呢？你300万办什么信托呀？我这什么规模？
3: 你们呀。都太想给孩子100%的保障了。没错，您的资金是他的10倍，搞家族信托的法律条款多的都可以出好几本书了，但依然达不到您的诉求。为什么？因为没有一种方案可以比得上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发现晚了，最后那个客户还是买了别的产品。刚才小周态度不好，但他也是着急，希望您能理解啊。
2: 对不起啊，李总，刚才我是太冲动了，但我只是想和您说的明白一点，家族信托被称之为从坟墓里伸出来的手，您不必过于遗憾之前对女儿的疏忽。好的信托制度可以让您在百年之后 Yuki 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的父亲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他，爱着他。

0: 坐吧，坐吧。
1: 你接着说吧。
2: 好，那李总，我就继续一下。嗯，这是控股公司的结构，所以委托人就是你，李奋斗先生。
3: 恭喜你啊，爹爹。

0: 我们做到了，我们成功了，小周，胡曼丽，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那就先别说了。
0: 不用谢我，都是你自己坚持的结果。我早就说了，有钱人就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往的样子。找个地方，我们庆祝一下，我请客。我想吃你做的，
1: 还嫌我不够累是吧？
0: 做不做吧？
1: 领导都发话了，为什么办法？走，今天给你亮个绝活。
2: 多少钱？一共560元。
3: 好嘞，过去了啊。哎，欢迎下次再来。走吧。生意不错呀。
2: 李总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
3: 严秘书请不动你，我就得亲自来呗。什么事儿？家族信托这么大单子，都给你的好姐姐胡曼黎了。 我够给你面子了吧？你是不是得给我个面子呀？
2: 你要什么面子啊？
3: 晚上回家吃饭，车在楼底下等你呢。

0: 还没好啊，我都饿了。
1: 快了。
0: 这么香。
1: 胡氏桂鱼成功。
0: 哎，这也没糊。还有什么？我给你拿。
1: 你拿碗筷吧。
0: 好，
1: 可以吃了。

0: 太瘦了，实在是吃不下了。
1: 我都跟你说了，吃不下不要硬塞，你非得全部吃完。
0: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1: 你第一次吃我做的饭？
0: 我不是没吃过这种胡氏桂鱼吗？
1: 这鱼好吃吧？
0: 好吃。
1: 这条鱼啊，看着简单。

0: 哎，从锅、食材、火候，样样都很讲究的。我是反复试验很多次，最终才研究出来的。这个鱼炸到什么时候外焦里嫩，什么时候淋这个汁最入味，那时候老丁最爱吃了。好了好了，不说他了。我给你去泡杯大麦茶消消食，好吧？
1: 你别动，你坐，我拿个东西啊。

0: 送给你，送我的？什么东西啊？你在？包？首饰？啊？蛮轻的嘛？难道是支票现金？哎，
1: 不可能，您打开看看。
0: 领导，你也太霸气了吧！啊，
2: 打开看看，
0: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2: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0: 送我的。

0: 来了，作为菲律宾的首领。
1: 小班路口，
2: 有一路协商帮助，必须。萨瓦迪卡，
3: 与你五兄弟，加油侬！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1: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0: 送我的？
1: 啊，100万的保费，分10年缴清。
0: 你可以啊，薛小周，生意做到我头上了。哎，你说是送我一份保险，这保费最终还不是得我自己交啊？
1: 第一年的保费就在这张卡里，等你签了合同，就用这张卡上的钱交保费。
0: 好，第一年你交了，那之后9年呢？难道都你给我交啊？
1: 是啊，这张卡就放在你那儿，我每年都会把保费打到这张卡里。
0: 我提醒你啊，10年就是100万，你莫名其妙送我100万，都脑子瓦特了脑。
1: 你自己说的呀，让我做你的养老保险。
0: 啊？
1: 你不会不记得你说过这句话了吧？
0: 我啊？我说过吗？
1: 说过呀。
0: 哦。那我忘了。
1: 我没忘。
0: 我开玩笑的呀。
1: 我没有开玩笑，曼琳，是我让你丢了工作，让你失去了做保险的资格。现在我有能力补偿你了，我会对你负责任，负责到底。

0: 放唐林，跟你没关系的。那将来给我养老们，是丁丁的责任呀。你心意我领了啊，卡你收回去，单子做成了，该我的钱一分不少我就行了，知道吗？
1: 英真不会伤你的，但这张卡你必须收下。
0: 你强买强卖啊！我这个人啊，工作上还是喜欢分分清楚比较好，知道吗？谈钱伤感情，谈感情又伤钱又伤感情，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但我不这么觉得。
0: 哎呦，中年找我什么事情啊？我给他回个电话，一会儿你把桌子收拾一下啊。
1: 嗯，万里，我。
0: 啥意思啊？

0: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完了，你先休息一下。
1: 哦。
0: 您看一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你给我分析分析，我是不是想多了？
2: 分析什么呀？弟弟喜欢你啊，你看不出来？
1: 一呼吸为啥？为啥得一呼吸啊？
2: 哎呦，你也不用这么踩自己啊！感情的事情嘛，谁说的好了？哎，你看呀，连丁志远都重新爱上你了。你现在可是有两朵桃花，好好收拾收拾，赶紧回回春，看能不能再添一朵。
1: 哎呦，侬不要啥三弟还三五四的事，非要男人干什么啊？老娘不能独自美丽啊！
2: 行，咱独美。所以弟弟这朵桃花你打算怎么办？
1: 烂桃花，他要真有那个意思我就完蛋了。不能一起搞钱怎么办？要他干什么？
2: 明明是偶像剧的画风，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了家庭伦理剧？
1: 不能搞钱对我来讲就是恐怖片。
2: 哎，那我问你啊，你对他有意思吧？说实话，要是撒谎的话，这辈子都接不到单子。
1: 呸呸呸呸呸！我就是单纯把他当弟弟。
2: 不够正呀，你才四十还单身，现在姐弟恋不要太流行了，考虑一下嘛。
1: 侬不要瞎三胡四了好吧？哎呀，我要走了，一分都没单下来，好多事情要忙了，我还要找房子搬家，一屁股子气。
2: 哎，你不是跟弟弟住的挺好的吗？怎么又要搬家呀？
1: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还能住下去吧？给嘎吧。再说小弟我也不能让他一直住在那个女人家里啊。哎呀，现在嘛，房价在跌，房租在涨，稍微像点样的房子，哎，一个月最起码五千。我把刚刚我自己去了。
2: 哎，你要不要和小丁去我那儿住啊？反正我一个人。哎，
3: 快走了，快走了。
4: 哎，Yuki啊。

0: 回去住啦，挺好的呀。啊，你说，
1: 李总，可可在吗？在的，在后花园。啊，
2: 那马丽姐，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我等你写了。
1: 这跟谁打电话，这个成这样？
2: 曼黎姐，哦，胡曼黎呀，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1: 李总，是我想的那样吗？你想哪样呀？ 我这不跟你聊天呢吗？不说实话可不帮你啊。其实吧，我有时候觉得，这挺像你妈那个时候的。眼光不错呀，
2: 李总，这事儿我准了啊。你准什么呀？准你瞎说。爸，我觉得你跟曼黎姐这事儿靠谱。 哎，你不正愁接班人的事情吗？曼黎姐年轻，再给你生一个啊！不，两个。哎呀，天哪！我真是天才小媒婆。
1: 你是天才小疯子，什么一个两个的？我是看人女孩创业不容易，我是敬佩她的勇气，我是欣赏她。
2: 老李，你脑子里想什么，我能不清楚啊？放心，这事儿。
3: 都在我身上啊！哎，好的好的，嗯，那回头我们联系啊。好，再见。丁大二啊，事情呢是这样的，让你家长来一趟吧，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
4: 老师没找他，他最近忙，很忙呢，你就别去烦他了。
3: 你别害怕，老师啊，现在是想解决问题。你跟程小军同学之间啊，一直都有矛盾，现在对方家长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你公开道歉。老师啊，也是为了保护你啊，希望双方家长啊都能够坐下来聊一聊，争取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4: 那让我爸来行吗？
3: 也行，那你今天晚上跟他说一下啊。行。 那你去上课吧。

0: 邱总，吃饭呢。
1: 来了。小丁，吃饭了。
2: 不用了，我在同学家吃过了。我爸出差什么时候回来？
1: 后天吧。怎么了？谢谢。
3: 回来了。
1: 嗯。
3: 一天没见你人影，你去哪儿了？
1: 我跟钟宁在一起。
3: 哎，今天李青青跟我说，让我和他去保险公司谈泰银国际明年代理的险种，还暗示我说，3到5年之内他就会退休，我和唐英之间选接班人。
1: 挺好的。

0: 林哥，哎，你好久没帮我爸白头发了。
1: 白着挺好的，显得稳重。
0: 不行，我就要你给我爸。

0: 要付费的。
1: 行，那我办张卡，当个 VIP。
2: 谢谢你。
0: 明天你有空吗？啊？
1: 怎么了？我陪你去啊。
0: 跟客户约个饭。哦。
1: 谁啊？
0: 明天你就知道了。
1: 哎，你吃饭了吗？点点外卖吧。
0: 我吃过了，你吃吧。
1: 好，那。晚安啊。

0: 哎，老板，
1: 嗯，这不是老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2: 哟，还是真是那件啊？啊，
3: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
1: 你们不要，我要。

0: 喂。
1: 喂，李苏啊。
0: 有事。
1: 啊，孩子怎么样？
0: 你打电话来，只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1: 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孩子好，你就好，我这是在关心你吗？
0: 我和孩子都好。
1: 但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平时工作不要太累，要早点休息。如果真的感觉到疲劳了，那可就不好了。
0: 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其实我有个事儿想要拜托你。
0: 什么事？
1: 是丁塔尔学校的事情。他跟同学闹了点纠纷，我跟学校的老师通过电话了。我原本想着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可老师说了，对方家长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是明天。
2: 可我最早明天晚上才能到家呀。
1: 弄得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就想拜托你
2: 帮我去趟学校好吗？哎，李苏，你在听吗？
0: 既然是小丁的事情，为什么不让胡曼妮去出面？
3: 因为他落难了，你不想承担他的负担是吧？
0: 我怀着孩子，你就不担心我吗？
1: 你又来了，你能别这样，总是制造对立面，
2: 制造矛盾好吗？
0: 我去。
1: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跟老师再打个电话。
2: 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吧，好吗？
0: 志远，刚才是我敏感了，我向你道歉。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小丁的继母。他现在和我们过，他的事情我自然有责任。
1: 谢谢。

0: 请坐。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我请客。
1: 哦，没事，等胡曼黎来了再点吧。
0: 曼黎姐刚给我发信息，说她有事不来。点吧，她不来我们吃。
1: 哦，你点吧，我都行。
0: 服务员，
2: 哎，来了。
0: 那就两份套餐了。
1: 啊。
0: 你好，这两份，
2: 好的，
0: 谢谢。
2: 稍等。
1: 哎，那你找我来是你爸那个单子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
0: 啊，不是，我主要是想谢谢你。我爸跟我说，最后是你那句话打动他了。
1: 是吗？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应该做的。什么？
0: 感谢礼物。
1: 给我的。
0: 我亲手做的。
1: 哦，这就不能说。
0: 为什么？
1: 这普通朋友之间送这种带心的东西不太合适。
0: 薛小昭，我没把你当普通朋友。薛小昭，我喜欢你。
1: 谢谢，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0: 很必，非常必。
1: 我无话可说。
0: 那我说，你男的，我女的，你单身，我也单身，给我个机会，怎么样？
1: 李小姐，
0: 叫我可可就行。
1: 感情的事情呢，不是做生意，不是一个谁给谁机会的问题。对我而言，你就是我客户的女儿，仅此而已。
0: 那只是目前我愿意的。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第一次见你是曼黎姐带你来挑衣服，我被你吸引，首先是因为你的颜，但很快我发现你高冷的气质更吸引我了。后来我向曼黎姐打听过，她说你有女朋友了。 OK， 君子不夺人所好，我气了。不过她又告诉我说你跟女朋友已经分手很久了，那我可就当仁不让了。
1: 那她还和你说什么？
0: 他说你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打开自己很慢，但一旦能够让你接受我，你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男朋友。
1: 这些都是他告诉你的，所以他鼓励你追我。他什么态度？
0: 什么叫什么态度？
1: 有多鼓励你？
0: 干嘛？明明在聊我们的事儿，你总提曼黎姐干什么？
1: 抱歉，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
0: 薛小昭，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我，想躲我，没关系，我是不会放弃的。你有拒绝我的权利，我也有追求你的权利。人的一辈子很短暂，能遇到喜欢的人是一种幸运。我是不会让你溜走的。
1: Yuki 啊，我拒绝你除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什么？
1: 我有喜欢的人了，非常喜欢。实在不好意思，失陪啊，真的真的非常抱歉。

0: 哎，哈喽哈喽，
1: 这么巧？
0: 不巧，是我让曼丽姐约你的。
1: 你就是他说的客户啊？
0: 嗯，

0: 谢谢啊。
1: 他说他有喜欢的人了。
0: 那他这样拒绝你，你不难过？
1: 拜托，我喜欢他，追求他，他拒绝，那是他的损失，好不好？
0: 那你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1: 不用。哎呀，曼妮姐，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你，觉得我爸怎么样？
0: 你爸？啊，人挺好的。
1: 真的呀？考虑一下，做我后妈。
0: 哟，你小小年纪，不要乱点鸳鸯谱啊！你爸对你妈感情那么深，要是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骂死你了。
1: 我爸也觉得你蛮好的呀，他要没这个意思，我不会开这个口。
0: 我没有那个意思的啊，尤其你说的这种意思。
1: 我爸绝对值得你培养感情，你考虑一下。
0: 我不考虑的，我也不打算再婚的。
1: 那就吃个饭，感受一下。
0: 陪你喝个咖啡可以，饭就不吃了。
1: 要不我
0: 不要，要不啊，你再要不我咖啡也不喝了。其实呢，孩子之间闹点小意见都很正常的，关键是现在有人把朋友圈截图发给了陈耀军，耀军父母知道了非说这是校园霸凌，然后我们学校也很头疼。
2: 妮姐，这种事情闹大了，对哪方面都不好。
0: 你看你啊，就是个明事理的家长，我们啊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现阶段呢，咱们让小丁把朋友圈删了，然后呢在咱班文课上啊道个歉，争取啊把这个事情啊在班级内部消化了。
2: 明白，我来跟丁达儿说。丁达儿，我跟老师沟通过了，其实你们啊都是好孩子，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就闹得这么僵。这样吧，今天的班会课你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前给陈同学道个歉，这事就了了。
3: 我给他道歉？他是作弊了吧？我不是说了实话，我冤枉他了吗？
4: 那他还威胁我呢，凭什么我给他道歉？
3: 算了算了，阿姨您别生气了，就算听到他不道歉我也愿意原谅他。陈耀军，你恶不恶心啊？就会在老师家长面前装好人。
2: 丁达尔，你看看人家的胸襟，人家都先表态了，你还不愿意道歉？
4: 他那是装的，他平时总欺负我们几个瘦子。
5: 阿姨，我可没有，是他对我有成见。
3: 你撒谎。
5: 丁达尔啊，我知道你父母离婚，你的心情不好，要是我有什么话说错了你可不要放在心上。
4: 你装再装，信我有打你啊。哎，
2: 丁达尔，你看你像什么呀？我跟你说，你立刻道歉。
4: 不可能。
0: 哎呀，算了算了，他就是太冲动了，你啊也别逼得太紧，回头啊我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2: 不是的，老师，这个孩子在家里被他妈妈惯坏了，就是欠管教，再这样下去会废掉的。老师等我一下。
6: 丁达尔，丁达尔，丁达尔，你站住，你站住。
2: 现在对方家长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只要你能在同学面前公开道歉这事就了了，要是你不愿意人家就会以校园霸凌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就闹大了。
4: 不是，他真的一直欺负我，所以我才会忍不住的去跟同学去议论去讨论他。你相信我，他在班上人缘很差的，他没有朋友。
2: 你可以选择现在道歉，或者等到事情恶化了，对方家长找你妈了，你妈就会来给你擦屁股。你妈现在都自顾不暇了，你还给她雪上加霜，这不是你愿意看见的吧？
4: 你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

0: 是我妈。
1: 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你妈有多正确，她有多伟大。同一样事情上，她永远都做得更好。我现在要用事实来纠正你的想法。你爸之所以选择了我，是因为我比你妈更优秀。
0: 你太过分了，
1: 丁达尔。你要是不想再给你妈添乱，不想再给她增加负担，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希望你今天下课之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不然把矛盾激化了，到时候你那个伟大的妈也兜不住。

0: 可可，到时间没有啊？哎，快了，快了，快了啊！还有两分钟。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怎么了？
0: 完了，是不是在涂这个？这怎么用？啊，
1: 这个是抗衰的，等你洗完脸，涂脸上睡觉就行了啊。
0: 晚上才能用啊？
1: 嗯，
0: 那是不是又用这个呀？
1: 哎，爸，你这个得循序渐进的用，你不能都一起涂啊。
0: 你不是让我赶紧年轻几岁好，好跟那个那什么，就我这满脸褶，我这不着急吗？嗯，
1: 我遇到这事，我今天跟曼妮姐提你了，她怎么说的？她拒绝了。那爸爸，你别难过啊。虽然说这个男追女呢隔层山，但有我在。
0: 我一定帮你愚公移山，嗯。嗨，本来就八字没一撇的事，你别去烦人家啊，我讨厌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个不像你啊，可可。 爸跟你说啊，这一个男的呀，要喜欢一个女的，那他肯定是想拿下的。可一个男的要是欣赏一个女的呢，他就会尊重她。我以后就和胡曼黎就是好朋友就行了。
1: 你最近是不是看什么霸总小说学习了？你想欲擒故纵？

0: 去哪儿了？
1: 我有点事情。
0: 你凭什么帮我约 Yuki 啊？啊？
1: Yuki 人好，家世好。你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这个做姐姐的也就放心了。
0: 姐姐，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你的弟弟，是吧？
1: 要不然呢？你整天跟丁丁兄弟长兄弟短的，难道真要叫我阿姨啊？
0: Yuki 有跟你说我喜欢的人了吗？
1: 他说了。
0: 你就不想知道是谁？
1: 这是你的隐私，我不想知道。
0: 是因为他是吧？
1: 把手机给我。
0: 你每天躲躲藏藏的，是想和丁志远复婚是吗？
2: 要当小三，你脑子清醒一点好吗？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什么？他不在你那儿？这都九点了，他能去哪儿啊？不行，我得出去找找。
1: 我让佳佳把车开过来吧。哎，
2: 好好好。
3: 丁丁不见了。
2: 啊？什么情况？
3: 我不知道，丁志远跟我说的。
2: 不是你，你先别着急。丁丁是不是去同学家了？没告诉你们呀？
3: 不会，他从来不会这样的。我现在该怎么办？
2: 你先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你把小丁能去哪儿你列出来给我，我们一起去找。别着急。
4: 爸，出事了。那李姐的儿子失踪了。啊？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呀。
5: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啊。
4: 你给我派个车，我去帮忙找找啊。
5: 好好好，让老王跟你去啊，别着急啊。

0: 那边有吗？我去快点。
1: 没有啊，没有。你找到没有？我这边也没有呀。去哪了呀？
0: 就是我们刚刚去的那里。啊，对对对对。我再帮你找一找啊。哎，那个谢谢啊，麻烦了。如果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啊。
2: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没有，你那边呢？
2: 走，先上车吧。

0: 这附近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一遍了。哎，你说这孩子他能去哪儿啊？我刚才已经报过警了，警察正在排查录像，他们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我爸也找交警大队的朋友帮了忙，说要是有小孩发生车祸，会马上通知我们。
1: 哎，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不会的，不会的。我跟丁丁说过的，过马路要看灯，就算是绿灯也要来回看看才能走的。走，不会的，不会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着急，现在天眼系统这么发达，定不了的。
1: 哎，不会的，孩子这么大了，被人贩子带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先不要瞎想了，首先要做到的是我们要稳定下来，先捋一下他有可能会去哪儿，千万别有什么纰漏。

0: 你站住！你是谁啊？你大晚上在我们家门口晃来晃去干什么？
1: 我走错门了。
0: 你等等你，你等等，你住哪儿的？你干什么的？
1: 阿姨，我不是坏人，我这以前是我家，我就是想来看看。
0: 你以前住在这儿？
1: 朝北的那间房间是我的卧室，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外滩三件套。
0: 那你这么晚来，你是想看什么呢？
1: 没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0: 小朋友，以

0: 已经很晚了，你早点回去吧，不然你爸妈要担心了啊。
1: 阿姨，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就只是看看。
2: 这可厉害了。
3: 好厉害呀。
0: 进来吧。
2: 他会飞的，你知道吧？
3: 啊，还会飞呀。啊，
2: 你喜欢哪个？
3: 喜欢这个。哦，
2: 这个啊，这个也蛮厉害的，你看。
3: 哇，这个也好漂亮呀。
2: 好看吗？
3: 好看。
0: 这房子虽然买的贵了点，但装修我们挺喜欢的，好看又实用，所以后来也没有再重新装修过。
1: 是，都是妈妈自己设计的。啊，
0: 那你妈妈挺厉害的。
1: 谁呀？这是？
0: 是原来房主的儿子。
1: 哎，我说顾曼丽啊，你是去家长会，又不去相亲的。
4: 男人才不陪我打扮，家长部门你懂你啊？有成绩的比成绩，没有成绩的嘛，只能比外来。
5: 宝妈，我无故躺枪好吧？
4: 哎，我是不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快40的人？
6: 看起来像没出生的。
4: 我警告你啊，
7: 一会儿我会去跟英文老师了解情况的。他要是说丁丁英文成绩没有进步，
6: 大姐，我也错了。
7: 重新说，我看起来像多大的啊？
6: 看起来像90后啊！
5: 1890后，
4: 龙翔，洗死！

0: 都挺晚了，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送你回家吧，别让父母担心，好吧？
1: 切，我也想回家，可我已经没有家。
0: 这个怎么？

0: 喂，好的，我现在就来，找到了，在曼都花园，
1: 在哪儿？
0: 我现在就来啊！哎，
1: 慢点，你慢点了，慢点。

0: 一个月前，他们抢劫了银行，但是最后啊，一分钱都没带走。
1: 假设他们没有注意到门是打开的呢？
0: 哦，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省厅这么多专家跟刑警们是跟两个蠢贼在周旋呢？
2: 商业街的诚信典当行，还有这个路口的财富珠宝店，
3: 他们在踩点。
4: 别开枪！别开！哎，
5: 张处，怎么了？还没准备好呢，您这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6: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7: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8: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
9: 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有缘国缘特约播出。哎，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打搅你们休息了。
10: 没关系，买了你们房子就是有缘分，只不过孩子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啊？
9: 在我们家一直就在哭，我们也没办法，就给原来的中介打电话，这才找到你们。谢谢谢谢，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没事的，宝宝跟哥哥阿姨说再见了。
10: 哥哥再见。
9: 跟阿姨再见。
10: 再见。
9: 那我们先走了。
10: 谢谢啊。
9: 真乖啊，宝贝。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不能跟我说要离家出走。怎么了？啊？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妈妈说的？
10: 好了，人没事就好，别说了，回去再说。丁丁啊，现在爸爸妈妈都在。
9: 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好吗？告诉妈妈。是啊，到底因为什么非要离家出走啊？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找你。都是我不好，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丁丁，你今天晚上要是有什么，你让妈妈怎么活啊？啊？你心里有什么事情告诉妈妈，妈妈不怪你，你说给妈妈听，好吧？ 跟妈妈说，怎么了？丁丁，我不想道歉，我明明没有做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起了，对不起，我错了，
8: 谁？ 谁让你道歉了啊？是老师还是对方家长？
9: 谁让你道歉啊，丁丁？你跟妈妈说。

0: 小丁，明明是你自己离家出走，怎么能让大家误会我呢？
1: 你说如果我不道歉，对方家长真的闹大了，就会连累我妈。我妈现在已经够烦的了，我不能再拖累她。

0: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老舅明明没有做错，我想不通，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你真的跟孩子说这样的话了？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弄清楚嘛。现在都坏到我头上来了，志远，小丁一直对我有意见，你是知道的。
1: 你有没有逼我儿子道歉？
0: 胡曼妮，我是为了他好。
1: 有还是没有？
0: 我有，但是。

0: 妈妈，妈妈，你干啥呀？妈妈，我错了，你别这样。
1: 妈妈错了，是妈妈错了，我不该让你住在别人家里，让你被人这么欺负。不哭了啊，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苦再难。都不会让你住在别人家里，妈妈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了的。妈妈错了啊，不哭，不哭了啊，走。

0: 对不起啊，婷婷。妈，别说了，谁都不许再说对不起。我不说，你也不说。妈，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你回家呀？哪里还有家呀？
2: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0: 王妈，小时候可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家。

0: 刘琦，今天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李总。没事
1: 的，马丽姐，这么晚了，快带孩子回去休息吧。再见。辛苦了。
0: 哎。
1: 哦，那个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对不起，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0: 薛小舟。 你以为我大晚上的忙进忙出的，是为了讨好你，让你爱上我？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曼丽姐。哦，那太好了，
1: 我替她谢谢你。
0: 另外，你也帮我劝劝曼丽姐，认真考虑下我上次的建议。
1: 什么建议啊？
0: 我爸这个人呢，虽然不如曼丽姐的前夫有文化，但第一，他是真有钱。
2: 第二，他人不坏。第三，他喜欢曼丽姐，有他罩着，曼丽姐也能给孩子更好的照顾。
3: 哪儿啊？
2: 在房间呢。
3: 啊，没事吧？
2: 没事。今天谢谢你啊。 早点休息吧。
1: 嗯，你也是。

0: 志远，你听我解释，我也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情的经验。当时老师说了，对方的家长想把事情闹大，我一时着急，就想着让小丁道个歉，这事情就过去了。
1: 如果是出于善意，你为什么要拿胡曼黎说事儿？
0: 小丁他不听我的，我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想用这个办法的。
2: 你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所以你用这种方法来伤害他，至死何辜啊？你怎么变成这样？
0: 我怎么变成这样？我怎么变成这样？是不是该问问你自己啊？
2: 问我？
0: 你还留着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那件西装你还记得吗？
2: 这能说明什么？你想说明什么？别说他是丁达尔的母亲了，就是一个普通朋友送的礼物，我留着那叫礼貌，叫尊重。
0: 普通朋友？你会给普通朋友的爸爸缴纳养老院的费用吗？一年20万的费用啊！
2: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你心里没有鬼的话，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
2: 太晚了，我不想再说。
0: 你别走。你能感受到吗？孩子的态度，我们的孩子，他也想知道为什么他的父亲要这样做。
2: 你别逼我。
0: 你别逼我。自己的孩子你不管，你去管你前妻的爸爸，为什么？今天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需要有一个交代。
2: 因为我想这么做。我跟他在一起十几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过他，最后是我出轨，是我伤害了他。我现在除了钱，我还拿什么补偿他啊？就算是钱，也补偿不了一丝一毫。
0: 当初是谁说的？在和他的婚姻里备受折磨，行尸走肉，是我解救了你，怎么突然间又变得你欠了他呢？那我呢？我算什么呀？你现在搞这样的自我批评，你对得起我吗？
1: 是我当初的日子过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样的好日子是稀疏平常的，是我应得的，所以我不满足，所以我总盯着他的缺点，无限的放大，放大再放大。
0: 你后悔了是吗？丁志远，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是不是后悔了？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李苏，我们是有感情的，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对你又多了一份责任。后悔也好，无悔也罢，现在我在你身边，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其他的别多想了。

洪曼黎，我进来了啊。

0: 小周，这些日子多谢你愿意收留我。现在小丁回到我身边，继续住在你这儿也不太方便了，所以到此为止吧。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1: 你看，到此为止，你输了不算。弟弟对你感情蛮深的，我都感动了，哎，你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哎，曼丽啊，我跟你说啊，你可以喜欢弟弟，你也配得上他，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不好意思呀。你说我跟雪小猪说起来蛮神奇的啊，一开始嘛我恨死他，到后来知道他家里的事情，我可怜他，再后来我把他当亲人。我是蛮喜欢他的，但不是男女那种喜欢，你知道吧？弟弟现在不依不饶啊，土豪女儿喜欢他，老板要提拔他，他是聪明人，给他点时间，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他自己好。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做了？烦死了，我要静一静。你说金总向我抛出橄榄枝，我拒绝太快了，早就应该答应下了，和这些男的撇清关系。
2: 就是，我们就好好享受我们的，让这些男人啊靠边站。哎，我卡里还有好几次呢，你今天多做几个项目，把它运用掉。
3: 两位，咱们可以开始了。
1: 你跟我一起做吧。
2: 我不做了，你做。
1: 那你要等我很久嘞。
2: 没事的，现在又不工作，有的是时间。
3: 那咱们先换一下衣服吧。
1: 哦，好。帮你去换，你去换。不换，你在边上睡一会儿。
2: 我别管我。
4: 来了，是不是忘带东西了？
5: 钟姐。
4: 你找曼黎啊？他出去见客户了。
5: 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4: 哎，等等。聊几句吧。
6: 你和曼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5: 钟姐，我对你。吴曼黎是认真的，
6: 我相信。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对你是什么态度？
5: 我觉得他也喜欢我。
6: 然后呢？那又怎么样了？
5: 钟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6: 他比你大11岁。
5: 我不在乎他。
6: 你不在乎？你不在乎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吗？11岁，你以为就只是数字的差距吗？错，这11年的差距意味着他比你承担了更多。
5: 我明白，但我可以陪他一起克服。
6: 小周啊，有些事情呢，只能自己去面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钟姐，我非常感谢你和我说这些，但我现在真的很着急，我希望为胡曼黎做些什么。
6: 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选择。
5: 可是我做不到。
6: 小钟啊，你站在曼黎的角度替他去想想，他现在失业、离婚、卖了房子、父亲生病，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你又要给他施加压力，还要让他开始一段在常人眼里匪夷所思的感情，你觉得？

0: 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吗？他能欣然接受吗？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去把生活理顺。
1: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曼丽再遇到任何难题的话，你能告诉我吗？我替她解决，让她知道，行吗？

0: 假设啊，就说假设，你要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啊？
1: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0: 对对，那第二呢？
1: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2: 大二，
3: 这边，传球传球。
2: 丁哥，丁大二，
3: 可以防他。
4: 等我一下啊。
3: 这边。
2: 来，
3: 快点快点，
4: 小周周，你怎么来了？
2: 来给我的好兄弟送温暖，啊！
4: 是来打听我妈的吧？你跟他吵架了？
2: 他和你说的？
4: 那还用说？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呢，他就给我拽起来去了钟宁阿姨家。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把他气成那样？收他钱了？我跟你说，这是他底线，你可千万不能踩。否则他会跟你拼命的。
2: 我不是那种人，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4: 我觉得你是啊。
2: 说认真的，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4: 哪方面？
2: 各方面。
4: 内在外在都挺好的，能处。
2: 就是想。
4: 你突然这么严肃干嘛？你要干嘛呀？我不是一直都把你当好兄弟了吗？
2: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你能不能就是接受我和你妈？
4: 我不是一直能接受的吗？你们在一起不是干挺好的吗？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回去之后劝劝他，不要跟你闹掰，行了吧？
2: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4: 哪种在一起啊？哎
2: 呦，那就是你爸和你妈那种。就是在一起啊，不是你别啊，我是认真的。达尔，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啊，我想和你妈妈在一起。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事实就是事实，我骗不了自己，所以我现在需要你能支持我。
4: 这太狗血了，你让我充个电缓一下。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2: 你不用改口，你不用叫我爸。你还是叫我哥，不对，你叫我叔叔，对，叫我叔叔。因为之前你妈妈和我说过，如果她再找一个伴侣的话，她优先考虑的因素就是你，所以我需要你接受我、认可我，这样我和你妈才有可能。

0: 我要去洗手了。不，大儿，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是认真的，希望可以照顾你妈，我希望对她好，同时我也希望照顾你，明白吗？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这种事儿，你和我妈比较好吧？我很确定，我觉得你妈也是喜欢我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躲，对吧？
1: 我现在呢，就需要你一个答案。我随便，随便。
0: 我只希望我妈妈开心。
1: 那没问题啊，她肯定开心。所以你是同意了？
0: 我要去踢球了。
1: 不是，不是你，
0: 达尔，
1: 传一个，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你到时候别反悔。

0: 辞职信我收到了。
1: 哦，
0: 我瞒你，我喜欢你。

0: 小周，你可能还太年轻，还不能准确地分辨对我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很可能只是友情，最多再加那么一点点的。
1: 我很清醒，我可以再跟你说一遍，我喜欢你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
0: 可是我把你当弟弟啊。
1: 你是在意外界的眼光吗？这个你可以放心，达尔也不反对。
0: 什么意思？
1: 在找你之前，我找达尔谈过了，他说的很好，他说他只希望你开心，其他都……
0: 那谁让你去找丁丁的？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啊！
1: 对不起，胡曼妮，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冒失，但是我相信你说过，如果你再找的话，你需要达尔的，
0: 都揍死
1: 你！所以我就去问了。
0: 很多话我原本是不想说的，是你逼我说的啊。你觉得你现在比我强是吧？只要你接受我，我一定不会拒绝的。你觉得我离过婚，事业又走下坡路的老女人，一定会接受你是吧？
1: 没有。
0: 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比你更好的人选呢？
1: 你是说迪芬多吗？
0: 是不是比你强？
1: 不可能， Yuki 和我说了，你拒绝他。
0: 谁拒绝他了？他追我追得比你紧，好吧？
1: 难道是因为钱吗？钱我也会有的，我会非常努力，接了李青青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赚很多钱。你的未来，小丁的未来，我都可以照顾到的。
0: 你呢？努力到天花板，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仔。你这辈子再怎么奋斗，也比不上你奋斗的。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等不起，你输不起了。你说说你，本来好聚好散挺好的，你非得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该说话我都说到了啊，听不听随你，我走了啊，
1: 我别走，
0: 再见，以后也不要再见了。
1: 胡曼妮，你等一下。
0: 干什么？
1: 等一下。
0: 你喜欢是吧？送给你，祝你成功啊。
1: 这个聚宝盆里

每一个电话都是我们一起打的，每一个客户都是我们一起见的。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彼此最困难的时候，就在这个咖啡厅。我们和麻将稳定单就是在这打的。我们在这一起分红，一起争吵，我甚至在这还把合同给撕了，才会被人气。

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为我骄傲。这些记忆对我来说，都是最美好、最宝贵的。但对你来说，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难道这些就一文不值？难道你都忘了吗？

0: 么？你住手！
1: 我现在可以忘了吗？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翻身机会了，求你放过我，放过我好吗？

0: 金总，金总，
1: 哎，
0: 胡曼丽来向您报道。
1: 你能来，我可太高兴了。坐。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啊？嗯。
0: 哎，说来话长。最近接触到的一位客户，让我有些触动。

0: 等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卖废品的时候，人就没气了。
1: 小轩，你刚小产不能哭，身体要紧，把汤喝了。
0: 你小产了，孩子没了，是我，那天我妈的锅，这怎么回事啊？你老公呢？他人去哪儿了？流产就是因为他，我妈现在刚走，非得来要钱还赌债，我说我不肯。 他就跟我提出离婚，我一着急上火就流产。他说我妈这个遗产，他算是婚内财产，法院要判一半的钱给他。

0: 陶姐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1: 正在废片里摔了跤，心脏病就发作了。
0: 心脏病？
1: 他一直说胸口不舒服，也不舍得花钱去做检查。谁晓得一摔就发病，又是赶在个晚上，一晚上都没有人发现。

0: 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陶姐她要的不是收益，也不是防着女婿，而是一份养老保险。
1: 怎么说？
0: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她身体不舒服，早点劝她买养老保险，莱阳的百岁居配套服务跟上，那在她摔倒的时候就能发出警示，陶姐可能就不会死，他们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1: 是啊。
0: 那天走出废品站，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和陶姐一样的普通人，我就在想，太多了，还有数不清像孙阿桃这样的父母，这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本该享受生活的，可满心满眼却只有子女，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是可以双管齐下的。所以金总，我想做那个人，我不想陶姐的悲剧再发生了。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但我还得再提醒你啊，这个职位属于内勤，挣的可不如卖保险多呀。
0: 金总，蓝阳的薪资水平在业内属于是高的了，够我养活一家老小了。
1: 还有推广部现在人手不够，需要你亲自带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去跑去推广，对于一个进过百万圆桌的人，你这身段放得下吗？
0: 我吧就是个接地气的命。你看我双脚离地飘起来才多久啊，各种坏事都找上我了，我能怎么办？
1: 哎呀，好，欢迎回家。
0: 谢谢金总。
2: 郭老师，欢迎回归。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于元，现在吸氧这个项目呢是由我分管。
0: 于总，您看一下，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出你的一份吸氧推广计划，您看看。我是这样想的，整个推广部门两个人为一组，寻找适合的小区，对公司入股的天养养老院进行推广。
2: 每一个小区寻找一个老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免费入住体验。
0: 对，我们对入住者是有要求的，首先要年满60岁，身体

0: 健康的。
1: 嗯，
0: 我自己也会组一个小队，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春露以前跟我干过，要不这次春露你跟我。
2: 好啊，我愿意，谢谢马林姐。
1: 没问题，你这个计划看上去很不错，我呢会尽快把这个方案提上去，如果公司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项目来执行。
0: 好，
1: 各位，我们吸氧计划的团队今天就正式成立了。
0: 机构已经发律师函了，还款我们逾期半年，再去跟他们协商一下吧，再给我们点时间呀。这已经是协商过后的逾期了，邱总，如果再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别说志格了，薛总生前所有的私人财产都会被查封拍卖用来还债。这笔还款还差动手资金链缺口，去除应付款还差500万，那加上应付款了。邱总，应付款是我们已经拖了一年，上次校区的装修公司还打电话给我说，如果再不把他们的货款付了，他让我出门小心点。
3: 怕什么，志格没了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现在就告诉我，加上应付款我们还差多少钱。
0: 那还差700万吧，现在银行已经不批贷款给我们，之前能借钱的那些老总也都借过一轮了。先出去吧，我再想想办法。好，那我先出去。
4: 邱总，文具供应商找了一堆人堵在门口，要闯进来。
0: 那你报警啊？
4: 报了，警察在路上，保安已经拦不住了。
0: 那你让黄师傅在地库等我啊。
4: 黄师傅上个礼拜被你辞退了。
0: 你帮我拦一下，我从后门走。
4: 哎，好。
5: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6: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7: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5: 锦鲤师徒校队离谱开局，
8: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9: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5: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10: 要走啊？
11: 应该不是偶遇吧？
8: 是上天的安排。
12: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5: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今晚19:30开播。

怎么了？没事，没事，但是慢点，慢点。 放心。

0: 秋总，和他们，谢谢。秋总，我做到今天就结束了。
1: 哎呀，我之前跟你说过，公司最近在扩大生产。

0: 我现在最紧张的是资金周转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答应你，下个月一定把前两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你，好吗？你先别走啊。
1: 工资的事啊，你就微信转给我吧。我公公病了，一直催我回家呢。对不起啊。

0: 顾经理，你应该早点来。我整体的把我们小区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前身呢是设计院的家属院，居住的人呢年龄都偏大一点，里边有工程师、老教授，他们呢在身体上需要照顾，但是对精神生活呢要求又很高，所以我觉得挺符合你们公司的定位的。
1: 太好了，秦主任，您叫我曼黎就行。我之前也是冒昧给居委会打电话，没想到您一下就同意了，真是太感谢了。
0: 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怕骗子，前段时间我们这儿就发生一桩诈骗案，有个老教授跟一家什么公司签了一个什么以房养老的合同，结果被骗了，现在还在打官司呢，也不晓得房子能不能拿回来。
1: 这个您放心，我们是正规的公司，都是和正规的养老院合作的项目，国家都有备案的。
0: 是啊是啊，我们呀也是查证了很久的，不然也不敢让你进来啊。
2: 哎呀，秦主任，秦主任，您来检查工作来了。
0: 老蔡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蓝阳人寿的胡曼黎，胡经理。
2: 胡经理您好。
1: 蔡师傅是
0: 是。
1: 蔡师傅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后面啊他会到小区来做一些宣传推广活动。哎，
2: 好好。
0: 那你看到时候那个就摆在这里，只要不影响居民的行动就行了。
2: 啊，挺好，
1: 这里可以，
2: 这地
1: 方可以可以可以，挺好的挺好的。
0: 老蔡配合一下。
1: 蔡师傅啊，这几天要辛苦你了。
2: 什么话呀，我们就是搞服务的嘛，只要是秦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们必须落实到位。
0: 谢谢啊，
1: 没事。春露啊，你怎么咳嗽了？
3: 哦，可能这几天天气不好，昨晚开始嗓子就有点疼。
1: 喝点热水啊。
3: 我今天出门着急忘了带。没事，我晚上回去吃点药吧。
1: 想给你讨口热水喝好吧。
2: 哎呦呦呦，

0: 今天阿姨没做饭。
1: 阿姨她回老家一阵子。
0: 我不吃了，我还有点事儿，你先上楼了。
1: 志远，你等等啊！今天医生给孩子拍了一张四维的

0: 照片拍得可清楚呢，你看，这是他的小鼻子、小嘴巴，你说他长得像谁呀？医生还说，问我有没有买衣服，我就试探他，我说我特别想买粉红色的衣服，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呢，就笑了笑，点了头，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的是个女儿，志远，你要有一个女儿了。
1: 你怀孕辛苦了，谢谢你。
0: 你真的想谢谢我吗？那你能不能给女儿送一份出生礼物啊？
1: 我都说过了，年轻的事情不着急，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
0: 不，我想志哥上职人说。
1: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0: 你可以争取的嘛，以你现在的热度，你可以做主，是吧？
1: 那你告诉我。告诉我，
2: 我没想到你也住这儿、啊、
3: 那都是老黄历了，房子呢早就卖了，给儿子补贴婚房了。
2: 哦，
3: 我现在呢是退休在家，很无聊的，但我儿子有出息，能挣钞票，我们家第三代那都已经请阿姨在带了。
2: 哎呀，
3: 老伴去世的早，儿子怕我寂寞，想让我跟他一起住，我觉得老的少的他习惯不一样，不如我一个人住着自在，所以呢我就一个人住，但是呢一个人住他也有不好的，没事的时候在家里除了看电视那就是看电视，把人都看傻掉了都所以我才出来干的这保安。
2: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说我找了半天人，最适合的人选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也没发现呢。
3: 是吗？
2: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夕阳项目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养老理念，哎，我们就是要打破大家对传统养老院的陈旧认知。怎么样，去体验一下，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我帮你办入住好吧？
3: 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儿子有家我都不住，我住养老院，那我儿子知道了不得骂死我呀。
2: 没事没事，你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只要有想法随时告诉我，好吧？
3: 那好好，开玩笑开玩笑啊，
2: 我先走了啊。
3: 哎，好好，
2: 明天见啊。
3: 哎，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这个东西放心好了啊。
2: 谢谢啊。
4: 郑建华的合同已经在走流程了，下周应该可以快递到公司。
5: 非常好，五个前妻六个孩子，这郑建华的案子要是能做成，这可是里程碑的了。
4: 是。哦，对了，秦总，我们公司代理的基础险已经到期了，你看我要不要去跟保险公司谈一下续约的问题？
5: 不用，停了。
4: 停了？为什么停了？
5: 本来泰银国际的口号是主打年金，之前引进这种基础险，其实是为了要吸引客户。现在，这种险种跟我们公司的发展完全不匹配。
4: 话虽这么说，但如果留着这个险种，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5: 董事会有规定，公司的员工每一个季度必须开单的。留着这种不痛不痒的险种，业务员肯定会钻空子，甚至有的自己给自己买医疗险。再说了，我们泰银国际服务的是高端客户，我们外面展示的形象一定要非常专业。
4: 专不专业又不是看单子的大小。
5: 不看单子的大小看什么呀？
4: 看我们对保险的认知，给客户提供的方案，以及提供给客户的后续服务啊。
5: 对外说漂亮话，彰显格局，没问题。对内，这就是正确的废话。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0: 藏进去的。
1: 今天最后一天了，还是没人报密室住。
2: 哎，川若，
1: 哎，
2: 一会儿结

0: 叔叔，麻烦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公司好吧？我要去看一下我爸，护工来了好几个卫星，说他闹了一天呢。哦，好，叔叔没什么事儿吧？哎呀，老小孩，干没事。行，你放心，交给我吧。
1: 谢谢。
0: 我帮你一起收拾吧，好吧？把东西收起来。
2: 好。
0: 郭老师，
1: 哎，
0: 人都走掉了。
1: 做完今天我们就结束了，这几天辛苦你了。我也没帮什么忙呀，我这人还是没找到。没有，你们这小区的业主警惕性都太高，估计之前是不是被骗子骗怕了，现在搞得我们正规军都被误伤了。
2: 是啊。
0: 哎，
2: 那我就好人做到底，我帮你把这个任务完成怎么样？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我们推广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啊，
2: 晓得晓得晓得。有天我回家呀，我跟我儿子说了一嘴。
0: 他挺高兴的，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不好意思告诉我。
1: 啊，你之前不是说你儿子会骂你吗？
2: 这回没骂我，他说呀，他很忙，赚好多钞票，照顾不了我，他心里很难受。其实他私底下呀，已经偷偷的了解过好几个养老社区了，条件都好得很。他怕告诉我骂他，说他不孝。
1: 哎呦，给这你资不弄养着了啊，有出息。
0: 会与时俱进，
1: 想来一定有大出息。那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手续呢？做体检，要是没问题的话，走个流程就可以办入住手续了。哦，还有
2: 体检啊？
1: 对啊。
2: 哦，那体检好，那到哪做体检呢？
1: 只要是符合国家资质的体检报告，我们都认的。
2: 哦，
1: 哎，蔡师傅。
3: 你要是心动的话，先把表格填一下，好吧？
4: 来，蔡师傅，来，坐着填，坐着填。
1: 填姓名，爸爸，
4: 再吃一口。
1: 我来。
4: 哦，
1: 不行，我咋吃啊？赶紧醒我，还在那睡呀？啊，我胡老师，叔叔一天就叨叨你，这康复不认真做，饭也不好好吃。那能问事体啦？我不是跟侬讲了吗？我搞得忙，忙过搿段辰光就好了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
4: 没事，你们聊啊。
1: 好的，谢谢啊。那啥嘛。
5: 我吃，我不钞票做啥啦？嗯，先买块奶油蛋糕。侬叫我乘车子，介远从浦西跑到浦东，就为了拨我钞票，帮侬买只蛋糕吃？侬勿好吃哦！侬血糖刚刚好了几天啊？侬勿要吓了不来？
6: 我就侬自家吃嘛，侬自家吃。
1: 我
5: 吃啥蛋糕啦？
1: 今朝是侬43岁的生日，忘记脱了。
5: 江启浩啊！哟，真的喏，我自家都忘记脱了。
1: 搿是勿是体？我记得老个。哎哟，40岁，40岁过啥啦？老嘞。
5: 阿拉爸爸心里想，就是小姑娘，人家好忘记脱，我
1: 勿好忘记脱，对伐？40岁老姑娘嘞，哎哟，刚刚眼泪刷出来，侬真是。

0: 谢谢爸爸对我好，
1: 进进来。嗯，
0: 我给你敬我吧。
1: 嗯，没好，没好。
2: 一，二。

0: 哎，老妈，别开灯。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不管你女士，欢迎你来到40岁，从此往后你就是奔五的人了。
3: 亲闺蜜，记点口德好吧。
2: 你看，这是我们亲手为你定制的蛋糕，许个愿吧。
4: 这是我给你生日礼物，
3: 谢谢。
2: 哎呀，你这个儿子真是给你养到了啊！提前一个星期就跟我说你生日的事情，让我给你定制披萨，说这个口味啊是你最爱吃的，还要让我瞒着你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感动吧？
3: 我最爱吃的，我看是你嘴馋了吧？啊！以后少给妈妈搞这种惊吓，妈妈年龄大了心脏不好。
2: 哦呦，你就嘴硬吧，除了我们谁还会惦记你啊？是不的？
3: 那多人惦记我生日的。
2: 比如呢，银行、美容院、保险公司，还有外卖网站，是吧？
3: 谁说的？我爸就记得我生日，还有呢？
4: 还有我爸，我爸也给你发生日祝福了，对吧？他都跟我说了。
3: 就那么聪明？
2: 来，坐。来，弟弟，我有什么表示啊？
3: 我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弟弟。
4: 小猪哥哥不可能忘的吧？
3: 快点吃披萨，吃好做功课去啊！
2: 真的假的？连生日快乐都没有发呀？
3: 正常呀，我上次把话说那么绝，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

0: 生日快乐呀！
1: 哇，这么好看蛋糕！
0: 是啊，这蜡烛我都不知道往哪去了。
1: 那就别破坏它了。我刚在上面都许过愿，吃过蜡烛了。
0: 哦，行了，你拿回去跟小丁吃吧。
1: 谢谢啊。
0: 我去，生日礼物。
1: 还有礼物啊，谢谢。
0: 你就谢谢，不打开看看呀？

0: 说你也是，下手可真够狠的，撕个那叫碎啊！我拼了好久啊。曼丽，我想明白了，我会用你喜欢的方式和你相处。你觉得我不够成熟？没问题，我会努力的。你说你现在不想考虑感情，也没问题，我可以等啊，一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再不行五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小卓，我比你大11岁，而且我会越来越老的。
0: 你已经老了。
1: 记点口德好吧，今天我生日，否则一辈子开不了单了。
0: 哎呦，你又骂我了，说这月色这么好，要不再多骂两句。
1: 要付钱呢。
0: 曼丽，我还是要说对不起，以前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也要谢谢你教会我命运。
1: 不是，我要谢谢你，在我最难的这段日子里，都是你在帮我。因为有你，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能笑得出来。
0: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1: 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好朋友。
0: 哎，对了，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1: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胡老师啊，这个蔡师傅的体检报告有问题啊。
1: 有问题？是哪个身体指标没过吗？
0: 报告有奖。
1: 啊？不会吧？核保部门还没来跟我确认。
0: 胡老师，这个事你得好好查一下，骗保可不是小事啊。
1: 对，我会去查的，我马上去找蔡师傅。

0: 蔡师傅。
1: 哎呦，胡老师，您来了，是不是通知我准备入住了？
0: 蔡师傅，公司说。

0: 您提供的体检报告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哎，这个没多久，也就一两年的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我每天在小区里边要走10000多步，他们都知道的。
0: 蔡师傅，我们核保部门是可以查到你在医院留档的信息和数据的。你的身体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健康，而且问题还不小。隐瞒信息入保，问题可大可小，骗保也是犯法的。
1: 不就是免费入住吗？还上纲上线呢。哎，我不是为了入住，我是为了帮你。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现在这样行吗？麻烦您跟我去趟公司，把问题解释一下，咱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吗？
1: 我不去，我没骗你们什么，我也用不着解释。
0: 蔡师傅，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来骗我，但这段时间我们也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了。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您是个老实人，实在人。您要是有什么苦衷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您呢。
1: 胃癌，你怎么帮我？

0: 那医生怎么说的？治不了，最多一两年。您慢点啊！哎，您也慢点。哎，哎呦，小心！哎，没事没事。哎，啊，来，刘队长。
1: 进来吧。你这房间都没有窗户，这地下室也不透气，你这身体状况不适合住在这儿啊。
0: 你们先坐，先坐啊，坐。已经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也不在乎这一两年。胡老师，我没跟您去公司做解释，我主要是怕别人知道我这病，我这工作就没了。
1: 你儿子知道你病了吗？早晚会知道的。你得让他知道。他知道有什么用啊？他是神仙，能治我这病吗？告诉他只能给他增加负担，到了那是人财两空，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你别这么说，你有病就先治病，现在医疗这么发达，只要癌细胞没有扩散，还是有希望的。
0: 胡老师。 我没有社保，我看病的每一分钱都得我自己出，我能活到今天，其实我也蛮自豪的。我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已经有第三代了。我就是死了，那我也安心了，可就是心不甘呐。我来上海闯荡了那么多年，没有挣着钱，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地下室，我就想。
2: 在我死之前，能住一个有窗子的房子，就知足了。所以我就……所以你就来骗我们？你对儿子好，对外人就这么狠？
0: 哎呀，随你怎么说吧。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老蔡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好好做人。我也应该算个。

0: 好人吧。可是我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一切都是假的。死之前要是能享两天福就好了。我申请了政府公租房，但要2年，我怕我这病等不到。说心里话，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小区做宣传，我看到了你们那个养老院的宣传画，我真的心动了。这么好的房子，阳光，窗子，窗外一片绿油油的，我当时就想，如果让我老蔡能在这样的房子住一晚上，第二天让我死我也甘心了。
1: 老蔡，你有想法可以跟我说的。
0: 你天王老子说都没用。人这一生啊，有许多想实现的梦，可现在生病，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2: 人这一辈子没啥意思。
1: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每个人都有梦想，有些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有些人想能自己赚大钱，也有些人只希望自己能够平安健康。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想，这是一个奋斗在这个城市20几年，在地下室住了半辈子的一个人。他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梦想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住进一间有窗户的房子。
3: 好，没问题，我一会儿下去迎他，看看张总交代的事情啊。啊，进。嗯，好，那你得请我吃饭吧。啊，嗯，就这么定了。嗯，好，不客气。嗯，拜拜。
4: 小周，要是你爸爸看到你今天，他一定会替你骄傲的。
3: 我错了。说吧，找我什么事？
4: 志哥的情况，相信你也略有耳闻。小周，你现在认识的人多，你爸爸的公司需要你的帮助。200万，只需要200万，机构就不会起诉公司。这笔钱对于你认识的客户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吧。
3: 邱丽苏，你现在还欠着我钱呢。当时说1个月300万，最终我只收到了30万，这我都没找你要呢。
4: 但凡我有其他的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只要你能帮志哥度过这个难关，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3: 我觉得你挺可怜的，真的。
4: 你是要替胡曼妮骂我吗？没关系，一路走来更难听的话我都说过了，你骂吧。
3: 跟他没关系啊，是你想要的太多了。你想要钱，想要感情，想要名声，想向全世界证明你邱丽苏有能力，值得拥有这一切。这样活着，未免也太辛苦了吧？
4: 徐小周，你可以说我道德败坏，我选择这条路，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眼光。但是你不能否定我的能力，我的价值。当你爸爸最艰难的时候，是我陪着他熬过去的。在他去世了以后，也是我一个人把志哥撑起来的。到了现在，我明知道你讨厌我，你恨我，我还能站在这里，低三下四的求你，什么人格，什么尊严，只要能救过。

0: 我通通都能丢掉。好啊，那就就事论事，好吧。我家的房子被你拿去填了公司的窟窿，我爸留给我的钱也填进去了。现在你向我借200万，那好，那下次呢？300万，再下次呢？500万。秋丽苏，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企业。 必须要靠一直输血才能生存下去，是否考虑直接拔掉管子？这样你也解脱了。
1: 你要见死不救。

0: 你一直眼睛和我离婚了，其实他们俩早就有复婚的想法了。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值得吗？一个人终将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我还有事，玲玲，帮我送一下。
1: 女士，这边请。

0: 现在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1: 欢迎光临。
2: 他们欢迎咱们光临。
0: 打劫？
3: 按金店老板说呢，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
1: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的。
4: 方向反了，您别紧张，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
3: 从现场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
5: 我来来了，我一车里面有没有等你啊？
6: 小分路口
7: 有一路协商帮去旅行。
8: 好，我的卡。
9: 旅游兄弟，加油喽！
1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来进。
1: 薛总，公司主管会议，青青总吩咐所有经理以上级别必须出席。
2: 开银国际的年终总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点。总的来说，投资人对我们财务的报表还是表示满意的。但是我不满意。在座的都是高层管理者啊，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一下，自从做了团队之后，你们有没有冲前线开单子？你们之前都是出过大单子的人，现在呢，一年中能出几个大单子？其中我要点名批评唐玲。
3: 对不起，我给大家拖后腿了。

0: 唐林啊，我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让我失望。
1: 唐经理，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
2: 请君走。
3: 青青总，我觉得唐经理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0: 要么穿，要么滚蛋。
4: 谢谢青青总给我机会。
1: 薛总监，我活该。
4: 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秦景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0: 和老哥一起走。
4: 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秦秦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5: 送你一句话，慈不掌兵，义不理财。
6: 可秦秦总，不瞒您说，我也穿过这个 T 恤，屈辱确实会给人带来动力，但这也会让业务员心态扭曲的。
5: 业绩垫底，心态就会好？一样扭曲就让我看到 KPI，
6: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呀。
5: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憋着。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随时捧别人。

0: 我还很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
1: 我嘛，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一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的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吗？
0: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因为
1: 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记录下这些真实的故事。
1: 可惜没有人，
0: 才师傅的坚强和乐观让我深受鼓舞，即使面对困境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感谢万里为我们呈现的这样美好人。曼丽的这部作品太震撼，没有一把握生活的蔡师傅却依然坚强面对生活，我们真的需要太多这样

0: 哎呦，美丽啊，我一进来就听到侬咳嗽了，哪能啊？身体的事呀？
1: 沈阿姨能放心，我测过了，不是甲流，我就是话说太多了，咽喉炎发作了。
0: 哦，搿就是太吃力嘞，我要肚子里休息啊。
1: 不要紧。
0: 哎，阿拉刚刚到哪里的啦？
2: 啊，阿姨，您刚说到养老院去不去的问题。
0: 那个养老院嘛，不是去不去啊。但是我到养老院去了，阿拉屋里向露露哪能办啦？
2: 露露，
1: 露露是陈阿姨家的鹦鹉。
2: 哦，
1: 侬那只露露一道带到养老院去啊？
3: 我的儿子是在国外的。
4: 我喜欢的养老方式呢，是到各地去旅游。
3: 价钱太了神，老太太退休工资一个月就4000多。
0: 哎呦，现在的医院哦，这是人山人海，
4: 每个地方住一个月、2个月。
3: 我跟我老公就是赤膊的工资收入，

0: 曼丽姐，我们已经一周连轴转了，要不明天我来，你休息一下。
1: 没事，对面就是地铁站，您赶紧回去。
0: 嗯，好，你不走吗？
1: 阿东帮我约了几个朋友，都是丁克，我想了解一下他们这群人对养老的需求。嗯，我先走了啊。
0: 嗯，好，
1: 谢谢啊。
0: 好。
2: 这就是蔡师傅的情况，金总，我想冒昧向您申请一个特批，能不能让蔡师傅加入试住计划？
3: 故事很感人，但规矩就是规矩。
2: 我明白，可是金总，
3: 其实这件事情你们的于经理已经跟我汇报过了，我是相信你的。你有同情心，我也都理解。但是，这个清理冲突的事，你可不要再犯糊涂。毕竟在这方面，你可是吃过大亏的啊。
2: 建立规则也是为人服务。我们现在看到了需要帮助的人，却不想想办法，我会觉得有点心寒。
3: 你错了。规则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群体性的公平。
2: 金总，你看啊，天养一年的费用，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这负担得起的，又有多少人愿意负担呢？我想当初您说要发力银发经济，您的初衷一定不只是为了挣钱吧？金总，你看，这是我这些天做的一些功课。就拿上海来说，常住人口中超过60岁的老人接近40%，他们对养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高端养老只覆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居家养老、旅居养老、社区养老，甚至在我走访调研中，最早一批丁克，他们还发起了拼老服。我想，如果公司想真正发力银发经济，那就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养老形式，才能真正满足客户的诉求。
3: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2: 对，
3: 很用心的，但还不够。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但公司决策层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你的解决方案呢？
2: 金总，您的意思是？
3: 你多久能给我呀？
2: 很快，很快就能做好。谢谢金总。
3: 先别急着谢我，我还没答应呢。你想要善良啊，得先有智慧啊。
2: 明白。老蔡，你的情况跟家里孩子说了没有？
4: 没有。
2: 你现在还能照顾自己，那之后怎么办？你总要有人照顾你的。
4: 我早就想好了，快不行的时候，我就到殡仪馆的门口写份遗嘱，死了就直接烧了，谁都不麻烦。

0: 哎，你少咒自己啊！我要是早点认识你，知道你这情况，肯定会逼着你买医疗保险的。
1: 有钱难买早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0: 那，给你买了个除湿机啊。这个功率小，我觉得你这电压应该可以负荷的。
1: 应该可以。
0: 哦，对呢，还给你带了药，你备着，我从家里拿来。
1: 胡老师。
0: 你别再为我
1: 花钱了，好不好？我没时间享受这些。你要是不要，就当垃圾扔了，好吧？那么重，我也不想带走了。胡老师，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有时间我陪你到公司去，把那事解释清楚。提前作假那是我老蔡的事，跟你没关系。
0: 不用了，没事了。
1: 没事了？公司不怪你了？
0: 不但不怪我，还要帮你。
1: 我正在跟公司争取能够让你住进市住行列。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不骗你干什么？所以你现在啊，就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知道吧？等我消息。
1: 哎，好。那店员在那儿。
0: 插车可以。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我呢就是想通过蔡师傅的故事。 把蓝洋多样性养老服务的概念给打出去，怎么样？你们有没有适合的主播能够合作一把？你还别说，这个方案传递的理念倒是跟老丁的责任说挺契合的。要是他出面去跟凯文总说的话，这事儿就成了一半儿。就是你俩现在这关系嘛，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是我前夫，我是他前妻，离婚就不能做朋友了？正常工作，我要是不自己去说，那我心里才有鬼呢。我自己跟他讲。这个策划案真的是你写的？
0: 怎么不像啊？我这是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那你给个痛快话。社会
2: 公益，关注养老，福泽民生，那我责无旁贷。哎呀，我以前是
0: 最烦你讲这些大道理了，现在怎么听起来还那么顺耳啊？真没想到，有一天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了。<笑>
2: 哎，你没事吧？
0: 没事，等会儿啊。我就咽喉炎发作。来来来，谢谢谢谢。
2: 没事啊。
0: 原来狗在学校是想要救秦夫人。哎，你误会啊，我找丁教授是聊工作上的事情呢。
3: 给你看看呢。曼丽已经成为蓝洋了，他们公司有一个项目要上哲人说进行推广。你答应了？
2: 对啊。
3: 好，很好。志哥要上哲人说，我再三哀求，你都拒绝。现在前妻找你，你屁颠屁颠就答应人家了。
0: 在志格和蓝颜之间，你选择了蓝阳，是不是？这是两码事。
3: 这我和他之前你选择了他，是不是？你能不能别抽风啊？
0: 丁志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和他之间，你到底选谁？好，原来当年我在公园逼问老丁时候是这个样子啊。
3: 胡曼妮。
0: 终于让你等到今天了，是不是？不好意思，我从没想过跟你竞争。丁太太的位置，你很安全。你少在我面前装！没事，你想骂就骂吧。我被人滤过，我懂你现在的心情。
3: 你别走！
2: 邱丽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0: 你别发疯行不行？我警告你，不要再去惹他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还有工作要忙，你先回去吧。
1: 好，谢谢凯文总，谢谢。
2: 钟阿姨，哎，
1: 大儿，你妈呢？
2: 她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今天闹钟响，她还没醒，让她多睡会儿吧。那
1: 你一个人上学行吗？要不要阿姨送你？
2: 没关系。
1: 我起晚了，你怎么也不叫我？哎，你怎么回事啊？
2: 名分这么差呢？有没有发烧啊？
3: 没有，我就咽喉炎发烧，没有发烧。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刚刚凯文总来电话了，说公司啊全体表决通过了，跟你们公司的合作协议，不仅免费在责任说进行推广，其他板块的主播只要你们有需要，将极其发力推广。
2: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金总。
1: 丁丁，你快吃啊，妈妈一会儿送你啊，我先去洗脸刷牙。
3: 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
4: 老妈，
5: 曼丽，曼丽，老妈，
4: 曼丽，
5: 曼丽，哎呀，大伙儿，你把你妈扶起来，我去打幺幺零。老妈，安心些了吗？
4: 安全，快点，开门！
5: 啊！
4: 你，
5: 啊！
4: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快去，快去！
5: 哎呀，
4: 都老板了，你们欠我们的装修款什么时候能给？
5: 公司现在很困难。
4: 我有钱，就让财务打给你们好吗？
5: 没钱，那就拿东西抵吧。对，拿东西，走走走，
4: 就拿你的钱就行了。
5: 走走走，
4: 你们，你们，你们，
5: 他手机和指甲，你不要钱，不要，过来啊！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这
0: 求求你们给我个幺二零啊，我不能没有我的孩子
1: 啊。那转开，
2: 赶紧走，赶紧走。
0: 我求求你了，
2: 手机还你，我什么都没拿到。

0: 我没事，你回去吧。医院细菌多，对你身体不好。
1: 还没事呢，都肺炎了，顾曼里啊，你是不是不要命了？我也没发烧，怎么会吃到这么严重？哎，小周，这儿。锦彪啊，怎么回事？
0: 我叫他来的。
1: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2: 老爸，
1: 哎，哎呦，你怎么样？没事吧？
2: 我叫他来的。
0: 你们真是啊，好闺蜜，好儿子。
1: 去你，不盖上点，把肚子盖上了，热了。
0: 没事没事。啊，
1: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我现在给你去买。
0: 我没胃口，谢谢啊。护士啊，护士。
1: 啊，哎，护士。
0: 我这是不是要打完了？
3: 哦，好，我看一下。胡曼林，你家属呢？
4: 怎么了？
3: 你俩谁是家属？
0: 那他，我儿子。
2: 我。哦，护士姐姐，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3: 哦，就是医生关照你妈妈这次肺炎没发烧，一是可能病程还没到，二是可能免疫力低下。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家属平时多注意，看看患者有没有呼吸困难之类的其他疾病。
1: 好。
0: 打完可以走了吧？
3: 可以，
0: 谢谢啊。没事没事。哎。

0: 我叫车了，还有五分钟到。
1: 不用了，我的车啊就在车库，我们在这边左拐，很方便的，好吗？
2: 丁志远，邱丽苏还在家里等你呢。你把网约车取消了吧。谢谢你们啊，今天接我出院，但我有手有脚，有儿子有朋友，我已经满足了，够了。我们走吧。
1: 喂，哎，丽苏，
2: 志远，
1: 你别跑，我来了啊，我来了，别跑，我在啊，我在这儿啊，
2: 孩子，
1: 别害怕，
3: 是邱丽苏家属吗？
1: 我是啊，
3: 现在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孩子的胎心到现在非常弱，你要有心理准备。我非常能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我们也会尽全力去抢救，但是你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孩子妊娠才7个月，而且宫内窒息那么长时间，存活的几率不是很大。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这个病危通知书上签个字。
2: 丁志远，孩子没了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吗？丁志远，你太过分了。
1: 医生拜托，你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后生育的希望了，拜托你们。
3: 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
1: 谢谢，你别紧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你放心生孩子，我就在这儿等着啊。我就在这儿。
3: 家属在外面。
1: 我就在这儿等你。

0: 到了，蔡师傅，来，您看啊 ，B216就是您的房间。
1: 这是我的房间。
0: 来，进来，进去看看。

曾经犯错的惩罚。我们犯错，让孩子承受结果，这是新一轮错误的开始，新的生命无法带来好的开始，那起码让一切错误都结束吧。

0: 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喂，
1: 麦丽姐，你在哪儿呢？轮到你了。
0: 哦，好，我来了。感谢公司，感谢客户。
2: 让我们为蓝牙人数鼓掌，也为我们自己鼓掌。
3: 麦丽姐，快，下一个就是你了。

0: 谢谢。过去的一年呀、啊，莱阳荣寿上海分部新成立的养老服务部门成功地推出了夕阳项目，尤其是宣传片《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展现了莱阳仁寿在时代变革之际，从以销售为导向转变为以客户为导向的新的时代理念，也凸显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行业担当。为此，今年我们特设年度突出贡献奖，以嘉奖那些为我们新的荣誉赛道开疆扩土的员工。这个奖项无关销售业绩，但它却是我们莱阳仁寿最具含金量的一个奖项。今天获此殊荣的是我们公司养老服务部门的总监胡曼林女士，大家鼓掌祝贺。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胡曼林女士上台领奖，有请。
0: 恭喜你呀、啊、
2: 谢谢谢谢

0: 要命了，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曼玲姐，你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支持你。
0: 谢谢大家。我昨天晚上以为自己会失眠，没想到自己睡得还挺好。这个奖杯比我想象中轻了一点啊。我之前搬家的时候，我把我之前得的奖杯、证书什么我都扔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淡泊名利，已经超脱了。但我没想到，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还是好激动，好激动。我要谢谢我的公司，谢谢老板，谢谢我的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啊！两年前我差点得到这个奖，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我如果能够站在舞台上捧着奖杯，是不是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真的觉得是我的人生巅峰。
2: 加油！
0: 但好像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点不太吉利。因为人一旦到了巅峰，剩下的就只有下坡路了。我还不想退休，我还想好好努力工作。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我要更好的为我的客户宝宝们服务。之前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去做保险，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种能力，可以很轻易的跟人打成一片，别人也愿意信任我。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有点社牛。我当然呢，也确实因为通过这样的能力，让自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飘了，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自己高兴得不得了，越飞越高。但是你说，风筝没了线，它能飞多高，飞多远呢？接下来我就啪的掉到了地上。后来我的生活里就出现了一些风波，也出现了一些人。我开始重新认识我的工作，认识自己。我现在干的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让我很好的养活家人，还可以让我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说我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所以我就告诉

自己，我一定要珍惜我现在的工作，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工作。人都说四十不惑，但到了今天，我好像还是有很多疑惑。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我更要好好爱我自己。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不好意思，我好像话有点多，但是在这里我还想最后对自己说一句话。胡曼琳，你是最棒的，加油！

0: 恭喜你啊，胡曼丽。昨天的发言很精彩。
1: 你昨天去了？
0: 去了，而且都听懂了。对了，重新介绍一下，南洋保险规划师薛小舟。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胡曼丽。
1: 合作愉快。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倒计时。
1: 他们欢迎咱们光临，
2: 打劫！不要，这个追跑现在真的很危险。我是警察，
3: 你俩别开了，好不？不开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
1: 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
2: 你俩等会儿。
1: 按金店老板说的，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或者人妖。
4: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的。
1: 从现场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掩鼻子底下放走。报告，现场上发现了证物，举报信，本人姓名，确实了，身份证号，
5: 后几位有些模糊，
1: 前几位确实，
5: 我们都是重要信息，确实。
1: 半年前，三江口市公安局专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的死，绝非交通意外。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6: 你为什么不多拿点黄金呢？你往包里。

0: C 哥是多心重的残神像算什么呢？
1: 不是，这有什么的呀？时代不行的，再抢一遍。
2: 那我出这么大动静，你还敢再抢一次吗？
3: 那咱怎么办啊？千万的，抢个贪官全他妈来了。
4: 哥，那咱去哪儿啊？
2: 去三江口。哎呀，
1: 来三江口真是个砍鸭子上架的活。赵琦主要是着急，举报信就是怀疑卢局的死啊，不是一场意外。
2: 常局啊，您觉得是不是个意外啊？
5: 来了个副局长，就赶忙给我们避嫌，为什么呀？那件事情很清楚啊，压根儿和咱们没关系。
6: 老爷是什么人呢？咱们兄弟啊。
2: 老爷是兄弟没错，但老爷是警察。你犯了法，凭感情，你觉得老爷会放过你啊？
6: 肇事司机叫沈刚，卷宗里清楚记录了。 他是因为快到路口时，被对面车辆的远光灯照射晃了眼睛，没有看到路口已经变成红灯了，所以才撞上了卢局。
2: 我很想把这个开远光灯的司机找来问一下。
7: 他们刚才叫来那个人，是撞死卢局的那个肇事司机吗？
2: 不是，是开远光灯那个司机。我对他有印象，
8: 齐建长齐建短的，
2: 但肯定不是凶手。齐指挥队。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来了，最后一块六分钟的时间了。
2: 吃饭路口，
3: 有移动线上帮去，必须。
4: 萨瓦迪卡，
5: 女武兄弟，来安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6: 蜜语记大结局，没有狗血误会，没有强行团圆，有的只是两个成年人相互成全的温柔。
7: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8: 我想对徐蜜语说，我真的很自豪你，最终选择了自己，加油。
6: 低智商犯罪即将在东方卫视开播，王骁田曦薇这对反差师徒太有戏了，
9: 有点像。这个案子只要能抓到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拉开拖把。
10: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1: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10: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
11: 想必大家已经发现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在全新的演播室跟大家见面了。
10: 陪伴大家多日的蜜语季已经收官啊，所有的角色最终结局全部尘埃落定。
11: 有人收获了成长，有人圆满蜕变，也有人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应有的代价。那整体结局呢，可以说是有温度也有现实感。
10: 是的，善恶终有归属，人生各有归途，每个角色呢都在故事里走完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段旅程，也给观众留下了满满的回忆。
11: 从许蜜语的逆风成长到季风的坚守和成全，以及聂雨辰和鲁真真的咎由自取，每个主要角色呢都有着清晰的成长和归宿。那也正是这些鲜活立体的人物和真实细腻的剧情，才让这部剧深入人心，成为这个春天难忘的追剧记忆。
8: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猪猪。
12: 蜜语季迎来大结局，结婚十年发现丈夫出轨，徐蜜语被迫从酒店客房保洁做起，最后逆袭成为金牌销售，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这部剧的最大亮点在于它对女性独立成长的真实刻画，没有狗血剧情，没有空降开挂，每一步都是一次自我救赎。
8: 我想对徐蜜语说，我真的很自豪你，最终选择了自己，选择了提升自己，拥抱自己，然后去探索自己的无限可能，加油。
13: 我承认现在的我对于感情有些胆怯，

林思，我辜负自己太久了，我现在只想把爱和期待都还给自己。我很怕，怕如果我再爱上一个人，我又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一直找着各种借口逃避我对你的感情。但是我现在不想，也不能再逃避了。我想重新开始，和你。

0: 剧情进入后半程，徐蜜语和季风的感情却更加的跌宕起伏。徐蜜语一手促成画家谭纪周的岁月画展落户浦荣饭店，然而开展当天意外发生了。
1: 找回来？怎么找？去哪儿找啊？离开木剪彩只剩不到3个小时，
2: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1: 办砸了就是办砸了。曲小姐，你不用在我这儿信誓旦旦，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做销售的了。拉客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会拍马屁，拉来了之后根本没能力控场，你们对我们究竟有没有诚意啊？
2: 对不起。
0: 为了挽救局面，蜜语甚至极限飙车到郊区取备用画，等他狼狈赶回，却发现消失的画作完好无损地挂在原位。而策划这一切是季风为了扳倒韦思源一派设下的局。
3: 酒店并未存在对展品保管不利的情况。
4: 那你现在就把画拿出来进行展示。现在

0: 一个小插曲，也是这次展出设计的一个特殊的节目。
1: 蜜语当场崩溃，他愤怒的不仅是自己被当作棋子，还认为季芬对他和谭纪周的关系心存猜忌，两人爆发激烈争吵后分手。
2: 我以前只是觉得你看上去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真的冷血。你是酒店的总经理，你有你的大局，但是我和谭先生就活该沦为你棋局中的棋子吗？
0: 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我真的没想过要破坏那个画展。
2: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考虑过谭先生的立场吗？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
0: 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2: 你有尊重过他吗？
0: 是因为我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纪周？

0: 中。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云天集团大型招标会，魏思源在客户的房间安装窃听器，又将脏水泼向密语。

0: 我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里，而且只有我经手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窃听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会配对成功。窃听器跟我没有关系。
1: 情急之下，季风溜进监控室，发现监控画面只显示了手捧装有窃听器花瓶的蜜语进出过客户房间，这对蜜语十分不利。季风毫不犹豫删除了监控录像，这一行为导致他被董事会开除。
2: 你知道季风已经离开普隆饭店了吗？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在今晚啊。我父亲跟我说的。
0: 他为了帮你删掉了客房外面的监控，董事会认为他妨碍了酒店对你的调查，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3: 蜜语得知此事，又感动又心疼。原来季风对自己是100%的信任，
0: 两人坦诚相见，互通心意。你疯了吗？
4: 你为什么要删那个监控啊？
2: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手滑了一下，
0: 你的前途呢？你的理智呢？季风，
2: 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毁掉了你的努力。

0: 季风，谢谢你无条件的相信我。
1: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没事，没事的。
2: 季风和许密雨通力合作调查，最终真相大白，鲁真真受魏思源指使栽赃密玉，两人都将接受法律的制裁。
3: 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0: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抓到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采取伤害别人以及非法的手段肯定是不对。那么现在鲁真真也得到了你应有的报应，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2: 作为全剧最招恨的反派，鲁真真的下场堪称最大快人心，而聂雨辰的结局也是惨得很解气。

0: 雨橙，我希望你早日康复。
1: 离婚官司蜜语甚速，但考虑到聂雨辰需要花钱治病，他选择了暂缓执行。谭继周对蜜语的承诺依然那么美好，但他清醒地拒绝了。
2: 蜜语，跟我走吧，我不想你再面对这么多危险了。我希望我能保护你，我们在一起吧。
3: 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
0: 谢谢你，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和你走。你真的很好，只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碰到彼此，而现在的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不一样的。谭继周，你一定会遇到比徐蜜语更好的人去好好爱你。
1: 大结局中，徐蜜语收到了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不愿依附任何人，希望通过专业深造成为能与季风并肩同行的人。季风虽心有不舍，却全力支持她的选择。
4: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1: 不同于原著的大团圆，剧版用暂时分离诠释了当代女性的独立成长，没有强行圆满，没有谁为谁牺牲，两个人在各自的人生赛道上各自努力，顶分相见。这场离别藏着最温柔的力量。
0: 季风，我想跟你说，谢谢你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陪伴、支持以及保护了我。在接下来的旅程，我觉得找到自己、成为自己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也非常的希望以及非常的开心这一路仍然有你。
1: 记者杨薇报道。
5: 五月荧屏好剧不断，又一部备受期待的新剧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6: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1: 东方卫视即将重磅推出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笑到停不下来，也烧脑到根本停不下来。
7: 怎么这么凉啊？
1: 这部剧的阵容堪称豪华，王骁、田曦薇领衔主演，黄传君、烧饼、马旭东、雷佳音、张哲华等众多演员倾情出演。
8: 我想念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慌张，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将会到来。
1: 故事一开场就充满戏剧性，三江口市公安局刑侦副局长意外身亡，原本被调去后勤的张一昂临危受命，与门兴女警李倩搭档一起调查这起案件，举报线索指向了房地产商周荣，可这老江湖哪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9: 你猜我们为啥找他？

0: 随着剧情推进，周荣背后的犯罪团伙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粉墨登场，他们在三江口的暗处相互碰撞，一系列既紧张又滑稽的故事接连上演。
1: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2: 打劫
3: 啊！就凭你俩？
4: 就凭我们俩，我可以就砸死他。
5: 不行，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2: 要走啊？
4: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5: 我说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有点心。
7: 这个案子只要能抓到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拉开拖。
0: 低智商犯罪大胆创新，将罪案与荒诞两大元素巧妙融合，从传统犯罪题材的赛道中脱颖而出，既烧脑又能让你哈哈大笑，所以这部剧千万别错过哦。记者杨丽报道。
8: 家务天成发布会现场互动高能不断，任嘉伦的舞姿真不是盖的。
9: 每次遇到任何问题你都是在逃避问题。
10: 我每次都是逃避，我这是逃避吗？我在顾全大局。
8: 五月追剧热潮来袭，多题材剧集轮番上线，精彩不断。
11: 他们为何和电梯里面那些消失的人，
12: 凶手都喜欢生活中的现场。
13: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4: 大家好，我是任嘉伦，在这个《家务天成》里饰演的是陆千乔。
0: 由任嘉伦领衔主演的古装奇幻仙侠剧《家偶天成》近日在北京举行了追剧团发布，一众主演排排亮相，现场趣味互动不断。追剧现场，任嘉伦即兴大秀舞技，为新角色助力。

0: 在这部《佳偶天成》里，陈嘉伦饰演鬼族少主陆千乔，他天生背负五不全诅咒，需历经换皮、换肉、换血、换骨、换心五重劫难，才能蜕变为凡人。人设破碎感强，隐忍深情。
1: 凌迟那日，我的确没死。
2: 不应该从这儿说起吧，陆大人，在京城屡次暗中救下我的人也是你。你既然有这般本事，为何会身陷囹圄？又为何会甘愿束手就擒，遭人凌迟？
1: 我自有缘由。
2: 自有缘由？好，那我再问你，你明知自己不会死，又为何与我成亲呢？又为何对我说那些话，让我以为你会死，让我心有牵连，对你不甘，为你报仇？
1: 我没想到你会那样做。
2: 好一个没想到。
3: 我个人觉得其实嫁给陆千乔没那么幸福。你看
4: 为什么敢开讲？
3: 你看他也看不到颜色，也不能吃饭，是吧？他要做着他可能想要做的一些事情，谁都不理解，所以他比较孤独啊。所以你们要给我一个解释的过程啊，解释的时间啊，不要像新梅一样。希望我们在这个陆千乔成为人的那一刻，我们相聚在一起，
4: 是
3: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4: 对，当然我们
0: 《佳偶天成》的女主角新梅由青年演员王鹤润饰演，这位仙门少女天生克夫，性格飒爽果敢，武力值在线，为改变命运主动与陆千乔契约成婚，一路提刀复仇，敢爱敢恨。
2: 她是战鬼人，救万民于水火，
5: 我代表人族感恩陆大侠。
2: 陆千乔，即便前途未卜，危机重重，我陪你一起。师姐，你一旦去了，就会站在仙门的对立面上，与所有人为敌。
6: 以修者身份插手凡间俗事，便不该料得
2: 善恶两立之时，我惩恶扬善，为何不对？
0: 活动当天，王鹤润一身红衣，十分飒爽。搭起快板来也是有模有样。
7: 嘴上狠，心里真，假婚变成真爱人，反套。

0: 小伙伴们在戏里宿命羁绊，孽田交织，戏外全员欢乐，默契拉满，佳偶天成能否收获高收视好口碑，拭目以待。记者杨维嘉编辑报道。五月影视市场迎来一波新剧，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剧集火热上线呢？
1: 这个是一破
2: 黑夜告白啊，我跟王鹤棣我俩演的这个一对警察师徒。
0: 眼下热播口碑佳作《黑夜告白》强势领跑，紧凑剧情牢牢抓住观众目光。
3: 他们为何和院庭里面一起消失？
4: 凶手都喜欢时候出来现场。
5: 别抖什么呀，
6: 怕
5: 你有空能不能整整分啊？
7: 我是真心的要跟他分手。
2: 这个剧本其实跟以往的涉案题材区别非常大，大家都很努力，我和弟弟我俩拍戏拍得很欢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
0: 剧透还是可以来一点的。黑夜告白从1997年发生的一桩失踪案讲起，一对父女在电梯口神秘消失，潘粤明饰演的刑警何远航与王鹤棣饰演的冉方旭这对师徒调查案件几经波折后最终揭开真相。
2: 我是跨年份的，从30多演到60-70。
0: 潘粤明饰演沉稳老练的资深刑警，坚守信念，执着追寻真相。
8: 宋青松，老子跟你拼了！造成事故连人带车一块扣在队里，
9: 有道理啊。
0: 王鹤棣化身热血刑警新人，果敢干练，与潘粤明组成默契师徒搭档，携

0: Hello，
1: 你干啥去了？
2: 这对刑警师徒从针锋相对到默契十足，从互对到并肩作战，为硬核刑侦增添了不少轻喜剧元素。唐嫣、赵又廷携手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爱情没有神话》也上线了。
0: 你自己做了决定，把结果甩到我脸上，我还不能有任何意见是吗？
3: 你可以有意见，你说啊。
0: 我意见就是请你做决定之前先跟我商量一下，行不行？
2: 唐嫣饰演的林展翘与赵又廷饰演的作。

0: 来沉浸式武侠探案体验。神敏、刺杀轻轻演绎的古装情感剧，良辰美景是甜蜜来袭。借鉴热门的重生逆袭套路，颇具看点。神敏饰演重生嫡女顾景朝，刺杀饰演内阁权臣陈艳颖。
1: 我要他诛死，我要让你尝尝我的痛苦。
2: 为了你，把命豁出去。Let the lights go。
0: 双强携手改写命运，从悬疑烧脑到文化传承，从都市情感到家宅权谋，五月好剧题材多元，你最期待哪一部？记者姚维嘉综合报道。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开心的有矿，下期再见，
3: 拜拜。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6: 应该不是偶遇吧？
7: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8: 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一个月前咱们抢劫了银行，但是最后啊，一分钱都没带走。
2: 假设他们没有注意到门是打开的呢？
1: 哦，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省厅这么多专家跟刑警们是跟两个蠢贼在周旋的。商业街的诚信典当行，还有这个路口的财富珠宝店，
2: 他们在踩点。
3: 别开枪！别开！
4: 张处怎么了？
5: 还没准备好呢，您这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换季就喉咙干痒，遇着油烟就胸口发闷，没完没了的干咳总是不好。你以为是感冒没好透，以为是慢性咽炎、支气管炎，但是却从来没想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不适，可能是哮喘发出的隐匿警报。今天呢，三位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家，将在我们的快闪医院开启一段特殊的医疗服务旅程，解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呼吸警报，守护好自己的每一次呼吸。今天当值的第一位医生呢，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梁硕，他呢专注于哮喘等慢性呼吸疾病的诊治。今天他遇到的第一位咨询者呀，困扰他的不是喘，而是胸口那团说不清的闷。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医生你好。
3: 我就是一感冒啊，一前期一哪什么，就喉咙开始痛。
4: 嗯，啊，喉咙痛，
3: 不能咬。
4: 嗯，你闻到什么东西会这样吗？
3: 我就是闻到里面汽油味儿、坐车、抽烟的那个
4: 密闭环境下闻到烟味儿，这些都会。
3: 喉咙难过。
4: 跑得快一点、急一点，就气透不过来了，是吧？
3: 心慌，
4: 心慌。

0: 我听一听好吧。你听过吗？肺里检查过吗？
1: 检查过，他说钙化。
0: 啊，肺里就是个钙化是吧？啊，也不缺氧，氧饱和度99%。我觉得你这个像一个哮喘。
1: 我也不知道。
0: 像个哮喘。我们有一种哮喘叫胸闷变异性哮喘，就是它可能还没有严重到我要气喘发作，那有的时候就表现为胸闷，然后有的时候夜里好发，然后另外就是闻到一些刺激的气味，闻到香水，闻到厨房的油烟，这种就容易高发。所以我建议你去做个肺功能的检查。
1: 好的，谢谢。
2: 胸闷变异性哮喘呢，如果长期的漏诊，没有规范的干预，最终可能发展成为典型的哮喘，造成不可逆的肺功能损伤。如果您反复出现胸闷，尤其是在夜间，或者是接触了刺激性的气味之后加重，而心电图和心脏检查呢，又找不到问题，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做肺功能检查。而对于已经确诊哮喘的患者来说，如何长期管理，避免病情的反复，是治疗的核心。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是这样子的，今天我带了两份报告，我是一直是有哮喘。
0: 这个是2024年10月29号的，
3: 对对对，
0: 这个是2025年2月14号。Fino 原来的时候是92，我们基本上高于就是正常要低于25以下，那高于25以上就说明你气道存在的一个酸粒细胞存在过敏。那现在呢，到25年现在来说降到49，啊，下降幅度也蛮大的，整体来说还可以。那现在要你先控制好吧。
3: 现在还是偶尔会感觉胸闷。
0: 在这几个月里边，第一呢要注意，最好不要吃螃蟹和虾这种，因为如果是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容易导致一个气道的高敏。第二，不要接触装修的环境，比如说新的车子、新的房子都不要接触。第三就是那些香水啊、艾灸呀、熏香啊这种，让气道刺激气道的这种都不要接触，好吧？小猫小狗不要接触啊，那种动物的皮毛，好吧？这个很重要。
3: 对，好的。
0: 其实哮喘来说，第一要脱离过敏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好好的用药，要规律。
3: 好的，谢谢。
0: 好，不要紧。
2: 前两位咨询者呀，是以胸闷为哮喘的主要症状。生活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更常见、迷惑性更强的哮喘，它不闷，但是咳，反复的干咳。第二位医生李冰长期聚焦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断与规范治疗，在慢性咳嗽与哮喘的鉴别诊断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4: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人是怎么不舒服啊？
5: 就是这几天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就是像早上啊跟晚上咳得更厉害，就跟东西呛到一样。然后嘛，就是碰到这种冷空气啊，还有这种闻到香水啊，咳得更凶。所以我吃了一段时间消炎药、咳嗽药都没用，
4: 都没用。
5: 对，我就想这得了什么怪病啊？
4: 每年的到了这个季节终于发，还是说就今年才有的，以前从来没有过？
5: 就是每年到了这个花粉季节，就春天这种啊，然后就开始对有这个。
4: 是干咳为主对吧？
5: 对，干咳。
4: 没有痰。
5: 没有痰，对。
4: 白天晚上有差别吗？
5: 有的。就是晚上
4: 会多一点，
5: 哎，对。
4: 那你晚上有发过这种喘吧？气不够，
5: 就是咳得厉害的时候，它会有一点
4: 这种像小鸡叫一样的嘶嘶的声音，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以前去检查过吗？看过这个东西吗？
5: 没有，
4: 也没有，
5: 没有。
4: 然后吃了消炎药没有用，对吧？
5: 也没有，没有。
4: 那症状还是蛮典型的啊，就是有这种刺激性的干咳，然后跟季节有关。这种最常见的年轻女性嘛，可能是一个哮喘。那哮喘不光都是喘，有一种叫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就是它是以咳嗽为主，不是以喘为主。当然这是我的推断啊。这种病人就是一般来说，他可能就是有过敏体质，长在鼻子上可能就鼻炎，长在气管里可能就是哮喘，你可能就是以咳嗽感觉不到，重的话可能真的会发哮喘，那个是很厉害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早点诊断出来，要早点治疗，预防它大发作。大发作还是很吓人的啊，所以呢，我们的检查先拍一个 CT 看一下，排除一下，不是因为肺上长了什么东西，做一下肺功能吹气的，我们一般是要做一个激发实验，或者是做一个一氧化氮，这个可以能看到的。如果阳性结果的话，就特别支持的你哮喘的诊断。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我们配合不了嘛，可以做一个过敏源，然后你诊断了咳嗽变异性哮喘，那它的治疗按照哮喘来治疗。它的这个最重要的药物其实是一个吸入的激素，然后吸入激素和支气管舒张剂，然后在中度左右的时候就用这个来治疗。很轻很轻的话，像你就说你三个月就发这么一两次，那可能就有点普通的抗阻胺药。然后用了以后，你可能用了两三天，你觉得啊好像好了，咳嗽好了，但是注意千万不能停。我们的哮喘的药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用时间就比较长，可能要三个月左右，三个月左右再做肺功能再评估，完全控制好了。

0: 那你三个月一次都不发了，那可以尝试减量或停药。
1: 就是吃东西啊，就是有什么
0: 过敏不要吃，
1: 不要吃啊，
0: 不要
1: 吃，有海鲜这种不能吃。
0: 不是，不海鲜不能吃，你海鲜不过敏是可以吃的，过敏的就不能吃。
1: 好的好的好。
0: 另外就是特别冷的，刺激性特别强的，尽量避免接触。另外还是就是有一些运动的情况，如果你运动很剧烈，有一种哮喘叫运动性哮喘，它可能也会诱发的，适当运动。
1: 哦，适当，好的好的。
2: 呼吸系统主宰着我们人体的呼吸。吸进去的氧再供到全身的氧都是呼吸系统来做的，可以通过科学的居家肺康复训练改善呼吸功能，提高活动耐力。缩唇呼吸，用鼻子吸气两秒后将嘴唇缩成 O 型，缓慢呼气4到6秒，使呼气时间是吸气时间的2到3倍。该方法能减少呼气时气道塌陷，帮助排出肺内残留气体。步行训练，在初始阶段每天步行5到10分钟，速度以能正常说话不感到明显气短为宜。之后每周可适当增加5分钟步行时间，逐渐达到每次20到30分钟，每周训练3到5次。
3: 哮喘的治疗啊，是一场需要耐心的管理。但在生活当中，很多哮喘患者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我明明已经在用药了，但是病情却始终控制不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最后一位当值的高永华医生专注于支气管哮喘等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诊治，擅长哮喘的精细化管理。
4: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这是咋不舒服呀？
5: 哮喘可能咳嗽，还有呢这个有黄痰。
4: 咳嗽有黄痰。有喘吗？
5: 喘的。
4: 这有多长时间了？
5: 已经是几年了。
4: 几年了？
5: 2-3年。
4: 最近病情是稳定呢，还是差不多，还是加重了？
5: 感觉就是又好像喘了。
4: 喘了有多长时间了？
5: 这喘了这个2-3个月了。
4: 现在就是咳嗽有黄痰，气喘有3年了。
5: 对对对。
4: 这2-3个月有加重。你走走路气喘加重还是缓好转呀？
5: 走走路的话气喘了。
4: 有鼻炎吗您？
5: 有的。
4: 有鼻炎。
5: 有鼻炎的。对。
4: 鼻炎。过敏性鼻炎还是鼻窦炎还是啥？
5: 过敏性鼻炎。
4: 除了这些有其他不舒服吗？
5: 我还有这个反流食。
4: 反流性食管炎。我们的呼吸道呀，包括我们的上气道，我们的鼻部，我们的咽部，我们的气管、支气管，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肺实质。我们在我们的气管后面呢是我们的这个食管。为什么反流病呢和我们几乎所有的呼吸道疾病都有相关性的，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阻肺、慢性咳嗽，都和我们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是密切相关的。还有这个咳嗽、咳痰这个气喘3年，这3个月有加重，既往有鼻炎、有咽炎、有反流性食管炎，在外院呢也诊断支气管哮喘。尽管给予这个药物治疗之后呢，事实上还有症状，对吧？我们要判断你是第一是药物的用药不规范，还是剂量不足，还是合并其他情况了。
5: 我这个可能就是用药不大规范，你给我可能试掉一下。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在临床常用的针对我们支气管哮喘的一个药物。我们每次呢把这个药打开药打开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刻度这个现在看您这刻度呢还有40C是吧。我们每次用之前呢我们先往一边拧听到一声响我们再拧回来，这个药就装上了。装完药之后呢，我们不要对着这个口嘴，我们先吐气，吐完气之后立马含着这个咬嘴包紧，然后呢微微上调，我们深吸气，憋气5秒钟，慢慢吐出来。您可以试一下，
5: 试一下，你看我标准不标准啊？
4: 对，您这个用药呢基本上呢还是对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每次用之前先这样放进去再吸。我看您是这样的哈，吸上。
5: 好的。
4: 支气管哮喘呢一般不会有黄痰，它主要是咳嗽喘。有黄痰这个情况我们还要判断到底是不是合并有支气管扩张对支气管哮喘的防护呢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过敏源的脱离，到底什么原因比如说会加重您这个咳嗽气喘的。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 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症状那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尘螨是吧？被子可能要勤洗勤晒。宠物呢？
2: 对呀、啊，我养猫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1: 可能会安排过敏源的检查，听您到底是不是过有这个猫毛过敏。如果有这个情况，虽然我们用药，但它不停的刺激，症状也不好控制。所以说，第一步呢是过敏源的脱离，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规范用药，你目前的用药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进一步的优化治疗。同时呢，我们还要针对你的合并症治疗，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过敏性鼻炎、胃食管反流病，这些都要治疗，这些都会影响哮喘的控制。
2: 谢谢高医生啊。
1: 好，谢谢。
3: 来到快闪医院的市民大多关心当下的症状，但是哮喘不止于此。作为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一种，它跟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症都有关联。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高永华医生走进上海市肺科医院，看看那些复杂气道疾病的患者怎么破解治疗困局。
4: 气道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恰似房屋里不可或缺的通风管道，保障着气体的顺畅流通。正常的呼吸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复杂的生理机制。
1: 事实上，我们的气道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树干呢，相当于我们的气管；分支呢，相当于我们支气管；树叶呢，相当于我们的肺泡。呼吸道呢是一个开放的器官，包括我们的上呼吸道，我们的鼻子啊，包括我们的下呼吸道气管、支气管，和外界呢是连通的。因此呢，我们的肺部呢是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的，有害的颗粒和气体对气管、支气管黏膜造成的损伤，形成的慢性炎症。那比如说慢阻肺啊，比如说支气管扩张啊，比如说哮喘，这些患者呢，由于肺的结构功能的改变啊，造成他们呼吸的这种困难。
4: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组以气道炎症、重塑和狭窄为特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隐匿性。
1: 慢性炎症气道疾病呢，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慢性的。那个慢性的，我们在临床一般指呢，至少是3个月以上的这样一个病。另外呢，它是一个炎症为主导的疾病。那在临床最为常见的3种慢性气道疾病，包括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包括我们的支气管扩张。这3种疾病它有共同的发病特点，就是炎症，但它也有不同，它炎症的类型不同。从支气管哮喘来说，它对典型的炎症类型呢，是我们称为二型炎症，也就是嗜酸粒细胞相关的炎症。那我们支气管扩张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它的炎症呢是中性粒细胞炎症。而我们的慢阻肺呢，是介于中间，大部分呢是中性粒细胞气道炎，占有30%到40%的患者呢是嗜酸粒细胞气道炎症。另外呢，这3种慢性炎症气道疾病呢，常常出现同时存在的情况，甚至出现慢阻肺、哮喘、支气管扩张3种疾病同时存在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一个病人身上，我们可以同时看到3种疾病的存在。
5: 你是真菌导致的这个过敏，对吧？
6: 因为哮喘，2岁就有了。
5: 对，2岁就有哮喘，哮喘没好好控制，
6: 现在鼻
5: 口，
6: 哪能我的鼻止哭了一张呢？就在这里找到止哭了。
5: 对，
6: 止哭是啥意思呢？
5: 气管变粗了，
6: 变粗了。
5: 对，止哭呢有真菌是吧？我们通过杀菌呀，使用靶向治疗，自己感觉改善了，
6: 改善很多。
1: 谢谢。
6: 哮喘我2岁就有的，一直到现在68岁了。慢阻肺后头变慢阻肺了，就讲一直用喷的呀，用个吃的呀，汗是一直是有的。就讲止咳是搿趟查出来，我也没想到搿趟是有事情的，查出来有的还得啥个菌感染，还得是啥物事啊，蛮多嘞。
1: 3种疾病并发，毫无疑问是更为复杂、更难一点。如果3者同时存在，那患者往往存在呼吸困难，存在咳嗽、气喘，存在大量浓痰的问题。从疾病的防治角度呢，我们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预防患者出现合并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4: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临床表现既存在共同特征，又因病理机制的差异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1: 慢性气道炎症疾病共性的症状大家都可能

0: 出现咳嗽，出现肺功能受损，都可能出现呼吸困难。但是特征性呢，对于慢阻肺来说，就是它由于气流受限，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活动后的呼吸困难。啊，这款哮喘呢，它症状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呢是一个突发突止的过程，可能在正常的时候，正常人一样，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出现咳嗽、气喘。那气喘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喉咙里面有哮鸣音啊。而这场扩张最典型的特征性症状就是咳嗽有痰，可能每天有300-400毫升，大家可能感觉难以相信，甚至我们最多的时候呢，看一个病人一天咳1-2千毫升的痰，大浓痰呢是这样扩张的特征性的表现，尤其是呢浓痰、绿痰甚至臭痰。现在怎么样？这两天？
1: 现在好点好了。啊。就一个气孔了。嗯。里面难过，痰多。
0: 你这个病多少年了？这个病？
1: 我早年一直到50多以后的，
0: 已经50多年了。
1: 我3岁的话有，
0: 3岁
2: 就有了。
1: 3岁底下困了觉，照样了。
0: 着凉之后就开始一直这样了，咳嗽有痰了。
1: 哎，小时候就呛，后来没一直有痰了。
0: 来吸吸，痰还是很多，痰多得很。
1: 来的时候还要多，
0: 一定要把痰咳出来。
1: 这么多个痰怎么办啊？
0: 这个病它就产生痰。所以你要坚持排痰呀，
1: 排不动嘞，排痰排痰，把那个心脏也不好，我想起来就心脏多跳。
0: 对你这个用力咳是不行的，你要有方法。来，我教你个方法好吗？来，深吸气。如何把痰排出，对我们支管扩张症的患者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动作非常简单，学名叫主动循环呼吸。第一个呢，叫做平静的吸气呼气。3-5次，把我们的呼吸放松下来。第二动作呢，就是深吸气，屏气，屏气时间4-5秒钟，然后缓慢的吐气。这个动作完成之后，第三步呢，就是哈气，像吹蜡烛一样，通过声门发出这个声音。
3: 你接下来要哈气，你像我这样，从这嗓子发出声音。有痰？
1: 我弄的痰吗？
3: 对，咳出来。痰很多。是吧？对，所以我们这次啊，想安排个支气管镜，把你里面痰都给你抽一抽。好，放松一下啊。
4: 放松，哈哈气，人放松，整个人放松啊。咳嗽一下，好。
0: 气管镜呢，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整个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呢，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咳嗽的痰经过我们的口腔，这样的话有可能有口腔的污染。而我们通过支气管镜呢取的痰呢，下呼吸道标本直接在它病变部位进行取痰，这样呢它减少了污染，同时呢这个诊断阳性率呢会更高。另外呢，很多的患者的痰呢是长期聚集在那里没有排出来，那我们通过支气管镜呢还起到一个气道扩清的作用，把它一些沉积的这些浓痰啊、臭痰给它抽出来啊，做一个气道的这个啊清洗，有利于患者这个疾病的这样一个康复。
3: 现在感觉怎么样？
5: 坐在这里没意思的，
3: 一走了又喘。平地走行吗？
5: 平地走也不行，平地走最多走了50-60米就不行了。
3: 以前抽烟吗？
5: 以前抽的，抽了10来年吧。
3: 抽了10来年啊、嗯，一天几包？
5: 1天1包半。
3: 那你这个抽烟量，整体的积累量也不少。咳嗽痰有吗？
5: 没有，
3: 没有痰，就是喘。哎，他就典型的慢阻肺，肺功能很差，因为吸烟吸的了，肺功能不好。现在走50米呢，就感觉气喘加重，坐着不动，不需要用力量还可以，是吧？
5: 对啊，
3: 一走就不行。
0: 慢阻肺呢，在我们国家的最新流行病调查提示，2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呢达到8.6%，40岁以上人群呢达到14.3%。那我们据此统计，中国慢阻肺的整体人群呢接近1亿，所以整体上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对我们老百姓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这样一个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
3: 我们在临床检查一个检查叫做呼出气一氧化碳，
0: 肺功能检查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都是非常重要，包括对我们手术也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肺功能检查呢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就是通过吹一口气，我看你到底的功能储备量怎么样。对我慢阻肺的患者来说，我们从 CT 上看可能也不一定非常明显的异常，但是它功能呢可能出现明显的这样一个下降。所以说呢这个肺功能评估在我们慢性炎症气道疾病，包括所有的慢性肺部疾病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
3: 每次走一走啊，走到小喘气儿，休息一下。

0: 你不动越动不了。你这个胸腔和肚子之间有一块肌肉，你看肚子不动很大，这个胸腔很小了，胸腔很小，肺都没有空间啊，它动不了。还有一个方法，就快吸慢呼，来吸气，快吸，你看我一下。
1: 我们一个锻炼的方法叫做快吸慢呼，鼻子深吸气，呼气，缓慢的呼气，一直呼到呢我们呼不动为止。每天呢锻炼一到两次，每次呢10到15分钟。当然我们在呼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采用双手呢按着肚子，就是俯视呼吸的方法。
0: 来，快吸，鼻子呼呼，不要停不要停，一直呼呼呼，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好，鼻子吸气，然后慢慢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快吸慢呼也很重要，锻炼你的肺功能。
1: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呼吸困难，锻炼我们的膈肌功能，尤其适用于那些啊存在喉咙呼吸困难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这样一个患者。导致我慢性气道疾病的主要原因呢，不同的疾病呢也不太一样。那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吸烟，当然包括其他因素，比如说生物燃料的暴露，比如说环境的这种污染。而对于这样哮喘呢，它可能是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你出现相关的这样一个疾病。而这样扩张呢，它原因比较复杂，在过去呢比较常见的是感染之后导致的支扩，还有些支扩呢是遗传因素导致的。我们对具体的病人呢，可能还需要个体化的评估。
2: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守护气道健康并非难事，只需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首先，吸烟是气道健康的最大威胁，戒烟是改善气道健康的关键一步。第二，室内空气质量对气道健康有着直接影响，一般建议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在雾霾天气或室外污染严重时，可使用空气净化器去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第三，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提高呼吸道的抵抗力。第四，合理的饮食结构对气道健康也有着积极的影响，适度增加牛奶、鸡蛋、瘦肉等优质蛋白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食物，有助于增强身体免疫力。第五，呼吸道感染是气道健康的常见威胁，在人员密集的场所佩戴好口罩，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对于儿童、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可以接种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等，降低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3: 我们总说呀，这人活一口气，一呼一吸之间藏着生命最本真的活力，也藏着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健康信号。哮喘呢，从来都不是不治之症，它是一种可防、可控、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读懂身体发出的呼吸警报，不再让哮喘披着外衣悄悄进展。也愿每一位被哮喘困扰的朋友都能够通过科学的管理，自由呼吸，畅快生活。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今晚19:30开播。
8: 我就是一个基础科学家，我们要在这个楼里面形成一个 critical mass。
9: 做科学，你实际上是要什么呢？你要 breakthrough， 以前没人研究，要开疆辟地。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文旅消费亮点频出。节后首个交易日 ，A 股迎来了开门红，创业板指创近11年的新高，两市成交额再破3万亿元大关。开门杀，受害人的权益如何保障？好意同城出了事故，谁来赔偿？最高法发布最新司法解释。上海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峰会启幕，聚焦机器人大脑，直面身强脑弱的痛点。中医外长北京会谈，医方通报医美谈判的最新情况及下一步考虑，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美方称对伊战事已经结束，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被曝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新机制。2026年5月6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了1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3.5%，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2: 为期8天的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到今天结束，累计发送旅客近1.6亿人次，多项指标创下新高。出入境方面，假期里共有超过1100万人次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接近253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超过43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然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上海口岸假期内入境外籍旅客达7.7万人次，同比增长2.3%。众多外籍游客在这里游览城市地标，品鉴中式美食，感受传统文化。与此同时，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让外国游客的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自上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这两个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
3: It is very convenient.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2: 国内游、入境游火热，各地消费活力也持续释放。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尤其是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20%，餐饮销售收入更是同比大增超30%。此外，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也激发了这个假期的文化观影需求。这个五一档，电影票房近7.6亿元，观影人次超2000万，超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机动车经常出现的事故纠纷，最高法发布了司法解释，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请。今天最高法发布了多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的司法解释，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也为之后的案件判赔提供了依据。首先啊，我们来看开门杀，这也是一个司乘人员极其容易犯的危险的交通行为，主要就是因为下车时没有观察车外的情况之下就贸然开门，导致与行人、非机动车等发生碰撞。那么就在上个月呢，山西大同就发生了一起开门杀引发的致命交通事故，路边停靠的小客车驾驶车门突然打开，导致经过的电动车避让不及碰撞倒地，骑车男子被后方驶来的另一辆小型客车碾压致死。

0: 据公安部近年来公开的数据显示，每年全国开门杀事故超过2万起，30%以上呢会发生二次碾压，这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今天最高法发布的这起上海的案例，主要纠纷在于副驾驶座位上的乘客下车开门，导致骑电动自行车经过的潘女士摔伤骨折。驾驶员和乘车人的内部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而保险公司只愿意就驾驶人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对于潘女士来说，驾驶人及乘车人都是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无论驾驶人和乘车人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都应该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1: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2: 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先期垫付7万多元的情况下，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非机动车驾驶员潘女士32万多元。
0: 日常生活中，朋友搭便车的情况呢时有发生。如果这时出现交通事故，责任应该如何划分？此次发布的解释也明确了这些情形下的责任分担。最高法强调，这些基于善意的行为，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都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本次发布的案例是张某和老李，是老朋友。那么某日呢，张某搭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了路边的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当中出现了交通事故，造成老李受伤的。但是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达成，为保护这种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
3: 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案例中，驾驶人无偿搭载他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人民法院综合事故成因和相关事实，认定机动车驾驶人不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
0: 此次的解释还明确了借用车辆出事故的责任划分，明确原则上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比例来担责。最高法表示，此次司法解释统一了司法尺度，回应了民生痛点，既强化了受害人保护，又鼓励了善意的互助。随着新能源车的爆发式增长，法律和监管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最高法将适时出台司法解释，助力规范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好，我这一情况就这些，请你。
4: 好的，宇飞。针对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对2家中国实体实施制裁一事，中方表示坚决反对。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英方的做法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的行径，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依法依规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中俄企业开展正常的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有力的举措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搜救基本完成，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严肃追责问责。中医外长北京会谈，一方通报医美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下步考虑，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大西洋涉疫邮轮上无中国公民，邮轮目前停靠佛得角附近的海域，3名涉疫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6: 妙可蓝多，妙可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那边

0: 量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好，我们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一个最新进展。截至目前呢，事故已经造成了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的搜救基本完成。针对这起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严肃追责问责。
3: 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目前现场搜救已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同时，相关部门实时监测事故现场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伤员救治方面，61名伤者中有25名伤员收治在浏阳市人民医院，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盆车间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们多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4: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自制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3: 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4: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暂时我们不太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3: 此外，浏阳市中医院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股市，5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迎来了开门红，4大股指集体收涨。那么其中创业板指更是创下了近11年的新高，两市的成交额时隔百日再一次的突破了3万亿元大关。
3: 正在盯着手机看盘的曹步正是一家餐饮店的店长，最近他听到不少客人都会聊起股市，他也准备入场了。
5: 他们也跟我说，包括我们隔壁店的店长跟我说，哎，老头，你看一下这两天股票，我明天就打算开始持守了。
3: 从成交量来看，确实有不少投资者和小曹有着同样的心态。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约3.23万亿元，创1月中旬以来新高。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特高压等概念表现活跃 ，AI 应用端持续走强。科创50指数盘中一度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分析人士表示，近期国家层面披露的经济数据给市场增加了信心。
6: 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基本面应该说还是在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展望整个5月份呢，大盘稳中有升啊，震荡上行，应该说这个也是大概率事件。
3: 截至收盘，沪指涨1.17%，深成指涨2.33%，创业板指涨2.75%，科创综指涨3.75%。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2: 好，我们来看天气。立夏之后，上海的气温呢是继续的升高。今天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突破了25度，而下周可能将突破30度。
3: 中午前后，上海户外已是初夏的体感，好在风力不小，时不时一阵微风掠过，能带来丝丝凉意。不少市民趁着天气晴好，戴上墨镜、遮阳帽，带着孩子来到户外活动。
7: 天气比较好吧，到外头来走走，外头来晒晒太阳。
3: 今天白天，上海市区徐家汇站最高气温达到了27.1摄氏度。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下午到傍晚天气转阴，可能会有阵雨出现，气温在18到29摄氏度之间，体感暖湿。受冷空气扩散影响，周五气温开始下滑，最高气温又将下降到22摄氏度以下。周末天气再度转好，气温回升，预计下周初上海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有望开启入夏进程。
8: 预计下周最高气温或将连续两到三天吧，超过30摄氏度，期间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家需要注意穿衣调整。最高气温超过30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入夏，我们入夏的标准是考虑到连续5天，每日的平均气温超过22度以上才考虑入夏。
3: 从全国来看，今天长江以北多地都迎来了近期的气温高点，热力堪比初夏。不过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多地最高。

0: 气温降幅在10摄氏度左右。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报道。
1: 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地撤离了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作为中国空间站的重要太空快递，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的7月15日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为空间站在轨运营和航天员的长期驻留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撑。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香港，香港首季的经济成绩单出炉。一季度香港本地的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下近5年的新高。分析认为，本地内需稳步回升，外贸显著回暖，政策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等因素形成了合力，助推香港的经济稳健增长。外界期待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份5年规划将会进一步的明确发展目标，增强发展动能和确定性。
0: 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主动编制跨年度发展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土地、房屋、医疗、教育等范畴。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香港正从被动配合迈向主动对接新阶段。方向有了，但第一步怎么迈？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认为，利用新质生产力来推动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2: 香港是个服务业占90%以上的经济，我们的科创起步比较晚，在香港有研究，但是大规模的生产都是需要在内地或者是更大的团队来做研究啊，人工智能啊，都需要在内地。香港可以提供一些研究的资源。
0: 香港拥有近36万家中小企业，占全港企业总数超过90%，是香港经济的底盘。然而，产业单一、融资困难、转型缺方向等现实困境，让不少商家感到焦虑。因此，如何为中小企业明确发展路径，也是这份规划需要重点破解的课题。
3: 有些公司，特别是外国的公司，在香港已经可能第二代、第三代都在香港从商，其实很早已经到内地去做生意了。但是一直来说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划，到底未来的5年、10年的路去怎么去走了。如果香港可以按照15的5年计划去做了，那我们可以跟紧贴祖国的方向，发挥香港外联互通的优势。
0: 当前香港经济发展还面临地缘政治、中东局势及油价上升等外部挑战，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应该依托5年规划来进一步强化与内地协同，增强发展韧性。
4: 我们的国际市场来说也是比较不稳定，我们在不稳定的情况之下，能够带动我们国家这么稳定扎实的一个发展来说，我们香港怎么样去发挥我们的角色，去服务我们不同的行业，把整体竞争力提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透露，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文件争取在本季度发表，各界都期待香港将以规划引领走出由治及兴的关键一步。
5: 从国家所需到香港所长，这一份5年规划直指一个核心命题，那就是香港如何主动破局，把自身超级联系人的独特优势转化为规划引领的行动自觉，把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东方卫视记者金嘉瑞香港报道。
1: 近日，一名游客在四川华蓥的一个景区体验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坠亡，引发了关注。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呢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初步通报明确，这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于相关的责任人正在调查中。
0: 事故发生地位于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这里自然地貌独特，主打峡谷溯溪、悬崖秋千等极限运动。事故发生后，华蓥市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通报称游客刘某某在体验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初步认定这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
6: 我们这边已经景区闭园了，家属的这边已经确认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后续将会对这些景区相关的安全隐患再次进行排查。
0: 现场视频中，工作人员穿着的背心标有“重庆探险营”字样。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家户外拓展企业。业内专家认为，这一事故是景区管理方外包企业工作。

0: 人员多方失职造成的。
1: 现场工作人员承担直接操作责任，悬崖修间它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没有动力的空中飞人这样的游乐设施，由于它的风险高，致死率也高，被纳入了强制监管。新的国标已经明确了要双重保险，人员持证，定期维保。从本次的事件来看，企业没有落实整改类似这样的问题，监管执行也存在滞后和形式化的问题。
0: 目前调查组已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0: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美国四号启动了名为自由计划的海峡疏导行动以后，美伊海上对峙加剧，引发战火重燃担忧。为此，美方昨天紧急定调，称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0: 昨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白宫记者会，开篇定调称，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针对此前一天美方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卢比奥强调，美军只是出于自卫，并非主动进攻。
3: 今天国务卿卢比奥的首秀可以说是引起了现场记者的一片疯狂。卢比奥说，伊朗正试图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变成新的常态，而美国是不能接受这一点。他还用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原则为美军的行动来辩护，称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运关键水道，不能够由伊朗单方面封锁。这样的说辞呢，也是暴露出美国现在的一个矛盾点。一方面，华盛顿不希望外界把这看作是战争升级，所以不断强调这是防御行为，目前停火协议仍然有效。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对伊朗港口和航运的封锁却仍在继续，美军也在越来越深入地介入海峡通行安排。对美国来说，如果不出手，就等于默认伊朗可以用海峡通行权影响全球经济，但对伊朗来说，美军护航和封锁本身又是新的压力升级。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表示，美伊停火协议目前仍然成立，敦促伊方确保事态不越界。但究竟伊朗的什么行为算违反停火，美方却打起了太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说，伊朗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他们违反停火时，我会告诉你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则表示，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4: The threshold of restarting is a political decision. It's still pretty low-level kinetics at this point.
0: 美国一面降调，一面示强，伊朗则软硬不吃。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有消息称，伊朗目前已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2: 尽管美方强调不允许伊朗常态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在

实际对峙中，美方终于还是先后退了一步。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方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将短暂暂停，这也是距离该计划实施呢只过去了一天。特朗普给出的暂停理由是应其他国家的请求，且美国对伊行动已经取得了巨大军事成功，美伊协议呢也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外界普遍认为，美方刚开始就叫停是因为自由计划成效低，但军事风险呢却不提。按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的话说，美军在海峡南侧划定加强安全区，部署了100多架有人和无人航空器，并由约1.5万名美军官兵提供海上和空中保护。如此军力却没能够给船东们带来信心。航运媒体说，自由计划没有提供足够的清晰度和可信保护。

0: 6艘伊朗船只。阿联酋靠近海峡的富查拉伊港的石油工业区还遭到了袭击起火。一旦局势继续升级，那么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呢就不可小觑。
1: 美国必须要综合评估局势的发展，一旦引发与伊朗进一步的直接冲突，那就意味着美国必须要采取进一步升级的军事回应。这个对于当前美国国内油价和通胀问题而言，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项。此外呢，美国提出护航的最初想法是要向外转移问题和矛盾，但现在国际层面响应极为有限，许多国家呢并不愿意深度卷入美国伊朗之间的对抗，这就导致美国必须要单独承担军事与政治风险。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也确实需要进行战术降温来进行进一步的形势评估。
0: 那么对于美方采取的降温举动，伊朗媒体表示，这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特朗普的暂停理由完全是编造，目的是为了掩盖自由计划的失败。美方则称，尽管自由计划暂停，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将继续实施。分析认为，接下来美伊大概率不会立即走向全面战争，但也不会恢复正常关系，而是会转入一种长期博弈的状态。
1: 首先是来自美国的军事威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以展示自己能够对海峡实施监控和快速反应。伊朗呢，则会继续保留导弹、无人机和水雷这些非对称威慑手段，向外界表明他依然具备影响霍尔木斯海峡安全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冲突有可能继续在灰色地带发力，而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的持续时间，既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与油价压力，也要看伊朗经济自身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强。只要双方不出现重大误判事件，这个状况呢，应该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0: 针对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要求中方支持美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非常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显著下跌。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则为3.99%。同时，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高开，收盘时明显上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亚洲股市方面，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突破7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触发临时停牌措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半导体行业股票大涨，开盘涨幅均超过了10%。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请请。
2: 好的，于飞，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事。日前，俄乌双方呢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按照乌总统泽连斯基设定的时间表，乌方停火呢已经于今天的凌晨生效。
3: 本周一，俄罗斯方面率先宣布将于本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方效仿。当晚，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定于当地时间6号0点实施单方面停火，但并未说明结束时间。昨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乌方将密切关注俄方每一步行动。对此，联合国方面表示欢迎。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looks forward to thei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and.Reiterates his call for a full,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and lasting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a comprehensive, and a sustainable peace in line with the Chart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all relevant UN resolutions.
3: 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俄外交部消息，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当天表示，此次通话由俄方发起，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双边关系、乌克兰及伊朗问题。针对俄乌是否以此为契机恢复谈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但对乌克兰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此外，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海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峰会启幕，聚焦机器人大脑，直面身强脑弱的痛点。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创新高，争取率先建立人工智能领域技能评价体系，应对 AI 冲击。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方警告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以城市为患。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法官身亡，现场发现遗书，韩国社会掀起巨大波澜。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天上海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峰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前两年大家还在关注机器人写毛笔字、机器人跳舞，而今年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展会的重点转向了机器人能不能干好活儿。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1: 这次的具身智能峰会，记者发现往年常见的机器人表演并没有大量出现，不少观众也察觉到了这种不同。
2: 今天倒没看到太多的机器人，主要是看到一些跟机器人相关的这个上游产业的一些产品的展示。
1: 取代机器人本体，站上主要位置的是一颗颗芯片、一个个传感器，比如展台上这些不起眼的黑色小盒子。
3: 我们的产品更多的是类似于像机器人的脑子，接到了任务以后拆解任务，然后理解任务，最后到执行。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机器人的那一部分已经到了执行的一个阶段了。大家也不是说是需要一个就是能对话的一个机器人，而是需要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一个机器人。
1: 感知、理解、执行，这条链路被反复提及。用从业者的话说，传感层好比机器人的眼睛，计算层是它的大脑，而观众最熟悉的人形，也就是机器人本体，属于执行层。今年展会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关注点从执行层前移到了大脑层，这也呼应了产业的现实。目前中国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已突破70%，但决定性能天花板的高端传感材料与精密部件仍需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线，把大脑做扎实成了行业突围的共识。
4: 倒不是说像本体模型、场景等等，这个里面其实大脑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只有本体，你没有大脑，其实它只会摇操。其实你要变成自主的，你需要大脑，而这个大脑的背后呢，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去喂养。
1: 具身智能研发依赖大量真实，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已经出现，一面屏幕就能够成为机器人的虚拟训练场，
5: 用的一个训练平台能够支撑这个后台的这个机器人大脑的不断的泛化演进。
1: 今天峰会上，具身智能产业联盟正式成立，首批12家产业链企业签约入驻上海临港新片区的海洋高新科创社区，试图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合力突破卡脖子环节。
6: 入驻到这个园区呢，也是为了去协同上下游的一些资源，机器人普遍化应用，它的一个最大的瓶颈点有几个，第一就是成本。标准的这种统一，现在其实整个机器人行业还没有在这种数学改制领域没有统一的这种交互协议啊、接口呀、机器人这个数学的这种降本跟这种规模化的适配是有很大的助力的。
1: 2025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突破140家，全年出货量约14000台，占据全球超80%的市场份额。今年出货量有望突破60000台。本届峰会为期3天，除首日开幕式外，明后2天还将聚焦产业核心需求，设置投融资、特种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全场景应用专场4大专业专场，全维度拆解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痛点，共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局路径。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0: 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再创新高，达到25.8万人。如何帮助莘莘学子好就业就好业？在今天的2026民生访谈节目中，上海市人社局的局长杨佳英表示人社部门已经打出了早时准组合拳。
1: 为帮助毕业生多元就业，上海人社部门抢抓春季和离校前的时间窗口，将优质就业公共服务提前送进校园。4月以来，已举办校

0: 员招聘活动65场，开展职业指导55场，覆盖高校62所，1831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3.2万个。在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同时，上海人社部门也定下了全年目标。
1: 我们今年继续也是自我加压，明确将新增就业人数60万人以上和城镇调查失业率5%以内的目标，列为我们今年的工作目标。
0: 目前上海已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000多场，发布岗位超过11万个。7月还将启动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与此同时，全市已建成500多个15分钟就业服务圈站点，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为应对 AI 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人社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力培养人工智能训练师，积极开发人工智能专项职业能力项目，并纳入技能提升补贴目录，下一步还将加快推出更多专项项目，并争取在全国率先建立健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能评价体系。
1: 短期内可能 AI 会对部分的传统的行业、传统的一些岗位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从长期看也会催生一大批新的职业、新的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加剧了就业的结构性的这过程当中的一些调整和矛盾。我们的态度就是一定要积极的应对，主动的来开展一些前瞻性的工作，推动把技术的红利更好的转化为就业的动力。
0: 此外，访谈还透露，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沪举办，上海将以此为契机实施技能提升年行动，计划新增培养高技能人才6万人次。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2: 上海外贸新动能持续迸发，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跳出低附加值代工的旧路径，向品牌化迈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国潮服饰的出海之旅，解码传统产业如何建立跨境电商，实现从代工生产到品牌出海的价值跃升。
0: 在这间工作室里，设计师王衍正围绕国潮元素打磨新款女装图纸。这款专为海外年轻群体打造的国风套装即将开启它的跨境之旅。
3: 这个是桑蚕丝底的这个丝绒面料，比较适合这个夏天，欧洲很多人喜欢。
0: 凭借国潮设计加传统面料，设计师王衍的作品广受海外年轻人喜爱，很多客单价都超过了5000元以上，有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上海。德国女孩瓦内萨·艾舍尔就是其中之一。她来上海不仅可以向王衍拜师学艺，还能够帮忙搭建跨境销售平台。
4: The Chinese traditions and this is becoming like a very big trend right now because nobody has it right now and 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it, so I'll be the first one.
0: 海外需求井喷，国内的供应链也在发力。企业依托上海及长三角柔性供应链，打造小单快返生产模式，最小订单量低至50件。从设计定稿到成衣出厂，全程仅需7天，爆款还能快速补单。
3: 更多的是卖给海外的，明显的感受到他们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
0: 不少全国知名品牌也借助上海成熟的展示窗口和供应链，实现品牌出海。这家来自广州的服饰公司不仅在上海设置展台，还将生产车间开到上海。企业跳出代工思维，转向达人带货加跨境电商的新模式。今年以来，海外市场销售规模已经近3000万美元。
5: 上海有很多的达人呢、外国人呢、他也会把我们的产品带到国外去。我们平均每个月都有接待1到2场的这种海外直播的。
0: 上海还在产业集聚区加快布局跨境电商前置货站。这家广州企业把打包完毕的服装发往位于松江的跨境电商保税仓，完成快速清关分拣，直达海外消费者手中。今年前2个月，上海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超333亿元，同比增长超10%，创历史同期新高。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沿着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路径，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跨越。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2: 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今天在上海浦东开幕。大会与数据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国际化为主题，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专业观众与参展商。国际化观众的占比呢超过了20%。上海作为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的首个试点城市，正在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数字合作新枢纽。
0: 加拿大籍专业观众唐静仁一进场就被中国企业的数据中心液冷方案所吸引，他此次参会的目标就是来挖掘智算中心低碳创新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

0: infrastructure for cooling, which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us. Because one of the biggest costs for AI data centers is the liquid costs. And China is definitely at the forefront of renewable energy scaling, right? So the best prices, the most competitive, the best product solutions are here and being developed.
1: AI 时代智能应用场景普及，数据流通跑出加速度，中国也向世界展现了广阔的合作空间。这家在华发展90年的外资企业，通过数字化解决方案，已深度赋能中国200多座机场、2400多家酒店及1000家医院，实现能耗的智慧运维管理。
2: 以前我们只是对风能的一个控制，控制它的温度、环境，到我们现在断电力的这种协同，以及到我们的风叶协同，我们其实是在跟很多我们国内的这种大的企业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 AI 领域的一个交流。
1: 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记者发现，不少参展企业正积极在海外布局云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这家成立14年的上海企业，已在全球26个地域部署了33个可用区，构建起稳定的云服务节点网络，形成覆盖亚太、欧美、中东及非洲的多层次算力体系。
3: 主要是服务于中资企业出海，叫一带一路的云驿站，帮助我们去跟国外的这些市场进行一些规则和标准的一些互认，降低我们出海的一些技术的一些门槛。
1: 作为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个试点城市，上海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在展会现场正式启动了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的首批试点。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4: 昨天，铁路上海站迎来了五一假期返程客流的最高峰。为了全力的保障假期深夜抵沪旅客的出行，虹桥枢纽除了延长地铁运营的时间之外，还增开了3条夜间定制的公交线路，覆盖松江九亭、闵行新庄等区域。
5: 当前在虹桥西交通中心夜间加开定制公交线，最晚发车时间凌晨4:30。
1: 临近0点，虹桥西交通中心平台，不少刚下火车的旅客听着广播的指示找了过来。
6: 前面有200个人在排队打车，然后都打不到车，然后地铁又没有开到我们那个线的。
1: 0点刚过，2辆开往九亭新庄方向的公交车已经坐得满满当当，旅客纷纷为深夜加开的公交点赞。
7: 刚好到的那个站点是在我住的附近吗？
6: 10块钱左右。
8: 50块钱打到哪儿啊？
6: 打到九亭，是希望以后能多多有些这样的专线。
1: 5月5号、6号凌晨，虹桥枢纽临时增开3条定制公交线路，线路覆盖周边松江九亭、闵行新庄、虹桥商务区等方向，客满即发，保障地铁停运后旅客的出行。
9: 为了方便乘客，我们是按需停靠。开往新庄跟九亭的，相比之下乘客量比较高一点，预计在1000把人左右吧。
1: 旅客可通过随身行应用或小程序进入枢纽通专区，查询定制公交线路走向、发车时间和上车地点。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上海报道。
4: 立夏节气刚过，气温呢开始稳步的攀升，带动了果品供应进入到传统的旺季。在上海西郊果品批发市场，西瓜、杨梅、荔枝等夏令鲜果集中的上市，让市民可以一饱口福。
1: 天气转热，西瓜是鲜果市场的主角。江苏东台的黄壤冰淇淋西瓜，1至2斤左右的迷你西瓜小糖丸，还有云南的五子麒麟瓜，品种繁多。今年西瓜上市时间比往年提前近10天，平均批发价在每斤3元左右，市场每天都要成交500-600吨。
10: 今天价格比较亲民，因为种植面积比较大嘛，
6: 嗯，
10: 所以说这种小瓜，比较受欢迎，因为小瓜嘛，小朋友都可以吃嘛，一顿都可以吃掉一个。
1: 浙江金华的白玉枇杷是眼下的时鲜货，因为上市最早，而且最大的单果可达50克，批发价要40元一斤。相比之下，现在吃荔枝更实惠。海南的妃子笑当下进入大量上市期，1斤12元左右，比节前下降近30%。
11: 节前买一斤的话，现在起码可以吃到个2斤。别的产区的荔枝上来了，那价格的话更会有所下调。
12: 大家都有尝鲜的欲望，桃子好卖，很热销。
1: 目前市场上的桃子主要是来自河北的硬桃，想吃水蜜桃还要再等些时日。等5月中旬以后，福建的杨梅也将大量上市，果实紧致且多汁，价格可以低至每斤5元左右，届时还能够实现杨梅酒自由。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4: 进入5月，有着花中皇后美誉的月季成为了主角。在上海城山植物园的月季岛上，超1000个品种、数十万朵月季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
1: 立夏之后，6000多平方米的月季岛

0: 成了一片花海，藤本月季攀岩垂落，灌木月季簇拥成廊，地被月季铺作绒毯，绯红、鹅黄、雪白、烟紫交织出五彩斑斓的画卷。
1: 有花有水有山，浪漫的气息就扑面而来，
2: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辰山植物园汇聚了1100多个品种的月季，品种数位列沪上第一。园艺师通过微地形打造、园林造景设计，让月季与水景、绿植相互映衬，形成移步换景的沉浸式赏花空间。今年特别设置的小丘景点，将近年来辰山植物园从各地收集到的60多个古老月季品种集中展示，其中赤龙寒珠、佛剑笑、绿萼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稀品种。
3: 1867年。之前的月季呢，我们都统称为了古老月季，那么现在的话已经很少能看得到古老月季的身影了。
0: 眼下五月花月季正进入盛花期，花量繁茂，花色艳丽，浪漫景致将持续到五月下旬。东方卫视记者汤明，上海报道。
4: 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将于10日在上海中心举行。论坛以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为主题，包含主论坛与青年科创嘉年华两大活动板块，聚焦青年创新创业全生命周期，并且首次同步设立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3个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本届论坛呢，还将宣介2026上海青年创新创业成果，发布青年创新创业政策服务包等政策，全面地构建起青年创新创业支持体系。说到青年创新创业，我们要去上海的网红街区愚园路看一看。这里寸土寸金，却有一家不到10平方米的故事商店，能够让年轻人零租金免费试开店，一个月一换店主，被网友称作是白月光般的天地。而守护这道白月光的呢，是一位95后的上海女生，她的这份工作呢，叫做社区营造师。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个年轻人。
5: 在梧桐掩映的愚园路，我们找到了这家小店。
6: Hello，
7: 嗨，你好，
6: 你好，你好，
7: 三顺。
5: 故事商店一月一换店主，四月的店主艺术家叫陶三顺，墙上的画主角都是他创造的娜娜七。
7: 他是一个人，然后在宇宙中到处流浪。
5: 在跟三顺的交流中，他不断提到杰尔这个名字，
7: 很可爱，很爱笑，他也很义气，很仗义，像一个大前辈。
5: 杰尔就是张杰，故事商店的灵魂人物。张杰本硕的专业方向都是社区营造，毕业后不久就加入了公益社会组织社区更新，负责运营故事商店。这个小微空间是江苏路街道为青年创业提供的一片试验田。张杰要做的就是找到有需求的艺术家、插画师、初创品牌，帮着他们策划、布展、售卖，
8: 和艺术家们去洞悉他们真实的一些需求，然后并且把他们的一些艺术性的东西可以转化为适合这个愚园路这个街区或者说适合市场的一些行为，所以相当于我在这个中间起到了一些转译者或者说是桥梁。
5: 别小看了这巴掌大的店，这里是很多创业者的线下第一个店或是线下展览第一站，不少新兴品牌、小众艺术家在这里被看到，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8: 2024年10月份的一个香薰品牌在故事商店开了他第一个线下的这个体验之后，就是线下空间之后，他收到了其他的地产方，包括盘龙天地，包括上升新所的招商邀请。在这一站结束之后，大家收到了很多的机会，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5: 同时，开在社区档口的小店也为百年愚园路带来了清新艺术风和潮流年轻力。
9: 可能下一次来就会见到不一样的，就是包括现在看到这个作者也是有点奇妙的境遇。
10: 然后每次经过的时候，都其实会看一看故事商店这个月有什么新的主题。
5: 张杰不在店里的时候，大多都在愚园路上兜兜转转，找灵感，也见一些故事商店的未来。
11: 把我搜集到的城市碎片用一个拼贴画的形式去把它做成一张完整的插画，然后这还有百雀羚，还有
8: 香青角，就人广香青角，那很有意思。
5: 这一次张杰碰见了来自南京的徐二林。这位姑娘决定做一名全职插画家后，就搬来了上海。一次闲逛中偶遇了故事商店，就一直梦想也能承包一个月。
6: 我本人，我感觉我是可能在人际上面是比较迟钝的，但是他

0: 非常会安排，而且很谨慎，有很多的小细节我都很吃。
1: 善沟通，会统筹，周到细致，还要有好的审美。张杰说自己是学这个专业为数不多还在从事对口工作的人，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做真实的情感表达。他希望以勇敢的行动给尚处于迷茫中的后辈打个样。
2: 所以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3: 我觉得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包括行动起来可以去连接到很多的很有趣的艺术家们，在共同的行动中可以去获取到能量。
1: 月末，故事商店里新一轮的策展和布展又将开始，这个五月又会有什么新的故事发生呢？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方警告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以城市为患。大西洋涉疫游轮上无中国公民，游轮目前停靠佛得角附近的海域，三名涉疫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5: 今天，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此回应称，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今天凌晨，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
6: 韩国警方在五号午夜前后接到报警，今天凌晨一点左右，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申宗武的遗体和遗书。据韩国媒体报道，遗书中写有“对不起，我选择自行离开”等内容。经过初步调查，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
7: 虽然警方明确表示遗书中并未提及金建熙案或者是任何审判内容，但是韩国社会对此反应极其剧烈。核心争议点在于申法官身亡的时间点距离他作出金建熙案的二审判决仅过去八天。在上月28号的判决当中，申宗武法官将金建熙的刑期从一审的一年八个月大幅加重至四年，并推翻了一审部分无罪的认定。
6: 自二月六号接手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以来，申宗武已主导此案审理约三个月。金建熙方面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检方随后也提出抗诉。
5: 一艘由荷兰公司运营、正在大西洋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因出现了汉坦病毒疫情备受关注。西班牙卫生部昨天表示，计划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疫邮轮，不过随后加纳利群岛领导人拒绝邮轮停靠该岛，并要求紧急会见首相桑切斯。
6: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佛得角国家卫生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该事件对岸上民众没有风险，对佛得角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上协助处置。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昨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七人报告患病，其中三人已经死亡，有一名患者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
8: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 to 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6: 邮轮运营方当天确认，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这三人将有两架专用飞机进行医疗转运。待三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世卫组织希望邮轮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停靠并接受医疗处置，但西班牙方面提议将感染者就近转移至佛得角，避免该邮轮停靠加纳利群岛。
5: 来关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乒国乒。

乒男队今天下午迎来了1/8决赛的对手罗马尼亚队，梁靖昆出战首盘，但他面对世界排名40名开外的罗马尼亚头号主力爱德华约内斯库打得毫无章法，以0-3败下阵来。罗马尼亚队先取一分，此时观战台上的马龙和许昕显得有些担心。第二盘，男乒一单王楚钦登场，他再次拿出了稳定的发挥，以3-0横扫对手，为国乒扳平了比分。第三盘较量当中，林诗栋面对对方老将奥维杜约内斯库的多次战术性挑战，稳住了心态，越战越勇，3局零封对手，中国队大比分2-1实现了反超。第四盘比赛，两队一单的较量正在进行，王楚钦明显掌握了比赛节奏，目前以1-0领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上海七号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18到29度。上海崇明阴，15到28度。北京晴，14到24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2到28度。福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天津阴转晴，14到24度。南京阴，16到28度。苏州阴转小雨，16到29度。重庆小雨，20到25度。香港小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上海七号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18到29度。
1: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2: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3: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1: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4: 这个周荣泰实在没什么可疑。
2: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1: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5: 要走啊？
6: 应该不是偶遇吧？
7: 是上天的安排。
8: 有点什么？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1: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今晚19:30开播。
9: 我就是一个基础科学家，我们要在这个楼里面形成一个 critical mass。
10: 做科学你实际上是要什么呢？你要 break through 以前没人研究，要开疆辟地。
11: And to establish close relations. And today China is a fantastic country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12: 我来了，各位兄弟们，你们是真的。
13: 上班路口，
14: 有移动协商帮助，必须。
15: 好，我的卡。
16: 你有五兄弟，加油喽！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

0: 大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0: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为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4: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5: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2: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

0: 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
4: 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

0: 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访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5: 这个是快手的，
6: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7: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4: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8: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8: 等会儿什么情况？
4: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0: 快快快！
11: 我们也到2007年黑电视。
9: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4: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2: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4: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3: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4: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

0: 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3: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4: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3: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 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

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

0: 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2: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
6: 别刺激他，我来。你好，兄弟。你放松，没事。
7: 最后，
6: 你放松，你不，我跟你说，生命啊是宝贵的，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啊，这是你母亲给你最宝贵的礼物。
7: 你别再过来！
6: 哎，
7: 别过来！你别再往下来了，要不然我现在就跳下去找他。
6: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寻我，他带来了青楼的马车

0: 在这马车上，我们只有我们仨，哪儿他妈三个人啊？你不识数啊！
1: 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鸣。
0: 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1: 不用你挽留，
0: 我现在就跳。
2: 死很容易，
0: 大家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0: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呢，身高目测1米80左右，体型一胖一瘦。从画面情况来看呢，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啊，很可能不是抢劫，有可能是故意制造骚乱，宣泄不满，报复社会。1个月前他们抢劫了银行，但是最后啊，一分钱都没带走。
1: 假设他们没有注意到门是打开的呢？
2: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省厅这么多专家跟刑警们是跟两个蠢贼在周旋呢？<笑>
3: 案情会吗？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大胆的提出来。
2: 你先接着说。
1: 我只是提供另一种想法。毕竟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上。
0: 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抢劫的时候，神经往往高度紧绷，所以他们没得手，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李先，按照你这个逻辑啊，如果你要是犯罪嫌疑人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1: 好，找另一个城市再下手。
0: 很好。但是呢，这是近期天眼工程捕捉到的疑似嫌疑人的画面，在民行路的华商银行。
4: 商业街的诚信典当行，还有这个路口的财富珠宝店，这儿城东区的金库附近，
0: 他们在踩点，还想在省城动手吗？没错，那蠢贼有这么蠢，除了蓄意搞破坏，我们有更好的解释。
4: 有应对方案吗？
0: 有了，我现在需要大家伙分组，重点监视，严防死守，一旦发现两个嫌疑人，务必拿下。 下面呢，我部署一下城关安排。一队，负责农商银行。
5: 是。
0: 二队，
5: 成。
0: 诚信典当行。
5: 是。
0: 五洲黄金大麦行。哎，厅长，
6: 一线的工作让一线同志赶紧行，您坐镇指挥。
0: 这个张一航。
5: 哎哎哎哎哎！等等！哎哎！ 等等，张处，怎么了？
7: 还没准备好呢，您这好像是枪响了。

0: 郭婷，好像是枪响了，
1: 枪响了，
0: 我报了，快跑！
2: 哎，哎，别走，快
0: 走，
2: 兄弟，
0: 哎，没开始了，
2: 别着急，你等会儿，别着急，
0: 你快点，哎呀，
2: 我就说你别着，你着什么急呢？郭婷啊！
3: 郭青啊，郭青，快点来！

0: 谁让你带他们去参加马拉松啊？一群老头子加一起好几千岁了。
1: 不是您跟我说一说退休不褪色踏上新征程吗？
0: 有你这么踏新征程的吗？张扬，我把你调到老干部处才多久，这种事儿出了三回了。
1: 是，
0: 那都是我们公安民警的宝贵财富，无价之宝，能这么折腾吗？
2: 高天，因为张处也是好心，他这体制不一直这样吗？他到哪儿哪儿就……
1: 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0: 医生怎么说？
1: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0: 那还有坏消息啊？
1: 也不算坏吧，就是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0: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生你这么个……你和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1: 哎，
0: 去啊！
1: 是，守去。去
3: 打篮球呢？
4: 是啊，你说这平时也看不出来啊，这算怎么事儿？你说这一下，
3: 应该啊，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就应该调理。
4: 哎，确实这很忙，
3: 是，
4: 这还是不行，就跑了。哎，服了。
2: 喝点水。
5: 这事儿怨我，对不起啊。哎
6: 呀，老张，你可别这么说，你也是好心组织大伙参加活动啊。
5: 是。哎呀，您别太担心，郭婷平时身体素质挺好，她一定能。
6: 最好是醒不过来，省得我再操心了。
5: 我不是说气话，咱不说气话啊，说气话伤身体。哎呀。
6: 人呐，贵有自知之明，都一把老骨头了，还逞什么英雄啊？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7: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6: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7: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告退啊。
8: 不会。
7: 哎，好，好。
6: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要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7: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8: 唱好了。
7: 哎，好。
8: 厉害啊！
7: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呦，
8: 您就像匪敌毕地斯一样，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
7: 咱们
8: 也行。
7: 郭婷，
8: 你走。
7: 郭婷，咋了吗？这
6: 该他不躺那谁躺那？
5: 其实说到底还是怨我，怨我。
9: 哎不。怎么样？放心吧，啊，人醒了。
2: 感觉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浮躁。昨天晚上我去那家足浴店，结果真给我洗脚了。
10: 不然呢？

0: 店是不洗脚。
1: 足浴店不洗脚干嘛呀？
0: 等干完这票，哥带你洗一回真正的足。
1: 足浴店不洗脚叫什么足浴店？

0: 哥，我来。
1: 我迟早给你拖个下水。
2: 哥，那叫通下墙。

清新的指尖在裤子上缠绵，在粗心的细节里面，他

0: 现在像我们这样热爱工作、追求极致完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1: 像，实在是太像女人了。我怎么办啊？
0: 你这张脸得抹点腻子，
1: 来得及吗？
0: 十分钟足够了。
2: 现场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莅临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洪亮。
3: 是你本人吗？
2: 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以及今天活动的工作人员，对现场所有来宾的莅临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欢迎各位。今天现场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精美的礼品，稍后一段时间呢，会抽取幸运来宾一一送出。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小伙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了。
4: 今天早上，郭老
5: 要死了。

0: 你怎么了？不是说过劳，那个有一个，我先不跟你说了，我遵守交通规则。
1: 好的，各位，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倒计时，做好准备，起来，10秒钟，10。

现在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120报警更新，请问什么事儿？什么？爆炸？你好，把地址说一下。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欢迎光临。
2: 哥，他们欢迎咱们光临。
3: 打劫。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你们肯定很害怕，你们在考虑要不要把钥匙交出来。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上班赚多少啊？值得为了这点工资搭上性命吗？记住一句话，命是自己的，钱是老板的。
1: 是老板，
2: 钥匙。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你俩别拍了，好不？
1: 不拍了啊，这边挺危险的。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
1: 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
0: 你俩等会儿。方向反了，
1: 你
0: 别紧张啊，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行了，别在这逗留啊，那边危险，走了，快点，跟着人流走，跟着人流走，
1: 走了，走了，快点，不看了，不看了啊，走了，
0: 走，走，走，走，走，哎。

0: 按金店老板说的，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或者人妖。
1: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的。
0: 这俩人的衣服和个头跟老板说的都对得上，确认是嫌疑人。
2: 你俩等会儿，方向反了。你别紧张，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行，别在这逗留啊，有点危险，走了，快点，跟着人流走，跟着人流。
3: 从现场的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
4: 又是这个张一钊，
3: 他人呢？
5: 报告，
6: 现场又发现了证物，
5: 正好。
6: 谁拍的？

0: 举，只是他后面字没有了，应该举报信。举报信，本人姓名，
1: 确实了。
0: 身份证号，
1: 后几位有些模糊，
2: 前几位确实。
0: 咱们都是重要信息，确实。我现在实名检举揭发，半年前。 三江口市公安局专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的死，绝非交通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发次日，三江口公安局的局办公会上，省厅张处长曾暗示凶案调查，但三江口公安局。
1: 敷衍了事，他这就写错了。敷衍了事，这个惊天大案背后的主谋就是谁？没了，就这么一张，现场就找到这么一张。
3: 这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应该不是巧合的吧？
0: 这是不是嫌疑人制造爆炸的目的？
1: 不能吧？
3: 错字连篇，狗屁不通。
4: 谁这么写举报信？嗯，写这封信的人虽然看上去文化水平不高，但目的明确。有没有可能，他是在某种压力或者恐惧之下写的？
0: 高婷，你这有镊子吗？

0: 250174，会不会是身份证号码？
1: 如果他前几位按这个数字看的话，举报人确实是三江口的人。
2: 这举报信怎么叫你踩成这样？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举报信。
2: 卢局出事的时候，你就在三江口对吧？
1: 对。
2: 那这个怎么解释？
1: 有蹊跷。
3: 这个张处长谁呀？
2: 我。不管是什么情况，省厅现在要派一个人下去认这个副局长。
4: 这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2: 张颖，你过来。经党委会决定，三江口，你去。
1: 我不是刑侦的人，
2: 刑侦还调得出人吗？
1: 我不是不想去，我最近痛风犯了，走不了路。
2: 你刚才怎么进来的？你爬进来的？张颖，你跟着我破过多少案子？

0: 你还记得吗？
1: 你根本就不记得。
0: 我记得，从凤栖路连环杀人案到我认父庭前最后破的白象案，大案17起。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你的能力不用质疑，
0: 这个是过硬，
2: 能达成。
0: 你得给我重新支棱起来呀！
3: 看着我，
4: 颜良跟你是同一批的。你看看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你。
1: 你在刑侦还有朋友吗？或者说，刑侦还有人拿你当朋友吗？
0: 有。陪着孤独的我的孤独。
4: 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再这样就毁了，你知道吗？
0: 战友啊，
5: 不就是5年前凶手跳楼的事儿受了点影响吗？过不去了。足球比赛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对，作为一个运动员，你不上场，你在替补席看饮水机。
4: 你还说你的笑？我要不是穿着这身衣服，我就抽你了。
3: 我告诉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到三江口，市局去挂职，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得清清楚楚，漂漂亮亮的给我夹着。最多1年，1年以后
0: 把你调回来，
3: 一定委以重任。
0: 我要去1年啊！
3: 1年，完成任务，别惹事。
0: 高天啊，我必须得去吗？
3: 必须去。哦，你带着李倩去三江口配合你工作。
0: 他犯什么错误了？
3: 以为谁都跟你似的？人家姑娘很有天赋，听你打算破格提拔，锻炼1年啊。把人给我看好了，不许出一点事儿，明白吗？啊！

0: 哎，你有事啊？是不是有话要说？嗯，不，没。来来来来，滚！
1: 想说什么说，别憋着自己。
2: 我就是觉得您这个安排，让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
0: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闭上你的臭嘴！你再给我念诗，你个赶紧滚去三江口，长不明白，滚去回来。
1: 千言万语一句话，等你们凯旋，
0: 那主办之人，让我看见以前的张毅，啊，主宴去。
3: 师傅，
0: 上车。
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快乐的日子终将到来。

0: 哥，你说这人会同意和我换位置吗？我想跟你坐一块儿。
1: 哥，你可真会享受生活。我不但会享受生活，我还很动情。
0: 谢谢哥。
1: 哥。

啊，你这个省厅的重点培养对象被我一起下去，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我先不好意思啊。

0: 哎呀，嗯，啊，我真的是很多年不碰案子了，那我得翻一翻，温故知新。
1: 理论知识随身带，你是时刻准备着，笔记都记不少吧？
0: 啊，因为这是新版，我就买。
1: 不对啊，这是旧版，我上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一版。
0: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一版，所以它对于我来说是新版。
1: 张处，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问。
1: 罗局出事的时候，高听说您在三江口亲自参与了案子。嗯，
0: 这个事说来话长。罗局有每天吃完晚饭出去散步的习惯，那天下大雨，他着急回家。怀疑的怀疑。
2: 老张，昨天晚上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仔细勘查，就是交通事故，不可能是刑事案件，没什么可怀疑的。
1: 所以定性就是意外。张楚，第一枪您准备怎么打呀？
0: 对，从哪下手呢？
3: 卢局的事儿毕竟有过定论，这么大张旗鼓的下去调查，肯定会引起三江口同志的不满。
1: 要不咱们先温和介入，内部立协选。
3: 嗯，也不能太走过场，不然师傅那边不好交代。
1: 不管有没有找到新的线索，咱们都针对性的进行排查。
0: 嗯，李倩，高婷跟我介绍你的时候说了，说你脑子快，有天赋。以后你多跟我提点你的想法，啊。
1: 嗯。
0: 哎。
1: 张楚，三江口肯定会因为你的到来，拨云见日的。
4: 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得清清楚，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张一昂绝不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0: 但愿吧。

0: 他张一昂想东山再起可以，用不了使这种下作的手段。
1: 所以你把宋行一个新人分给他，
2: 我给他都是浪费警力。哎，
3: 好好好，哎，王队在哪？
2: 咱三江口真是个砍鸭子上架的活。
3: 来了个副局长，就赶忙给我们避嫌，为什么呀？
1: 这件事情很清楚啊，
2: 压根儿和咱们没关系。
1: 老叶是什么人呢？
3: 咱们兄弟啊。
2: 老叶是兄弟没错，但老叶是警察。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场，烧烤更有烟火劲。
0: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首生日快乐，献给我们荣成集团的领航人钟
1: 琪琪呢？
0: 钟总，
2: 琪琪在台上呢。
0: 钟总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祝荣哥
3: 生日快乐！
1: 这东部新城的蛋糕啊。
4: 是啊。
1: 谁的主意啊？
5: 荣哥，这是我专门为您定做的，这块地咱荣成吃定。
1: 胡文有心了，
5: 东部新城确实是块大蛋糕。
6: 来，音乐轻点，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
7: 好。
6: 有一块蛋糕迷路了，是谁鼓励他走回正确的道路？知道请举手。知道吗？
8: 大学生，是我。
6: 他说是他。
4: 荣哥，您就别卖关子了。
8: 是什么呀？
6: 是猪，猪啊！
8: 猪？为啥呀，荣哥？
6: 因为猪。鼓励蛋糕吗？不好笑吗？
8: 还说是他呢。

0: 进去。
1: 杨，终于把你盼来了，
0: 好久不见，
1: 以后咱俩就要搭班子了。
0: 不，我听您的指挥。我带来的同事李倩。
1: 哦，你好。
2: 姐姐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小宋，宋兴，
1: 这是老叶专门给你选的人。你初来乍到，好多事情不了解，任何事情随时随地可以找他。
0: 张局，我随叫随到。
3: 你好。
0: 老叶他们，叶队说他病了。

0: 王副支队也病了，局里面的人差不多都病了，流感。果然有情绪，我就说吧，又想增加了。
1: 没有没有，大家都是带病入座，这两天局里有行动，要支援交警支队查酒驾，
0: 忙过这两天，我们好好的欢迎一下你们啊。
2: 还是想抓紧时间把举报信的事儿给核实了，不想因为我挂职来做这个副局长引起局里什么不必要的误会。
0: 哦，好的好的。哎，行李卸下来呀。
3: 好
0: 的。哎，我来我来。一啊，办公室楼上。
3: 好好啊。
4: 谢谢啊。
0: 哎呀，哎，欢迎啊。
5: 喂呀，
2: 喂，
5: 转，
6: 不吃了，一点胃口都没有。
5: 不至于吧？
3: 是，
5: 所以于情于理啊，这副局长的位置应该是你的。看张阳已经来了，还这么不给面，是不是有点过呀？
6: 不是为帽子生气。你知道他张阳是带着任务来的吗？
5: 啊？
6: 说是省厅街道。捡到半夜纸的举报信，说卢局的死不是意外，是被人谋杀的。他就是来复查这个案子的。
7: 他张一昂想东山再起可以，用不着使用下作的手段。
5: 所以你把宋行一个新人封给他，
6: 我给他都是浪费警力。进。
8: 聂队。
9: 好好好，
8: 王队在呢。好久不见，
9: 感冒了
8: 啊？感冒
9: 啊？感冒？
8: 对，感冒，中暑了
5: 啊。那什么，明天百日行动啊，我们得配合这个交警查酒驾。
8: 哦
5: 啊，这不是急活，所以说我和老叶正安排工作呢嘛，就没去接你
8: 啊。没事，
5: 坐坐这儿，
8: 我坐这儿
5: 啊，
8: 我坐这儿。
6: 正好这饭我没吃，张局，来来来，这饭趁热，
8: 路上吃过。谢谢啊，不客气，咱们边吃边聊。
6: 好好好，
8: 我这说来就来哈。来三江口真是个赶鸭子上架的活，着急，主要是着急，因为省厅呢，确实是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你们也听说了，举报信就是怀疑卢局的死啊，不是一场意外。
6: 张局啊，您觉得是不是个意外啊？
8: 我没有怀疑过你们的调查结论
6: 啊，
8: 主要是高庭，因为他。提到了说怀疑卢局的这个死因有可能是谋杀，还有一点说卢局去世以后啊，我曾经当众说过怀疑的怀疑。
6: 张局啊，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想把这个水搅浑了？
10: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是凶杀？
8: 我没觉得这是凶杀。
10: 那你为什么要说那话？
8: 我就是想给卢局的一生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们当警察嘛，每天都要怀疑，但是我们怀疑了就是对的吗？所以我们还是要怀疑我们的怀疑。可是我们怀疑了我们的怀疑就一定对了吗？未必。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怀疑我们怀疑的怀疑。
10: 不，你念诗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只有三江口市局的人在场？
8: 对。哦，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卢局走后，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的位子已经空了有半年了，会不会是内部某些同志有些小情绪，就写了那个举报信？我纯属瞎说啊，就是怀疑。
10: 所以我怀疑这个举报人会不会就是那天我说这句话时候他也在场，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局里的人。
2: 怀疑的怀疑。
6: 是我还是老王啊？
10: 不是你啊，不，也不会是老王，因为卢局是你们的师傅啊，我相信你们不会这么干。嗯，但是其他人得调查。
6: 那张局啊，那这句话呀，我得纠正你个错误。
10: 嗯，
6: 您这个怀疑的怀疑啊，不只是那天开会的几个人知道。这句话现在在我们三江口市公安局都已经成了一个笑柄了
5: 啊，
6: 一个笑话了啊，
10: 是个梗啊，
6: 人尽皆知了啊。所以你要这个查，那你得把面扩大。嗯，你不只是三江口市公安局的人，你包括这个市公安系统的人，你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得查。
1: 那很好，嗯。
6: 但是说句实话，张局，我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举报人。
1: 那啥，张局，你想查什么？我们配合。
6: 小宋一个人配合就够了吧？
10: 哎，小宋老将，挺好的。
6: 那张局，您看您还有别的事吗？
10: 没有，就是过来打个招呼。
6: 赶紧，咱俩把这事儿弄。
1: 好，你们走了。
6: 好，那
1: 算
6: 了，去办你事儿。你事儿，张局，
10: 我
6: 去。
9: 生日快乐！
11: 老叶还不来啊？
9: 你还不知道他，公家人来不了了。

0: 怎么了？
1: 大荣哥，我听说啊，省里新派下来一位管刑侦的公安局长。
0: 新派了一个人，省里哪听说的？
1: 已经公示了，新来的公安局长叫张一昂。
0: 张一昂，
2: 张一昂，你不用说听过呀？
1: 啊，对，以前他在咱们三江口待过。
0: 是不是那个怀疑的怀疑的怀疑？
1: 对。
0: 什么风把这怀疑给吹过来了？
1: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博文，我有瓶好酒，
3: 你来拿一下。
1: 来，洋洋。
4: 仁哥，
3: 仁哥，
1: 来。

0: 哎呀，这老叶啊，在三江口熬了这么多年，也该熬出头了。
1: 怎么又来了个新的呢？
2: 嗨，我早让他活动活动，就是不听。
0: 你没听懂我什么意思吗？
1: 我说的是，
3: 荣哥，你不用那么紧张嘛。我就来了个新局长。

0: 我们这儿呢，来了个副局长，就赶忙给我们避嫌。为什么呀？
1: 那件事情很清楚啊，压根儿和咱们没关系。老爷说他们都调查清楚了。
0: 不是老爷是什么人呢？
1: 咱们兄弟啊。
0: 老爷是兄弟没错，但老爷是警察。那我这么跟你说，你犯了法，凭感情，你觉得老爷会放过你？

0: 还跟我就不明白了。哎，
1: 没有身份证凭什么不让我们住店？哎，我住店，他又不是身份证住。
2: 这是规定，我预测啊，因为这个规定越来越严，旅店的生意会越来越难。
1: 白天咱已经在火车过道委屈半天了，那晚上横不能让咱睡大街上吧？
2: 就算住酒店，咱俩身上的钱也只够住两天。
1: 那咱得赶紧搞钱呀、啊！
2: 搞钱的事我已经盘算好了。
1: 出货吗？
2: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消息不好呢会影响我们工作。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和我们一样不遵守规则的旅店老板。
3: 两间房啊？
2: 一间。
3: 我们这是情趣旅店，只有一张床，还是水床，带电动的，
2: 能睡就行。
3: 身份证，登记。
2: 出来的几张带了？
3: 没身份证，一人加五十。
1: 这么黑，俩人就加一百？
3: 按天算，住不住啊？
2: 住。
3: 我和宋星说过了，今天先从卢俊案宗开始调查。宋星说他中午才能回来帮我们调资料。
4: 不是全力配合咱们工作吗？
3: 说是缺人手，他和叶队他们去交警支队开会了。
4: 哦哦哦，配合交警之类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真是真的。
1: 嗯，二位朋友，这些东西有发票吗？
2: 有发票怎么说？没发票又怎么说？
1: 前两天省城发生了爆炸，二位没听说？
2: 然后呢？
1: 有一家金店被一男一女给抢了。
2: 我们是哪儿人？
1: 啊，是。我就怕这东西它来路不正。
2: 能不能收啊？
1: 有话好好说
0: 啊！能收，
1: 能收。兄弟们做笔买卖不容易，
3: 既然能收，你把这也收了呗。
1: 这银石线啊，
3: 什么材质？
1: 玉的
3: 啊，
1: 玉像。
0: 二位朋友想多少钱出啊？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局长，对肇事司机的第一次审讯确实没有录像，因为当时局里系统升级呢，大家用的还不够熟练，就没存上。除了第一次的审讯，其他资料都在这儿了。
2: 这么多
1: 啊？档案室改造消防系统呢，资料就暂时存在库房这儿了。要找卢局案的资料，就得靠您自己了。要不，您再等半个月，等档案室收拾出来了，东西就好找了。
2: 半个月？这档案室是临时决定改造的吗？
1: 这个具体情况您还得问齐军跟叶队。
3: 这么多，得要点人手帮我们一起找。
1: 人手肯定是没有了，叶队带着全局的人都在忙今晚查酒驾的事儿了。
2: 老陈急件
1: 啊
2: 啊！我是那个老陈急件，他们家的急件现烤得40分钟呢，去了还得排队。改天带你尝尝。要是真忙的话，你也不能中午花2个小时时间就会去吃个鸡架。
1: 您怎么知道我吃老人鸡架？
2: 三江口好吃的我熟啊，几家烧烤店的味道我还是有数的，尤其是老陈鸡架，厨子没换啊，难得。我呢，刚刚空降到三江口，同志们不太信任我，能理解，但是耽误了工作就不太好，你说呢？
1: 我帮您找。
2: 啊，不，这样会加深同志们对我的误解。你去忙吧，去吧。哎，
3: 局长，我来找你去看视频。
2: 你一个人行吗？
3: 放心吧，

0: 好，咦，大力，注意呼吸，好夹，可以，非常好，好发力，好出气，夹，好，继续，
1: 行了，该吃药了，怎么就一片啊？
2: 您都练半天了，发泄的差不多了，大夫说您这是躁郁，不能光靠药物控制。
1: 白姓蛇太多了，我们自从有了奥图斯公司，想法就多了。一波管着风铃丸，天天绕着天地与人转。你姓张的又调回来，什么事都不顺。哎呀，打听到姓张的，为什么又回三江口了？
3: 没有，要不咱问问叶队。
4: 绝对不行，姓卢的活着的时候就觉得我跟老叶有钱权交易，都是一起玩多大的朋友，不能给人添麻烦。
3: 您是在乎感情的，荣哥，以后再有什么我还替您顶了。
4: 金人，哎，咱俩认识时间最短，最后还是你最靠谱。
3: 嗨，荣哥，最近确实有点点背，要不我请个大师，咱花点钱，老话说花钱消灾，咱破破风。
4: 行，这事儿啊你看着办。
3: 哎，
4: 壮壮，
5: 哎，
4: 来，
3: 最近力量涨了，
4: 你神给弄一下。
0: 好，走，一二，注意呼吸，走，夹。

0: 俊，
1: 我看完了。
0: 这么快？
1: 受您的启发，如果有人想故意为难我们，一定会把资料藏到最里面。我直接翻到最里面几箱，很快就找到了。肇事司机叫沈刚，卷宗里清楚记录了，他是因为快到路口时被对面车辆的远光灯照射，晃了眼睛，没有看到路口已经变成红灯了，所以才撞上了陆军。之前办案民警怀疑，用远光灯照射沈刚的司机是不是别有用心？后来查实，确实是不小心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沈刚再过来一趟。
0: 司机的事情他们肯定问了很多次了，沈刚来估计也问不出什么。我很想把这个开远光灯的司机找来再问一下。
1: 开远光灯的司机他们也问过了，
0: 再问一次，我们是好查的。

0: 这次酒驾醉驾的整治行动是由交警支队牵头，刑警支队配合的联勤联合行动，由我带队督导。今天晚上7点统一行动。下面我来说一下任务安排。
1: 我那车
2: 全自动，
1: 特别讨厌。那天下雨，路面有点暗，旗舰 SUV 全自动，自动就给那远光打开了，可能是照到对面那哥们了。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了呀，谁知道是不是真给照到了。也对，要我摊上这事儿，能赖别人我肯定也赖，但是无论如何这事儿他跟我没关系。全自动啊，我也不知道远光开了，是后来你们同事找我的时候我才知道的。您说我干嘛买这旗舰 SUV 啊，还是平行进口的，这不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呢吗？领导，您有事再找我，我一定配合警察工作。

0: 感谢，慢走啊。再看一下现场视频。
1: 那他呢？
0: 这气质绝不是杀手。旗舰 SUV 可真会赖。
2: 七点，大排查准时开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散会。老王，
3: 来，
2: 张一昂他们干什么呢？
3: 好像在核查师傅出事那晚的监控。
2: 他们刚才叫来那个人，是撞死卢吉的那个肇事司机吗？
3: 不是，是开远光灯那个司机，我对他有印象，
4: 旗舰长旗舰短的，
3: 但肯定不是凶手，气质不对。
2: 哦，哎，我电脑拿屋里了，你先回去。
3: 好。

0: 大案是，把卢局去世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都给我找出来，马上。龙哥，啊，我问你个问题啊，什么动物生气的时候最安静？什么动物？
1: 猜一下嘛。
0: 鲨鱼。老虎。
1: 大猩猩。
0: 大猩猩？为什么？
1: 因为大猩猩生气的时候会。
0: 悄咪咪，
2: 好笑好笑，大夫嘱咐过，说呀，你多笑笑对身体有好处。
1: 那有，你刚才要说什么？
2: 啊，龙哥，我打听过了，新来的张扬之前一直在省厅的老干部处工作。
0: 老干部处，这个也挺意外的。那但是，老干部处，那老干部处怎么能到三江口来当副局长呢？
2: 兴许是傍上哪个老领导了呗。
1: 这个不好笑，那说的有营养吧？
2: 小道消息，省厅收到一份举报信。
1: 什么举报信？举报谁的？
2: 这个不清楚，只有内部的人在这里。
1: 举报谁呢？
2: 荣哥，如果您真想把心放到肚子里，我建议啊，咱还是得问问叶队，哪怕侧面，哪怕吃顿饭，感受一下态度。

0: 怎么做啊？是为什么？叶队，哎，叶队，
1: 什么事儿？
0: 五子棋研读了最近三个月的交通违法记录，其中醉驾12起，酒驾23起，无证驾驶5起，还有无牌车辆和肇事超载。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认为咱们这次联合交警大队的全程酒驾大排查，应该把重点聚集在铺开，不光是国道省道，还有乡村重点道路，时段也要从晚上12点一直延长到早上。不光得查夜酒，还得查陈酒。
0: 你知道你这么查要动用多少警力吗？动动脑子。
3: 我这也是为了联合行动着想。张局啊，
0: 哎，老叶，
3: 我这个身体感觉有点不舒服，今天晚上酒驾大排查交给你啊。
0: 流感啊，
3: 流感，哎呀。 老叶，那个局里的工作还是你更熟悉，我们来就是为了查举报信的事儿了。卢局的案子有新发现了？
4: 暂时还没。
3: 还在查，所以就是你看，就抽不开身。
0: 那这点忙您不帮啊，张局。
3: 没说不帮啊，谢谢啊。
4: 我也没说帮吧。
0: 叶队，吃饭去啊！哎，晚上联合行动7点别迟到啊！
4: 好嘞。
0: 今晚咱俩必须见一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卢正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0: 同志们是想通过增加工作难度，看看我这个局长够不够格。经得住这次考验。
1: 您经得住吗？
2: 局长，
3: 我听说晚上的行动由您负责了，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4: 这么详细，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按这个计划执行。
3: 是。
5: 那我强调两点啊：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脑子里要时刻谨记我们的使命，同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把大脑放空。二，纪律上要绝对服从指挥，但是灵活机动可不能忘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大家要注意安全。就这，出发。

0: 叶，那老叶身体也发现了。
1: 啥呀？
0: 写了名字。名字？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2: 你的名字。
3: 他写的不是张一阳，
2: 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这是老叶的笔迹啊。
3: 会不会是凶手写的？他想栽赃你。
0: 啊，
2: 老陈，老叶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应该是昨天晚上。
0: 11点到12点之间，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2: 昨天晚上是李倩从单位10点半开车送我回的家，然后我在家里头用手机点了一个王佐麻辣拌的外卖，11点半送到我家的，我吃完我就睡觉了。
0: 我试一下。
2: 是。
0: 快快快快点！
2: 你干什么啊？天塌了！叶倩，叶队没了。
0: 再说一遍，昨天晚上狼人杀，他什么人啊？谁敢动他？
4: 我还在调查。
5: 那个给您送餐的女人蒋英，失踪了。
0: 失踪了？
5: 您不会是怀疑我安排了一个假证人吧？
0: 荣哥，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
4: 嗨，警察，三江口谁敢动他？
0: 谁做这事最有经验？荣哥，我对天发誓，如果是我天拿，发誓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是我，你现在就弄死我，行吗？
3: 你以为我不是这么想的吗？某些同志啊，对我有些小情绪，甚至于不太愿意配合我的工作，我可以理解。但是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限度吧？如果是有人故意的造谣诬陷我，我不能够原谅。 真正让我们产生怀疑的是他的证言。

0: 哎，杨，你干什么去？这案件我觉得你就别插手了，好吧？
1: 案子我肯定不提前，我要去找那个送餐员，现在只有他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2: 没事。

0: 天晚上是你给我送的外卖是不？
1: 是。
0: 我就说嘛，是他送的。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人都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

0: 张局要敲门了。
1: 不符合程序，人家又不是罪犯，我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凭什么敲门？
2: 夜队出事的时候，这女的给我送过外卖，是吧？现在两口子都跑了，你不觉得可疑吗？
0: 可疑。
2: 所以你同意敲门不？
3: 为什么要敲门呢？我有钥匙啊。
2: 谢谢啊。来，就把这六一把。

0: 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信他。
1: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懂。
2: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1: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3: 今晚由王骁、田曦薇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在东方卫视开播了。该剧讲述了王骁饰演的警察张一昂在被派往三江口调查案件的过程中，意外破获连环杀人案，并逐步查明刑警队长被害真相的故事。
4: 张一昂有点厉害，
5: 有点能力。
4: 我倒是想会会他。
6: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7: 所谓小海扬波翻巨浪，大鹏展翅。
8: 完了完了，
9: 这有病。
10: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4: 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10: 早都准备好了。
4: 好啊。六丸瓜片，好茶。这六丸瓜片，
10: 六丸。
3: 因为抓捕过程中的一场意外，让张一昂被调离了刑侦一线，而五年后已经在后勤部门任职的他，却又因为一桩金店抢劫案，再次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
4: 你走啊，别在这儿，你俩别拍了，好不？不拍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你俩等会儿。方向反了，
10: 你
4: 别紧张啊，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行了，别在这逗留啊，那边危险，走了，快点，跟着人流走，跟着人流走。走了，走了，快点，不看了，不看了啊，走了。

0: 走走走走走，哎。
1: 虽然张一昂与金店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擦肩而过，但一封意外出现的举报信却直指半年前三江口公安局副局长的死亡，并非交通意外，而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
2: 这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应该不是巧合的。这是不是嫌疑人制造爆炸的目的？
3: 不能吧？
4: 错字连篇，狗屁不通。谁这么写举报信？
5: 写这封信的人虽然看上去文化水平不高，但目的明确。有没有可能他是在某种压力或者恐惧之下写的？
2: 高婷，你这有镊子吗？

0: 25074，会不会是身份证号码？
1: 如果他前几位按这个数字看的话，举报人确实是三江口的人。
2: 这举报信怎么将你踩成这样？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举报信。
3: 出于对案件负责任的态度，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栋决定派人去三江口重启案件的调查。
1: 我不是刑侦的人，
2: 刑侦还调得出人吗？
1: 我不是不想去，我最近痛风犯了，走不了路。
2: 你刚才怎么进来的？你爬进来的？张扬，你跟着我破过多少案子？你还记得吗？
4: 你根本就不记得。
2: 我记得，
4: 从凤栖路连环杀人案到我任副庭前最后破的白象案，大案17起。
2: 颜良跟你是同一批的，你看看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你。
4: 你在刑侦还有朋友吗？或者说刑侦还有人拿你当朋友吗？
1: 有，陪着孤独的我的孤独。
2: 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再这样就毁了，你知道吗？
1: 张勇，
2: 不就是5年前凶手跳楼的事儿受了点影响吗？过不去了。足球比赛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对，作为一个运动员，你不上场，你在替补席看饮水机。你还好意思笑？我要不是穿着这身衣服，我就抽你了。
3: 之所以选择张一昂，一方面是高栋想让他从5年前那次打击中走出来，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张一昂与这起案件有着未解的渊源。
5: 怀疑。
6: 老张，昨天晚上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仔细勘查，就是交通事故，不可能是刑事案件，没什么可怀疑的。
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2: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是凶杀？
1: 我没觉得这是凶杀。
2: 那你为什么要说那话？
1: 我就是想给卢局的一生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2: 哦，你念诗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只有三江口市局的人在场？
1: 对。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卢局走后，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的位子已经空了有半年了，会不会是内部某些同志有些小情绪，就写了那个举报信？
3: 跳脱常规的推断方式，能否帮助张一昂将这起定性的旧案查个水落石出？而这次重启调查，他又将遭遇到怎样的阻碍？

0: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1: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0: 我说您怎么突然找我呢？原来是有案子啊。
1: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叫房宇柏，就是地下器官买卖组织的头目。他还有一个经常跟在身边的小弟叫马光。这伙人呢，本来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呢又开始活跃起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把整个窝点端掉。
0: 您需要我做什么？
1: 你先了解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到时候配合专案组行动。
0: 没问题。傅局，那个案子
2: 让陈医师负责。
3: 货已经到手，随时可以安排手术。好，等我消息。
4: 老大，怎么说？
3: 定金到账，你马上给八口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帮忙。
4: 好。高医生那边
3: 我安排。
4: 是。
5: 肾源呢？说好的肾源呢？我们等了多长时间了？他有时间等吗？你说他有时间等吗？
6: 冷静点，我们已经在找了，一旦有匹配的肾源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5: 我们等到什么时候？你说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6: 你先冷静一下，我们办公室说。
7: 剩下的一瓶一会儿加上。你是谁啊？干什么呢？
8: 我是孩子家长，来看看孩子。
7: 几号床呢？
8: 靠窗边的那个床。
7: 43号。最近一直是孩子的爷爷在照顾他。你是孩子什么人？
8: 我是他爸。
7: 手术费交了吗？不能再拖了。
8: 医生，我问一下，做了手术就能好吗？
7: 这个我不保证，但是我们会竭尽全力的。而且术后孩子的护理工作你们一定要做得好。
8: 那得多少钱？
7: 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30万。
8: 30万？你真敢开口。
7: 你小点声，这是医院。
8: 30万又不能保证治好啊，你坑我呢。这手术我们不做。
7: 做不做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缴费单给他看一下。这个是缴费单，再不交钱孩子药就得停了。
8: 没长眼啊你！
9: 你好，我是43号床病人家属的朋友，替他爷爷来看看孩子。
7: 又是43号，刚才有个自称是孩子他爸的，一让缴费他就跑了，有这样当爹的吗？你回去抓紧联系他爷爷，做不做手术要尽快做决定，孩子不能再没有人照顾了。
9: 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缴费单给我就行。

0: 郑队，戴法医，郑队出任务去了，什么事儿啊？刘子明的案子有新的发现，我需要找他一趟。
1: 郑队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副局让我先负责这个案子，要不你跟我说吧，等我忙完手头工作，我去找你。
0: 行。你还记不记得尸体身上的握痕？
1: 我记得，当时你不是说？
0: 指印太浅，无法发力吗？对，我做了微量物证检测，发现握痕的右手食指部分，还有死者身上的裙子上，都有云南白药的残留。
1: 云南白药？那不是治手受伤的吗？
0: 没错，所以真正推倒孙芳兰的人，是一个右手食指受伤，且无法发力的人，根本不是刘尊明。
1: 云南白药可治不了他的末梢神经炎，这个刘尊明还想着顶罪。
0: 你赶紧离开！我今天去医院看了刘自明的孙子，刚好碰到了他爸。
1: 他爸？这个人我们找了很久了，一直联系不上，怎么被你碰到了？
0: 你看他的手，
2: 他今天推我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
3: 没事，我演你。
0: 他的右手食指受伤了。
4: 我们立刻找人。等一下，严组长，前几天有个女孩被绑架，上的就是这辆面包车，我怀疑人就在这儿。
5: 你确定是这辆车吗？
4: 2483，我确定。今天必须一个不落的给我抓了。明白。
5: 他们有可能会携带武器，大家小心。组长放心，你们两个跟我走。
6: 走。
5: 你们两个去那边。
6: 是。不移动。
7: 不移动。
5: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警察来了！
6: 大哥，人质怎么办？
5: 这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赶紧撤呀！
6: 不是，大哥，不能跑啊！咱们收了马甲的钱，不把东西给他们，肯定不会放过咱们。
5: 你去把货带过来，八狗，你得跟我走
6: 啊！
7: 是，
5: 你把人质带到安全屋，我再给你三根。
6: 是，大哥。

0: 严组长，防御百从后门跑了，文件也全部销毁了。
1: 郑明呢？
0: 郑队没见着。
2: 跟我走。
1: 不许动！
0: 放开人质，你还有机会。
1: 别过来啊！
3: 不可能！
1: 你有本事开枪啊！
3: 大不了一起死。

检查人证有没有受伤。

0: 郑队，
1: 我看到你车停在这儿，就猜到你任务圆满完成了。又要立功啊，郑队。啊，
2: 哎，郑队，刘尊明那个案子，戴法医有了新的发现，他通过那个握痕掌握了新的线索。我们现在怀疑杀人的不是刘尊明，而是他的儿子刘威。
3: 你还老说人家戴法医冷漠，他一听说刘尊明的孙子没人照顾，第一时间就去探望，好巧不巧就在医院碰见了刘威，然后他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郑队，你怎么不说话呀？
4: 陈医师，这案子交给你，你好好查就行了，不用跟我汇报。
3: 郑队，
5: 你母亲就在门口坐着呢，别害怕，你已经安全了。
6: 你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医院做过检查或者献血？
7: 没有，我就去了一家整形医院问了问抽脂的事情。
6: 他们有没有给你做检查？那你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做了检查还是无意识？
7: 我睡着了。
5: 那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长什么样子吗？
7: 不记得了，我被蒙着眼睛，但我好像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八口。
8: 戴宇，
0: 严组长，你们案子怎么样？
8: 小有收获吧，继续抓人呗。你和郑明是怎么回事？你是一直都没有跟他说何海山的事吗？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战后首次，日本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八八式远赴菲律宾，发射阵位覆盖解放军关键航道，肩并肩演习直逼台海，美菲日小团体在玩什么危险游戏？四川华营通报，游客景区坠亡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已达成赔偿协议。五一长假旅游市场火爆，游乐项目追求流量效应，同时该如何筑牢安全防护墙？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各位好，我是于飞。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以及伊方的下步考虑，表示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而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

0: 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针对英国政府以俄乌冲突为由宣布对两家中国实体在内的一些国家实体以及个人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居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两国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美国方面就主动叫停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所谓自由项目。当地时间的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该决定是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要求的。那同时呢，由于与伊朗代表就全面最终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他们将暂停自由项目一段时间，以观察该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而伊朗媒体则表示，特朗普暂停该行动是为了掩饰其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失败。5月4号，美方启动自由项目护航行动，但随即和伊方发生海上交火，阿联酋也遭遇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中东紧张局势陡然加剧。
2: 进入焦点对话。针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日方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2: 这次日本发射88式反舰导弹也是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而且发射阵地靠近南海与巴士海峡交汇处，战略位置敏感。
3: 发射的具体地点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北伊罗哥省的帕瓦伊沙丘，此处也是肩并肩2026演习的重要实弹射击区域。选择在帕瓦伊沙丘发射的优势在于隐蔽性强，依靠沙丘地形可有效遮蔽雷达探测，为发射车提供天然掩体，降低被卫星或者空中侦察发现的概率。演习时，导弹命中了75公里外的海上目标，一艘菲方退役军舰。公开信息显示，88式反舰导弹的射程在100到200公里，如果将其部署在帕瓦伊沙丘，可以覆盖吕宋海峡航道，威胁到经此进入西太平洋的舰船。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日本在菲律宾部署88式反舰导弹，表明了日本正通过与菲律宾的互惠准入协定，将远程打击力量部署至第一岛链关键节点。而在高市政府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的背景下，日本不仅可以通过此次实弹射击为向菲律宾出口88式反舰导弹铺路，还可以将菲律宾打造成日本远程打击力量的海外阵地。据悉，为了这次肩并肩演习，日本自卫队派出了1400名队员及伊势号准航母、雷号、宙斯盾、驱逐舰等主力装备。参与演习的规模仅次于美菲，意图从配角升级为核心执行者，谋求在美日菲框架内掌握更大的主动权。
2: 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您看，借着今年肩并肩演习，日本已经完成了二级跳啊，一个是首次出兵海外，另外就是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您怎么看这两个举动背后的信号？
4: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首次向海外派兵，而且首次发射了攻击性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借助所谓的互惠主动协定，在肩并肩演练过程中的角色越来越突出。从目前看呢，这种兵力派遣包括实弹发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信号。首先是危险的试探，如果在海外用兵，特别是在海外发射攻击性的武器装备，那么今后还有可能有更多的装备在海外投入使用，如果通过所谓的危险

试探，今后120反舰导弹射程更远，威力更强，250对陆攻击武器装备突防能力更强，所以下一步不排除有更多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包括更多的兵力在海外展开，完成所谓突破和平宪法的步骤。第二是险恶的示强，从目前看呢，如果选择在菲律宾发射攻击性武器装备，今后如果类似的武器装备射程

0: 其他国家基地的打击能力。之前日本政府所宣称的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主要目标是基于本土，如果能够在第三地形成所谓的基地进攻能力和打击对方纵深目标的能力，说明日本已经具备了多点组合的强大战略进攻能力，对于突破和平宪法能够起到极端负面的作用。另外是危险的交易，从这次试射的导弹型号来看呢，并不先进。从日本解禁武器装备出口原则，特别是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这种条件之外，不排除今后让菲律宾出口类似的88式包括120式反舰导弹。之前双方已经就03式低空导弹达成某种协议，所以下一步不排除杀伤性武器装备有可能大量的多批次的向菲律宾出口，这样就可以彻底突破武器装备转移的诸多原则。
1: 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日本发射88式反舰导弹的地点也很敏感啊，在吕宋岛西北部的帕瓦伊沙丘，这个地址的选址战术考量您能不能帮我们解读一下，就而且未来一旦日本菲律宾通过某种形式去实现这种部署的话，对解放军进出西太是不是也会构成一定的威胁？
0: 这次选择的地点是吕宋岛的西北部，如果向东北部延伸，只要在北部地区就能够对三班海峡构成比较大的影响。88式反舰导弹目前射程是100到200公里，如果下一步把更先进射程更远的120式反舰导弹包括120式反舰导弹改进版本在这个方向进行部署，射程会达到1000公里。所以目前看这个地点和台湾密切相关，和台湾地区安全形势密切相关。首先是向台独分子提供错误信号，如果在吕宋岛能够有反舰火力对重要海峡水道进行封锁，如果台湾岛的所谓反舰弹道导弹能力能够在这个地区相互延伸，这样日本、菲律宾包括台湾岛三方的反舰能力对海峡的封锁效果将会达到较高水平，这点必须值得关注。另外呢，今后在这个点位，不光会有日本的反舰导弹，美国也在向这个地区进行机动火力的部署，像陆上自卫队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进行反舰体系的拦截。如果下一方美国的反舰导弹包括空中封锁兵力、海上打击兵力相互组合，美国、日本、菲律宾就可以在这个水道形成较强的阻碍作用。如果这个点位一旦遭到封锁，那么解放军进出西太的主要通道将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和影响，所以一次导弹试射并不是简单的对地理条件包括实战条件的适应，实际上是包含着战略野心在其中。
1: 对，其中有很多深意值得我们解读和深思，谢谢杜先生的解读啊。那么除了日本有新的动作以外呢，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这次演习期间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也是第一次在菲律宾发射，此举也就意味着美国借着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在中国周边部署了中导，在这件事情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2: 报道称，战斧巡航导弹是从菲律宾东部莱特省首府塔克洛班市发射，先是沿海岸飞行，随后转向内陆，飞行距离超600公里，但这一距离不到战斧导弹射程的一半。这次发射战斧导弹的装置正是两年前美军在非部署的低风，该系统是一种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核心组件是4组马克41垂发装置，能够发射射程在1800公里的战斧，也能够发射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6导弹。塔克洛班机场是这次肩并肩演习的重要节点，该机场支持大型军用运输机的起降，为低风重型发射车的空运转移提供了条件。此前美军就曾在这里对低风系统展开过训练。更值得注意的是，塔克洛班市帕瓦伊沙丘与巴丹群岛也是低风系统的常态化部署点，分别位于菲律宾东北、西北及最北端。一旦在这三处实现部署低风和88式反舰导弹的常态化部署，将形成对中国南海部分方向、巴士海峡及台海部分方向的立体火力覆盖。
1: 而从演习的演练科目来看，今年的美菲肩并肩军演特别涵盖了防空、反舰与反两栖登陆等多种情境，在外界看来，其介入台海冲突意味十分明显。
2: 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菲肩并肩军演5日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进行实弹反登陆演练。此次演练借鉴美国陆军的滨海纵

0: 真战斗概念，由远而近分为海上深层区、海上近距离区及海岸区等阶段，使用不同的装备成功摧毁敌方两栖登陆部队。报道称，演习模拟解放军零五型两栖步兵战车的靶机和无人艇从海上接近目标区，由美日菲加四国约800人组成闪电特遣部队执行滨海纵深战斗任务。其中在海上深层区阶段，守备部队使用侦察无人机配合岸基雷达、海空侦察情报，由美国陆军海马斯系统发射多枚火箭打击海上目标，射击后海马斯迅速转移阵地，避免反击。而在海岸区，闪电特遣部队联军以步枪、重机枪、无后坐力炮等组成火网，配合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对登陆的模拟敌军展开攻击。报道称，这次演练基本上等于实际示范给台湾看如何拒止两栖入侵。此外，在此次肩并肩演习中，美国首次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拦截系统部署至菲律宾最北端，这里距离中国台湾南部仅185公里，也是第一岛链上敏感的咽喉要道。该拦截系统最大的特点是高度机动和分散部署，发射车采用无人遥控设计，可由 C-130 运输机快速投送，在简陋的机场或公路上就能完成发射准备。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的核心理念。
1: 好，我们继续来和杜先生讨论啊，这个低风中岛系统在菲律宾潜伏了2年，在这次的演习当中应该说是暴露了它真实的意图啊。在您看来，美国会不会在菲律宾故技重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
2: 从隐蔽部署到高调亮相，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部署，下一步低风陆基战斧导弹系统有可能在菲律宾常态化的存在。如果在菲律宾有美国的中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存在，美国的基本意图可能有以下几个考虑。首先是把岛链变成导弹链，之前是按照不同地区的岛屿环境对中国海空军包括军事能力进行封锁，现在如果以这些点位作为导弹发射阵地，大量部署远程打击武器装备，特别是混合部署日本的88式、美国的战斧、包括海军打击导弹，那么今后在第一岛链上导弹的数量和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所以岛链有可能会变成多国混合的导弹链。第二呢，是利用菲律宾的前沿基地效应。菲律宾离中国较近，如果在北部的吕宋岛大量部署远程武器装备，这样对中国沿海的各种打击目标的范围将会进一步增加。同时，如果把不同武器装备相互组合，那么这种立体联合攻防作战对中国周边海空环境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不排除这种武器装备会混合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北部。另外，很有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效果。那如果菲律宾拉美国介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菲律宾做美国的棋子，这样呢，在双方作为最终意愿方面能够保持一致，所以战斧导弹在菲律宾的部署，在不同的位置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存在。
1: 那么通过这次这个肩并肩演习啊，我们看到美日菲通过在菲律宾的东北、西北，包括最北端部署导弹系统，操练两栖作战，登陆作战。那么他们想要介入台海和南海的野心也是暴露无遗。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好准备？
2: 的确，日本包括这个美国在菲律宾的导弹部署，三个北啊，西北、北部和东北，实际上呢都在瞄准战略关键要地。如果在这个地区大量部署各种武器装备，无论是干涉台海，在南海方向进行攻击性作战，都会产生一定效果。对此呢，我们要高度关注。首先是通过各种情报系统对导弹部署阵地、发射方式、打击范围进行严密监控。目前陆海空天一体化的手段可以对机动发射、固定发射的导弹系统产生较大的这种能力，所以提高火力反应速度应该是重要的选项。另外是提高覆盖能力。我想在解放军无论是海上编队作战、空中作战，包括陆上作战，三个圈都会把不同的所谓战斧导弹、低风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全部纳入集中，所以今后对目标的严格监控包括快速反应能力应该是解放军的重点。所以下一步各种联合演练行动，包括联合火力封锁行动以及各种侦察预警行动将会常态化的高水平进行。
1: 好，谢谢杜先生带

0: 来的解读啊，所以我们看这次的肩并肩演习，无论是从导弹的种类还是它部署的地点来看，针对性非常明显，非常值得我们去警惕起来。
1: 当然我们也有相应的动作。那么针对美日菲三国拉帮结伙在南海和台海周边进行挑衅性的联合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战区呢是迅速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做出了精准的反应。
2: 4月17日，吉马关条约签订131周年这一天，日本雷号驱逐舰在复飞参演途中，特意以低速穿越台湾海峡。这一挑衅举动引来中方强烈抗议，严正交涉。随后，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4日发布消息称，近期107编队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重点进行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声明说，这是针对当前地区局势采取的必要行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演训画面显示，107编队包括一艘055型驱逐舰、一艘052 D 型驱逐舰、一艘054 A 型护卫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被视为火力加强型的驱护舰编队。其中055万吨级别大型驱逐舰可针对远距离的海上、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强有力的火力输出和精准打击。054 A 型护卫舰主要执行反潜任务，可针对水下的不明目标进行探测识别。055型驱逐舰和052 D 型驱逐舰还能利用自身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和远程防空作战体系，为编队撑起严密的防空防盗保护伞。战舰上搭载先进的无人机，可对广阔海域或相关目标进行侦察，也可引导舰炮火针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此外，在美菲肩并肩演习期间，辽宁舰与四川舰编队突然过航台湾海峡也成为关注焦点。国防部发言人4月30日对此回应表示，此举属于例行训练安排，旨在提升海军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并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行动完全合法合规。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杜文龙先生啊。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107编队演训啊，南部战区称这是针对当前地区局势采取的必要行动。您解读一下，这个当前地区局势指的是什么？
3: 当前局势主要指以下几点。首先是日本军事力量的异常调动。如果日本二战后首次向周边派兵，而且依托其他国家发射攻击性武器装备，说明日本正在再武装、再军事化。如果日本下一步持续的向海外输出，特别是进行攻击性的部署，与国际规则严重相悖，也与日本和平宪法严重相悖，必须高度关注日本在周边的各种所谓的带引号的正常部署，所以日本的军事野心和军事行动往往是相互关联，对此要高度关注。第二呢，是关注美国在周边部署攻击性武器装备的实战。这次战斧导弹蛰伏两年首次实战发射，而且飞行了600公里，按照1800公里的射程，这次飞行的距离相对较短。如果这次试验取得成功，那么下一步不排除日本包括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各种远程武器装备会轮番登场，形成某种实战能力。所以对此我们要高度关注，通过各种侦察预警能力，对各种危险因素进行高效识别，快速干预。
1: 好，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要做的几件事儿，那么我们再来观察这个107编队它的舰艇组成有什么针对性呢？
3: 107编队是4合1，这里有我们最强大的055导弹驱逐舰、052D 导弹驱逐舰、054A 护卫舰，包括综合补给舰。这种四合一的方式是加强版的驱护编队，能够在海外长时间高强度执行各类作战任务。从编队的基本属性包括作战能力去分析，首先是具备强大的侦察预警能力。我们的055和052D 都具备相控阵、远程雷达，多批次目标都可以侦察预警拦截。另外火机打击能力也非常强悍，可以发射多种武器装备进行防空反导作战、反舰作战，包括对陆攻击作战，具备较强的进攻能力。另外防御能力很出色，特别是我们配备的各种新型武器装备，多个层次都可以对各种威胁目标进行高效毁伤。所以这支编队出现在相关海域，对于遏制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能够产生重要作用。
1: 那外界也十分关注人民海军四川舰结束海试之后的首次执行跨区远海任务，甚至有一种观点说四川舰的威力并不亚于辽宁舰啊，您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种评价？
3: 四川舰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机航空母舰，而且是全世界最新型版本的两栖作战舰艇，配备电磁弹射，能够弹射各类无人机。那今后不排除固定翼舰载机也可以上舰执行各类作战任务。所以从综合作战水平去分析，虽然只有4万吨的排水量，但是综合作战能力和中型航空母舰相比一点也不弱。另外呢，它的指挥系统包括引导系统更加先进，数据链系统更加的严密，这样呢无论是制空作战、制海作战，包括使用各种登陆工具进行远距离立体快速登陆作战，都有很强的综合作战水平。所以如果能够和其他武器装备形成混合编队，对于形成远海远洋能力有重要作用。
1: 是，毫无疑问，您刚才分析的咱们的这个舰艇的编队，包括这些新型的舰船，都已经再次的证明人民海军在日益强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实力在日益的壮大。好，非常感谢杜龙先生来做客。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四川华营通报游客景区坠亡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已达成赔偿协议。五一长假旅游市场火爆，游乐项目追求流量效应的同时，该如何来筑牢安全防护墙？
4: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0: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令人痛心的坠亡悲剧。3号下午，在四川省华营市一个景区呢，发生了一起游客坠亡的事故。5号，当地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初步认定这是一起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涉事景区已经停业整顿。今天据多家媒体报道，事故方已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已达成赔偿协议。根据通报，游客刘某某女性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呢受伤，于送医途中死亡。据悉，在她坠亡前的最后时刻还多次呼喊没拴紧。
2: 据悉，刘某某穿戴好装备后被缓慢推出安全平台，期间她本人还有现场人士多次呼喊没拴紧。接着刘某某刚滑出平台，安全绳索便脱落，人瞬间坠入悬崖。据媒体报道，一名现场目击者称，事故在瞬间发生，能听到刘某某头盔撞上岩石的巨大声响，撞击点为瀑布突出的一块大石头。
7: 景区闭园呢，家属的这边已经确认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后续将会对这些景区相关的安全隐患再次进行排查。
0: 好，相关话题我马上来连线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旅游救援分会的副会长谢昭武和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谢院长，我们先跟您来交流一下啊。这个我们刚才听到一句没拴紧，这个最后的一句话哈，应该说很多人听到这句话是非常痛心的。这个这么危险，尽管现在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但是当现场有人呼喊说绳子还没拴紧的时候，据您判断，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应急措施？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把游客推出安全平台？
8: 对的，高风险项目在操作过程中，如果遇到游客自述风险等异常情况，那工作人员应该重新进行安全的核查，必要的时候呢，应该重新完整的走一遍安全检查的流程，消除隐患之后呢，再执行后续操作。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工作人员仍然把游客推出安全平台，我想可能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呢是主观误判，他们把真实的风险当成了游客个人紧张，认为游客呢只是害怕，绳子没问题，所以没有识别到真实的一个隐患。第二可能是操作惯性，工作人员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按照常规的流程啊进行了操作，应该没问题，所以跳过了一个异常异查的这个环节。第三呢，可能是赶进度，因为五一假期游客比较多，一般的工作人员会怕耽误时间，所以操作上呢速度会比较快。
0: 对，刚才您说到五一假期人比较多啊，可能也比较疲惫，所以一些了解这个项目的网友还提出

0: 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工作人员是不是有误操作的可能。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游客应该抵达到前方一个安全位置以后，工作人员再把这个绳索释放出来，这样呢才能在山体间形成一个所谓荡秋千的效果哈。但是根据网络视频来看的话，那么刘某某是刚刚滑出平台，绳索马上就脱落了，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工作人员提前松开了，或者是导致这个松开的动作导致这个刘某某路线偏离撞上了山体。您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哈？怎么看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说这个项目它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也就是说它是某种程度上靠人力可以去判断的话，是不是也存在着相当的安全风险漏洞？
1: 这起事故的真正原因可能还需要相关部门这个调查之后才能做出最终的认定。那么当然呢，高风险的旅游项目它确实需要可靠的安全操作规范，
0: 对，
1: 比如像这个穿戴流程、检查的次数、固定的点位、牵引绳的可靠性，还有解锁动作，都应该按照严格的按照预设的标准呢来进行规范操作。不能够单纯的由人力来进行这个判断。所以像这起事故呢，可能确实也暴露了几个漏洞啊。一个是岗位呢，它是单人作业，缺少复核的机制。第二是纯人工操作，没有标准化的持续管控，所以人为风险呢就比较高。第三是呢，缺乏防误操作的安全闭锁的一个设计。所以如果这个设备的它的关键装置如果能够融入一些智能监测和自动报警的技术，我想它就有助于减少人为疏失导致的风险隐患。
0: 好，谢谢谢院长的解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高风险的项目本身，它其实怎么样确保安全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怎么来确保安全这一点，其实要回到最初，就是对这个项目本身要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就是它哪些环节可能是薄弱环节。所以我们接下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这个体验的项目，叫做瀑布秋千，还有一个名字叫悬崖秋千啊。光是这个名字就已经暴露它的冒险性了。它呢是通过提升装置，用绳索把游客送到一定的高度，再依靠自身的势能往返摆动的一种新型游乐设施。而在出事的这个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里啊，悬崖秋千的摆弧，也就是荡动的圆弧的轨迹足有300米，项目所处的马留岩瀑布落差也有168米，大约有56层楼高，是中国西部最高的瀑布。而周围峡谷上下落差呢更是高达200多米。那凭借着山高坡陡、怪石嶙峋以及溪流河谷地形，这个景区主打的就是探险项目。那事故现场的视频呢，还有一个细节也引发舆论关注，那就是现场工作人员穿着的背心标有重庆探险营字样。而据查呢，这是一家户外拓展企业。
3: 公开资料显示，重庆探险营为户外拓展企业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所属。该企业成立于2021年，高危险性体育运动为其主要业务之一，曾参与多个景区户外高空项目设计施工，包括重庆北碚区天眼洞洞穴飞拉达，也就是攀岩，以及60米洞穴绳降项目，还有重庆渝中区山城之星城市飞拉达项目等，大部分集中于重庆周边地区。公司实控人曾担任中国登山协会户外指导员。企业还强调，旗下拥有数十名持证教练团队，数百套安全装备，每年服务游客达数万人次。今年3月15号，企业官微发文称，华蓥山高空新项目大摆档、云端天梯、悬崖飞拉达同步开业迎客。而在事故发生后，媒体记者多次联系该企业，均未获得回复。有业内人士提出，事故发生是景区管理方、外包企业工作人员多方失职造成。
2: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啊，连线马亮教授。3月15号，这家企业呢还在大力宣传包括悬崖秋千在内的新项目开业，也就是说开业过去刚刚才一个多月就出事儿了，而且是大事儿。那常理来说啊，一个刚刚运营的项目，它设备状态呀，还是安全管理啊，还应该是在最佳状态，为什么反而会发生悲剧？您觉得暴露的是什么问题？
4: 好的，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普遍会认为这种新的设备会更加的安全，但是从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运行来讲，设备本身的安全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就是关键的操作人员他本身的专业技能和应变能力。你像这个新项目刚刚出台一个多月，不排除他是为了赶五一这样一个高流量的时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项目会存在一定的这种仓促的上马，而带来准备不足，所以 这样一种情况可能就会造成一种安全的隐患。同时很关键就是可以看到这里面

0: 当事的项目人员的经验还是不足的，哪怕是游客自己都发现问题，他都没有去及时的响应，所以让这个设备的安全的风险也在进一步的放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操作人员是否有这样一种资质，他经过了多久的训练，包括他的这样一个工作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都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典型的就是在五一期间高峰期其实他的工作强度是很大的，他的工作时长是不是过长，或者有没有存在这种疲劳的操作，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且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它只是有一重保险，并没有说我们讲的这种双保险或多保险，这些都导致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总体来讲其实可以看到现在这样一些游乐项目是越来越安全了，你像类似这种意外的事故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它发生。
1: 对，好，您刚刚说安全事故少见，但是我们梳理下来啊，像类似这样的安全事故也最近这些年也多有曝光，我们不妨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像这样的一些事故也都凸显出这些项目啊野蛮生长、建设标准不一、运维管理混乱等安全乱象。那对此呢，国家也已经出台了专项的监管措施，从源头立下刚性安全的红线。从去年的3月开始啊，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明确地把悬崖秋千纳入了特种设备的范畴，而且做出了多项硬性的约束，严格限定设备单次搭载人数不超过两人，明确要求设备运行全程的必须由持证的专业人员来全程规范操作，场地周边也必须要设置封闭式的防跌落安全护栏，同时还要强制配备钢丝绳备份、自锁保护、紧急制动等多重保护装置，来构建多层次的防护体系，有效地防范高空坠落、构件断裂、设备脱落等各类安全事故。那么业内分析就认为，像这次国标落地呢，也将会倒逼行业告别粗放式发展模式，以法定的标准来规范生产建设与日常运营，切实地守住文旅游乐安全防线。好，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啊。首先问一下谢院长，您看这两年景区啊，各大景区为了吸引游客，不断地在刷新所谓这个悬崖秋千的高度，从最初只有4米，现在逐步已经提升到了数十米，甚至还有百来米。那么这个高度的不同，它对设备承重啊、绳索压力啊、结构抗压、防风防抖等这么多的技术问题，是否也应该有对应的不同的安全要求，要严格安全要求。
2: 是的，高度越高，高空秋千的承重、绳索的拉力、结构的抗压、防风防抖等要求呢，都会呈几何式的一个上升。像国家标准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它虽然没有对高度有一个明确的字面上的分歧，但是它已经对它的载荷安全系数、结构、防风和运维呢有明确的指标要求。那相当于一个隐性的分级和强制规范，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对，那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国家出台的这样的一份安全技术要求，但是从这次出事儿的这个景区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个要求里头的很多硬性的刚性的要求它都没有做到。那么您觉得接下来类似这样的景区它该怎么来做安全生产的调整？
2: 结合这一起事故所暴露的问题呢，我想景区可以从设备操作人员管理等多个方面呢进行整改。一个呢是按照高度啊进行设备的一个调整，设备的强度要有一个技术的冗余。第二是运维呢要常态化规范化，建立像日检、周检、月检、年检等复合性的安全检查机制。第三是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一定要持证上岗，操作过程要双人复合，异常情况要零容忍。那四呢是要优化运营管理，特别在节假日的时候，还是要限流量、重安全，不要为了这个赶工啊去加快速度。
1: 好，您刚刚特别说到限流量、重安全，再问一下马亮教授啊，现在各个地方都在追求好的文旅项目，那么在这样的特别重要的这个假期，当然包括日常运维，这文旅部门也好，监管部门也好，到底该怎么来联合举措，全面提升这个游乐项目的安全水平？
0: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相关的强制性的标准有了，但是很关键的就是怎么去落实和执行。因为这些标准如果不执行的话，其实就会带来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悲剧。所以很关键的就是第一要看到这些标准有没有执行。那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要去加强这样一些游乐设备的相关的监督和管理。你比如这个方面，这样一些操作人员他有没有行业准入的标准，职业的培训到位了没有，一整套的操作的流程是不是达到了标准，就这些方面其实都要去加强日常的检查和执法。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检查人员要去更多的关注这样一些项目是不是安全，甚至检查人员自己也要去体验一下，去看看这

0: 这些项目到底有没有落实。
1: 好，
0: 包括在这个方面很关键就是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游乐设备的数字化的监管和精细化的管理，真正的摸清底数，及时更新啊，做好全面的这样一个保障。
1: 好，谢谢两位提供的观点啊。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头呢，全国文旅市场火爆，出游人次和花费同比啊是增长达到6%到8%，光是在四川游客接待量就超过36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242亿元。那我们已经看到了流量红利，但华蝇悬崖秋千悲剧也是在提醒我们，带病运作的高危项目的确是存在的，而且不只是项目本身，还包括人的行为和意识是否到位。强化最基本的安全底线，才是一切文旅服务的起点和生命线。
2: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上海七号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18到29度。上海崇明阴，15到28度。北京晴，14到24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2到28度。福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天津阴转晴，14到24度。南京阴，16到28度。苏州阴转小雨，16到29度。重庆小雨，20到25度。香港小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上海七号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18到29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就是一个基础科学家，我们要在这个楼里面形成一个 critical mass。
2: 做科学你实际上是要什么呢？你要 break through 以前没人研究，要开疆辟地
3: and to establish cross relations and today China is a fantastic country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0: 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缘深则流远，积固则煞高。基础研究不常被看见，却决定了明天能走多远。在那些看似冷门的实验室里，正发生着撬动未来的事。今天，锚点汇集多位顶尖科学家，听他们讲述基础研究如何从源头奔向未来。
1: 我觉得啊，我就是一个基础科学家，我想继续带领学生啊，培养学生做基础科研的发现。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发现能够转化成为治疗人类疾病的新药。中国的生命科学发展是非常好，但是不平衡。就是有的 pocket 非常好，
2: 对，
1: 有的 pocket 还不够。我经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Boston 为什么他的 biomedical research 一直搞得这么好。你去看的这个哈佛医学院周围大概是不到一个平方公里的这个 area 里了，聚集了几万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合作促进了基础科研的发展，也促进了转化，也促进了公司的形成。所以这个是中国任何地方来说还是很缺乏的一点，就是critical mass 还是不够。所以我希望在这个中心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几万人在一块能够有这么大的规模，但是在中心层面来说，我们是在进行一种有组织的研究。我们要的人不光要有很好的基础，而且要跟我们研究相关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楼里面形成一个 critical mass， 研究这个问题需要的专长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楼里面找到。这一点我觉得对青年人成长，在基础科学的发展，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哎，我们这个叫做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是吧？
1: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实际上是用化学的方法来研究生物的现象，然后用开发化学的方法来控制生物的现象。其实我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把小分子跟生物研究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2: 那我们来参观一下您的这个实验室。
1: 这个是活的细胞。它细胞这个凋亡的时候它就会骤缩起来。
2: 这个就是那种程序性的死亡，是吧？
1: 这个就是当年我发现了这个生化反应是怎么会从一个活的细胞变成了怎么一个凋亡小体的。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细胞凋亡的这个过程，我们发现了这个半胱天冬酶。这个它是一个蛋白酶。它一旦活化了以后，它就会切割细胞内很多的蛋白。然后切割这些蛋白呢，它会造成膜的起小泡。它就泡泡都起来，这个膜就不完整了。然后其他旁边的细胞就有可能看到这个起泡的细胞，就说啊，这个细胞是不正常的，然后就把它吃掉了。所以是一个信号来清除将要死或者已经死的细胞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细胞它一旦破掉了以后，里面的五脏六腑流的到处都是，就会造成炎症反应。 所以第一程度的炎症反应是我们衰老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造成各种衰老相关的疾病，包括癌症、神经退行疾病、关节炎、肠炎的最主要的机理。
2: 原来衰老就是不断发生的各种小规模的炎症，是吧？
1: 对对对。我们研究细胞死亡机理，从完全不知道，从线虫开始，然后做到哺乳动物，然后从凋亡又做到坏死。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些细胞死亡啊形式，凋亡坏死也好，到底跟人类的疾病是什么关系？这个一直是我们过去20年研究关注的问题。我觉得生命科学正经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我觉得不管是从疾病的机理的鉴别发现，新药的种类、递送的方法，都在非常快速的进展。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每个人走的路，你得要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法来走，是不能以最后的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赚多少钱这个来衡量的。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0: 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能够快速促进这个学科融合的办法，就是把不同学科的科学家聚集在一块儿，最好是在一个屋顶下。我亲身的体会就是在我们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然后每天一起工作，一起讨论，经常会碰撞出很多火花。
1: 这个就是你们中心主任袁娟老师的观点是吧？五湖四海来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块来了。
0: 是的。举一个我们交叉中心的例子吧，吴聪的叫 AlphaSyn 的帕金森的早期诊断的一个探针的发现，这个现在发展的挺好的，未来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他就是一直在研究帕金森病一个叫 AlphaSynuclein 的蛋白，那么这个蛋白呢可以加速促进这个帕金森的病的那个发生发展。那么这种病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发现即是晚期了，
1: 所以这个早期的监测就特别重要是吧？
0: 对。那么刘聪本来是结构生物学家，解的结构解得多呢，就很多发现这种荧光的探针也可以结合在上面。那么如何把它变成一个灵敏度很高的探针，那就跟另外一个研究员谭力，他是化学生物学家，他就做大量的这种修改啊，就把它变成一个特异性非常强的一个分子的探针，在前期的跟华山医院的那个 IIT 的临床，他们的那些检测不光是看到一个整体的一个 AlphaSyn 的聚集，它还可以分类出帕金森不同的趋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成功的。你在其他地方的话，你很多时候就解了这个结构，发了文章就可能到此为止了。这只是一个 example， 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快的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发现，就是结构生物学到临床已经在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分子探针。
1: 就是你们组成一条很长的创新链是吧？比方说您是非常擅长做这个探测是吧，然后核磁共振来确定结构，然后下游很快就有人啊，来吧，找到它的应用啊，然后就把这个创新就一路就做下去了。
0: 然后我们马上就跟计算的人合作，去开发 AI 的那种软件，能够在全原子水平指哪打哪，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落地，快速往前推进。有时候科研从自由探索到建制化的这种科研，两种可能是需要并行的。因为很多机制也是在研究中意外发现的，但是发现了之后呢，是需要科学家有好的嗅觉，就是看到这种现象马上就想起它未来怎么样改变药物开发的思路。所以这些基础的基本的底盘的那些问题，我们还是有很多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1: 哎，唐老师啊，2022年的时候，我向公众介绍过您的这个聚集有脑发光，这是非常少有的，由中国科学家原创提出的，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科学概念。那请问现在您会怎么向公众介绍聚集有脑发光呢？
2: 聚集有脑发光呢，我们特点是这些分子很多，它要么就不发光，要么发光很弱，聚在过这个发光。那我们刚开始是一头雾水，说了是吧？为什么聚了这个发光嘛？因为你去看文献，文献都是告诉为什么聚了这个不发光。我们现在解释就是，你这分子，你没激发的时候都是在基态，能量最稳的这个基态，然后你一激发，吸收能量之后它跳上来了，这个东西它回来了，能量高了不稳，你们一定要回来了嘛。这回来的就有几种途径，一个呢，单个分子的时候没什么人限制它们，它就乱动，它就回来发热就不发光了。这为什么在分子上就不发光？哎，可是你一聚集，特别是你一结晶，大家互相卡住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天天早晨你坐地铁
1: OK，
2: 大家挤坐，大家互相挤坐，你说要去跳舞，你怎么可能跳嘛？你打上去之后，大家都挤在一块的，你动不了了，你这条路就给堵住了，那就你就只能回来发光了。简单讲就是这么，我们把它叫什么？叫做

0: 分子运动受限。
1: 对，嗯，
0: 科学上它意义非常大。基本上是可做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方说你身体里面你有癌细胞，我们这东西它就钻到那个癌细胞里面去，它钻进去就不好动了，癌细胞就烂了，
1: 可以失踪，
0: 可以失踪嘛。做科学你实际上是要什么呢？你要 break through， 你要有所突破。我们这个从某种讲呢是个突破，因为以前没人研究了。
2: 不是您当初是怎么发现这个现象的？
0: 这很偶然的，你这实在我们这个东西啊，刚开始在有学生看到过，他就不告诉我。啊？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东西
2: 他觉得他做错了是吧？这
0: 没错，是到第 N 个那个不是做法官的，前面都是做法官的同学，这个你告诉我这个同学不是做法官的，
2: 那个是个博士后是吧？
0: 博士后，对。所以有时候啊，我非常希望培养学生有批判性的思维。反思，
1: 对对对，嗯，
0: 实际上原来北大一个朋友也给我讲这种故事，他说啊，中国的研究生把最好的东西不告诉你，你仔细想一想，他讲的是对的，你让学生去做一个研究，你无非就是上面这三种情况之一，一个就是什么呢？他做的和你想的一模一样。这个时候往往我们的学生会非常开心，这个经过考试你拿了100分嘛，
2: 导师不太开心，这个是因为这个结果没啥意思。
0: 没错，你想老师坐在实验室里面想得出来的东西都是现代的知识给推出来的东西，你把它做出来有什么了不得的吗？第二种情况比较常见，就什么呢？就你做的有一半和老师想的一样，和你想的一样，有一半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什么老师喜欢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会把这部分给你 fix 非常非常好。还有另外一个极端，讲的完全跟你做的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的学生往往什么呢？往往他不告诉你，你知道吧？我听说个故事，说什么呢？那研究院的有一个研究生，他导师让他做个东西，做了几个月，他跑来跟老师讲，他说他老师这个题目我不想做了，说为什么？说我做的这个东西，跟教科书上讲的就完全不是一回事。跟现在大家常用的理念也完全套不上。你想，如果这个老师厉害的话，他就会 very exciting。这个老师也不咋地，老师跟他说：“你再坚持几个月，你不行的话，我就给你换题目。”你想，他做了好几个月了，老师跟现在的这个模型套不上，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真的。
2: 对啊，对啊，
0: 那套不上不是更好吗？
2: 是啊，是啊，他可以提个新的理论出来。
0: 你明白是吧？他就不是了，他已经走到这个发现的门口了，他就差这么，
1: 临门一脚，
0: 临门一脚，他就没踢进去。这就是我就讲的，就是这是教育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是什么呢？就装很多知识，
1: 是，
0: 非常聪明，非常优秀，有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马上来给你解决了。但是呢，你要我们的学生去找问题，这个有点勉为其难了。我们因为这种应试教育啊，是不会培养你的批判性的思维的。我们现在呢，这种的 incremental 的东西，就别人做出来之后，我们比别人做的更好。这个是我们非常厉害的，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要做什么呢？
1: 从零到一的，
0: 没错，我们要开疆辟地。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为什么要批判性的？
1: 没错，
0: 你才会去开疆辟地，你才会从零到一。所以从这点讲呢，革命尚未成功。
1: 是的，是的，是。
3: 原始创新的这个三个规则，就是说你要好奇心驱使，你要问三类问题，对吧 ？What, how, why， 就是你是什么，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这事，然后我们就应该追踪这个东西。第二个，要把聚焦这个核心概念，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当时没有研究这个核心的概念到底啥东西。第三个，要把这个结论的不确定性搞清楚。你不研究它不确定性的话，你的结论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把研究不确定性搞清楚了，它最后变成有足够多的 confidence， 就是执行度，你才变成确定的，变成是个真理。
1: 这个静水深流啊，这个埋藏了这么多年的这么一条线，然后
3: 这就像那个乔布斯说的样子，你实际上你做科研和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要有你的兴趣驱动，你继续做，做了以后就是像一个个的珠子，它没有穿成线的时候，它不是一个 netnik， 就是这个项链。但是，一旦等你有足够多的珠子，你穿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值钱的项链。就是科学也是这样的。等我很多年积攒以后，我再回过头一看，哇，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了。那你像我们现在做地球人，就把这些都加进去了。
4: 我就是讲，一直很关注你那个实验的结合，就是。

0: 我们虽然做的比较理论，但这个理论跟实验结合的非常紧的，就像我们跟实验的实验室讨论非常多，所以我们理解这个实验它最准卡在哪地方，然后你再把一些实验理论的想法跟它实验一结合的话，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产生一些突破性的想法，因为理论跟实验的结合点往往是一个创新点。然后你指导学生做实验的话，实际上你作为导师主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这种相关的这种实验的瓶颈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实验技术我们只要被慢慢积累起来的话，我们有很好的优秀的一个学生团队的话，自己就会向前摸索，这样资源就能导致实验上一些比较大的突破。
1: 嗯，好，这让我想起这个任正非说的话，说这个华为人你要到那个一线啊，能够听到炮火的地方去。
0: 因为那物理原则上是一门实验的科学，就是理论是跟实验要紧密结合的话，一方面理论你找到素材，另一方面你也知道接近这个实验系统，你才能知道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1: 请问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0: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怎么实现规模化的量子计算。
1: 量子信息如果大规模应用了，能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变化？
0: 它是一个最聪明的信息处理的方法，我们希望它能够不管是科研还是一些工业应用方面一个基本的工具。量子计算或者整体的量子信息，这个确实是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当然，另外它的成熟、它的大规模的应用，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就是所以大家要有足够的耐心。大家对科技的发展，一般大家很容易在短期里面，大家可能会高估，觉得这个很快就会出来。但实际上，大家没那么快的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应用。但是另外在长期来讲，大家很容易低估的，就是讲几年没看到结果，大家就觉得很失望，觉得这个领域是不是不行？
1: 这是比尔盖茨的名言。人们总是这个高估最近两年的进步，然后低估未来十年的进步。
0: 因为长期来讲，只要这个东西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的话，它最终会对这个未来有很大巨大的影响。像人工智能，它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但公众不一定很关注，但是它最终会很快的突破。我们希望这种突破点、这种拐点能够尽快的到来。
2: 在瑞士的雪山和湖泊之间，一位科学家用分子的眼睛窥见了生命的奥秘。他是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库尔特·维特里希，一位用核磁共振技术解码蛋白质动态的破译者。他开创的技术让蛋白质在溶液中的舞步纤毫毕现。2013年，维特里希成为上海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并创建首个核磁共振实验室。
3: If one looks at the effort that is made.In pushing science, natural sciences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here in Shanghai and generally in China, then I cannot imagine that there will not be Nobel Prizes.
2: 从瑞士到中国，它跨越的不仅是地理的经纬，更是科学的边界。今天这场分子世界的追踪正在上海持续更新。
4: In 2013, you were granted th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AI Human Institute here at Shanghai Tech University, and you established a research group. Your main focus of study, the 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 or the GPCRs, it aims to optimize drug efficiency and also reduce off-target effects. So how is that going?
3: I already worked on GPCR since the 1990s with no success. It was, at the time, it was premature. And then the field started to fly around 2007, 2008, mostly by the program that Professor Ray Stevens and I managed in California. And then we came here.And transferred this technology here. And with smart young people here, we enjoy a lot to continue getting more and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4: Your research group have signed cooperative agreements with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ransferring your research results into industrial products, into innovative drug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is, what we call the dual wheel drive of basic research plus industrial application. And what is the prospect in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at model?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哦啦啦啦，各位菲律宾人们，祝你啊！
2: 上班路程，
3: 有一路线上方去旅行。萨瓦迪卡，
4: 旅游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泰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容易。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8: 哪怕微如尘埃，也要点亮城市的光。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早上好，上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浩。从今天起，我们的电波将开启一段特别的旅程，去寻找幸福的模样。在未来的四集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穿梭在清晨与深夜，走进工厂、田野、港口和实验室。我们要去听听那些劳动者的声音，看看是怎样的双手在塑造着这座我们深爱的城市。今天的第一站，我想和你一起去找找光。这束光啊，不在日出里，而在人海中。这束光是序曲，是方向，是无数双平凡的手在黎明前为我们点亮的。现在，让我们循着声音去遇见第一束光。

0: 从中勤，大家都叫她从姐。作为深城之光轮的服务主任，她的工作很简单，也很难，就是让这趟流光溢彩的旅程有风景，更有温度。当夜幕落下，江水就成了流动的星河。在这条河上，有一道光特别温暖，它不来自两岸的霓虹，而来自人心。
1: 好，来，请当心，注意脚下，慢点走。
0: 当游客们沉醉于夜景时，却是他神经最紧绷的时候。
1: 小朋友冷吗？冷的话有毛毯啊，天还是有点冷的。你来看一下，它是一共有几个球体组成的呢？东方明珠电视塔。大家都互相看一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相互纠正一下。都帅帅的，要把咱们最美的一面、最帅的一面呈现给咱们游客。这么帅的小伙，对吧？这种细节要注意的。
0: 很难想象，20年前刚从山东枣庄来上海的从中勤，是个连普通话都不敢大声说的新人。
1: 现在是天气冷了吗？
0: 上海的包容，还有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造就了他现在的自信。
1: 我进浦江游览的时候已经是31岁了，第一次就是在这么多人情况下祝福下过生日，这是我们的服务主任给我们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所以当时很感动的。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过生日，我们因为是农村嘛，没有过生日这个概念，所以特别的感动。所以回去我还给我爸妈讲，我说哎呦，我过生日了，第一次还吃了一个特别大的蛋糕。

0: 都有点
1: 所以父母就讲，他说，哎呦，那要努力工作，好好工作这种情况。
2: 风大的时候，像可移动的一些东西，就及时的收到室内。
1: 像这种，把它理一下，对吧？就是这种细节的部分，还是要注意一点。我看到很多导游，我就跟着听，一是听他们讲的内容，二是也学一下普通话。我们的卢书记他说，哎呀，你不要老是感觉你有口音有口音，他说我们听起来很亲切的，就是这一句话他讲了以后，让我就是也有自信了，也敢拿起了话筒去讲了。所以我就认为鼓励特别重要。在咱们航天开班前会的时候，你可以提前整理一下咱们的仪容仪表，要把咱们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对，
3: 因为被光照亮过，所以更想成为光。现在的从中勤眼睛里装了雷达。
4: 来，请当心啊，注意脚下台阶，慢一点。来， be careful please。小朋友当心啊，慢点走啊。美女，你的鞋带开了啊。好，慢一点。
3: 游客登船的那一刻，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犹豫，他都能敏锐地捕捉到。
4: 电梯现在了。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走，好好好，慢一点。
1: 就像个搀扶一位老人来说，你不是简单的来搀扶他，那我要首先观察老人的他这个步态是怎么样的，要搀扶他的胳膊，不能搀扶他的手腕。慢一点，入座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扶住他的这个椅背，顺势调整一下他的椅子的角度，方便他观景。
3: 在从中勤看来，服务是心与心的交换。一个搀扶，一句提醒，背后是无数次观察积累下来的本能。
1: 旁边那个就是上海中心大厦，它高是632米，它是螺旋上升式的，对吧？再看一下那大钟的大楼呢，是上海海关大楼。钟内有两个钟摆，最重的一个钟摆呢就重达2吨。以前的游客就是看船观景，到了个地方拍拍照打打卡就好了。那现在的游客会更多的注重他一个观景后面的一个文化，它的内涵，就是像现在讲的文旅人和嘛。我们劳模工作室团队也进行了一个走访呀，还有实地考察呀，查一些资料呀，把它背后的故事给挖掘出来。
5: 书中和导游导览讲解专项竞赛，好的建议啊。
3: 从中勤对专业非常较真儿。在他看来，只有把细节做到极致，才是对游客最大的尊重。
1: 你看，咱们的桌子是擦过了，一看明显就是擦过了，对吧？但是，发现问题了吗？
6: 有水印。
1: 对，所以说咱们擦的时候，毛巾要把它拧得干一点。像这个盖子会掉嘛？这种，对吧？像这种，把它要卡进去。我们重大接待也很多，会务接待也很多，茶水的温度呀，水杯的一个间距一定要就是要统一在一条直线上。像我有个徒弟说，哎呦师傅，不就差下什么几厘米吗？我就说，那像在这种小事上你差了几厘米，有可能在以后的事情上你就会差了不只是几厘米的事情。
7: 我们要
1: 微他也就认识到了不足，拿着尺子在量，后来就做任何事情就很较真了。就成为我们服务团队的一个标杆。如果带个红绳子的话，这叫如意结，穿进来这个是拉着不动的，右手是不动的。
3: 这枚小小的水手结在从中勤手里成了一座连接游客与航海文化的桥，也是一份特别的礼物。
1: 哎呦，你太厉害了，一遍就会。其实打这个水手结也是在我们劳模工作室在调研水上文化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老船长都打得很好，后来他们就是都反馈很好，要我们再教他们打一个像文化符号一样。咱们先打一个平结，就是平时咱们最容易用到的一个，这个手不动。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打了好久都哭了，打不好，我拿着他的手一步步地教他，教会了以后他开心的举着那个绳结就讲，他说，哎呀，我打好了一个叫好朋友结。所以这个也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3: 从中勤也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厨房里暖暖的灯光是他最真实的幸福时刻。
8: 不下不是我的强项，
1: 谢谢。
0: 可以帮我剥虾，我帮你剥花生。
4: 下班后有自己一个温暖的家，一起吃饭，这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刚到上海时，城市的包容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的路。现在呢，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束光，用服务温暖游客。这束光不用太耀眼，但一定要持续，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0: 如果说丛中琴的光是温柔的暖色调，接下来我们要找的这束光充满了科技的冷静与力量。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东海之滨，在洋山港，上海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世界对话。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全自动化码头洋山港四期。你看不到人头攒动，只有巨大的机械在独自起舞。指挥这场盛大舞蹈的是远程操控中心里的黄华。十几年前的黄华还是个天天爬到40多米高空，在铁笼子里风吹日晒的传统桥吊司机。那时候靠的是肌肉记忆和肉眼，但当自动化的浪潮来了，他没有退缩，主动选择了一条摸黑向前的路。
1: 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在这个桥吊驾驶室一干就是12年，每天风吹日晒，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工作，也是一个重复性很强的工作。当时其实我对自己是有一点反思或者有一点要求的，我想改变一下自己，所以想去尝试一下。
0: 隔着屏幕，怎样找到那种人机合一的手感？黄华带着团队，硬是想出了一套特有的训练法，把虚拟的操作练就成身体的本能。
1: 我现在叫吊举，其实原来我们叫抓斗，跟吊娃娃机其实是一样，吊娃娃机其实也是一个抓斗嘛，就是利用我们吊举的视频探头，因为我们远程操作离开这个本地驾驶室以后，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靠肉眼去识别这个距离或者是方向，我们只能靠视频给我们的反馈，我们要用吊举去做一次打靶训练，是有利于我们操作员在观察整个这个机械动的过程中，观察我们吊具的稳定性跟目标的距离位置的感知。
2: 今天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将开港运行，码头桥吊将会从靠泊的集装箱船上卸下第一箱集装箱。
0: 2017年开港，黄华亲手吊起了第一箱集装箱。现在他是首席远程操作员，要把这身绝活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港口人。
1: 垫脚装的时候小心一点啊，时刻要做行业的标杆，其实也是蛮难的，如何去突破这个难题，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如何解决最后海测最后这1公里的这个人工介入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想把桥吊做成我们轨道吊的一人可以控制多台的这个概念。
3: 虽然我们目测看上去它没有什么规律性啊，但是它实际是按照我们 VMS 调度来顺序上下档去到桥吊门架小车上做装卸作业的。我在桥吊这个本地驾驶室开了将近12年，也比较幸运啊，就是师傅比较好，所以我在目前我们自动化码头便宜的时候，我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让刚刚上手的学员去经过本地培训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流程，将来他提升自己的操作技能都是有帮助的。
1: 作为劳模来说我能看到我的团队，看到我的徒弟们在经过这15年或者5、6年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实现了技能的突破。

0: 而实现了这个业务上的提升啊，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1: 你可以看到那边没有人，其实他是坐在这里。超远程控制对于安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看到的都是一些全部都是真实画面。最快的速度就是海测人工介入的这段最快的时间是22秒。
0: 我经常开玩笑啊，跟我的徒弟们说啊，就说人要有自信，自信是非常有光芒的啊。那你的自信来源于什么？就是来源于你扎实的基本功，扎实的操作技能。作为一个技术工人、产业工人，你手上的技术才是你立身之本，才是你发光发热，才是你自信的源泉。
2: 2024年末，上海港第5000万箱集装箱吊装上船，标志着上海港成为全球首个年吞吐量突破5000万标箱的港口。
1: 那么整个呢是，一共有61块自动化箱区啊，我们轨道吊呢配备了121台。
0: 开港的第一箱是我吊的，到后来5000万箱的时候，其实将近是120个操作员，终于能够，我看到，自己的徒弟能吊起5000万箱，当然我的徒弟，也非常优秀啊，我非常开心。
2: 下班后的黄华有一个特别的解压方式，编藤条。这份慢下来的专注，让他沉淀思考，也回归家庭。家人的支持是他心里最稳的那盏灯。
0: 在这个小洋山岛上扎根了20年啊，今年是第20个年头。勋章有我，肯定是有我爱人的一半啊。我喜欢编一些手工作品，主要是帮我这个爱人这个一些手工的这个编织袋啊，做一些收尾工作。头是他开的，然后上面的一些收口，花卉啊，我去帮他这个收尾，其实是考验一个人的动手能力的。那么跟我们工作其实，在操作上面还是有点点相似的。
2: 从传统工人到智慧工匠，黄华走过的路，正是上海这座科技强港走过的路。他眼里的光，是变革的勇气，也是传承的责任。
0: 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我们80后这一代是赶上了我们集装箱发展的这个快车道上，在我眼里，我的很多良师益友就是光的传播者。那我既然受到了他们的这些传承也好，或者教育也好，我也想去做一个发光者，做一个光的传播者，把我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技能啊，业务水平去传播给更多的人。
3: 感受完科技的脉动，让我们把目光从深蓝大海投向希望的田野。
4: 这条道路是工坊民规划一条道路，引申到这边。方案的理由写的是解决四户人家，各个两户人家几路不走走路了吧？像这种理由就不成立。但作为一个村干部，你看到了这个公司搞之后，你能找出这个点吗？
5: 3年前的外造和今天的外造。
2: 汪敏是外造村的党总支书记，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钉满红黄图钉的地图，那是他的作战图。12年前，他刚接手这个由两个村合并的大家庭时，怎么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是他每天都在琢磨的事儿。
4: 村委会干的是服务老百姓的工作。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对我们基层的治理骨干队伍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那调整之后，那么人心齐了，我们的观点统一起来更快，啊，也更能够让我们的村民啊跟我们同频共振，共同谋划我们的村庄发展。大家过来看看呢，这个地方我们去把它那个回购下来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的，现在变成我们的公益共享空间了。但我也知道，
2: 汪敏的第一招是寻根。那么一定。 他觉得要核心先得有共同的记忆。
4: 我们在搞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什么，就是提炼这个村庄的精气神的东西，就是人得有灵魂，村庄也得有灵魂。
2: 他带着大家挨家挨户找老物件，建起了一座记忆馆。
4: 我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任何一个外造村民，当你走进属于我们外造人自己的记忆馆之后，记忆馆当都能找到你这个家庭的一个痕迹在里面，那么他一个当家做主人的这个激情会被有效的激发起来。
2: 新奇了还得富口袋，
4: 城乡的这种边界感其实越来越会被模糊化，你发展的好，它居然有城市的味道，特别是像上海这种都市型的农村。
2: 汪敏带着大家搞产业，盘活旧厂房，变身科创田园，引进高标准花卉基地，拿下浦东第一张农村集体用地房产证。他把地图上的一个个图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4: 原来我们想弄100亩，现在实际呢在80亩，是村集体主导经营加专业公司。
6: 我们原来有6亩地倒闭的两个服装厂，那么通过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创建过程当中，这是我们首推的一个项目，我们每年的经济贡献努力实现一个小目标啊，那这个是有效盘活的。
4: 这个位置是相当不错，是我们老卢公路33马路的交汇点，那这个也有个小集镇，那么这个原来是我们的一个菜场。
6: 那我们创第4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正好赶上新增集体建设用地，我们拿下了一块3亩的商服用地，盖了一个3000平米的商业综合体，我们书院工坊项目，并且我们很开心的，我们拿到了我们村集体拿到了房产证。
7: 这个试点的话，现在在整个浙江已经跑出了很多头部村，因为专门做职业经理人这块，能进去之后，他带入了自己的资源跟产业。
4: 你们走的比我们超前，金融类服务的时候又碰到了这我们太缺乏了，这个时候确实要相应的懂得 CEO 来了，他们这种模式的我很想学。包括回头我们加个微信，很多地方我也请教。
6: 今天正好跟我们一帮乡村 CEO 啊，我们浙江的，我们一块在探讨。我想这个，我们的村干部作为这个村的当家人，我们必须学会怎么跟企业家对话，怎么跟市场握手。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没有得到有效的锻炼，那么为后期的发展会受限。
2: 汪敏常说，村干部得学会跟市场握手，只有集体经济壮大了，村民的腰杆子才硬。
8: 他们真正的看到了自己的实惠了，就是得益了他们了，子女呢回家的愿望也多了，也高了。
9: 这城乡差别，一年一年嘛来少小，代表浦东一定会建设引领区，苦唱的越互相啊，做用意。

0: 东西搞得忙了倒是真美好呀。整体呢毛美都还有啊。今年是稳稳的超过1000斤的，是吧？能超过1000斤的。
1: 沙沙的那个声音，金黄色的一片，
2: 自己能够默默的看一个下午。这个里面你有儿时的记忆在里面，因为那时候那个父母们叫我们也要去插秧，去干活，自己还偷懒。然后现在你看也不用你偷懒，它就是有现代化的设备。

0: 现在的外造村，满眼的色彩，就是汪明点亮的希望之光。
1: 如果说光的话，更适合我觉得说颜色。如果说原来的村庄是一张黑白的老照片的话，现在我是希望它是一张崭新的彩色照片。我们想让所有的外造人都能去享受他的快乐，是属于他的幸福模样。那这一点属于我们在不断的努力。村民的笑脸，我们年老的他的晚年生活在这边安度，我们的年轻的学子们，当每年他们领取村委会奖学金的时候，那一张张笑脸是我看到的他们的幸福模样。

0: 服务之光，温暖人心，科技之光，驱动港口，希望之光，照亮田野。
1: 最后，我们要去寻找一种非同寻常的光，它诞生在实验室的幽微之处，却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未来。
0: 有这样一群人，正在为中国心点亮这束光。张卫，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这30年，他几乎都泡在实验室和讲台上。
2: 3:00多。
0: 做科研是他一辈子的事。回想1995年，张卫刚博士毕业，那时候国内条件差，为了做一个实验，他得带着学生满中国跑着借设备。虽然苦，但他心里那团火从来没灭过。
2: 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呢，我都保持很好的向上的一个心态。因为科研工作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会经常会碰到很多的挫折。
3: 最近最高峰面临了吗？
4: 其实它还能更好。
2: 如果不能保持良好的一个心态的话呢，你很有可能就会不愿意再这个继续做下去。
4: 这个可能的话就只有40纳米。
2: 他们做实验的时候呢，我们要反复的去验证，那一些数据的话呢，我们也要是经常去核对，然后呢多次的反复的论证，才能得出了一个结论来。所以呢，这个科研工作要求是非常严谨的。
0: 从同互联工艺到原子层沉积技术，再到半幅山晶体管，张卫带着团队硬是把一个个卡脖子的难题给啃了下来。这30年的坚持，让中国芯片在世界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声音。
2: 我到复旦工作30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就是一直从事的是半导体器件和晶圆工艺的研究。最早的时候，我是98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先进铜互联工艺的研究，后面呢我又开展了原子层沉积的技术方面的工作，在新器件这一块。那我们在半幅山做了这样的一个新原理的一个器件。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它是通过一个隧穿晶体管把这一个幅山和这个漏极呢然后连起来，那么它从性能上来讲，它是可以实现高速低功耗和多功能的。
5: 这个半幅山呢还可以继续往下做，甚至过了10纳米或者更小，这是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那么它未来的话呢，在存储芯片方面呢会有很多的应用，同时呢我们也围绕住先进的工艺，比如说像 GAA 啊 CFET 这一块，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我们目前有3个实验室在这边，加起来的话面积有1500多平米的进化实验室。当时搬到这边来，主要是考虑离产业更近，因为张江这一块有很多晶圆的产业，所以呢，我。

0: 我们为了跟他们做产学研的合作，我们当时叫微电子学系，那时候还是，然后就第一个办的。这个实验室呢是2019年正式开始启用的，主要是呢我们用于来研究先进的集成电路的各种工艺啊，还有材料的器件的研究。那我们的好多课题组的研究生呢都在这里面，然后完成了他们的论文的研究。
1: 做科研是攻坚，做老师是传承。在张卫心里，比发表论文更让他骄傲的是看着学生们一个个成长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今天我讲的这个原子层沉积呢，它其实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薄膜技术。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常用的氧化硅的硅烷加氧气。然后是呢，做科研的话一定要有好奇心。哎，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要自己在心里头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还打个比方，就刚才如果你要是不懂的话，你应该多问几个问题。
2: 这种新型的空间原子层沉积技术，可不可能会取代这种传统的技术？
3: 这个是主要是因为它的反应机理受限，还是它的硬件条件的问题
4: ？GFAT 转向 GAFAT 之后，会遇到一些新的哪些物理问题呢？
0: 你可能会用到不同的材料，那么不同的材料的话呢，那么你 ALD 的就不一样了。刚才我讲的这种方式是我们集成电路的方式，其实它本身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种刚才你讲到的隧道窑的办法。作为老师，其实最大的自豪就是看到我的学生，他们一个个都成长起来了，而且成长的都非常强。我觉得他们比我都更强，我能把他培养的比我都优秀。
5: 然后长这样，
0: 我经常会跟他们讲说，你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的话呢，其实跟什么专业没有关系。其实未来的话呢，都是说你怎么样去发现问题，然后呢去提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去把它解决了。你要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你要有很好的文字的功底。
6: 主要产生块，一个是光控的开关器件，
0: 但单晶硅在碳化硅上怎么样的外延生长，
6: 这个确实是一个难题。
1: 做科研最重要的是行动，从好奇心出发到落地的实施，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张卫乐在其中。
0: 我们不能够只是做纸上谈兵，你就要去反复的去动脑筋，去想原因在哪里，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改进和完善，然后呢，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那个时候你说，哎，我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7: 杨老师，哎呦，杨老师，好久没看到杨老师了，黄老师，
1: 你好，你好。2025年重阳节那天，张卫和当年的老师重逢了。一路走来，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张卫的成长轨迹，正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崛起的生动缩影。
0: 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幸福的模样就是我每天迎着阳光，带着笑脸去工作，然后回家的时候也是收获满满的。我们集成电路产业的话呢，能够给我们人类带来很多的这个光明的东西，为我们人类呢，应该说点燃了这个我们未来发展之光。
1: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还守在电波的那一头？今天清晨，我问了一个问题：这座城市的第一束光究竟在哪里？这一整天，我们追寻着四位劳动者的身影，我想，我们找到了答案。这束光，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温度，有力量。它告诉我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尽心尽责的劳动者，既是追光者，更是发光体。当这些微光汇聚，就点亮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模样，也点亮了我们每个人幸福的模样。感谢你的收听，晚安，上海。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

0: 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3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1: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邓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2: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2: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4: 本届消博会国际
2: 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0: 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1: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2: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啊，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0: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3: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1: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3: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1: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3: 对，还有这个也是。
4: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0: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5: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0: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6: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7: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5: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6: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8: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 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是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6: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9: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10: 在，
9: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10: 导航开始。
9: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这样的文旅一体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

0: 节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1: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0: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2: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0: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3: 曾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4: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3: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5: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3: 何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6: 我觉得消费的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3: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8: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7: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9: 大家好，
7: 跟大家打个招呼。
9: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1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着机会。
8: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10: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ake connections i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7: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11: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8: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12: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for luxury products. Luxury that's beyond just the name. They look for quality, they look for very unique items with very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verything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your tariff preferential system. So we're counting that this could become a bridge into the bigger market in China.
8: 从去年的参展考察到今年签约推进，第二次参展的努扎特正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中国市场。
13: Chinese opportunity for us is immense. Today we signed an MOU with Yiling Hospital to launch one of our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produc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launching with Yiling Hospital.
7: 加拿大加码参与消博会，正是世界看好中国的生动界面。全球品牌以展会为桥，将平台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前景。共赴开放共赢的美好未来。
3: 加拿大国家馆亮点纷呈，叶先生，您作为本次消博会的主宾国企业代表，请您谈一下加拿大企业如何借助消博会的平台对接中国消费升级需求，拓展中国市场。
14: Our core strategy is to stay close to the market and consumers. That is why our brand emphasizes that overseas companies should not rely on assumptions, but should listen to w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ctually care about and trust. That is why we're 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po is that Green Mountain i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everal consecutive years at this event. In fact, this is our sixth year. This year in particular, Canada is the country guest of honor, and it features the largest pavilion ever.The two takeaways to our view of the expo is number one, a window for overseas brands to understand and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and allow the brands to perceive the needs and situations of suitable products into the market.
3: 曾局长，能请您谈一下消博会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如何实现双向赋能、相互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
4: 我们的消博会的这个功能和定位呢，其实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高度的契合啊，对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呢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和辐射的效益。首先呢，有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形象啊。消博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消费精品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的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3: 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五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4: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6: 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5: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14: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 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3: 好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购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

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深渊，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乱叫又把他叫醒了，行了，别叫了，别叫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这要是在东北啊，雪比这大多了得。
2: 就是呐，
1: 我
2: 看不到天黑，
1: 对，是不是？
3: 侯老板，又见面了。知道我是谁吗？
4: 苏警官吗？
3: 刘毅跟你什么关系啊？
4: 朋友关系。
3: 普通朋友关系吗？
4: 对，普通朋友关系。
3: 你妹妹姓什么呀？
4: 姓刘。
3: 叫刘梅吧？是刘毅妹妹吧？抬起头来！你不是说普通朋友关系吗？我问你，刘毅跟李三分多少钱知道吗？
4: 刘毅20万，李三8万。
3: 他们一人分了50万，你知道吗？扛什么扛？

0: 哎，哎呦，秀莹回来啦，还没吃饭呢。啊，
1: 你吃了没有？我吃饱了。啊，
0: 吃饱了。哎，我姐夫哥他们呢？哎，
1: 还没回来呢。真行，他们不回来，非逼我回来。 妈，你什么事儿啊？哎，本来想等你们都到齐了，再跟你们说。不是，那我先回来，您先跟我说吧。什么事儿啊？哎，也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
2: 小背包在哪儿呢？什么小背包？我好几年前买的了，那时候您说不好看，说不嫌脏，不让我背。
1: 啊，我不知道，你的东西都在你屋呢，
2: 没动过。
1: 那我找找去了啊。

0: 怎么又喝成这样？跟谁喝的呀？
1: 别！
0: 你谁呀？啊，你好，我是代驾公司的。
2: 代驾呀？啊，对。是。啊，
0: 谢谢啊。
2: 哎，那个，您还没给钱呢。
3: 多少钱呢？
0: 200。
2: 200？人家都100，你这也太贵了吧？您这家住这么老远，您说我这来回油钱都不够，不是？
0: 给嘛，给嘛！200就200吧。给。
2: 哎，谢谢啊。把门给我带上。
0: 在哪儿喝成这样啊？啊？
2: 阿拉伯。
0: 你看你把你自己打扮成这样，就跟那蓝外婆似的。你出去再把人吓着啊？既可以当，
2: 哎，又可以欺负人呐！欺负人呐！
0: 先喝口水。
2: 太欺负人了。
0: 谁欺负你了？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去出出气。
2: 我们领导，
0: 别人吧都是一个星期一换班啊，到了我这儿，他就不放我走。唉，嗨，这不还是为工作的事儿吗？这你能怨谁呀？还不是怨你自己啊？不就一盖章的活吗？非得弄成个豪言壮语，什么扎根基层、为离婚的服务，把自己嫁的挺老高的。 下不来了吧？活该！
2: 没事，我再找我们领导谈谈。他要是再不放我走，大不了我辞职不干了。
0: 你别，千万别冲动。我已经辞职不干了，你千万不能辞职。不管怎么说，你这是国家公务员呢。如果你要是真想换工作的话，你就跟领导说说好话，啊？哎，哎。
4: 东山再起，现在请看电视机。哎，
0: 苏妍，你去妈那儿了没有啊？
4: 我刚到家。哎，我说你也真是的，你们不去，非让我去。
0: 我这不是办案呢吗？这真是。妈都说什么了？
4: 什么都没说，我就坐了一会儿回来了，白跑一趟。
0: 啊？那他让咱们过去干嘛呀？
4: 哪知道咱妈有时候想起都是一出来。
0: 哎，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是没时间的话，你少指挥我啊。
4: 哎，你这什么话呀？是当闺女说的话吗？怎么就不能指着你啊？行了你，行，
0: 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了，不给你打电话了，挂了。

0: 哎，会长，哎，开会时间往哪走啊？这还呀？他没在家，没在家啊？我还没在家，
1: 那
2: 怎么会呢？说好了，
1: 是不是遛弯去了？我这下雪天是上哪遛弯去？这也
2: 下着雪天遛什么玩意儿？哦，就不学人家有点事儿了啊？这开会时间，这他能有什么事儿？
1: 就是啊，
0: 这下着雪，要不上我们家等去吧？
1: 他有他要回来的，他找不到咱们了。
0: 那他上午要是回不来呢？
1: 走，上我们家去。
0: 走吧，
1: 走吧，会员听会长的吧。
0: 走吧，
1: 走吧，
0: 怎么的？
1: 咱们下午再来，怎么样？
0: 行，
1: 先上会长家去。
0: 走，
1: 他说好了，
0: 他上哪儿去了？这是，
1: 他走着不走的。

0: 大哥，
1: 大哥，
2: 哎，你们俩，
0: 你还记着我们呢？
2: 你看，哇，我还准备找你们俩呢。那天谁打的我？
1: 大哥，那天都打乱套了。不管谁打的，那天实在对不起了，
0: 实在对不起啊。
1: 今天我俩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
0: 所以啊，想请您吃个饭，
2: 这就对了嘛。两口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别瞎折腾啊。
1: 哎，大哥，我还纳闷呢。那天你说我们正打架的时候，你嗖一下就穿出来了，当时把我吓得，我说这太利索了，这动作，你肯定是不是练过？
2: 就是啊，我以前练过杂技啊。
3: 你练过杂技啊，老苏？
2: 啊，空中飞人啊！哦，
1: 怪不得。哎，大哥，那你咋飞这儿来了呢？
2: 啊，这不岁数大了吗？退役了。啊，一开始也不是先飞到这儿，先飞动物园去了。
0: 你看，
2: 养老虎。啊，我呀，幸亏养这老虎了，后来呢，才有了我这媳妇儿。哎，
0: 咋回事啊？
2: 说起来啊，真有意思。那天啊，那老虎吃饱喝足了，在晒太阳。这个时候，咔啦一下，就从那虎山上跳下一人。这时候你看见老虎啊，虎视眈眈，你们明白吧？啊，冲着那女孩就去了。我一看，好家伙，这要出事儿啊！我赶紧就把那老虎赶进笼子里了，我就把那女孩给救了。哎，后来这女孩就成我媳妇儿。
0: 你看多浪漫，多浪漫！
1: 大哥，那你是武松啊？
0: 就是，
2: 这叫什么缘分？
0: 啊，对对对，缘分，缘分。
2: 所以说，两口啊，组建个家庭真的不容易，好好过日子吧。啊，老话不说了吗？勺子哪有不碰锅沿的？磕磕碰碰都是情，恩恩怨怨总是爱，珍惜当下吧。
0: 今天这课呀，我请定了。走走，喝两杯，喝两杯，我请定了。走走走走，我请定了。走走，喝两杯。
2: 我这还有事儿呢。
0: 你俩走走走走。
1: 哇，你就窜出来吧，大哥。
0: 哎，就是。
4: 家里下面一应俱全。
5: 哎，小陈。
6: 哎，杨姐。这是房东杨姐。
5: 啊。
6: 你们这都看半天了。
5: 哎呦，真年轻哈。结婚了吗？
7: 刚提。
5: 哎呦，我这个房子特别适合刚结婚的小年轻的，特别浪漫。这一带是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哎呦，我就是一到这儿哈，哎呀，我这个喘气儿都特别透，空气太好了。那个格局看了好吧？
7: 交通不方便，离我们上班地儿太远了。
5: 谁说不方便呢？我们这儿有轻轨、地铁、有轨、公交车，离火车站也不远。
7: 我们上班不坐火车，
5: 那出差吗？离飞机场更近。
8: 要不我们再看看吧。谢谢你。
5: 嗯，好好，没事没事，
7: 谢谢。
5: 嗯，不靠谱啊。

0: 醒醒啊，到站了。
1: 啊，
0: 到站了。
1: 到哪儿了？
0: 终点站啊。
1: 终点这么快啊？
0: 这还快呢，您都睡了一觉了。
1: 哦，这终点站是哪儿啊？
0: 五里河。
1: 五里河，哎呀，下，该下就得下，不能赖着不走。

0: 小乐头，我是一坐就姿态出神呗。哎，下次他等的是什么？我拿起了这条20条不能断，你敢放我了？我小子太精了，你哎，会长，怎么回事？你怎么进屋呢？怕人冲我干什么？啊，会长啊，会长，会长啊，这架子这么大呢，会员跟你说话，你怎么不吱声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校长还没回来呀？嗯，还没回来？嗯，一小天了，这不是吗？
1: 就是啊，这么长时间。
0: 那不对吧？你给他挂电话了没有啊？
2: 打了，他没接。
0: 那也可能是没听着。
1: 对，是，
0: 我那看这个，嗯，行。 没人接，不是啊，天天，是通了，没人接，没人接，不对，肯定有问题。
1: 是不是像你说的，他出去有事情了？
3: 什么事儿啊？黄昏恋呗，谁是黄昏恋了？你想这么长时间打早晨到现在，那还不黄昏恋去了吗？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瞎说了，瞎扯，瞎说的，
0: 给他姑娘挂电话，
3: 给他姑娘
0: 以后他姑娘号吧，
3: 别给人闺女挂电话了。
0: 怎么了？
3: 你别让人孩子跟着着急玩了。
0: 哎，不对呀，会长啊，这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啊。打电话不接。 一天没见着人影，你不告诉人家姑娘一声万一出点事儿呢？
1: 早晨到现在，
0: 就是呢，你这个小子，上岁数人，你不知道，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啥一万？
1: 您，我告诉你们吧。
0: 怎么个事儿？

0: 你们这仨，这大冷天的站这儿，这跟三个老年痴呆似的。这没有痴呆，我脑子灵光着呢。
1: 灵光，
0: 买东西了。
2: 啊，
0: 我呢？哎呀，不用，没事儿啊。我那个，我今天有点累了，嗯，不想玩了。
1: 哦，不玩，不玩。
0: 我回去休息了。
1: 好的，
0: 走吧。哎，
1: 哎，我跟你讲，哎。

0: 你今天干嘛去了？转悠一天就买了个坛子呀？你买坛子干嘛呀？泡菜呀？泡菜也行。
1: 烟蛋也行，装我的骨灰也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说他干嘛呀？
0: 你是不是跟他们俩人说了我这事儿？
1: 没有啊，
0: 没有。
1: 没有，我这过来看你们仨站在那儿，笔管调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0: 冻的，大雪天的，等你半天了，都快成冰雕了。
1: 你呀，就你这张嘴，一点秘保不住。
0: 那天。 咱俩从医院回来，我跟你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俩人的结果拿错了，俩人就是不一样的结果。哎呀，你就知道啊，你那个单子不是你的，你没病，说不定啊，你还能好了呢。哼，
1: 我拿错了，拿的别人的。
0: 啊，
1: 那单子上写着呢，电脑字打的，文英，女，69岁，卵巢癌晚期。 癌已扩散，别人的谁的呀？你就说是我的，行了吧？行了，别胡说八道。哎，这古人说得好，人过七十古来稀。我这一转年儿，七十，我再赖几个月。 也就古来稀了，行了，值了，这辈子真的。你说，我比他爸爸多活了30年，嗯，多净多少事儿啊！就买这冰箱那会儿，哎，就这大冰箱，人家往屋里一抬，我一下就想起浩然了。大冬天。 储存大白菜，一排队排半宿。大葱、白薯都得排大队。胡同里头，往回扛。夜里头在窗户根那儿码，码完了，拿个麻袋片往上头一盖，一吃一冬天。现在好，夏天都能吃冰心。 他哪敢想啊！他买这房的时候，我一进门，呵，让孩子们给装修的，或这儿一蹬那儿一蹬，我这鱼缸里头都亮着灯。你说，他爸爸要看着，要能过上这日子，他得美成什么样啊？啊？ 吃没吃过？见没见过？

0: 就一样不值。咱俩这辈子啊，就这一个老头儿，
1: 可不嘛。现在人年轻人结婚，咱先不说婚外情啊，咱就说那踏实正经过日子的啊，那年轻人结婚之前不得先谈个多少回恋爱，得挑选，选个合适的好的这再结。我那会儿，哎，给一个就是他了，一过一辈子，他这一闭眼走了，剩一人儿，半辈子，哎，
0: 真亏，哎，
1: 亏呀、啊。那我跟老吴说说去，给你啊，
0: 少废话，这么大岁数了，我才不找那麻烦呢。
1: 行了，别装了你，自打认人老吴就买个头套扣着，臭美。
0: 也就是有个小感觉，在一块玩玩，没什么别的。这年头啊，就叫蓝颜知己。
1: 你还挺有词儿，还蓝颜知己。

咖啡伴侣呢。哎呦，行了，你够值的了，还有个蓝颜知己。我什么色儿知己都没有，我就你一个知己。

0: 最近挺好的，你好。哎呀，怎么样你？这个是我精心给你准备的小礼物，纯进口的，这包装是我自己亲手包的，你最喜欢的深粉色。不客气了啊，
1: 千万别跟我客气，你就没跟我客气过。
0: 谢谢。嗯，
1: 一会儿去哪吃饭啊？
0: 看你啊，你想吃什么咱就吃什么。
1: 我请你，你说。
0: 嗯，不行不行，别，哎，那个，我叫着梁冬咱一块儿呗，好久没见了，挺想的。嗯，先别叫他了，我有事儿跟你说。什么事儿啊？还整得挺正式的。
1: 我要结婚了。
0: 跟谁啊？
1: 梁冬。
2: 其实早就想告诉你的，可后来我想你在国外工作挺忙的，我打电话怕影响你工作。梁冬，他本来想亲口告诉你，我觉得还是我告诉你更好一点，咱俩关系更近一些。
3: 他要是不跟我看病去，他还不知道呢。他怎么就会查出这个病来了？你说？哎，
4: 但是大家在想，我这个水牛角浓缩粉能跟犀角的这个疗效对等吗？
5: 这个呢？

0: 人也都来了，也都想好了。我该装了，我干了。
1: 哎，等会儿。哎，二位啊，真的离啊？
2: 离。
1: 来，到我这儿，
3: 把资料拿过来。怎么个意思啊？你俩不到半年就离婚啊？
4: 感情不和。
2: 不和？
3: 怎么个感情不和了？
2: 本来是和的，这慢慢的不和了。你说这结婚前跟结婚后他说的话不一样，本来说就要亲亲抱抱才能睡觉的，现在搞没了，还说我不是男人。
5: 你就不是男人，你就不是男人。
3: 他怎么不是男人啊？
5: 他就不是男人。
3: 这上面写着男性啊。
2: 啊！
3: 二位啊，有一句老话叫七年之痒，怎么个意思啊？你俩这结婚不到七个月就开始养了？
5: 你先养的，他先养的。
3: 甭管谁先养的啊，你俩想离婚很简单，我这儿一盖就离了。可你俩就成了前妻和前夫了。我昨天刚刚办了一对，从这一出门不到十分钟，就到对面去办复婚手续。年轻人啊，闪婚闪离的事咱不能干。这样吧，你俩到对面坐五分钟，就五分钟行吗？
2: 五分钟。
0: 老苏，你对我工作有什么意见？

0: 什么意思？
1: 哦，青青啊，
0: 请叫我杨柳青青。
1: 哦，杨柳青青，你呢，来咱们这儿时间不长，有些情况不太了解。我个人的原则是，遇到这种事情，至少要劝5分钟，这章能不改咱就不改。当然了，有的人咱是劝不住，但是我觉得这两口子应该能劝得住。咱得学会察言观色，你懂吧？
0: 没这个必要，巴不得他们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多一对离的，就多一个单身男士；多一个单身男士，我就多一次机会。
1: 你是这么想的呀？
0: 不可以吗？

0: 压得轻轻，三条。
1: 打牌，
2: 南风，南风，我碰了，哎，再不碰都没了，真的，好一个了，一开始，
3: 西风，
0: 八条，
3: 三饼，北风，
0: 好的，
2: 西风，
1: 西风。

0: 四点。
1: 打错了，打错了。
2: 等一下，哎，六条。
0: 黄了这牌。
1: 哎呀，等等等等等，我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看，看一看，三条。
0: 胡了。这是哪条？
1: 你这打
0: 你什么牌呀？你打三条。
1: 不用看了，看大概啥？打错了，打错了，打错，打错了。打错了，打错了，来来来，啊，来来来，来来。
0: 这个牌。
2: 腰饼。
1: 五万，
0: 三万，
3: 哎，是啊，是吧？
0: 啊，
3: 哈哈，小七对，踢我干什么？哇，三万呀，没有用的，你看我这。
0: 这是干什么呀？不玩了。
3: 哎，不，我胡了，机智着玩啊，
0: 还不行，不玩了。

0: 的戏演得太差了，
1: 我
0: 你他都看出来了。
1: 我急不使劲听着我一下呢，你听我一句，我都疼出痛死他了。我刚才你要告诉我，你轻轻地碰我一下，我就晓得了。
0: 小强，
2: 是啊，
1: 你晓得了，我就可以做到了。
0: 是不是看人老吴演得多自然呢？哎呀，那排位的。
3: 问题出在哪儿呢？分寸没把握好。
0: 哎，就这。
3: 咱们有意给他点炮，还不能叫他看出来咱是故意给他点炮，就现在他看出来了，不高兴了。
0: 行了行了，咱们赶快各自回家吧，别让他再看见了。
3: 怎么着，你回家倒是其次啊，你问你得想想下把怎么整啊，怎么把这个局势挽救回来呀、啊、得想想招，明天怎么办呢、啊、都想想主意啊。
0: 走吧，
3: 你说下把怎么整。
1: 这事
3: 弄巧成拙了。现在
1: 要我现在来说我

0: 怎么怀疑你的？
1: 就你这号的我也见多了，就你这种就属于不见棺材不落泪，死扛啊！你有你扛的招，我就治你的招。看清楚了，这是你的烟吧？
0: 给我留好了啊！哎，出去以后我还接着抽呢。
1: 没问题，肯定给你保存好了。可我告诉你啊，我们技术科已经检验出来了，这包烟上不仅仅有你一个人的指纹，还有其他人的指纹。
0: 那有什么新鲜的呀？我跟别人一块抽的呀。
1: 你太倒霉了，这包烟上有陈超的指纹。
2: 54、55、59、56。

0: 51，什么51
1: 啊？我越数越糊涂，我数到57了。
0: 51啊，明明
1: 57，
0: 明明是51嘛！你看你，
1: 我数到57了，你真是你糊涂了，
0: 你才糊涂了，老糊涂了，我告诉你。哎呀，不好了，我们得走了，到医院去。
1: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病了？
0: 没有病，没有病啊。我去检查身体啊。
1: 你干嘛检查身体啊？
0: 我跟你讲，如果文老师要经常检查身体的话，不会到现在，去不去？
2: 我今天先不去。
0: 好，不去啊。王掌柜，你跟我去吧。
1: 哎，你赶快走吧。
0: 好吧，不去啊。
1: 哎，
0: 拜拜。
1: 这家伙，
2: 你可别说，是应该勤检查检查身体，是不是啊？
1: 那肯定的。
2: 有啥病也早发现了，是吧？
1: 可是他呀，有点小病就赶快检查身体，他可怕死了他。
2: 这话也不对，谁不怕死啊？文校长一病，他毛了。
1: 哎，我数到多少数来了？
2: 哎呀，从头来。
1: 好，
2: 一、二、三。
3: 油给您送两桶来啊。
4: 嗨，你自己留着吃吧。
3: 嗨，我现在都不吃花生油，我吃橄榄油。
5: 素颜，走了，走了。
6: 哎呀，快进去呀！
1: 这玩意儿瘦了，老周，
2: 就把树撞倒了。
0: 我厉害，怎么告诉啊？我迟到了。
1: 怎么样啊？
0: 大夫长，这么长的针哪照着个哪，他就扎进去了。嚯哟，抽出这么些了呀？50个鸡蛋都补不过来的。
2: 结果怎么样？
0: 血糖啊，血脂啊，心肝脾胃肾。都正常，
2: 真不错，
0: 血压够一点点。
2: 哎呀，真不错，抽时间我也得查查。
0: 这个老年身体的健康啊，就是儿女的福气，
2: 完全正确。身体那么好，跟我们跑吧，别老撞树啊。
0: 没问题，
2: 来，
0: 对，你
2: 都查多少项了你啊？
1: 查
2: 多少项？
0: 查了，我数了数，好像是十好几项的
2: 啊，
0: 是不是？
7: 确实太晚了，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做手术已经没有意义了。
8: 那现在还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没有啊？
7: 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化疗。
8: 可是化疗它是有副作用的。
7: 当然了，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健康细胞也受到了损害。
8: 那您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大概还能剩多长时间啊？因为这个病我知道的很突然啊，所以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料理好，我想知道我大概还剩多长时间，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0: 这个病我知道的很突然啊，所以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料理好。我想知道我大概还剩多长时间，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1: 半年吧。

0: 哎呦，哎呦，哎呦，好，你想好了吗？没有了。你呢？我也没有办法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你呢，老吴？
1: 我也没想出啥办法来呀。哎呦，
2: 怎么办？哎，
1: 到这个点呢，他每天都要打电话来叫咱们去的。
0: 可
1: 到现在连音信没有呢。
0: 那么着，那么着，会长，
1: 嗯，你去敲敲他的门。哎，对，他要给咱们开门了吧？
0: 说明他情绪还缓过来了，他要不开门，咱再想辙呗，好不好？我不去，你惹的祸，你去吧。
1: 我不行，
0: 你惹的祸，行行行行行行，我去敲，好不好？我要去敲，行走。文英的，文英的，喂，文英，对对对，我们仨在一块儿呢。
3: 马上就到啊！哎，快到门口了。好，哎哎哎，行了，让咱们去就行了。
1: 到底怎么讲啊？我不会说
4: 什么呀？
1: 啥也别说，随机应变，行吗？
4: 回答，
1: 走走走走走，没事儿没事儿。
3: 来来，怎么晚了今儿？
4: 等送水去来的。
3: 哎，
4: 到现在才来。
3: 我们家的下水道堵了，不然早来了。嗨，来，嗯，那个，咱先别急着玩啊，先坐会儿，我跟你们聊几句。
4: 好，好，好，
3: 坐沙发去，再软和点。哎，哎呀，哼，是昨天。 我对你们态度不好，
4: 对，
3: 啊，跟你们道个歉。嗨，这说哪儿去了，文校长？我这给是演的不好，演的不好，我脾气我了。哎，我这事儿呢，反正你们也都知道了啊。现在医生说，大概满打满算，还剩个180来天，啊，你看咱们。 这么些年在一块儿了啊，我挺高兴的，是你们陪着我过这段日子。但是我就想提个要求，咱们在玩牌，在一块儿，你们不许这么让着我，啊，不许拿我。 当个可怜的人，一天到晚看着我脸色，啊，怕得罪我那样，你们那样会让我老想起来自个儿没几天了。你们要是拿我当正常人呢，啊，不当回事儿，该玩玩，该吵吵，要那样我还能。 暂时忘掉痛苦，忘掉恐惧。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2: 这一点咱们能做到，
3: 保证能做到，
0: 能做到，能做到。该玩玩，该赢赢你啊！
3: 我保证做得到。
1: 啊，还有呢，就是我想了有两点啊，跟你们说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我不打算再治疗了，不想做化疗了。
0: 这不行啊！
4: 不行啊！
3: 我去这
4: 必须得治，看有病哪能不治啊？
1: 你们听我说，哎，啊，我呢，啊，已经跟大夫交流过了啊，他们说已经都全部扩散了，啊，接着做化疗我会掉头发呀，掉牙齿啊，啊，会恶心，每天呕吐，啊，生活质量会很差，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希望我见我们家浩然去，我得不能没头发没牙不好看。
0: 温校长啊，你这个刚强劲儿我同意，但是得有个前提，你不能疼得死去活来呀，你得坚持吃止疼药。
1: 这会的，
3: 嗯，我觉得还应该治一下，
5: 必须得治，哪能不治啊？
1: 这事儿不商量了，好吧？啊，另外一点呢，啊，就是我决定啊，这事儿我就不告诉孩子们了。
4: 你哪能不告诉孩子们呢？
3: 应该告诉
1: 他们，说也没有用，孩子们都挺忙的，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麻烦事儿，跟他们一说，他们就得开会商量着怎么陪我啊，天天跟我在一块儿，动不动他们哭，我还得哄，然后盯着我，我到最后连点自由都没有了，空间都没有了，不必要的。嗯，要是这样，我能多活俩仨月也值，不可能啊，是吧？我就想让我每一天的质量能好一点儿，能尽量的不麻烦孩子们，好不好？你们替我保密，行不行？
4: 不行，
3: 我跟你讲，
4: 你绝对不能不告诉孩子。
3: 孩子没有时间，
4: 你怎么能不告诉孩子呀？
3: 我来看
0: 文校长一说，我理解了，我理解了。啊，文校长是把他的病情隐瞒的时间越长越好。让他儿女痛苦的时间压缩到越短越好，听明白没啊？
1: 哎，没有用，何必呢？
0: 对，
1: 啊，
4: 平常我同意你的意见，这个意见我是绝对不同意，
0: 哎，
4: 你根本不
0: 是
4: 这么必须得告诉。
3: 哎，这样，咱们
4: 万一这夜里
0: 尽量晚一点告，
4: 你也不知道孩子不知道怎么行，孩子不知道，谁叫
3: 清楚
4: 啊？
3: 掷骰子
0: 清楚吗？
3: 怎么样？谁叫谁来？
1: 不是，
4: 这事儿能掷骰子吗？
3: 这不对啊！
1: 不要吵了，你们不要吵，不要吵了，你们听我说好吗？死亡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是一个人的一生所要上演的最后的一个节目。我这个节目想怎么演，得由我说了算。所以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尊重我，好不好？
0: 好
1: 哈，咱们不讨论了，好吧？咱们玩牌啊，来走玩去。哎，你们该赢我赢我啊，你们有本事就好好赢我，我那些钱都让你们赢走，我留着也没用，没本事就不怨我了啊。我赢你们的，我都留给我孩子，告诉他们，王大妈。

0: 给你呢，这不老多着吗？周大爷，给你们多少多少。来呀，哎哎，掷骰子来。咱们这个规矩说完了，这该怎么活还得怎么生活啊，该玩玩该乐乐，来快快，这你这一挂着脸，我这心里更难受了。
1: 对
0: 啊，来我坐东啊。
1: 嗯，好。
0: 哎，走，得嘞。哦哟，稍等啊，稍等我一下，来了，谁呀？哟，
2: 哎呀，打麻将呢吗？
0: 啊，
2: 王阿姨、郑伯伯、吴大爷，你们好。
0: 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2: 哦，那个，我给你买了一个按摩脚的那个洗脚盆儿，每天晚上烫烫脚，然后按摩按摩，对身体特别好。
0: 啊，好，好，
2: 谢谢，谢谢您啊！
0: 就为送这么个东西，大老远跑一趟啊？
2: 哎呀，没事儿，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啊，你在这儿吃饭吧？
2: 不啦，家里还有两口等着我回去给他们做饭呢。
0: 啊，好，好 啊，小四儿那钱别忘了记。
2: 我记了。哦，我忘了告诉您了。两个月之前我就给他寄过去了，寄了六个月的。
0: 啊，你就都给寄过去了？
2: 啊。
0: 那他要都给花了，可怎么办呢？您说。
2: 那么大一个大小伙子了，不至于吧？哎呀，您就放心吧。啊，
0: 好，
2: 那我走了，妈啊。
0: 好，走了，
2: 再见啊，
3: 再见，
2: 快玩吧。
0: 哎，好，
2: 关上门啊。哎
0: 哎，大儿媳妇儿啊，可聪明着呢，会挣钱。
4: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嘛去了？
2: 上你妈那儿去了。
4: 怎么今天想起看我妈来了？
2: 给你妈送洗脚盆去了。
4: 什么洗脚盆？
2: 就是前一段你们单位发那个。我本来想啊，送给小曼的老师来着，走着走着觉着有点拿不出手，干脆送给自己家人得了。
4: 你把拿不出手的东西送给我妈，你好意思啊？
2: 不是，那个东西老人用特好，对身体也好，物尽其用啊。
4: 我妈怎么样？
2: 挺好的，一帮老头老太太打麻将呢。
4: 嗯，行，做饭吧。
2: 今天你做吧。
0: 来啦！谁呀？这大晚上的，你说？啊，哪位呀？
5: 啊，
0: 哎呦，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呀？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5: 进去，
0: 怎么回事啊？你这，啊，快来来来，赶紧坐下。怎么了？
5: 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0: 怎么了？你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5: 把手伸出来。
0: 干嘛呀？
5: 左手。
0: 啊？
5: 戴上。
0: 这干嘛呀？这是。
5: 哎，行吧。
0: 啊？怎么回事？
5: 我是怎么也睡不着
0: 啊！
5: 你说你不化疗了行，可总得想个辙呀。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家有块老玉
0: 啊，
5: 咱俩都是金命，这命里头啊，它缺水
0: 啊，
5: 这个玉，它就是水，它养人。你带上它呀，说不定你的病还能好了呢。
0: 信则有，不信则无。
5: 对，
0: 你这哪儿来的这个？
5: 这是我姥姥给我的。
0: 哎呦，你们家传家的东西，我可不能
5: 要。哎，这不能，这不能再，你戴上了不能再摘下来，带着它啊。
0: 多少钱呢？这么一个东西的。
5: 哎呀，你管它多少钱呢？什么也没有命值钱呢。
0: 那我就一直戴着。
5: 你老得带着它。
0: 我洗澡能不能摘呀？
5: 不能，什么时候都不能摘下来。可有一样，
0: 啊，
5: 只要有一点小裂纹，得马上拿下来。
0: 啊，
5: 你告诉我，我再给你淘换去。
0: 啊。

0: 带上他我就踏实了啊。
1: 哎哎呀，真是谢谢。
0: 孩子，谢什么呀，你还跟我说谢谢。只要相信他了就成。

0: 这煮两个啥玩意儿这是？啊？
1: 啥玩意儿？
0: 不是你腿咋的了？腿啊？
1: 腿没咋使，腿好着呢。
0: 没咋的，煮那么两个玩意儿干啥呀？
1: 你看，没文化了吧？净走账。
0: 什么玩意儿？
1: 净走账。你要平常走3公里啊，煮上这个能走6公里，一点都不累。赶紧让您儿子给您买一副。
0: 商家就是变着法赚你钱。
1: 那不是不是，不能都那样。
0: 节目准备差不多了吧？
1: 挺好挺好。
0: 实求是说呀，我心里有数。论实力，我们干不过你们。
1: 那当然了，我们这里边有专业的嘛。
0: 是。求你点事儿呗。
1: 什么事儿？那你别说求求的，还说。
0: 这次初赛，让让，让我们胜出。
1: 让让
0: 。
1: 那怎么让啊？
0: 想让自然就有招了呗。
1: 这大家伙认认真真的练了2个月，您说让我们怎么让啊？我们到时候演出的时候，忘词儿，咳嗽，唱不出来。
0: 你让了以后，我跟你说这么着啊，你们那个团队有一个算一个，郊县旅游一天费用我出了。
1: 哎呀，老五位，我跟您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啊，新马泰都去过好几回了，马尔代夫都去过了，还
0: 我知道你们，这是，我跟你说，老天啊，我跟你说，我求你，我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你知不知道？我是，不是为了我？
1: 那为谁啊？
0: 我跟你说吧，我们那个团队啊。有一个人得了绝症了，没有几天了。
1: 谁呀？
0: 是谁？我就先不告诉你了。我就想让他临走啊，高兴高兴，痛快痛快，没准对他的病还有缓解呢。这你，
1: 老魏，您这个用心是好的，但是不能拿这事儿办的，对不对？这不是弄虚作假吗？怎么老了一辈子都？
0: 哎，你就不用上纲上线了，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不是？
1: 这叫什么友谊第一啊？这老同志了嘛，老了要保持晚节嘛，这还行了，咱不能来这个，我不能同意啊，我不能答应，对不起啊，
0: 有没点爱心了还呀？煮两个精细的棍子，小心点腿。
2: 咱俩这西瓜怎么个儿不一样大呀？你这怎么比我大那么多呀？
3: 就行了，买这么点东西，人白送的西瓜，你还嫌个儿小？
2: 不行，我得找他去。
3: 哎，你干嘛呀？哪至于啊？我把我这大的给你，你拿小的，我拿小的，什么你拿小的？你这就属于白给他枣的香胡大。
4: 您好，欢迎光顾顺邦美容院。
5: 您看看，
4: 我们就10元，
5: 特别划算，
4: 试一下吧。
5: 特别便宜，
4: 这10块钱特划算。
5: 你进过美容院？
2: 没去过，老么卡着眼的，谁去那地方啊？
5: 咱去体验体验去，尝试。
2: 你花那钱呢？
5: 哎呦，才10块钱，是不是10块呀？
4: 对，就10块
5: 啊，
2: 就10块。你算了吧，老吴还等着咱们打牌呢。
5: 让他等着。他都赢多少天了？等会儿怕什么呢？
6: 两位里边请。
2: 哎，这西瓜真够沉的，非要大的啥子你
6: 是合适。
7: 小雪，给两位奶奶好好做啊。
4: 哎，你放心吧。
7: 哎，嚯，趋近丰盈。

0: 假，光科技。
1: 奶奶呀，咱把眼镜摘了。
2: 哎，好。
1: 该给奶奶摘了。
2: 哎，把那头套摘了，难受不难受啊？
3: 你管得着吗你？
2: 老吴又不在，你给谁看？
3: 我想给谁看给谁看。嘿，姑娘，
1: 嗯，
3: 是有点捂的很，你给我摘下来得了。
0: 啊，没法不捂。
1: 好的。奶奶，我给你做一个补水面膜吧。
2: 补什么水呀？
1: 你看现在天挺干的，你要补个水啊，这皮肤会特别湿润的，而且还有美白的效果呢。
2: 啊，那补呗。
1: 哎，奶奶，咱一会儿补完水再做一个 BIO 吧。
2: BIO
1: 啊，
2: 干嘛呢？这个
1: 就是咱们店新推出的这个项目，就是去这个眼角的皱纹。
2: 哦，能去啊？
1: 肯定能去掉了。咱们店里啊，现在用的都是国外进口的产品呢，效果特别好的。
2: 啊，那去呗。
1: 嗯，行。
2: 能做的你都给我做上，左六十块钱。
1: 您呢？
3: 嗨，他怎么做我怎么做吧。
2: 得嘞。

0: 文老师，文老师哎，开门啦！
1: 你看，就这一会儿功夫啊，皮肤得年轻了十岁。哎，你们两个啊，不能叫奶奶了，要叫阿姨了。
2: 阿姨，
1: 嗨，
3: 年轻十岁还是老太太？
4: 哎呦，别年轻十岁，年轻一岁就成。
5: 你今天要不要办一个会员卡
1: 啊？
5: 啊？
1: 不办了，
5: 办一张吧，
1: 办一张，
5: 办个会员卡，今天的项目就可以打六折了。
1: 唉，不打折了，
4: 总共10块钱
5: 啊。您听我说啊，贵宾卡是5000块，那么减去你们今天的3960，所以其实你只要再补1040就够了。
1: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今天多少钱啊？
5: 今天二位两个人做的项目，每个人是1980，所以两位就
1: 是
5: 3900。
1: 不是，你听我说，不是，我们当时说的是怎么那小孩怎么
3: 是你是10块钱呢？我们才进来呀。
5: 十块钱呢是基础护理，你们今天做了去黑头、补水、面膜，还有 BIO， 所以总共是1980每个人。
3: 哎，这不行，这个你说好了是10块钱呢、
1: 啊。刚才带我们进来那小孩哪儿去了？啊，他跟我们说了，他说奶奶就来我们这儿体验10块钱。
3: 对啊，
1: 但我们
3: 说好了10块钱，
1: 跟我们说进来坐就是10块
3: 啊。你怎么可能进来呢？
1: 真的是这么说
5: 好。我问一下，小雪，刚才做项目的时候，你问两位阿姨了吗？你问没问他们要不要做项目了？
6: 我问了。奶奶，我刚才不是问你了吗？我问你补水吗？你说补呀，然后我还问你做不做 BIO， 你都说要做，然后还说就是能做的都做。
3: 不行，
1: 不是能做，我不
3: 能做都做，也就
1: 是
3: 10块钱
1: 嘛。
3: 说好了，做多少都十块，说好了的，要不然我们就不会进来，没有你们这么做的，你们这就是敲诈。
5: 哎呀，阿姨，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
3: 就是讹诈。
5: 项目表的，
3: 这当然不行。
5: 说好了，都是明码标价的。
3: 说好的10块，
1: 好了，
3: 你说好的10块呀？
1: 这样，你听我说啊，这样，小姑娘，你听我说啊，我呢，钱包里的钱都拿给你，好吧？我今天呢也带了点钱，50、70、90、100，这是300，我都给你。然后我兜里的钱你也可以掏，是吧？
5: 你听我说，
1: 你有多少钱你掏出来。
5: 你这几百块呢都不够成本的，我们这都是进口的东西，
1: 我怎么
5: 进的？
3: 我有我也不能拿出来呀、啊。你不是好了请我的吗？
1: 不是，我请你的是那个10块，那叫什么基础？
5: 就是基础
1: 啊，基础。
3: 说好了10块就是10块钱，我们做多少项目都是10块钱。哎，要不然我还不进来呢，没有你这么干的。你们
5: 吵吵吵了，
3: 不然我告诉你，我找消息去，你信不信？
5: 你告哪里也没有用的呀，
1: 我们哪儿也不告。但是呢，现在就是这么个。

0: 你们的家应该也是住附近，不是很远的。我们的美容小姐可以跟你们回去取一趟。
1: 不能取，有钱不能给你们。
2: 你说要买了这个卡啊，能打多少什么折来着？
3: 5000块的贵宾卡，那么你今天的3960可以打6折，所以你今天消费是2300。
1: 不行，没听说过的，不行，
2: 一人1000。
1: 什么实惠啊？实惠什么呀？实惠！
2: 给咱忙活2钟头了，行了，取钱去。
0: 好，那小雪，你们跟阿姨回去取。
2: 我们西瓜呢？
1: 西瓜呢？我们西瓜呢？把西瓜饶你们这儿了。
0: 给阿姨拿好。
4: 哎，啊，你们这给我们拿着东西，不会要钱吧？
5: 哎呦，奶奶，瞧您说的，帮您拿东西不会收您钱呢？
2: 对呀，
4: 那可难说。谁知道你们还能干出什么坏事来呀？
2: 行了，叨唠一路没完没了，这人。
4: 哟，
5: 慢点，
4: 坏了，
5: 怎么了？
4: 我这头套落那儿了。
5: 哎呦，就快回去取吧。
4: 啊，不行，我还是先陪着你吧。谁知道他们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呀？
2: 行了，
5: 那那行，一会儿去取去。
4: 回来，你妈这出事儿了。
6: 来，请进，请进。哎呀，快东西放地上，
7: 给您放这儿了啊。
6: 太沉了，你这，把门关上。
7: 哎，好，
6: 哎。
4: 哎，关什么关呢？我还没进来呢。
2: 哎呀，行了，你这么凶干嘛呀？你这。来来，进来
8: 啊，奶奶，啊，我们就不进去了，就在这儿等着您。嗯，
2: 哎呀，别，我还得数会儿呢，那钱，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多不踏实啊！进来吧，来，
8: 我们要换鞋了，
2: 不用换，来进来，进来。哎
6: 呀，来来来，快进来坐吧，
9: 奶奶，您家房子可真大。
4: 房子大就坑人钱呐？
2: 哎呀，干嘛呀你？来坐吧，坐吧。
4: 坐什么坐？啊，站去。
2: 瞧你这横什么呀你？
4: 不是吗？
2: 哎呀，
4: 行了，给人家。
2: 我马上给你们拿出来啊！哎，稍等一下。
4: 老是听说大街上啊，有骗老太太的，我还不信呢，这还让我们给赶上了。我就知道，这没有白吃的午餐。
6: 哎呀，午餐我就不请了。5000块钱给你们孩子，
9: 谢谢奶奶，
6: 数数啊。
4: 嘿，你真给他钱呐？
9: 哎呀，奶奶，这个是我们给您办的打折卡的单子，您把这单子填一下。哦，
6: 得填个表哈。
9: 嗯，好，好，
6: 填个表。啊，换个眼镜，
9: 来给您比。
6: 哎哎，好，
9: 这是姓名。
6: 哎，姓名。
9: 嗯，
6: 我姓文。
9: 啊，下一行写成电话。
4: 你别给他家里的电话
6: 啊，
4: 他们骚扰你。
9: 您留手机就行，我们不会随便骚扰您的。
6: 哎，好，写手机。
9: 嗯，
6: 1635。

0: 大哥。
1: 啊。
0: 喂，大哥。
2: 上回啊，我让你帮我办的那个暂住证怎么样了？
3: 啊，办好了。
2: 哎呀，太好了，谢谢啊。这样，一会儿下班我到你那儿取去。
0: 哎，别，我在妈这儿呢，你到妈这儿来取吧。
2: 哎呀，那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明天我到你单位去去。
0: 怎么着，妈这来不得呀？我发现你们这毛病真多，到妈这拿来。
2: 哎呀，我这不忙吗？事儿多吗？
0: 谁不忙啊？我比你还忙呢。爱来不来啊？反正我放妈这儿了。
1: 干嘛呀？您那么凶干嘛呀？
0: 毛病。
1: 怎么着啊？你大哥说要回来一趟。
0: 啊。这苏妍多少日子没来了？有俩礼拜了吧？太不像话了吧？他们都太不像话了。
1: 哎呀，你别老说他，你一说他，他倒成逆反了。他回来倒有压力了，更不爱回来了。啊，不过你要没事，你给他打个电话也行。你跟他说，妈挺想他的。其实，
4: 这张。
5: 不错，
4: 这怎么样？

0: 挺复古的吧？是挺好，但是大冬天穿那么少，你不冷吗？这就不懂了，你可以拍棚景啊，不用拍外景。哦，对对。这张呢？
1: 这个也挺好。
0: 有点主见行不行啊？什么都好，有没有最好的？
1: 你是领导，你拿主意，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好看。
0: 那我问你，结婚以后，你也这样，什么都听我的
1: ？Yes。
2: 姐，下班以后到妈那儿来一趟。去妈那儿干嘛？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儿，不能来啊。我忙着呢，没空。忙什么呀？你不就一小主持吗？你当你什么大明星的，少他妈跟我这儿摆谱啊！不是你，你怎么了？你发什么神经啊？
2: 我告诉你，别废话啊！下班以后到妈这儿来一趟。
0: 你这话。 老横着出来，你这跟谁说话都跟在单位似的，这不好。啊？你这脾气是不是以后得改改呀？改不了喽，让他们忍着点吧。忍着吧，妈也忍着。 他们都回来啊？
2: 嗯。
0: 哎呦，我去看看冰箱里的。
2: 哎呀，您省省吧，一会儿出去吃饭。

0: 我告诉你，松叶，那明摆着就是骗老太太钱的。
1: 那咱妈给钱了吗？
0: 给了，要不是我及时赶紧赶回来，5000块钱都让给拿走了，这还好打一折2000多。我告诉你，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们几个人围着咱妈，她真跟打劫的似的。当时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
1: 多大点事儿啊，就这把我叫回来了。
2: 是。
0: 哎，你怎么这样啊？这不是事儿啊，你妈大款啊，让人给骗来骗去的。我发现苏妍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啊你。我告诉你苏妍，以后你每星期必须回来看看妈。
1: 咱妈听你的，跟你最亲。你帮我都照顾照顾完了，
0: 可你也不能一个月都不露一面吧？
1: 忙着呢，
0: 忙你忙，你一单身，你瞎忙什么？你忙，
1: 不是谁说单身就不能忙了？再说我也不能老单身。
0: 你现在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1: 我下月就结。
0: 下月结婚，跟谁呀？
1: 管不着。
0: 哎，我怎么不能管啊？你到底你下个月跟谁结婚？你说。
3: 我就不说。
0: 我告诉你，你老实交代啊，苏妍，
3: 你少审我！我告诉你，
0: 你告诉我，下回跟谁结婚？
4: 不是，你要跟谁结婚啊？
0: 哎，你管不着。
4: 哎，妈怎么管不着啊？这孩子，哎呦！
0: 苏妍，你少来劲，告诉我谁？
3: 哎，我怎么来劲了？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0: 我是你姐，告诉我。
3: 哦，你是我姐，我得告诉你啊？凭什么呀？
0: 我发现你现在你越来越不听话。
3: 怎么了？怎么？我怎么了？我就这样。
0: 陈美萱，先告我，
3: 我电话先告我，等我告诉你，我等我告诉你。喂，啊，于准，哎，素材不够啊？哦，我这儿还有，啊行，那我一会儿给您送过去吧。哎，好，一会儿见啊，嗯。
4: 哎呦，行了，别烦了，真是。
3: 妈。妈，
5: 哎，
3: 我走了啊！
5: 啊，
3: 我走了。
4: 走了，别走啊！不是在这儿吃饭吗？
0: 哎呀，妈，你别管他，让他走，饿死他！
4: 我
0: 干嘛饿死他？饿死你！
1: 我约人了，我先走了。
4: 不是，我要给你炒两个你爱吃的菜呢。这
3: 行了，再说吧，走了。
4: 有排骨你不吃啊？
3: 不吃了，我走了。
4: 哎呦，你把衣服穿上。
3: 我知道了啊！
4: 你开车慢点开。
3: 知道了。
4: 他怎么说的？他要跟谁结婚啊？啊？
0: 您猜？
4: 我上哪儿？我认识啊？
0: 对呀，您认识
4: 谁呀？
0: 就是原来那梁。

0: 凉冻就凉冻吧。
1: 您不反对啊？
0: 我原来反对，那不是因为觉着咱一大姑娘凭什么嫁给一离过婚的呀？可是你说这转年儿，苏妍也35了，再不结婚，这生孩子将来都是个问题。接吧，接吧。
1: 妈，您变得可真是够快的，您当初那么拦着啊？
0: 哎呀，行了行了，说那干嘛？他说他下个月接，说几号了没有啊？
1: 8号。
0: 哎呦，这没几天了。
1: 是啊，
0: 哎，你说他结婚，我让你大哥帮着操办怎么样？
1: 谁？我大哥
0: 啊？他当大哥的，妹妹结婚这种事儿应该他担责任的。
1: 妈，我觉得您是不是老年痴呆症提前了呀？您真逗了。咱家这么多年，那我大哥他什么事儿他伸过手啊？不都是我吗？
0: 行了，你越不让他管，他就越不愿意负这责任，他跟你们就越生分。
1: 生分就生分，生分是他的事儿。妈，我今天还跟您说句实话，其实打小我心里就没他这大哥，他有钱过他的好日子，我们不巴结他，我们过我们的。
0: 你干嘛呀？你说都这么些年了，你心里头就是过不去那道坎儿，是不是？
1: 妈，您还真说对了，那道坎儿我真过不去。我告诉您，小时候要不是因为他，我爸能死那么早吗？
2: 爷，那老爷身体也发现了。
3: 啥呀？
2: 写了名字。
3: 名字？那很有可能老爷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2: 你的名字。
3: 他写的不是张一阳，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这是老爷的笔迹啊。
4: 会不会是凶手写的？他想栽赃你。
3: 啊，
2: 老陈，老爷的死亡时间大概是？
5: 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2: 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3: 昨天晚上是李倩从单位10点半开车送我回的家，然后我在家里头用手机点了一个王佐麻辣拌的外卖，11点半送到我家的。我吃完我就睡觉了。
2: 核实一下。
3: 是。
6: 快快快快点，快快快！
7: 你干什么啊？天塌了！
6: 天，夜间，夜队没了。
8: 再说一遍，
6: 昨天晚上让人杀。
7: 他什么人啊？谁敢动他？
6: 我还在调查。
9: 那个给您送餐的女人蒋英失踪了。
3: 失踪了？
9: 他们不会是怀疑我安排了一个假证人吗？
6: 荣哥，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
10: 他一警察，三江口谁敢动他？谁做这事最有经验？
6: 荣哥，我对天发誓，如果是我天打我，
10: 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6: 是我，你现在就弄死我行吗？
10: 你以为我不是这么想的吗？
9: 某些同志啊，对我有一些小情绪，甚至于不太愿意配合我的工作，我可以理解。但是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限度吧？如果是有人故意的造谣诬陷我，我不能够原谅。
11: 真正让我们产生怀疑的是他的证言。

0: 哎，杨，你干什么去？这案件我觉得你就别插手了，好吧？
1: 案子我肯定避嫌，我要去找那个送餐员，现在只有他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2: 没事。

0: 昨天晚上是你给我送的外卖是不？
1: 是。
0: 我就说嘛，是他送的。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人都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

0: 你说他结婚我让你大哥帮着操办怎么样？
1: 咱家这么多年，那我大哥他什么事儿他伸过手啊？
2: 你越不让他管，他就越不愿意负这责任，他跟你们就越生分。
1: 妈，我今天还跟您说句实话，其实打小我心里就没他这大哥。
2: 你说都这么些年了，你心里头就是过不去那道坎儿，是不是？
1: 我告诉你，小时候要不是因为他，我爸能死那么早吗？
2: 你干嘛呀？你光怨你大哥，那不还得救那俩孩子呢吗？
1: 妈，您还别跟我提着那俩孩子，要不是因为有我大哥在，我爸就还落一见义勇为呢，还成英雄了呢。结果现在呢，现在呢，什么都没落着。
3: 你说这干什么呀？你说这干什么？都三十来年的事儿了，你干什么你？对你们有好处是怎么的？让你们兄弟姐妹之间这么一天到晚这么呛着？你说我还活着呢，你们一天到晚就这样顶着，我要死了呢，你们不得打起来？
1: 妈，你别说这话，谁跟他打呀？我压根儿就不会理他。
2: 行了行了，你别以为你当大姐就当得有多好。你说这苏妍，她跟我关系不好，跟我冷，跟你呢，你们姐儿俩不是挺好的吗？啊，他结婚怎么不告诉你啊？下月结婚你知道啊？
1: 妈，您这事儿您怎么能说我呢？你
3: 我不说你，我说谁？你让我说谁？
1: 我今儿不过来，您都不知道，是不是？这家什么事儿不是我在做？
2: 这都是你，都是你。
1: 妈，您就老欺负我。
3: 啊，行了行了，我欺负你。
1: 等我走。
2: 你别走啊，兰兰，
1: 兰兰。
2: 什么呀你这是啊，妈说你两句你抬屁股就走。这阵子你跟小四儿联系过没有啊？我给他打电话手机老关机，打座机都是外国孩子接电话，哔哩哇啦的说的我也听不懂。你跟他联系过没有啊？我问你话呢。没有，那你跟他联系联系呗，想办法。他二姐要结婚了，这么大事儿，让他回来也参加参加，啊？
4: 叫他干什么呀？您让他在外头好好读书吧，这来回来去的机票钱还这么贵。
2: 哎呦，买个打车机票没多少钱。这说话过春节了，一家人团聚团聚，啊？你给他发个 email 啊。
4: 嗯，您还真知道 email， 真的行了。哎呦，行，我给他发个邮件。
2: 嗯，给发个邮件，你就跟他说，妈挺想他的，啊。
4: 知道，等我走了啊。
2: 哎，你下回回来穿上大衣啊。
5: 知道了。

0: 喂，
1: 啊，你事儿办的怎么样了？
0: 办完了，你干嘛呢？怎么还不回家呀？
1: 我正在回来的路上。哎，我先到妈那儿去一趟啊。
0: 去妈那儿干嘛？
1: 兰兰不是在那儿吗？她帮我办的那个暂住证办好了，我去取一下。
0: 拿完就赶紧回家啊！
1: 哎，小曼放学了吗？
0: 不知道。
1: 强要了是怎么？

0: 妈，你怎么没带钥匙啊？
1: 妈，你要找不着了。找不着了，你想着让兰兰配一把啊，别回头什么时候有事儿。哎，妈，兰兰说把暂时证放家里了。
0: 不在你手边啊。哦，
1: 那个妈，你做饭了没？
0: 哎呀，还没呢。
1: 你准备吃点什么？
0: 热汤面。妈这一到天冷了，就好吃口热汤面，也简单。啊，是，暖和。哎。嗯，妈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别走，我还真是有点事儿。 你等着，啊！哎。

0: 这苏妍要结婚了。
1: 啊，她要结婚了？
0: 啊，妈这儿有个卡，这里头有56000多块钱，卡的密码是妈。

0: 你是大哥，以后弟弟妹妹们的这些事儿，你应该多管管了。长兄如父，是不是？
1: 拿刀递我，快点！
2: 爸，我写上评语。
3: 爸正忙着呢，一会儿再说。
1: 可是他妈给你写。
2: 不行，以前都是爸写的。
1: 嘿，你妈不是家长啊？你说这老三他怎么想的呀？腾家就要结婚，你说他都想些什么呀？
3: 哦，对了，我跟你说啊，三儿结婚这事儿啊，真挺麻烦的。我听说今年结婚的人特别多，所以那酒店饭店啊都得提前订，你知道吧？哎，另外你告诉他啊，需要我做什么你直接说。
1: 是啊，你多有本事，你能做什么呀？这老三这婚事啊，妈原来是打死都不会同意的，哎，可这回就答应了。我觉得这简直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真的。哎，对了，告诉你好事啊，这回涨工资啊，我可能有戏。
3: 是吗？涨多少啊？8块15啊？
1: 什么意思啊？真逗了，我告诉你，你就这点特没劲。那人那涨工资不管多少，那是对我人生价值的肯定，对我工作能力的肯定，证明我有用。
3: 有用有用，人民警察嘛。你那俩钱啊，你还自个儿留着吧，咱们家不指望你那钱啊。
1: 当然了，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可我告诉你，马月，这生活永远是未知的，将来是什么样，谁都说不清。
3: 哎哎哎，谁说的？将来什么样，我就能说得清？
1: 别吹牛啊！你别吹牛，我也不吹牛。
0: 你们家人可真行，花钱出力的事儿想到你了。咱俩结婚那会儿啊，他们什么都不管。我怀小曼的时候，想让你妈过来帮帮忙，她也不来。生下孩子以后，我想让他帮忙带着孩子，他也不带。那时候那么苦那么累，我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
4: 说句心里话，他们不把我当仇人看，我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0: 他们凭什么把你当仇人呢？哦，就是因为你爸的事儿啊。儿子掉河里了，那不让老爸救，让谁救啊？合着你被淹死了，你爸没事，他们在高兴啊。
5: 行了行了，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这么一说这事儿你就没完没了了。我告诉你，我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些事儿，我最不爱听，你知道不知道啊？
0: 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老公，咱们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也没有什么事儿求他们，你也别插手你们家的事儿了，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啊。我觉着你妈把这事儿交给你来办，怎么有点奇怪啊？
4: 是啊，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哎呀，行了，甭想了，到时候你就把这钱转给苏妍，让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行了。

0: 事离婚了，怎么还打我呀你？
1: 是啊，我妹妹婚礼那个事儿你上上心啊。我知道你这个婚庆公司不是很有名吗？啊，你可别稀里马虎的啊。哎，我跟你说啊，婚礼的饭菜呢，你弄得给他讲究点啊，现场呢，你给他布置的温馨一点。人是主持人，而且挺挑剔的，好吗？再一个，你给打打折，优惠优惠。哎，好，好，谢谢你啊。
2: 老苏，谁要结婚啊？
1: 妹妹。
2: 你妹妹要结婚啊？哎，你哪个妹妹要结婚？哦，电视台那个。哎，你妹妹结婚找了个什么人啊？
1: 男人。
2: 不，那男的干什么的？
1: 开银行的。
2: 啊？
1: 吓着你了？搞金融的。
3: 真是。哎呀，真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你说文校长，你咋也上这当啊？你们俩叫人骗你这好几千块钱，买啥吃不香啊？啊，
4: 他们俩上当受骗，那就活该啊！你想想，你们不读书、不看报、不看电视，像这些事情，电视早报道过了，我就不上当。你没上过当啊？整天就开药，整天就吃，多管事儿啊！
5: 那是公费医疗，怎么会上当啊？
6: 公费医疗就吃假药啊？
5: 可以的，
6: 不吃白不吃啊？
5: 不吃白不吃？
6: 你以为吃自助餐呢？不吃白不吃？是药三分毒，知道吧？你那要是假药呢？你就是九分毒。
5: 七位
6: 啊，十分毒。我们这个毕竟是做了美容了，我们这是排毒，您那是中毒。
3: 哎哎，字幕。
6: 来
3: 扎衣饼，来，
6: 我上个洗手间啊，好哥，帮我洗牌啊。
3: 好，看看看看啊，
7: 老吴头，我问问你啊，你知道普志高是谁？
3: 普志高不是红岩里那个叛徒吗？
5: 哎，对，叛徒，
7: 你就是普志高。
3: 这家伙，我怎么成了普志高了呢？我啊，
7: 我问你，
3: 马牌，
7: 昨天下午2:32，你找老顺头干什么？干什么？
3: 我天儿，你记得这么细呀？你跟踪我呀？你是特务啊？
7: 那是我们的对手。
3: 不跟你说啊，他要不是咱们的竞争对手，我还不找他呢。你知道我找他为啥事儿吗？
7: 我说，
3: 足球场上，有假球、假踢、假摔，是吧？那文艺比赛就不行，来点假的啊。文英对咱们这场比赛，他多想赢啊！如果他们来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让给我们赢，文英得多开心，多高兴啊！我跟你说，他这种病啊，精神开心那最主要了。这是我们赢了，那比医院里那个打针吃药不强多了。
7: 对，哦，你不是普志高啊？
3: 是
7: 的。老吴，你这招真好。行了，都别管了。
3: 你要干啥呀？
7: 你甭管了啊。
2: 老苏，你说你一个专门给人办离婚的，去给人操办婚礼，这合适吗？
1: 这有啥不合适的？她是我妹妹啊。哦，你以为我只会给别人办离婚啊？结婚这种事我也会办。哎，等你啥时候结婚了，我来给你办啊。嗯，青青啊，
2: 请叫我杨柳青青。
1: 你这个名儿跟你这个样确实不太相符。请问杨柳青青，您什么时候结婚呢？
2: 我不告诉你。
1: 咱俩是同事，我关心关心你吧。
2: 我就不告诉你。谢谢。傻了吧？

0: 完了，谢谢啊。这么快就完了？那可不就完了吗？啊！
1: 你哭什么呀？
0: 这么快就完了？
1: 有什么好哭的呀？你应该高兴啊，新生活都开始了。
0: 无论在这儿，
2: 别放开我！

0: 那个事儿啊，你就甭管了，
1: 我正在找人帮你办啊。
2: 那个酒店呀什么的我都定了，你就别管了。
0: 这是妈交代要给我的任务啊，我必须得给你办了。
2: 不用了。
1: 不用我了？
0: 那咱俩是不是得见个面啊？我把钱给你啊。
2: 啊？什么钱啊？
0: 妈，把给你办婚礼的钱放我这儿了，我是不是得给你啊？
2: 嗨，有空再说吧。啊，哎哥，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开车呢。
3: 拜拜。
4: 办砸了吧？没人用你吧？
5: 耳朵还挺长。
2: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啊，没说什么。
6: 我跟房东杨姐就在家呢，对，你们快上来吧。哎，杨姐，他们上次啊对这房子是相当满意，但是就是这个价格，想再跟您谈谈。
7: 砍价啊？
6: 您也给人家让一打车费呀。你好，快，请进，请进，请。我们这等你们半天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房东杨姐，这两位是艺术家。
8: 哎呦，杨姐，您真有艺术气质。哎呦，您真高贵呀。
9: 那我跟你很熟吗？啊，
8: 不熟。不过咱头回生，二回熟。
9: 说吧，你们想怎么样啊？
10: 大姐，房子我们看了，条件确实不错，就是房租您看能不能再优惠一点？
9: 能出多少啊？
10: 4000您看行吗？
8: 4000
9: 免谈，太低了。
10: 您看按您说那价也行，不过咱们能不能换一种支付方式？
9: 怎么换呀？
10: 我呢是画画，有几幅画我觉得升值空间非常大，就顶房租了，没准以后您还发财了呢。
8: 哎，杨姐，我男朋友可是前途无量，我特看好他。
9: 你男朋友前途有没有量与我无关，你们把我这当画廊了，还做上生意了？
8: 我们是真心诚意过来租房的，要不您别按季度收我们了，这样行吗？
9: 一年一幅
8: ？No。
9: 一个月一幅？
8: 一天一幅？
7: 我这不是宾馆呐。

0: 您好，
1: 您好，
0: 我跟您打听个人，请问您知道那个马局长住哪儿吗？
1: 哪个马局长？
0: 就是原来文化局的局长，
2: 可能是马安然吧。
0: 对，马安然，
3: 他住个这个前面九号楼。哦，您就这么一直走吧。啊，前面左拐，再右拐，一直走就看见九号楼了。哎，
0: 谢谢您啊。
1: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哎。
4: 回头就不练了。哎，你一句话也不讲，那讲什么呢？你这，
5: 我在想文校长的事儿。
4: 文老师怎么了？
5: 还怎么了？也不做化疗了。
4: 是的。
5: 有病的事也不告诉孩子。
4: 啊，不告诉。
5: 还让我们跟他一起瞒着孩子。文校长这么做对吗？
4: 这是他的决定啊，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呀，我们应该尊重他的决定啊。
5: 尊重他的想法，就跟他一起瞒着孩子啊？我觉着不对，我们应该告诉他孩子。
4: 哎，不不，这可不行，不能告诉他孩子。如果告诉他孩子，他会不高兴的，对对对，这个病情会有影响的。
5: 那这么说，我们什么事也做不了了？
4: 我跟他一起遛弯，跟他一起打麻将，跟他一起排练节目，这不蛮好的吗？
5: 啊，就做这些，
4: 不是就这些吗？让他高兴就行了。
6: 你说你妈让你哥帮咱们筹备婚礼啊？
7: 啊，
6: 那就说明老太太同意咱们结婚了。
7: 对呀。
6: 这也太顺了吧。
7: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啊，你看她之前那么的反

0: 这次就这么痛快答应了，而且他还把钱给我大哥，让我大哥帮咱们筹备呢。哼，我前两天还想呢，估计得跟他斗个几个回合，没想到这么快就缴械投降了。
1: 那咱们应该跟大哥见一面，商量一下婚礼的事情。还有啊，咱们不能要妈的钱，咱们的钱够用。
0: 跟我大哥见面就算了吧，你不太了解我们家情况，我跟我大姐和我大哥他们很少来往。
1: 行，我听你的。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文涛解释解释，所以我前几天给他打电话呢，但是他一直不接我的电话。
0: 他连你电话都不接啊？文涛，要不你跟他说。
1: 不合适，他打给你了，你接吗？
0: 喂，文涛啊。
2: 我跟你说啊，我给你跟梁东准备了一份大礼，您寄出去了。你这两天呢，记得收一下。
0: 嗯。
2: 我们公司有个紧急任务，我得赶快去英国。苏言，祝你跟梁东幸福。
0: 哎。文涛说他英国有事儿，参加不了我们婚礼了，礼物给我寄到单位了。

0: 挺棒的。
1: 怎么没出房子而已，
0: 对对对，
1: 把他房
2: 子。行行行，
0: 挺好的，你还省着点嗓子吧，明儿还演出了。
3: 就是
0: 明天就演出了，你
2: 休息休息，导演。
3: 这高兴的呀？
0: 那可不，
3: 还有舞跟我唱啊！
1: 行行行，
0: 你明儿再唱吧。
1: 你
0: 可真这样的呀？
1: 你就明天再唱吧。行行了，走了，休息去了。
0: 就在沙家浜，坐过大树，有银两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

0: 正好天气也冷，哎，酒店你订就行了吧。不行，酒店的事儿。你好，欢迎光临。嗯，还行。宴会厅在哪儿呢？来劲儿大堂少挨了点儿。哎，您。
1: 你好，您好，咱不看酒店吗？您，哎，欢迎光临。哎，那边那车，哎，别停这儿，这不能停。
2: 给我站住！站住！
3: You got the wrong person.
2: 给我站住，小四。The
3: wrong person.
0: Told you got the wrong person.
4: 哎呀，你还跟我说英文啊？因为穿这衣服，戴着这帽子，我不认识你了。干什么呢？给我摘了。
5: 爷爷，你干嘛呢？啊，
4: 二姐好啊。喂，老三。
5: 我正路上开着车呢，你干嘛？
4: 但我有要紧事儿找你。
5: 出什么事儿了？
4: 我在吉大堂被

0: 说吧。
1: 老杨，八年了，别提他了。
0: 孩子，有共产党，毛主席跟咱们做主。说吧。
2: 怎么回事啊？啊？
3: 什么怎么回事？
2: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啊？
3: 哎，你先告诉我，刚才男的谁呀、啊？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2: 你管着吗？
3: 哎，长得挺帅的呀，还没想到最近谈恋爱了。
2: 你不说是不是？
3: 怎么也得有1.85米吧？哎呦，说什么？你先跟我说，我就跟你说。哎，那男的，
4: 你怎么回来了？
2: 说话呀！你刚才话不挺多的吗？你不说了？
4: 服务员，来杯水。
3: 大姐，你喝我的，我不喝茶。
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那时候还穿着短袖呢。
4: 别贫。
3: 可能有俩月了吧。
4: 你回来干什么来？啊？你说你回来干什么？
5: 苏醒，咱家怎么出你这么一没出息的东西啊？啊，你从小长到大，咱回忆一下，你做过没做过一件给咱们全家人脸上添光的事儿？啊，你回忆一下，你高考一考考两年，对吧？你两年的分加起来都不够人家最低的分数线，你丢不丢人呢？你是你不想上学是吧？行，我给你找工作。我到处求人家托人给你找工作，对不对？找了几份，记得吗？自己，你回魂干不到俩月，准的，让人开除了。
3: 我找那工作也不靠谱。
5: 靠谱人用你啊？是啊，妈心疼你啊，妈让你出国读书。行，我，你二姐，你大哥，我们全家人勒紧裤腰带，对我们省吃俭用，我们供你出国读书。你干什么去了你？你一读读7年，人家博士都毕业了。
2: 行了，姐，你别说他了，再把他说死不更亏了？怪可怜的。想想怎么办吧。
5: 明天给他买机票，滚蛋。
2: 你刚才不是说咱妈想让他回来吗？
5: 那妈呢是想让他春节回来，这离现在春节还有好几个月呢。你说这事算怎么回事？
3: 要不这样吧，姐，我先藏起来，到过俩月春节我再出来。我就跟妈说我刚回来。
2: 真聪明啊你这。

0: 我就知道你不行，你别的都不行，你就这事儿行，是不是？
1: 参谋长，烟不好，抽一支啊。

0: 他姓啥？
1: 抽烟。
2: 人家不会抽，你干什么呀？
1: 他态度不卑，又不昂，
3: 他深情不阴，又不阳，
2: 刁得意，搞的什么？

0: 进来。哎，你快进来。
1: 哎呦，这家真不错哎。
0: 行了行了，
1: 装修的够好的呀。这间你一人住啊？
0: 管着吗？嘿，
1: 还是不是跟那男的住啊？那是不是你男朋友？早上见着那个？哎呦，这不是吗？俩人够亲密的呀，哥们长得可以，
0: 戴个墨镜，坐好，
1: 挺好。
0: 说，给你订哪天机票？
1: 不是，你真准备让我回去啊？
0: 大姐说了，让你赶快走。
1: 不是，妈不是说就过年的时候还想让我回来的吗？
0: 那还早着呢。
1: 哎呦，不管姐，你不能让我回去了，我不想回去。
0: 不行，
1: 哎，你就让我待在这儿吧，你让我在这儿躲会儿，好吗？
0: 什么躲呀你？
1: 哎，对了，我住哪房间啊？哎，我去看看去。这间不错呀。哎，姐，我就住这间了啊。
0: 你住这儿，我住哪儿？
1: 咱换一间吧。
2: 哟，
3: 怎么了你老周？
2: 哎，不要，
3: 怎么带着救生圈来了？你看，
2: 哎，不要开玩笑了，什么带救生圈啊？这事情大了，我跟你讲。
3: 怎么回事？
2: 我事情啊，我跟你讲，我这个应该算工伤的。
3: 为什么？
2: 昨天演戏中风，我帮你有回头嘛？回头我要看看老吴啊，我一回头我就嘎巴一声，不好了，脖子要断了。我慢慢的晃呀晃呀晃呀，哎，没有。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算工伤的啊，
2: 工伤还闹个工伤，你这
1: 是可不是
3: 啊，底仓补钙还真对啊，哎，真断了，
1: 真是的，
4: 行了，你负伤我就不说你了，你眼睛太丑了，你都跑调了。
1: 我演的太糙了，我跑掉了。哎，我跟你讲啊，我当时在台上，我一回头啊，我就要看他的，他嘎巴一声的，我看他的时候啊，我差点笑场啊！他嘴嘴巴，他嘴巴，
3: 紧张的是不是？
2: 但是这恰恰说明咱们排练时间太短了，
3: 是
2: 还得加强排练。你要不加强排练，你那质量上不去，你干不过人家。
5: 那个北区那个叫什么？他
3: 王全安，
5: 王全安嘛、
3: 啊。
5: 我听说他是专业京剧院退休的，
1: 是
5: 那还有个比吗？所以我们必须得加强排练。
4: 你唱的比他强多了。
2: 哎呀，过奖过奖。
1: 他唱的比他强多了。人家是专业的，他能够比他唱的好，也太可笑了。我跟你讲，我想的，你看他哪里都是好的。
3: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放心吧，咱们肯定能过关。
2: 怎么会？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4: 您甭管了，反正能过关。
2: 那咱们还是得加强排练，文老师，你说啥吧？
3: 是，
2: 你看咱们
3: 还太少了。
2: 对对对，研究一下，
3: 我说咱们这样，咱们应该安排呢是半天工作，
2: 哎，
3: 半天享乐。
2: 对
3: 啊，咱不能从早到晚都玩，好不好？
2: 好
3: 啊，
2: 好
3: 啊。那咱们看看是上午排练，下午玩。
2: 上午排练，
1: 哎，
2: 上午
1: 哎哎，对，我举手说话
3: 啊，
1: 你不要老插嘴，
3: 啊，你说，
1: 我觉得上午来玩排，下午来排练，上午好啊，上午脑筋正灵光啊，哎呀，记牌好啊，我老赢的上午，一下下午不行了，我脑子也记不住了，哪张牌组该出的，而且他老催我，快出快出，我能赢吗？那可不就是你吗？
2: 咱们上午吧，头脑清楚，哎，精力充沛，最好是玩舞啊，
1: 哎，玩
2: 练，下午玩牌。
4: 这大清早上起来就玩牌呀？
1: 啊，那你下午你老不催我，我那边就下午来，
2: 不是，
1: 对不对？
4: 不催你，
2: 不催你。
1: 那不，那不催我可以啊？那我五分钟我打一张牌，我急死你们。
3: 五分钟你这不讲
4: 打一张牌
3: 啊？我去打个电话啊，你们先商量。
4: 就是应该打，就是应该上午排练，
1: 没错，
4: 下午玩牌。
2: 上午排练，下午玩牌。
4: 上午排练，下午玩牌。
2: 少数服从多数。哎，举手，举手，举手，举手。哎，
6: 姐，电话。
7: 啊。
3: 哎，你就不知道帮我接一下？
6: 我哪能帮你接？万一是妈呢？
3: 哎呦，还真是妈。喂，哎，苏妍呐，你今天有时间没有啊？上妈这儿来一趟。什么事儿啊？
7: 啊，我昨天上街给你买了个棉被，可好了，丝棉的，
3: 又薄又暖和。啊，原价是4000多了，都可好了啊，打完折2000多。哎呀妈，我都跟您说了，您别麻烦，您费麻烦。
7: 哎呀，我要买什么我自己能买，您别管了。
3: 哎呀，你别的都自己买，你这棉被，女儿结婚妈妈得送棉被呀。嗯，行吧，到时候再说吧，我哪天过去取啊。那个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忙着呢。哎，过几天，哎呦，送去吧。嗯，哎，
6: 姐，你真那么狠心让我一个人回新西兰啊？
3: 行了，你别装可怜了。哦，我们大家花钱让你出国，你不愿意，你想怎么着？
6: 姐，你看啊，我一个人在国外10多年，那种感觉你不懂。我每天都想家，都想咱妈，都想我的哥哥和姐姐们。唉，那种日子太惨了，我做梦都想你们。
3: 你想我们谁信啊？
6: 哎呦，真的姐，我真想你们，我发誓。
3: 行了行了，你别发誓了。大姐，你不是不知道，他让你回去，你敢不回去吗？

0: 姐，你真那么狠心让我一个人回新西兰啊？
1: 行了你，别装可怜了。哦，我们大家花钱让你出国，你不愿意，你想怎么着？
0: 姐，你看啊，我一个人在国外十多年，那种感觉你不懂。
1: 大姐，你不是不知道，他让你回去，你敢不回去吗？
0: 姐，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新西兰现在有金融危机，而且还地震，就是工作特别难找。你看我，没什么学问，又没什么本事呢。你看我要回国，我随便干点什么，我还能填饱肚子，是吧？我要在新西兰，我根本就活不下去，我非得被饿死不可。哎呦，我怎么办呢？那边人太苦了，
1: 饿死你算了。这么大人了还那么没溜，你想气死谁呀、啊、你？

0: 哎，苏康，我在新世界门口呢，你赶紧过来找我呀。
1: 我在我姐这儿呢，他们现在不让我出去。
0: 啊？为什么呀？他凭什么不让你出去啊？
1: 他们还说要逼我回新西兰。
0: 你答应他回去了？
2: 哦，不会的，不会的，我肯定不会回去的。
1: 你都回来了，我怎么可能回去呢？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来呀？
1: 我再想想办法吧，好吗？啊。

0: 这道题做完了，咱们就准备吃饭了啊。哎，咱俩晚上吃什么呀？啊，
1: 马月，你手机有密码？
0: 这不是单位那个人太杂嘛，是吧？我怕随便乱动，我就随便编了个密码啊。
1: 我怎么找不着手机了？说拿你这拨一个呢？
0: 哎，那给我来了，我来了，来给我，我给你拨啊。
1: 行，算了。
0: 那个，你晚上吃什么呀？啊，然后我给你加个汤啊，不行什么的，紫菜西红柿。哎，就在那个床头柜那个报纸下边压着呢，我做饭去了。
1: 喂，小四儿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啊，
2: 办好了，明天9点的飞机。
1: 行，你们跟家等着我，明天我送你们去机场啊。
2: 哎呀，行了，你别去了，我自己去就行。
1: 哎呦，那可不行，我得亲眼看着这小四儿上飞机，不然我心里不踏实啊。
3: 行，那明儿见吧。
1: 好嘞，挂了啊。马月，你原来这手机从来不设密码的呀？哎，我问你呢。
0: 啊？你说什么？
4: 嘿，你们家三儿的对象在哪儿工作呀？
2: 在一个外资银行。
5: 哎，外资银行我认识很多的，哪家？
2: 在一个香港银行。
5: 香港的？
2: 哎，
6: 招牌
5: 汇丰。
2: 不叫这个，
5: 不是汇丰啊。华旗啊，那是美国银行。哎，渣打。
2: 对，渣打。
5: 就是。哎呀，那个一月要挣好几万了。
7: 不在钱多钱少，关键得看人品，你说对不？
4: 对，人品最重要。
5: 下次啊，你让他把对象带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的人品怎么样。
4: 哎呦，就你那眼神儿，你连4条5条都分不清楚。
5: 哦，我分不清楚啊。哎，你看4条，
7: 胡了，这这，清一色一条龙卡4条，请检查。
5: 哎，
7: 卡4条。
5: 哎，对不对？

0: 这四条是我让他看的，
1: 你打过来再
0: 看，我看你出来了就算
2: 了，出了牌了你就算了，
3: 行了，不
2: 出了牌了你不算呀，
3: 牌已经落到中间了，你就得给人家钱，好吧？你们算算，我今儿啊不能玩了啊，我得去孩子那儿了，咱收摊吧啊，结账结账啊。
1: 这么半天等的就是四条，
0: 这怎么可以啊？我是让他看看这四条，出示我打四条，
1: 你出来，等的就是四条。
0: 三个人也可以来的，
1: 仨人
2: 怎么玩啊？
0: 俩人也可以玩的，
1: 怎么玩啊？
2: 怎么玩啊？
0: 我教你一个，教你们一个啊，四寸的打法，叫血战到底，
1: 血战到底，陪他玩。

0: 哎呦，我现在整天在家里可无聊了，你聚聚我。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呀？
1: 哎，我等会儿再给你打啊。
2: 给谁打电话呢？
1: 有一朋友。
2: 走，吃饭去。
1: 吃饭去？
2: 你姐不请你吃饭，顺便给你践行。
1: 践行？我才不去呢。
2: 你想清楚啊！我告诉你，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你还去不去？
1: 哎，你真那么狠心把我一个人放家里饿死是吗？与其在这儿饿死，还不如回新西兰饿死呢。我跟你去吧。
2: 这就对了。哎，对了，我告诉你啊，待会儿跟他见面的时候呢，说要注意点，听见没有？别什么都说，尤其你那些光辉历史，听见没有？
1: 放心吧，不会给你丢面子的。
2: 表现好了有奖励啊。
1: 真的？
2: 谁呀？走走走，开门去吧。
3: 谁呀？

0: 什么时候回来的？嗯，问你话呢，什么时候回来的？说。
1: 妈。
0: 嗓子怎么了？没声了？什么时候回来的他？
2: 哎呦，这事儿我也是刚知道，您问苏妍吧。
0: 什么时候回来的？让我问多少遍？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穿短袖时候回来的。
0: 穿短袖时候就回来了？啊？你们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2: 妈，您别着急，我们不是有意识要瞒您，我们也是他穿长袖时候才知道的。
0: 现在都穿棉袄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我要不撞见他呢？
3: 哎，妈，您别气了，票都买好了，明儿就送他走。
2: 对，我押着他们走。哎
0: 呀，算了，不走了，票退了吧。
2: 啊，妈。那您这意思？
0: 哎呀，不回去了，回去又该穿短袖了。你瞧你笑的，哼！哎，他也不好好学，这都耽误了小半年了都。你说回去跟得上啊？他还，你甭在那晃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这是？
1: 我给你买一小礼物嘛。
0: 又回来了，
1: 恢复一点，来。
0: 知道给妈买个礼物，
2: 哼！动一下东西干嘛去？
1: 就有点急。哎，您看，左边那个树袋熊，那就是我。然后呢，右边那小耗子还就是您。
2: 嗯，
1: 啊，不是，我是说，您不是属鼠的吗？

0: 正好就
1: 脏的，在你姐那儿偷的吧？
2: 行了，哎，箱子拿屋去。死人了。

0: 么意思？那就真不想把小四送回去了。
1: 哎呀，这事儿我真的是不管了，我也管不了。妈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也看出来了，我怎么着都落不着好。
2: 咱爸没有那年，我才12岁，妈还怀着小四儿，
1: 换煤气罐，洗衣服，做饭，买大白菜，哪样事不是我在张罗呀？
2: 老大去了杂技团，什么事儿都帮不上忙。是啊，长大了，马上就让我当兵去了。
1: 要不是为了你们，我也上名牌大学，我也能当白领。我是干什么呀？我现在。
3: 其实家里啊，都记着你的好，尤其是我跟小四儿。妈就，不就说你几句吗？瞧你说这么多。等以后小四儿有出息了，肯定得对你好，他得加倍对你好。
2: 行了，你们也都别用这些糖话来舔我。以后你啊，少让我操点心，比什么都强。
3: 我怎么让你操心了呢？
2: 你的婚礼怎么着了？
3: 准备着呢吗？
2: 还需要做点什么？需要买点什么？跟我说。
3: 行了，别操心了。
0: 行，降多少你看着办吧，反正你能给我租出去就行，多费心了。哎呀，
4: 哎，你租什么租啊？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4: 刚进来。
0: 租什么呀？
4: 我哪知道你租什么，我就听见什么房子啊，降价啊什么的。
0: 哦，帮朋友一忙。
4: 你帮人租房了？
0: 嗯。
4: 哎呀，挺厉害呀。
5: 爸，爸，回来
4: 了。回来了。走。
0: 写作业啊。
5: 妈，你换句话呗。
0: 嘿，都跟我呛着茬哈。哎呀，我还真有点扛不住了。啊。
6: 你说说你啊，你这马上就要30了，不是小孩了，你就这么一天到晚晃着啊，你就没点打算？
7: 我有打算呢。
6: 你有什么打算呢？你就打算一辈子当门童啊？
7: 我还可以当保安呢。
6: 你就不能有点志向吗？有点理想，你就打算一辈子当门童当保安啦？
7: 妈，我觉得你把工作划分成3、6、9等，这事特别不好。我这一辈子，我就肯定做不了一个工作做到底。我觉得我需要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你看，我今天可以干个那个，明天我可以干个那个。当我把所有的这些工作都给试一遍了以后，我了解了人生百态，最后我说不定就成作家了。
6: 你就成作家里头了啦？你还成作家了？你气死我了你！哎，你呀，你说你这个孩子啊，打小，哎呀，就怕你身体出毛病，你早产。哎呀，生下你来那么小，3斤多，我说这孩子可得健健康康的。只要健健康康的，我什么都不要。起个名叫康康，嘿，你这好，你除了健康你就什么都不给你妈呀你啊。
7: 我给了呀。
6: 你给什么了？
7: 还有快乐呀。妈，您觉得人这一辈子

0: 你决定不做化疗了？
1: 啊，不做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一个人就决定了？
1: 哎，决定了。
0: 跟家里人商量了吗？你有孩子吗？
1: 有，啊，四个。
0: 那他们什么态度啊？
1: 他们都还不知道，我还没说呢。
0: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告诉他们病情，他们总要知道的。一旦他们知道结果，他们不埋怨你啊。我劝你啊，还是跟他们商量商量，让他们帮你拿个主意什么的，好不好？

0: 毕业了吗？啊！
1: 小叔，你这是毛利人舞蹈吗？
2: 当然是了。哎，我告诉你，我的国外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就是毛利人，天天我们俩就在宿舍里跳毛利舞。
3: 咋？我跟你说，咱家可就你这么一个海归呀，以后我们都得跟着你混了，得跟着你借光，听见了吗？
4: 说你这孩子，你在那不好好学习，你跳什么毛利舞啊？你交什么毛利朋友啊？
5: 真是，别跟着他混，他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2: 真是。
5: 来，杨霞过来，过来，咱们商量个事儿。哎，好嘞，让他们先喝着，反正你们这几家子人都在这儿啊。今天我特高兴，很多年了，咱们都是要不这个出差啊，要不那个在国外，以后呢这种机会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年。
6: 啊，我就说咱能不能改改章程啊？原来咱们定的是一个月这么聚齐一次，咱能不能改成一个礼拜呀？妈，我肯定不行，我今天还是推了事儿回来的呢。我们现在这栏目压力特别大，天天在讲收视率。嗯，妈，要不这样吧，咱们也别什么硬性规定。 咱们就是有时间呢，就多回来几趟。如果没时间，就先各忙自己的事儿。但如果您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随叫随到。喂，我今天这里工作很多，就不用在这打扰我了。啊，张先生回来啦！公子，请。啊，好，好，我马上就过去。哎，妈，我这儿有一急茬。 人家那个有一个人回来要看我那房，
7: 好，
6: 有事儿我就回来。
7: 好，
6: 那个小曼，快跟奶奶再见，咱走了。哦啊，
8: 拜拜，小曼。
6: 奶奶再见，
8: 再见，
6: 好好读书。
7: 再见，拜拜。
6: 嘿，哎哎，
7: 回家了，你回去了，
6: 看房去，
7: 回去了啊，
6: 慢点啊，
7: 走了，走了，
6: 走了，走了，
7: 慢点，慢点，慢点，
6: 妈。
9: 走吧，走吧，慢点啊！衣服穿好了，出门。
10: 大哥，拜拜。
9: 这着凉了啊！他这喝多了，给他穿好了啊！
10: 哎，
9: 哎呀，你说你大哥，回回都这样，都得把自个儿给喝睡过去。
10: 妈，我有事儿，我也先走了啊。
9: 你跟人家捣什么乱？
10: 我真有事儿。
9: 他有事儿，你干嘛呀？ 走吧，走吧，快忙你的去，啊，再见。嗯，妈，哎，您啊也别给他们硬性规定了，能来就来，不能来就拉倒，啊，
10: 是，
9: 反正我天天都能来，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0: 电话啊。
1: 知道知道知道。赶紧走吧，你赶紧走，人家替你当班呢，快去，今儿值班，人家也得吃午饭呢，这都几点了，快去去去去。
0: 那么走了、
1: 啊、走吧走吧，
0: 行，跟姥姥再见啊。
2: 哦，姥姥再见。
1: 哎，再见，赶紧回家写作业啊。
0: 嗯嗯，喝什么喝，该趁衣服走，来劲。
3: 那个
1: 啊、走走走，快走吧啊！
3: 来来来，
1: 哎，穿好了啊，穿好了，外头冷。
4: 啊，哎妈，要不然我也先出去一趟去。
1: 你干嘛去啊？
4: 外边阳光挺好的，我出去溜达溜达。
1: 去去去，爱干嘛干嘛去。

等苏妍这婚礼完了再说吧。

0: 这么磨叽呢？你聊工作呢？
1: 聊工作。
2: 上次那嘉宾你怎么找的？
0: 怎么了？
2: 那说的话能用吗？那这说出去能播吗？那就后期剪了呗。后期？那你前期管着干嘛了？你跟他沟通了吗？沟通。
0: 严姐，哎，你在这儿干嘛呀？干活？你太不仗义了，那么大的事儿，生事不跟我们说一声？对啊，为什么呀？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还瞒着？我问你，什么时候办事儿啊？几号？快说，几号办事儿？8号。哟。快了，哎，那我要申请当伴娘。
2: 那伴郎肯定是我了。
0: 有人了，晚了，轮不着你。
2: 好，我下回。
3: 嗨，你怎么说话呢你？你二舅接几次啊？
2: 谁让你不告诉我了？
4: 不招人待见你。
0: 咱们还不知道老公是谁呢。
2: 对啊，新郎是谁啊？
5: 哎，就上次那个，哎，不对不对，就门口接你那个。
0: 咱们
5: 不对，不就接、
3: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扒了。
0: 我们怎么叫扒呢？我们这是关心你。
5: 收手收手，快！
3: 我就不告诉你，让你猜，让你猜，哎、猜猜猜。
0: 说嘛，没聊完呢。哎，没劲了啊。
2: 幸福着呢。
6: 来了，谁呀？
7: 我
6: 啊，哟，王大姐，
7: 哎，我给您送副手套，
6: 进来吧。
7: 多人呢，
8: 没事，走了。
7: 哟，走了，
8: 走了。哎，你特意给我买去了，这是？
7: 谁给你特意买来的呀？
6: 啊，
7: 我多买了一副。哎，
6: 谢谢。哎，
7: 全都回来了。
6: 啊，
7: 你说了。
6: 别提了，吃饭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后来一想啊，算了，吃完再说吧。
7: 啊，
6: 等到这吃完饭，都坐到沙发那头去了，我又想说，想哎，先聊两句再说吧。结果这还没聊两句呢，呼啦呼啦都嚷嚷着要走。回头再说吧。
7: 哎，

0: 你这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的事儿。你教我什么都跟孩子说。
1: 别吹牛了，你什么都跟孩子说，你说吗？
2: 哎哎，夏天时候有一次你儿子给你来电话问你妈你挺好的吧，家里有没有事儿啊？没事儿，我好着呢，甭惦记。呵，

0: 吹牛吧你。
1: 这手套我得给你拿钱去，多少钱？
2: 行了，我至于这么抠门吗？我
0: 你可不就这么抠门吗？那我不给你钱，你今儿晚上还睡得着觉？
2: 我睡不了觉，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着你半夜送钱来。

0: 忘记孤单，把梦打翻。天堂
1: 了，
0: 可是傻愣了。
2: 这个地儿真不错，就这儿了。
3: 还是我想出来的。
2: 嗯，领导有眼光。
3: 哎，你不觉得就是稍微远了一点吗？
2: 远点没关系，城里多闹啊，乱哄哄的，这儿多清静啊，咱们租几个大巴车就行了。
3: 哎，对了，你想一想，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没有最后落实的吗？
2: 哎呦，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我忘了。
3: 什么呀？
2: 我们都领。
3: 讨厌，
2: 放心吧，都落实了，我都记小本上，一样样全都划掉了。走，
4: 大胖子，就是大胖子，
5: 哎，
4: 你
5: 怎
4: 么干？不是你们姑娘，姑娘，不是我追去，
6: 来接着，
4: 快快快，来接着，来接着，来
6: 接着，接着，哎，
7: 你刚打我干嘛呀？
8: 你是我敌人，我能不打你吗？你不是我敌人，你不是有理，你是我老板，你是我老大，哎，老大喝水。这瓶开过，来，
9: 没你们这样的，你们这老打我，上来我就第一个挂了，哪这样的？
10: 苏爸，是你从国外投保回来，你妈没说你啊？
8: 我本来以为她会说我呢，把我吓得跟什么似的，我觉得她肯定特生气。结果回来以后，她跟我说：“苏康啊，说你回来就好，回来挺好的。”我回来三个月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中国打工，我在酒店当门童，哎呦，我那忍辱负重啊，天天看着人在我面前经过，就跟那鞠躬，鞠得我头都快晕了，你知道吗？
7: 减肥了吗？
8: 早知道我早回来了。
11: Strategy mindfulness.
8: Oh yeah. So I was working as a doorman in a hotel, and then my sister came to the hotel one day because she was gonna have her wedding done there. So she walked in, and I didn't even look at her face. I was just like.欢迎光临 ，right？ 然后我 like， 二姐，我得看一下，小姐，
6: 太碎了，
7: 第二太碎了。
12: 哎，彤彤，你妈怎么没发现你啊？
7: 他们工作这么忙，哪有空发现我呀？反正呢，他每个月都往我银行卡里打钱，
12: 羡慕死你了。我妈早就不给我零花钱了。
7: 以后我每次到大家出来玩，大家都得来啊，都得来，
12: 有人随叫随到。
8: 以后你去哪我就去哪，
12: 乖。
8: 哎，等会儿，咱俩谁是男人啊？
7: 我错了。
12: 你们俩能不能不那么酸呢？
2: 主任，您这会儿不忙吧？
13: 不忙。
2: 主任，我知道您爱喝酒，我这儿啊有一瓶20多年的宋和良业，我一直没舍得喝。您要是晚上有时间，我请你吃饭，陪你多喝两杯。
13: 哎呀，我说老苏，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这么客气干嘛？
2: 这哪是客气啊？您看这么多年了，您一直关照我，我得表达一下心情啊。
13: 今天晚上呢，我刚好有时间。
14: 不是这事儿我知道，你知道。昨天小王就跟我说了啊，哎，我跟你讲，我现在跟家呢，咱回再说这事儿行吗？
15: 马月，
14: 啊，
15: 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14: 哎，哎，先别说了，回再说，现在也说不清楚啊。
15: 您这么晚才回来呀？
14: 对，有点忙啊，现在。
15: 明天上银行取点钱去。
14: 取多少？

0: 嗯，先取2万吧。取那么多干嘛呀？
1: 老三结婚不得给点钱呀？
0: 啊，对对对，应该给，应该给。哎，他那个婚礼准备怎么样了？需要我做什么吗？你能做什么呀？人家都准备好了，酒店都订完了。行行行。行行 我换衣服。
1: 这儿。
0: 喂，喂，喂，不是，我跟你说，
1: 你给我，

0: 怎么回事啊？别跟哑巴似的。
1: 啊，是，那个我承认这手机我确实是专门跟他联系用的，是吧？我也说过我再也不跟他联系了，可我架不住人家联系我，对不对？
0: 他联系你，找你什么事儿啊？
1: 啊，兰兰，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就头些日子吧，他调到咱们这儿工作来了，人生地不熟的，我们又是同学，他就找到我帮忙，我又热心肠，我不帮他谁帮他呢？就这么回事儿。
0: 你们班那么多同学呢，他怎么不找别人啊？干嘛偏找你啊？啊，你不招他，他招你？
1: 同学嘛。是不是？他了解我呀，我那个知道我这个好脾气，爱帮助人，热心肠，是吧？所以他就找到我了。不，我们确实是正常的同学关系。
0: 正常关系俩手机。
1: 是，今天确实是，我就怕你生气嘛，怕你产生误会嘛。其实我这手机呀，平时我没事的时候我就放在单位。我今儿怎么了？吃什么？我就带回来了，我就让你发现了。其实我就想了，你要不知道，你不也没这么多事儿吗？是吧？
0: 马月，今天这事儿啊，你解释不通。说吧，打算怎么办？
1: 是，我承认啊，兰兰，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不好，是我不该瞒着你啊，这个。我保证，我再也不跟他联系了，我坚决不搭理他了，行了吧？
0: 你保证？鬼才相信呢！
1: 你手机，你手机。
0: 喂？啊，我是哪里？
2: 事儿啊，怎么出车祸了？
1: 这不小妍跟她男朋友到郊区看那个准备婚礼用的那酒店去了吗？
2: 嗯，
1: 回来路上咣叽跟一大货车撞上了，结果就……
0: 大哥呢？大哥怎么不过来啊？
2: 啊，我一接着你电话，我就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我一直都在打，他不接呀，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老是这样。哎，谁撞的谁呀？哦不，谁开的车呀？
0: 哎呀，这现在说这些都没什么用。
2: 那人呢？人怎么样？
1: 都在里边呢吗？
2: 那不行，我进去看看。那人也不能让啊。
3: 你怎么穿这么少啊？冷不冷啊你？
4: 这还少啊？妈，我跟你说，
3: 嗯，
4: 我最好那毛利朋友
3: 啊，
4: 大冬天的-20度，赤身裸体，光着大膀子，在雪地里跳舞，就这样。

神经病，你那是毛利人，那是大猩猩。还胡说八道，赤身裸体呢还。

0: 什么情况啊？哎呀，不行，你就进去看看呗。你是警察，人肯定能让你进。正好今天穿着警服，不行，你进去看看你的份。放电话了。妈，兰兰，那个你说苏妍结婚，我穿什么呀？ 我刚才呀翻了半天衣柜，我觉着哪件都不太合适。你说我是不是非得穿红的呢？啊，要不行，你还得陪我去买去，还是怎么着？哎，
1: 妈，我正在外面处理点事儿，一会儿再给您打，好吗？
0: 啊，这么晚你还没回家呀？你有任务啊？
1: 哎呀，是啊，我这执行任务呢，回去再说吧。啊，我先挂了啊，妈。哦哦，那你快忙吧，你先忙吧，咱回头再商量啊。哎，我挂了。哎呦，
0: 穿什么呀？也不能跟毛利人似的光膀子。你没跟妈说呀？
1: 跟妈说干什么呀？让她跟人着急呀！这么大事儿你不跟妈说，妈知道了该埋怨你了。
0: 我不是不跟妈说，我是想等到老三脱离了危险再告诉她。
1: 那万一老三要是脱离不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哦，我得给你大哥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啊！
0: 别着急。

0: 哎呀，
1: 我昨天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呀？
0: 哎呀，
1: 哎呦，这现在还满屋子酒味呢，这跟谁喝的？喝多少啊？
0: 哎呀，这不是为我那工作的事儿吗？请我们领导吃饭。
1: 你们家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苏妍出车祸了。
0: 啊？

0: 醒了，感觉怎么样？有哪儿不舒服吗？
1: 梁冬呢？
0: 啊，他在别的病房呢。
1: 他上了车吗？
0: 问过医生了，没什么事儿。哎呀，你别替他操心了，好好养着。
1: 姐，你扶我一下，我想去看看他。
0: 哎，这个不行啊，人大夫说了，你现在根本就不能动啊，只能静养。啊。
2: 小云，想吃点什么？告诉姐夫啊。
3: 醒了。
0: 啊。
3: 醒了就好，再观察两天就没事了。注意，多卧床，少说话。随时观察。
1: 嗯，好。
4: 哎，大夫。
0: 我妹妹情况到底怎么样？
3: 她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主要是撞击和惊吓之后的暂时性昏厥。
0: 哦，那跟她一起来的那个呢？
3: 她正在抢救。
0: 哦，谢谢啊，大夫。
3: 哦，对了，孩子也保住了。
0: 孩子？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ben nous t'en.
2: 由移动协商帮去旅行。
3: 萨瓦迪卡。
4: 女武兄弟，加油弄。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林妹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0: 那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呢？他
1: 正在抢救。哦，谢谢啊，大夫。哦，对了，孩子也保住了。
0: 孩子？
1: 她怀孕了，你们不知道啊？

0: 喂。
1: 在哪个病房？
2: 离咱们这儿不远啊。
1: 我想知道他伤哪儿了。
2: 伤哪儿了？大夫具体的也没跟我们说。你放心，没什么事儿啊。
1: 姐夫，我饿了，想喝点粥。
2: 姐夫给你打去啊。

0: 妈，妈，
1: 哟，这大早上你怎么来了？啊啊，怎么了？
0: 妈，我跟您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老三他出了点事儿。
1: 苏妍出什么事儿了？
0: 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
1: 不是，他本来出什么事儿了？他出什么事儿了？

0: 成这样了？
1: 你们在这干嘛呢？也不干活，我一个人跟傻子似的在演播室待着。
2: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严姐出车祸了，

0: 什么时候事儿？
1: 就昨天晚上。
0: 那他现在人呢？
2: 在医院，未婚夫已经去世了。
0: 什么事儿啊？
3: 女儿没出事啊，就是万幸啊。哎，心放宽一些啊。
4: 就是，你现在身体有病，又摊上这么个事儿，怎么办呢？就得挺住，就得坚强，没别的办法。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啊？
5: 啊，我呀，我挺好的。哎，孩子出了这样的事儿，这当妈的就像后背有人使劲给了几拳似的，这一家伙就一机灵啊，反倒精神了，忘了自己的病了。
3: 真是。
5: 嗯，哎，
6: 他们家来人了。
5: 来了，他父母身体都不好，他大哥大嫂来料理后事儿。我们这边，我就让老大去帮着，一块儿给忙活忙活。
4: 用不用我们帮着？
5: 不用。没事儿，啊，都完事儿了。
3: 嗯，
5: 这人这一辈子，什么事儿都可能出。

0: 怎么样，见着他们家人了？
1: 啊，见了。
0: 啊，
1: 是这样，好吗？
0: 啊，
1: 他父母呢身体不太好，派他哥哥和嫂子来的。
0: 啊，怎么说的？他哥哥嫂子？
1: 爸，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我听他哥哥嫂子那个意思吧，这事儿有点怪苏颜，要不因为苏颜吧，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
0: 这叫什么话呀？这都不讲道理了啊。
1: 是，我也这么认为。另外，他们还说了，说这个葬礼吧，不想让咱们家人掺和，他们家人自个儿就给弄了，还说在葬礼上不想见到苏颜。
0: 哎呀，那怎么办呢？这苏颜要问起来呢，他怎么能不去见梁冬最后一面啊？你说，啊？
1: 我倒是有一辙。
0: 啊，你说。
1: 咱就跟苏颜这么说，就说那梁冬啊，临终前跟医生有嘱托，他呢不想见到苏颜看他走的时候那个样子，他想留点好印象。
0: 就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了，那怎么办呢？就这么说吧。
1: 哦，对了妈，这钱也用不上了，您留着吧。
0: 你说谁想得到呢？婚礼变葬礼了。

0: 说你这一大早的把我叫出来干嘛呀？我还上班呢。这开门吗？
1: 燕儿，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你不是调动工作到这儿来了吗？是吧？我给你一电话号码，我呢新的，那个老电话呢，我也用，就为了跟你联系方便，所以我现在呢两个手机。你笑什么呀？
0: 你行啊你，你够有经验的呀。
1: 嗨，有什么经验？这都出事儿了，你别笑，别笑。我跟你说啊，我一般啊，跟你联系那电话呀，我都放在单位，我不往家拿。也不知道那天怎么了，糊里糊涂我就揣包里了，就放回家去了。我这一进家门，这正联系业务呢，我这喂，你那边呢？那电话就响了。我这边喂，你那边嘚儿。结果这事儿呢，就让我老婆给发现了。我就跟你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天啊咱俩先别联系了，要是什么事儿呢我给你打电话，就别给我打了。
0: 说完了
1: 啊？就这事儿。
0: 那我上班去了
1: 啊。哎，别先等你先别走，先走。对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事儿。这两天不是咱俩一直没见面吗？我也挺想你的，咱见个面聊会天说说话行吗？

0: 事儿就这么定了？
1: 我觉得这是一好事儿，你就跟他坦白得了，你就说你还喜欢我，你要是努力追着我，没准我还真就嫁给你了呢。
0: 这事儿，要是你想想，我这孩子都那么大了，都十岁了，你说这这……哎，你就说当初是吧？你说当初那时候我追你的时候，你但凡你给我点亮光，你让我看到点希望，你记得当时我给你买多少礼物？哪怕你就接受一件，是不是？没准咱俩就好了呀，也不会后来那么多乱七八糟事儿啊。
1: 满月，我觉得你以前都是骗我的。你那时候说什么非我不娶，对我好，你那些话，哪句是真的呀？你说你现在转脸孩子十岁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0: 燕儿，天地良心啊，我那时候跟你说的话都是心里话，全是真话，没一句瞎话。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1: 什么就这么定了？不行，你说我在这儿我也没什么朋友，那我出去吃饭我点一桌子我一个人吃啊？傻不傻呀？我要是生病了你就让我一个人去医院啊？好意思吗你？

0: 那咱们说说吧，到底怎么办呢？打算。
1: 你说。
2: 你说吧。
1: 火化可以在北京搞，但骨灰后天我们得带回去。对于费用嘛，你们出一半也可以，不出也无所谓。
0: 费用我们肯定得出，出多少我们都没有意见。骨灰当然了，拉回到老家是对的，父母你们都在那儿。可是拉回去之后，具体是准备搁在墓地呀，还是搁在灵堂啊，恐怕得告诉我们一下去处，因为我女儿等身体恢复了之后，可能会想去见见她。
1: 骨灰放在哪儿我们还没定呢。
2: 哎呀行了，这不要说的那么具体了。哎，我看我们家本来就没有什么来往，以后呢也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来往。再说了，你女儿我们又没有结婚，这又

0: 是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是吧？你女儿又那么年轻，也那么漂亮，她以后还会再爱上别人的。至于我们骨灰放在哪儿，我看也没有必要再跟你们说。
1: 大姐，您还真别继续再往下说了，我觉得您说话可真是够不好听的。
0: 怎么难听了？
1: 我妹妹怎么就没有权利知道您弟弟的骨灰放哪儿呢？我妹妹也同样是受害者，要相互理解一下。
2: 兰兰，
1: 要反过来呢？
2: 兰兰，
1: 互相要为对方多考虑一下，对吧？
3: 兰兰，我来说行不行？刚才从你们的话里头，我听得出来，可能你们对你们弟弟和我小女儿的这桩婚事都不太同意，但是现在人已经走了，你们还抱着这种不赞同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后事，这是非常不理性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你们可以不喜欢我的女儿，但是你弟弟他很爱她，他最想见到的可能也是我女儿啊。如果你们用你们的态度阻隔他们两个人见面，你们弟弟在那边都不会安心。如果你们真想为你们弟弟做点什么，就是应该把他的骨灰放在哪儿，告诉我女儿。

0: 这素媛住院也有几天了吧？我这个当大哥的，是不是得去看看？不去不合适了。明天，明天我去看看他。
1: 明天不行。明天你可不能去，你得去给小曼开家长会。开家长会你去不就完了吗？那每次家长会不都是你去吗？我约人了，约的中介。 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我必须得去。再说了，你这小曼的家长，你怎么你也得去开一次吧？再说人家苏妍住院，一天两天也出不了院，你哪天去不行啊？啊，就这么定了。啊，哎，那个，你工作调动那事儿，前几天不是请你们那主任吃饭了吗？怎么样了？
0: 没戏了，我们这主任呢，下个星期就调走了。哎呀，
1: 怎么这么寸呢？什么事儿都能让你给撞上。饭吃了吧？
0: 啊。
1: 酒也喝了吧？
0: 嗯。
1: 调走了。
0: 啊。
1: 别人想碰上都难，你一弄就碰上，一弄就碰上。
2: 你妹怎么样了？嗯，没事了，后天出院。你老公那手机还他了吗？嗯，
3: 干嘛呀？
2: 嗯，还的好。我跟你说啊，你就应该把手机还他，让他接着用。到时候我去找一下技术科的大刘，让他把马月手机给监控起来。
3: 你少胡扯，那可违反纪律。
2: 别那么死脑筋行不行啊？
3: 什么死脑筋呀？这原则问题啊！行行行。

这总不违反原则吧？我跟你说啊，这录音笔又实用又合法，到时候你就把它往马月车里一放，能录48个小时呢。

0: 明儿就出院了，回头直接就上妈那儿去，好不好？啊，
1: 我不去您那儿啊。
0: 你让妈照顾你几天，妈得给你啊炖点什么，煲煲汤啊，你得补啊。你身体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啊，妈得给你养一养啊，好不好？
2: 好孩子，
0: 好不好？
1: 我不去您那儿啊，我回自己家。
0: 你回自个儿家哪儿行啊？你说你在自个儿那家里头，回头你触景生情，你心情不好，你且恢复不了呢。
3: 这样吧，妈，妈、啊，您别着急，要不然让苏妍去我那儿吧。啊，我照顾他。
0: 哎呀，你那么忙，你怎么照顾得了他呀？
1: 哎，行了，妈，您别操心了，我去我姐那儿。
0: 你姐挺忙的，你说，你非。行吧。哎呀，这孩子不听话，你说。行吧。
4: 咱们这期的选题我大概看了一下，还是沿着以前的路子走的，但是我觉得啊，能、
5: no.
4: 因为现在什么呀，这是
5: 给苏妍姐的包裹在前台，我给代签的。
4: 谁呀、啊、这是这么不开眼，还新婚大喜呢？
5: 说的是啊，
6: 他不会还不知道苏妍姐出事了吧？
7: 嗯，哎，我们这么长时间也没见苏妍姐了、嗯、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要不咱们去看看吧。
4: 别去了，之前我给他打过电话，他说暂时还不想跟我们见面。好了，不说他了，继续咱们的选题。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的主持人跟苏妍的风格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个人建议啊，咱们是不是把这个选题的风格给稍微调一下。
3: 行，哎，那你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啊，明儿我接你去。好，行，挂了啊。
8: 哎，那个小妍明天过来住啊？
3: 啊。
8: 不是，那个，那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我好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啊。
3: 你有什么可准备的呀？你有什么可收拾的呀？
8: 我当然得准备了，这么一大活人，来咱们家人睡哪儿啊？
3: 跟我睡啊？
8: 那我呢？
3: 你去睡马军那屋去。
8: 喂，我说媳妇儿，你想想那个孩子那床那么小，我们俩人怎么睡啊？那个
3: 挤一挤啊。
8: 那他住多长时间？
3: 不知道。
8: 不，什么叫不知道啊？
3: 我妹刚出了这么大一事儿，她又怀着孕呢。
9: 您是主任吗？
3: 妈说了，让我照顾照顾她。哎，还有啊，
8: 嗯，
3: 我妹到咱家来，你可别招她不高兴。
8: 我招人家干嘛呀？画面中的男子叫。有次再说了，你们家有一个算一个，我敢招谁我呀？你放心吧啊，放心。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事后，记者从村民口中得知，
3: 因为盖房，常勇和村民还多次发生了冲突。行，那你进屋收拾收拾去吧。
10: 说不清，一句两句说不清。
8: 哎，抢我们地，他叫了一声，哎，一百。

没事吧，苏妍？别害怕啊，没事吧？

0: 来，把包给我。你去歇一会儿，我帮你把衣服收拾收拾啊。
1: 没事，我自己来吧，姐。
0: 你那箱子呢？

来来来，你起来起来起来，我帮你收拾。起来吧。哎，你这几件毛衣我都给你拿着吧。啊？哎，这皮衣也不错，挺保暖的啊。

0: 我来把我的鲜花，
1: 谁是你鲜花啊？
2: 我就是，
3: 我怎么不能当鲜花啊？
2: 就是
1: 啊，你鲜花插在他牛粪上啊？呀，
2: 鲜花，
3: 我做多爱了，
0: 你
3: 做
0: 来
3: 了，我打闪，
0: 好，
3: 转完五只手从这儿转来，
1: 哎，啊，这三儿出院了啊，你没把他接到你这儿住来，你还能照顾照顾他？
3: 嗨，不爱跟我住啊，上他大姐那儿去了。也行吧。啊，嗯。哟，等一下啊，我先接个电话啊。
4: 好，等你出牌啊。嗯。
3: 喂，哪位呀？
5: 喂，校长，我们是评委会的。
3: 哎哎，您好。
5: 我打电话是通知你们一声，你们的初赛胜出了，直接进入了复赛。
3: 哦，是吗？哎呀，太好了，太谢谢您来电话啊！
5: 没事，
3: 哎哎，再见。猜猜是谁？
6: 谁来的？
3: 评委会丁立军主任，他说咱们初赛胜出。
1: 哇，初赛胜出了！
4: 好好好，初赛是
1: 太棒了。
4: 但是咱们不能高兴太早啊，
6: 是吧？
4: 初赛胜出说明咱们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对吧？嗯，哎，继续排练，继续提高，争取复赛也给他胜出，进入决赛。
1: 对
6: 啊，哎，
1: 对，
6: 老
4: 对啊，
6: 哎，
4: 对，
6: 老婆老婆，你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好不好？我们初赛已经胜出了。哎，我跟你讲，我们应该很好的犒劳犒劳自己了。文老师，咱放一个星期的假好不好？每天都要打牌，打他16圈。
4: 一个星期不排练呐？
6: 那可是，
4: 那你全回声了。
1: 哎呀，还急着玩笑啊？
6: 怎么
1: 可能？怎么可能？
4: 你必须一天得坚持拍一遍才行啊！
6: 文老师，
1: 咱们
6: 等
1: 来一个，
3: 你说这样，这样，哎，别吵，别吵，哎哎哎哎，听我说啊，听我说啊。我建议呢，咱们中和一下吧。
6: 好的。
3: 你要说咱们每天还接着排练，一天都不休息，老周也不干，咱们还真怕他啊。所以呢，咱们这样啊，咱们是干脆来个3天打鱼2天晒网，好不好？咱们排3天练，然后咱们玩2天，啊，再排3天，再玩2天，好不好？
1: 行行，
3: 好
1: 行，
3: 那咱们就今天先晒网，今天不打鱼啊。
6: 好，喂喂喂喂，3天晒网2天打就好。
4: 哎呀，你别得罪，

0: 十来，
1: 哎呀，行了，
2: 行了，
1: 你让你晒两天网就不错了，你
2: 还练行吗？
1: 真是，
3: 本来就是业余的，你
1: 就应该打两天三打三。
0: 怎么没正六呢？你这人，
2: 没没
3: 正六，行行行，我们依旧参加了，就要参加的好好呗。
1: 一饼。
4: 来，哎呀，我才
1: 来了，行了行了，来吧。
4: 赶紧在这儿先歇会儿。你要不要先去睡一会儿？给你削一苹果。天气干燥，多喝点水。我跟队里请了几天假，在家好好陪陪你啊。
5: 哎，你请什么假呀？该帮忙你的去吧。我就想在你这儿静静。

0: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给做了？你怎么知道的？医生已经告诉我了。我劝你还是早点去，拖太久了会很遭罪。
1: 我跟你说话呢，这事儿咱妈知道吗？能让她知道吗？让她跟着着急，让她跟着生气。我自己一个人能行，我能照顾我自己。你请什么假呀？行。
0: 你这能行吗？你搁这逞什么能啊？哎呀，得了得了，苏燕，姐姐不是想跟你生气，那个故意的这么说你。哎呦，哎，你也别在意，别多想啊。我正好借着你这事儿呢，我也能歇两天。要没你这事儿，对丽也未必给我这假。

0: 喂，
1: 安姐，有个事情我想向你汇报一下。
0: 哦，
1: 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啊，你说。
1: 事故认定很清楚，那辆大货车是逆行，负全部责任。司机处于疲劳驾驶，开着开着居然睡着了。当时啊，那位男车主反应还算是很快，关键时候往右打了一把门。他跟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应该是夫妻，看样子感情挺不一般，要不然的话搞不好两条命全都没有了。
0: 好，知道了，小刘，谢谢你啊。哎。

0: 咱们就凑合着，我给准备了点快餐，哎，省得你们一回去呀，就又不知道几点钟能集合了。这老年人都拖拖拉拉的啊。
1: 哎，文老师啊，
0: 我吃啊。
1: 今后这个中午的快餐都在你家吃吗？
0: 啊，
2: 你以后啊，每天中午预备一套午餐。
1: 哎，
0: 凭什么呀？吃大户啊，你们。
2: 你这么有钱，请顿快餐算什么呀？
0: 我有钱能有老吴有钱吗？
1: 哎，
3: 人老吴那房子比我的都大。
1: 胡传奎，哎，今后的午餐都用你来负责。
0: 啊？
4: 行，明天开始我请客。
1: 哇，
0: 多好，
2: 肯定啊，
0: 顿顿请啊，主
4: 人。行。

0: 哎呦，
1: 每天啊，
0: 行，嘿，行，够意思，
1: 行，够意思。哟，
0: 谁
2: 呀？
3: 你是又来刺探情报来了？
0: 哎，吓坏了。没事，咱们就说咱们今天开茶话会，
1: 还穿着衣裳呢。
4: 哎呦，老嫂子来了。
5: 你怎么来了？
6: 你，哟，你们怎么就吃这些东西啊？
0: 啊
6: 啊！哎，老头子。这个东西你不能吃的。嗯，
1: 凭什么不能吃啊？我们都吃呢。
3: 是，
6: 它跟你们不一样的，它有血糖高，这个东西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也不能喝啊。

0: 的钱都拿走啊？你给他留点啊。
1: 你不知道这个人呐、一点钱也不能多给他留的，他嘴巴很馋的，钱一多了他就买这些东西吃，吃完以后他就血糖很高的了，晓得吧？哎，老周，我跟你讲啊，在这等我，我回家去给你做饭吃，好吧？你等着啊。
2: 哎，晓得。
1: 记住了，这些东西不要吃的。
2: 晓得。
1: 弄乖乖的啊。
3: 神经病！
4: 行了，神经病，你也跟人家过了好几十年了，给你生仨，你忍着吧你。
3: 不是，你血糖真高吗？没听你说过呀。
2: 他血糖高，我血压高，他老激动。
0: 激到了，
2: 就让我吃啊，我就吃。
4: 你血糖不高，你就吃吧。喝点这个啊。
5: 身份证，离婚协议，结婚证。

0: 下一对儿，下一对儿，
1: 老苏。
0: 哎哎，
1: 你不是说咱们这个工作这章不能随随便便的盖吗？你不是说这每对至少要劝说五分钟以上吗？刚才这对儿你用了不到五秒钟，这不太符合你一贯的工作作风啊，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2: 就刚才那对儿还用劝吗？啊，这俩往那儿一坐，你这么一看他就没有夫妻相。
1: 你说什么是有夫妻相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比方说我和俺媳妇儿往那儿一坐，你这么一看他就有夫妻相。哎，你比方说你吧，
1: 你别看我，咱俩没夫妻相，咱俩犯相。
2: 怎么的了这是啊？
1: 看看

苏妍，那个，我跟你汇报一下，我又从英国回来了。那首先第一。

0: 那个你跟梁冬的婚礼我没去上，没当成这伴郎，我深表歉意。
1: 第二，哎，我给
0: 梁冬打了好多电话都打不通，我想好好请你们俩吃个饭，
1: 给你们俩补偿一下，咱得见个面。
2: 我这两天心情不好，不想见人。
0: 哎，不是，素颜，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素颜，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哪天
0: 心情好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请你好好吃顿饭。
2: 过两天再说吧，啊，就这样，拜拜。
3: 你被谁骗了？

0: 都吃菜呀。你说你们每回回来呀，我就是发愁给你们做什么，六个菜都怕少，老怕不够，结果做完你看看剩一堆，每次都妈又吃不完，你们又不肯带走，最后都浪费了。
1: 吃
0: 啊。苏妍这次出的这个事儿啊，大家都挺难过的。当然啦，最难受的就是苏妍。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个方面啊，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你瞧这一出事儿，啊，你的姐姐、哥哥啊，还有弟弟啊，都很关心你，愿意帮助你。啊，兄弟姐妹之间就应该这样。以后你们无论谁出了什么事儿，大家都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爱护。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一辈子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啊，兄弟姐妹之间出了什么事儿，大家都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所以，素颜你也别太难受了啊。
1: 您说这干嘛呀？我现在没事了，不难受。
0: 啊，不难过就好。
2: 嗯，妈，
0: 嗯，
2: 我给您那个买那西洋参，我就放桌子上了啊。
0: 嗯，
2: 您呢，每天就拿两片泡水，喝那玩意儿补气。
0: 好，好。
2: 嗯，哎，那还要别跟去年似的啊！我给您买那个，您就放着也不喝，全坏了。后来，
0: 好好，我知道。
2: 哎，你记着喝。
0: 我喝喝啊。
3: 对啊。
0: 啊。
3: 你现在住在兰子那儿啊？
4: 啊。
3: 嗯。
4: 现在想你关心人家来了。
3: 我一直很关心啊，她是我亲妹妹啊。
4: 其实大哥，我一直想问你，那天老三出事，你为什么不去？
0: 嗯，那天我一直给他打电话，他手机一直就没有人接。他那天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档子事儿，他要知道肯定会过来的。
3: 那天我请我们领导吃饭，调动工作的事儿。
0: 哦，调动工作的事儿。啊，
4: 可是后来出院了，没见你来呀。
0: 干什么你？回魂你大哥来，你跟他这呛呛。
4: 妈，您今儿话怎么这么多呀？

0: 人呐，得记着别人对你的好。就说苏岩，你记着吧，你小时候，你大哥那会儿刚从青岛调回北京来，
1: 同学们。

0: 你大哥没辙，就告诉他们说动物园后门那栏杆第几根能拔起来，你们能钻进来，一钻钻进四五十个去，一天不行，第二天还去，第三天放了学一帮子还去，最后被人动物园发现了，全给关起来了，关个屋里，最后你大哥半个月工资搭在这件事儿上头，是不是？这人不能啊，给的好都不记得，光记得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那人哪能事事都让你满意？别说兄弟姐妹之间了，母子之间、母女之间、夫妻之间，什么关系能没有个磕磕碰碰的呀？
1: 行了，你别说了，陈这么烂谷子说他干嘛呀？

0: 小曼，你补习班结束以后给妈妈打个电话，我去接你啊。
1: 来来，老大，吃这小虾面，你打小就爱吃的，我特意给你买的。
2: 哎，
1: 够不着。那个转盘子，这桌子不转都够不着菜。
2: 是，卖什么都没肉。
3: 别给他吃那个，那个发胖，递过来。
2: 你不让吃这，你给我吃点肉呗。好久没吃肉了，心慌都。

0: 二，哎，
1: 怎么你不要这样，快点，
0: 六，
1: 我们走，我们
0: 七，
1: 老头，八，哎，你这一定炸了，
0: 九，
1: 你来半天了，
0: 十，看不见什么，十二，十三，十五，十六。
1: 都一样，
0: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喂，燕儿啊。
1: 哎，我跟你说，我搬新家了，然后我把这个家布置的可漂亮了。
0: 哎呦，我就是没空，我现在太忙了，你知道吗？
1: 不是，你这人也真是的，我搬家了，你不帮我来干活，你还不说来看看我呀？
0: 我真去不了，我这真脱不开身啊！等过两天，我忙过这段时间，我再看你去，好不好？啊，就这么地了啊，嗯。
1: 哎，嘿，还挂了。
2: 他老是不吃早饭可不行，你给他熬点小米粥啊，好不好？
3: 哎，好好，我知道了，妈。你也别一天到晚的老跟我这叨叨，这谁受得了啊？啊，行，好，我这忙着呢，挂了啊。哎，你妹没事了吧？
4: 嗯，没事。
3: 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一声啊。
4: 谢了啊。
3: 哎，小雅。我都给忘了，查的怎么样了？
4: 根本就没用。
3: 为什么呀？
4: 干嘛呀？又没什么事儿。
3: 你明知道有事儿，你还不管不问。姐，我跟你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自欺欺人。
4: 什么自欺欺人呢？就真是有事儿，我怎么着？
3: 跟他离婚。

0: 净身出户。你好好想想，后半辈子还那么长呢，你就这么忍下去啊？你看看，你看，还心软了是不是？没法跟你说。
1: 机会，关了没有？
2: 没关。关了，关关关关了，关了。
1: 哪保险公司的？
2: 王小燕，不是，我跟你说，兰兰啊，真不是我主动联系她，真是她主动联系的我，是吧？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吧？我为了不让她找到我，我甚至有想，我就想，要不然我换个手机号码，是吧？哎，可是我后来我又一想，那不行啊！你说我真要换了，我这么多业务，那客户找不着我，那怎么办，是吧？不是，刚才你也看见了啊！你看我一看是他电话，哎，挂了；是他的，哎，挂了，是吧？我真想跟他断，
1: 真想断，
2: 真的。
1: 那你告诉王小燕，我要见见他。
2: 哎，不是，你见他干嘛呀？
1: 我怎么不能见他呀？我跟他聊聊。
2: 不用，你跟他聊什么呀？这我跟他的事儿，我要跟他断，这事儿我一个人能摆平。妈，真不用您啊！
1: 马月，如果你不敢让我跟王小燕见面，你心里就一定有鬼。这事儿没完。
3: 从你那儿来，就是我出来之后，你冲着我唱《石材呀听得司令讲》，哎，观察一番我之后啊，对我唱的，哎，来，
4: 我在这，
3: 你这阵
5: 你就站这儿，
3: 你就站这儿呢啊，来来，预备，
5: 开始，
3: 开始。
6: 石材呀听得司令讲啊，行少真是不寻那啥，我佩服你沉着镇静有胆量。
3: 不对，沉着冷静。
0: 你想干嘛？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一个有妇之夫，你想干什么？
0: 什么叫纠缠？谁纠缠谁了？我跟马月是大学同学。哎
1: 呦，别跟我说那什么大学同学之类的鬼话。对，你上过大学，有文化。明明马月是一个有家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你没点廉耻之心啊？
0: 怎么又扯到廉耻上来了？我压根儿也没想拆散你们的家庭，我就想寻找我自己的爱情，有错吗？
1: 我不管你想寻找什么，但是你不可以伤害别人，不可以伤害别人的家庭。
0: 我没想伤害任何人，
1: 可你已经伤害我了。

0: 王燕儿，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不是想跟你争什么，我是为了我儿子。我儿子不能没有爸爸。如果你但凡还有点廉耻之心，有点良心，我请你不要再纠缠马月了。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你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你让马月来找我吧。
0: 马月跟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他不希望再跟你有任何的瓜葛。听清楚了吗？
1: 账我已经结完了。

0: 演的根本就不成。
1: 我怎么不成啊？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你想，你是参谋长，一个参谋长，你老
1: 怎么
0: 深算？你得观察，老深算，你得观察。
2: 导演，别着急，你别着急，别发火，你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0: 说吧。
2: 是这样，我觉得咱们这个演戏呀，也得跟人家专业演员似的，你得考虑你这人物背景。啊，刁德一，你父亲是谁？你父亲是本地刁老太爷的公子，这在前面有词儿的。
3: 就是
2: 啊，整个沙家浜都是你们家的，所以你从小很熟悉沙家浜这个地面，你是在这儿出生长大的。你这跟着他一上来一看，哟，这女的是谁呀？你得先琢磨，啊，我怎么没见过呀？哦，那段他是干嘛去了来着？
0: 上东洋了，去日本
2: 啊！你上日本留学去了。一想，可能是我留洋那阵儿来到这儿的啊。再一看这女的，挺会迎来送往啊，跟沙家浜这当地的居民都不一样啊。这女性显着很有头脑，您不能自个儿就坐在边上那儿一壶一壶的喝茶，喝没水了还找地儿蓄水呢，哪有那戏呀？这不行啊，您得观察完之后，哎，您琢磨琢磨，从您心里头啊，得有这么一个想法，叫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呐、啊。您明白没明白我说这意思？
1: 明白了，就是
2: 啊，就啊，
1: 小祖
2: 啊，
1: 嘘，不要唱了，我们正在排戏呢。
2: 啊，小德德，对不起啊。
4: 哟，回来了，怎么着见着没有？
5: 见着了。
4: 见着就好，见着我吧。说实话，我还以为他不敢去呢，是吧？俩人没掐起来，没打起来吧？
5: 打起来？为谁呀、啊？为你？你配吗？哎呀，我渴着呢。
4: 来，你先喝我这个，先喝我这个。
5: 不要。
4: 就特担心你，你知道吗？你看我怕，你看你穿上警服呢，是吧？人民警察，你保持形象，我怕你跟他聊着聊着，他动手，你又不敢，我怕你受委屈嘛，你知道？我特担心。
5: 我这三番五次的一忍再忍，我告诉你，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儿子。
4: 明白，明白，我知道。哎，我明白，我明白。您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宽宏大量是吧？哎，他是不是跟你说了？不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是他主动联系的我。他说了吧？
5: 你们谁主动联系的谁？我根本就不关心。马月啊，从今天起，如果你再敢给他打电话，你再敢跟他联系，你自己说说怎么办吧。
4: 那这么着来了，我对天发誓，我要再跟他联系，从今天起我再给他打电话，我自个儿把咱们家门打开，我从这儿出去，我净身出户。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我说的。
5: 记住了啊。
4: 记住了。
6: 你先帮我也分析分析呗。胡三伯，哎，
0: 他演的还凑合。
2: 那导演，我再说他几句。
0: 说吧。
2: 你瞧瞧，我把导演的活儿都抢了，导演这表情都不乐意了。那我说两句，说两句啊。您现在。

0: 基本调子是对的啊，跟他有差别。但是您想想看啊，您呢这人应该是个从小啊到处打架讲义气啊，江湖上的那种人是吧啊，然后一直呢不太顺。今天呢您上场的时候其实是您刚升了司令了，
1: 司令
0: 啊，刚升了官，心情大好，上茶馆这来嘚瑟来了，其实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另外呢也是你这人呢属于啊懂点感恩知恩图报个人，毕竟阿庆嫂救过你，所以你是很简单的就到这儿来拉着你哥们儿啊到这儿来喝点茶啊，结果他又对我好像有点起疑心，你都没发现，你简单啊，然后你马上是你问的是他。
1: 哎，小卓，
0: 说他一下。
1: 小卓，
2: 小卓不要唱了。哎呦，唱你排练，你这个老唱。
0: 哎呀，忘了。
1: 好了，
0: 那回家吧。
1: 哎，我又去了。
0: 好。好，
1: 下午有酒，我们正在排练。
0: 好，回去了。你送我好了？
1: 这么久还送你干什么？我们正在排练呢。
0: 可是我不认得家呀。
1: 哇，就隔两栋楼，你还不认识路的人，撒什么娇啊？
0: 说什么？
1: 你听他。
0: 你给送送我嘛！
1: 好，我送你，不送。
0: 哦，好，
1: 走了。哎，慢走啊！哎呀，走了。
3: 苏燕，趁着两天我请假在家，明天我陪你去趟医院吧。去医院干嘛？别再拖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在长大，你要拖到五六个月，那得做引产，你更遭罪。
4: 姐，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从来没想过把这孩子做掉。
3: 苏妍，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在这儿，这可不是一闹着玩的事儿。这梁冬已经都不在了。你什么意思啊？做单身妈妈？
4: 做单身妈妈怎么了？挺好的。正是因为梁冬已经死了，我才更想把这孩子生下来。

素媛，你别感情用事，这真不是一闹着玩的事儿。现在咱妈还不知道，咱趁她不知道赶紧把这事儿解决了。你这要真让老太太知道了，那指不定得怎么着呢。妈，明天跟我一块儿去医院。

0: 妈呀，你还不睡觉啊？
1: 我睡不着。
2: 你是不是跟王源好过？
0: 兰兰，我跟你说实话，我们俩没好过。我就追过他，你知道？可是他那时候眼光高，我没追上，他没搭理我。
2: 你爱过他吧？
0: 爱怎么说呢？这个，反正年轻人吧，也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叫爱，就喜欢吧。不是，不光是我，你想那时候在大学嘛，是吧？少男少女的。他吧，在我们学校也唱歌也挺好听的，啊，跳舞也挺好看的，啊，又是我们文艺委员，那时候就朦朦胧胧，反正多少对我有点吸引力吧。
2: 那你们俩后来又怎么联系上的呀？
0: 哎呦，兰兰，这话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不早告诉过你吗？那时候追他男生特别多。他呢，眼光高，就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的，结果挑花眼了。现在这岁数这么大了，他就着急了。完了，可是当年追过他的人呢，现在都好多都成了家、立了业了嘛，都有了孩子了。他又调咱们这儿来了，完了也没个熟人什么的，这就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联系上了嘛。真的，我不骗你，就这么回事儿。
2: 我应该相信你吗？
0: 当然，兰兰，你必须相信我。你最了解了我，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
3: 把这外套穿上。
4: 哎呀，迟到不了。
3: 什么晚不了啊？外边多堵车啊！大早上起来，兰兰，兰兰，你赶紧的，上班去，别迟到了。
2: 哎，我送他上班。我送他，你去上班去吧。
3: 你送他
2: 啊！我今天休息，啊，走吧。
3: 今儿休息？
2: 对。
3: 那行，你辛苦啊，我先走了啊。
5: 慢走啊，姐夫。
3: 哎，走吧。
5: 老俊，上课认真听讲，听见没有？
6: 嗯。
2: 到门口等着妈去啊。
6: 嗯。
2: 你昨天晚上说的话是真的？
6: 真的，
2: 想清楚了，
6: 想清楚了。
2: 行，我先送孩子上学，回来再说。
7: 穿衣服，穿鞋，走人。

0: 喂，文涛。
1: 苏妍，你干嘛呢？是不是还没起来呢？
0: 我刚起来。
1: 啊，刚起床？我听你声音好像还没起床呢。苏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公司前两天有急事儿，派我出差了，去外地，我想跟你打招呼，但没来得及。跟你道个歉啊，实在不好意思了。你看，你那婚礼我也没参加上，这伴郎也没当成。一直想赔罪，请你跟杨东吃个饭。

0: 饭，可就没来得及。那个，你别怪我啊。哎，对了，苏岩，我给梁总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一直都关机。他人去哪儿了？你们俩在一块儿吗？啊，苏岩，
1: 梁总一定不在了。

0: 回复。
1: 你慢点敲那桌子，你老咣咣的弄我这桌子。喂，哟，兰兰怎么回来了？叫人呢，
2: 吴大爷，王大妈，拜拜。
1: 干嘛？
2: 妈啊，您出来，我跟您说点事儿。
1: 干嘛呀？这还走这么远干什么？说吧，你什么事儿啊？
2: 妈啊，我想跟您说老三的事儿。
1: 苏妍怎么了？啊，怎么了？你说话呀，怎么了？
2: 这苏妍怀孕了，她怀着梁冬的孩子，都三个多月了。
1: 啊！
2: 我劝她，我说你赶紧把孩子给做了吧。她不听我的，我这一着急，我想我赶紧先告诉您吧。

像春天的花，夏天的绿，秋

苏妍啊，你明天有空没有啊？啊，我听说又开了好几个大商场，妈都没去过，我想去买两件衣裳。你姐那审美不是不如你吗？妈也想打扮打扮自己。啊，好好好，那我等你电话啊。哎，谢谢。外国名儿，也不知道这英文都是什么意思。

0: 给自己选呢、啊、你有喜欢的，妈今天送你。
1: 哟，今儿什么日子呀、啊？那我可选了。
0: 选。

0: 我问你啊，十九号晚上你在哪儿啊？干什么了？
1: 十九号晚上？哦，在家睡觉，跟我媳妇儿一块儿睡的。
0: 你没结婚，哪儿来的媳妇儿啊？
1: 哦，没结婚不叫媳妇儿是吧？要是按你们这个说法，应该叫情人，小蜜啊。
0: 你给我老实点。
1: 哎呦，警察同志，我都把我隐私都说了，还不叫老实。
0: 你告诉我，你跟你这个小蜜认识多长时间了？
1: 这要看怎么算，往远了说吧，三年了，要往近了算，也就半年。
0: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哎呀，你要说认识，以前老早就认识，其实我们真正交往就是半年前，我们吃羊肉串碰上了，这是个机会，我们就在一块儿逗他拼酒，拼了半天把他拼倒了。我一看醉得一点人事不醒，我就背着他开房去了。开房的时候我又犹豫了，觉得这不是乘人之危吗？我就看着他，我就控制，我再控制，我没控制住。我现在我觉得呀，女人就那么回事儿，没得手之前吧，牛皮哄哄，浑身是刺儿，哎，谁碰她扎谁。这得了手啊，跟狗皮膏药似的，你让她往东，她不往西。

0: 哎，燕儿。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家楼下有一西餐厅，看着装修特好，你过来陪我一块吃吧。
0: 哎呦，今儿不行，今儿下了班以后约人了，得谈事儿。
1: 那你就不能给推了吗？我一个人吃饭多闷啊，你陪陪我。
0: 没法推呀，这跟约好了怎么推呀？等我忙过这段了啊，忙过这段我去找你，好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叫你来叫了好几次你都不来，你是不是成心躲着我呀？
0: 哎呦，这瞎想什么呢？谁躲你？我躲你干嘛呀？你自己吃吧啊！
1: 不去拉倒。

0: 什么呀？说什么呀？
1: 说倒是说了，不过他说这些情况咱们都掌握，没什么价值，也没什么新的进展。嗯，
0: 行，那你们继续审。我中午家里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一趟。
1: 行，去吧，放心吧。
2: 好，忙去吧，路上小心啊。
0: 好。
3: 你想吃什么呀，苏爷？
0: 啊，
3: 吃什么？
0: 随便，
3: 随便。哎呦，这随便可不好做了，随便。嗯，咱要不就吃热汤面吧？
0: 行啊。
3: 哎呀，好久没吃妈做的热汤面了。看看这冰箱里。嗯，还有小白菜儿。妈再给你做个懒菜四季豆吃啊！
0: 我想吃辣的，
3: 想吃辣的。
0: 好，
3: 妈给你放点辣椒酱。哎呀，你这多长时间不回来呀？啊，一个月也不回来看看妈。嗯，
0: 我忙嘛。

0: 老说忙，你们这些孩子就这样，老跟爸爸妈妈说忙啊，我们都没工夫睡觉，其实呢自个儿玩得好着呢。哼，今儿你可得好好跟我聊聊天啊。
1: 行，陪您聊聊10块钱的，你想聊什么？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们这些孩子就这样，老说忙，跟父母说：“哎呦，没时间呐，忙死了，睡不了觉都。”其实呢，自个儿玩的好着呢。今儿你可得好好跟我聊聊天儿啊。
1: 行，陪您聊，聊10块钱的，你想聊什么？
0: 哎呀，聊聊你的生活呀，工作呀，
1: 生活挺好，工作顺利。
0: 你这叫聊天啊？你这不是堵妈嘴呢吗？
1: 啊，那您非得让我说我生活不好，工作一大糊涂，这叫聊天了？
0: 不是，那个，你身体怎么样啊？
1: 您不是跟我聊生活和工作吗？怎么聊身体了？
0: 那你不得有好的身体，你才能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呀。
1: 也是哈。身体挺好。
0: 挺好的。恢复挺好的。你身体上就没点什么事儿想跟妈说说？
1: 爸，是我姐跟你说的吗？
0: 素颜，这孩子可不能生。你想啊，你们没扯证呢，这就算非婚生，这户口都难上。行，最后大点了，咱们想办法都能上上。但是这事儿可不是儿戏，你不能光想你自己的感受啊，感情啊。他是个孩子呀，他将来成长过程里头得承受多少东西呀，跟别的孩子都不一样，他得有多少压力呀？你得替孩子想啊。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干嘛这样走啊？叛徒！哎，你不能这么说我啊！我这都帮着你瞒着好几天了。再说这事儿能瞒得住吗？我是扛不住。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甭打我主意，没用。哎，你去哪儿啊？你今儿开车没有啊？哎，那你慢点儿。你好，你好，你好，什么都。
1: 哎，你们谁呀？我是谁？嘿，有三个。哎，小常，小常，哎，杨姐，哎，先不说，
2: 这什么情况啊？
3: 我带他们过来看房的，不是你们哥几个还？我是接个电话的，不是你们打着牌了怎么了？
4: 嘿，
1: 您这电话接的，打2小时，
4: 还打8个小时。
2: 哎，请问你们看完房了吗？请问看完房了吗？
1: 完了完了，
4: 看都是看完了，
5: 看是看完了，
2: 看完请回。
1: 不是嫂，这不是排哪儿排哪儿呢？去拿去拿去，我先去啊！走了走了，我看这意思，您是房东。
0: 我是房主。
1: 你说让我们吗？这不是？
0: 我跟您说啊，
1: 这房还真有点贵。
0: 你怎么什么人都往这儿带呀？没有一个像能租我房子的人。
1: 杨姐，您这房租要是再不往下降，就这样的人我都带不来了，我也不带了，带了也白带。
0: 你怎么跟房主说话？怎么没有专业精神？不是我说您啊，就您买的这几套房子，实在是太失策了。当时买的确实有点猛了。要不您
1: 再考虑考虑吧。哎呀，不行，我全给他改成
0: KTV， 天天卡拉 OK。
6: 来，好的，哎，八，给你了。哎，今天一定要打4圈啊！哎，
7: 4圈，6圈都陪着你。哟，你通宵我都陪着你。哟，
6: 哎呀，太好，瞅您的小体格吧，一个通宵就干趴下了。
7: 喂，校长，来啊，开会了。
6: 谢谢。
7: 不是，
6: 给你打骰子了。
7: 快点吧，英英。
6: 我
7: 今天我不太想玩儿，你说。
6: 哎呀，该开会开会呀！这不晚上都来了，来下午来，来就是了。
7: 不是，我这心里有点事儿。有点事儿，有点事儿。
6: 什么事情？哎，哎，
7: 你怎么了？今天感觉不好啊？是不舒服了？
6: 不是我的身体，是孩子。
7: 文校长啊，我跟你说呀，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也别在心里憋着。你要是在心里憋着，没病能憋出病来，小病能憋出大病来。
6: 说说，
7: 这哥几个能帮你分点忧，分点忧，能解点愁，解点愁不是吗？
6: 这
7: 怎么
6: 说？
7: 是这样。嗯。 就是我那小三儿，我那小女儿，这不是出车祸了啊？未婚夫也撞死了啊！结果现在我才知道她怀孕了3个月了。哦，
6: 怀孕了？那孩子是她未婚夫的？
7: 可不嘛，不是她的是谁的？哎，
6: 人死了，孩子绝对不能留。
8: 哎，就是，你该咋掉的？
7: 你想想，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那太受罪了。以后结婚再说吧。
8: 就是。

0: 再搞对象都不好搞。
1: 是啊，
2: 这些道理都知道，我都说给他听了，可是他不听话呀。你说
1: 以后结婚再说。
3: 院长，就别听他俩的，你也别劝。你们俩这叫啥呀？站在河边说海话，
0: 不是这？
3: 哎，不，你想想想想，人家这孩子呀，是人两个人的爱情结晶，对不对？对吧？丈夫刚死，就逼着人家劝人家把孩子做掉，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撒盐吗？这不是要人两条命吗？这不是？我坚决反对，别劝。
0: 我跟你讲，现在要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一个月10000打不住的。哎，
3: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你要想娇生惯养，现在一个孩子一个月80000你都能花出去。那咱们小时候多穷啊，穷得叮当响吧。我妈生我们哥六个，我是老二，数九隆冬穿的鞋，我记得真着脸的，还露脚趾头呢。怎么样，不活得挺好吗？
0: 不是，这不
3: 有啥条件说啥话。
0: 我再跟你讲，哎呀，你不要唱高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女儿身上，你怎么办？啊，你说，
3: 我没女儿，我要有女儿，我也同意她生。
0: 不，
3: 为什么？你听我说哈，孩子多了好。你要孩子多，他不孝顺他孝顺，他不孝顺他孝顺，有选择呀。你孩子多了，
4: 打比方。
2: 行了，不是你们肯定要吵了。
3: 人要生你就照他生。
0: 是比方。
2: 行了行了，你们不要吵了。你们吵对我也没什么帮助。我现在也是心里挺乱的。今天不玩了，我回屋歇一会儿，好吧？对不起啊。
0: 行。
2: 哎。
0: 你先歇歇，
2: 你
3: 对对对，还你琢磨琢磨，我要啥？别硬劝人做了，哎，不能劝，该生叫人生。
0: 哎，我们自己玩吧，好不好？
3: 嘿，你玩心太大了，你
1: 我也想休息，
0: 咱不会小点声吗？
3: 要玩上你家玩去，
0: 不然我家不行的，
1: 要玩
0: 我家气场不行，
1: 在人家家玩啊。
5: 最近过得挺好的，你怎么样？我现在过得可有规律了，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吃得香，睡得着，工作也比以前顺利了。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啊，不能跟命争。那句老话说得特好，命里一尺，难求一掌。我认了。
6: 兰兰呐，啊，你今天能不能把苏妍再给我约回来？我还想再跟他谈谈。
7: 妈，老三他现在能听我的吗？他都知道我把他所有的事儿都已经告诉您了。
8: 他肯定不听我的呀。
6: 那好吧，那我上你那儿去吧，我去找他去。
7: 您到我那儿去啊？那马月他们都在家呢。
6: 你把他们支出去不就完了吗？你这点辙你都想不出来，你还得我教你。
7: 那行，我把他们支出去。
6: 那行吧，你们下了班我就去啊。哎，好好，嗯。

0: 你那房子租不了那么高啊。啊，行了，哎，我这来一朋友，先不说了啊。哎，好。喂，杨姐，您到了吗？
1: 哎，我到了。哎呀，是你吗？我姓杨。
0: 小皮。
1: 啊，你好，你好啊。
0: 杨姐
1: 啊，
0: 你怎么才到？我都要走了。
1: 哎呦，你可不能走！你要走了，你得后悔成什么样啊！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迟到吗？
0: 嗯，
1: 刚才我刚要准时。

0: 直出门，就被一熟人给堵在屋里了。他非得要我那三套房，人家也是干中介公司的啊，人家那个公司可比你们公司大啊。我一看呀，跟这个熟人办事儿也挺麻烦的。咱俩不是通过电话吗？我对你印象还真好。我一看，就你了，
1: 阿姐。
0: 嘿，还真姓皮呀、啊！哎呦，真逗哎！我还以为你这是艺名。
1: 杨姐
0: 啊，
1: 那我问你，你那房子是打算卖呀，还是租啊？
0: 如果要是能卖出去，一次性付款当然好了；要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租也没问题呀、啊。我是卖也行，租也行，合适就行，我好说话，随和。
1: 哦，那要是打算卖，准备卖多少钱？
0: 我买的时候是20000，那现在怎么着也得卖26000吧？这现在房子涨得这么快。
1: 那要是租，租多少钱啊？
0: 租，怎么着也得这个数吧。
1: 我们公司在那边还真没有房源，这样的话我得回去给您查查去。
0: 不过你得抓紧啊，我给你个期限吧，一个月怎么样？一个半月，就一个半月，啊。一个半月，如果你要是还没出手的话，那我可就找别人了。你别怪姐姐啊。
1: 那我回去尽快查。你那房子真是好啊，
0: 嗯、
1: 也许啊3000能租出去。
0: OK。
1: 那要是不好的话，也许3个月、3年也租不出去。
0: 哎呀，您这说话大喘气是吧？
2: 我们就这路教育方法。
3: 我回来了，姐。哎，妈来了。完全对，就是。
2: 啊，对。
3: 苏妍回来啦。妈。
2: 小学就一直陪你。
3: 外面冷不冷啊？
2: 还行。
3: 啊，喝点水啊。你姐刚给沏的，热乎着。你瞧，
4: 对，
3: 正放你主持的节目呢，你说。
4: 那我想问问妈妈，在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都会
3: 你说谁想得到啊？
4: 困难呢？比如
3: 你真上了电视了，啊？小时候你记得吗？你老说想当演员，哎呦，我说当什么演员呢？人家那个当演员的都是家里有干这个的。父母，啊，舅舅姨，得有人教啊，有人带着你出道。咱家有谁呀、啊？妈谁也不认得。哎呀，后来又说我要当播音员，要上广播学院。我还说呢，那得给人老师多少红包啊？咱家也没那么些钱。嘿，还就真上了，嗯，哎呀，咱家这几个孩子里头啊，你最聪明。你爸要是活着，看见你真上了电视了，他得多高兴啊！你爸出事儿那会儿，嚯！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全劝我说，哎呦，浩然没了，你这肚子里这你不能要，你这弄仨呢就够费劲的，你再来一个你一人怎么带呀？我说那哪成啊，那是你爸爸跟我的最后一丝联系，是给我留下的最后的一个根儿，我必须得生，谁劝都不听。这女人怀孕的时候啊，是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候。妈知道，妈怀个4个呢，你想想，妈也都记得。肚子里有个孩子，走哪儿都觉得是俩人，心通着心。哎，老想着。这孩子生出来长什么样啊？是不是活脱一个他呀？是不是得特聪明啊？

0: 幸福。
1: 哼，
0: 生出来就后悔。
2: 妈，
0: 嗯，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妈想说。

0: 您的意思是您生小翠后悔了？
1: 回，肠子肚子我都悔青了，
2: 真的。
1: 就你们仨，我操的那心加起来都没小翠一人我操的多。回，我肠子肚子都悔青了。我1.83米，想揣我也揣不回去。哎，
0: 行了，您别说了。
1: 嗯。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想听。

0: 你们俩天天一床睡着，你得多劝劝他，听见没有？
1: 啊，行，我再跟他说说。
0: 嗯，
1: 您跟这儿吃饭吧。
0: 哎呀，我不吃了，我走了。
1: 嗯，我送送您。哎，老三。
0: 哎呀，
1: 妈走了。
0: 你别叫他，你叫他。
2: 你走了？
0: 啊，没事，你屋歇着吧，甭出来。
1: 走了，慢走啊，妈。
0: 嗯嗯。
3: 后来呢，他老师那个。
1: 待会儿饭就好啊。
4: 哎，姐，
1: 怎么着呀？
5: 以后你没事儿别把妈招待行不行？
1: 嘿，你真成，妈到我这儿来怎么了？苏小发，你真够可以的你啊，你跟妈有仇是怎么着？这大冬天的，他都多大岁数了啊？你以为他愿意一趟一趟这么跑啊？你
5: 有什么想？行行行行行行，别说了，我错了，行了吗？我错了。我们哪可以？我们就是这种教育方法。

0: 儿去了你啊？
1: 我上你大姐那儿去一趟。你吃饭了没有？
0: 就刚才吃了点剩的。
1: 啊。
0: 哎妈，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1: 啊。
0: 本来我刚才都吃饱了，然后您一回来，我又有点饿了。要不然您再给我做点。
1: 行，妈再给做点。
0: 行，那我先玩电脑去了啊。那你不好叫我。

0: 会手头没钱了。
1: 你到银行取不就完了吗？
0: 我拿什么取呀？
1: 卡呀，咱家的卡密码不都在你那儿吗？
0: 卡里没钱了，老公。
1: 不对啊，咱家卡里可有不少钱呢，都哪去了？
0: 那都是好长时间的事儿了。那个钱光买房子交首付就花的差不多了，我还得交月供，现在卡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1: 不是，等等，那月供的钱你不是从房租里边交吗？你动银行的钱干什么？
0: 哎呀，租不出去了，没人租也没人买。
1: 不是，怎么个意思啊？这房子一直没租出去啊？你一直在蒙我呀？啊，
0: 那开发商就是个王八蛋，他跟我说好了，说我收房的时候地铁也修好，什么沟也修好，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什么都没有，别说地铁了，连出租车都打不着，谁租啊？谁买呀？
1: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我不让你买，你倒好，一口气买了三套啊，现在出事了吧？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能耐啊？败家老娘们儿，你把天都捅破了。
0: 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你看你现在这副嘴脸，要多丑有多丑。我跟你说哈，苏可，我炒房这么多年了，从来都是成功，就失手这么一次，你就这么数落我呀？你作为丈夫，是不是应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点家庭的温暖，伸出点援助之手，让我感觉到很热乎啊？你想想我是怎么对你的，如果没有我，你现在根本没有北京户口，你还在那动物园喂那个大老虎呢，没准被老虎吃了呢。你凭良心想一想，你为我做过什么？
1: 你说我为你做过什么？
0: 做过什么？
1: 我救过你的命，要不是我，你早让老虎给吃了。
0: 哎呦喂，说了都快一万遍了，我毁就毁在这儿了。你要没救我的命，我就不会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就不会嫁给你，我不嫁给你，我现在满世界享清福呢，我受你数落，我跟你吃苦遭罪，
1: 你爱咋地咋地吧。我告诉你啊，这钱你可别打主意，我已经给妈了。
0: 什么手啊，怎么那么快？
2: 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
3: 那就是说都同意了？
4: 谈好了。
3: 都没意见了？
4: 没有了。
3: 好，那我去盖章了。
5: 你干嘛？
0: 放开我！
5: 小慧，
0: 放开我！
5: 不想离婚，
0: 不要离婚！
5: 吓死我
0: 了！跟你没有关系！
5: 要离婚，放开我！我跟你好好啊，不能干傻事啊！
0: 老苏，
5: 这是怎么？
0: 老苏，喊你半天，你跑哪儿去了？
1: 现在啊，一脑门子官司，家里出点事儿。
0: 老苏，你怎么了？
1: 我那个败家媳妇儿不是买了几套房子吗？到现在是租租不出去，卖卖不出去，砸手里了，
0: 让人给骗了。
1: 他自个儿骗自个儿了。
3: 房价就是让你媳妇儿给炒起来的。你媳妇儿这种人，自食其果，活该。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有什么你就说呗。
0: 能不能把妈给苏妍结婚的钱借我用用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还月供。

你说说，啊？你说说，这都几点了？都过了半个小时都多了，这俩人还没到。哎呀，一点组织性、纪律性都没有！你说，这老周啊，一听排练准迟到。要说打麻将，准第一个到。可不嘛。

0: 哎，这老吴怎么今儿也晚呢？哎呦，肯定是拽他去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要不你给老吴打个电话，快点。
1: 我不打，你打吧。
0: 那我打。哟，来了，来了。哎呦，这都几点了？你们这迟到时间太长啊，不看表啊，不知道我们等着他啊？怎么了这是？怎么这表情啊？啊，出什么事儿了？坐下坐下。
1: 怎么了？
0: 啊，家里出事儿了啊？怎么回事啊？
2: 你就说吧，
3: 你讲吧。
2: 还是你自个儿讲吧。
3: 我心情不好。
2: 那好，那我听你说。
0: 啊，怎么回事啊？
2: 他老伴儿啊，让医院确诊为这个老年痴呆了。
1: 老年痴呆，我靠！
2: 哎呀，
3: 真是老年痴呆了！
0: 闹，你别闹，你闹死你！别闹。
2: 这个不是闹，真事儿
0: 啊！
2: 刚才我去找他，
0: 啊，
2: 他老婆开的门，俩眼睛直勾勾的瞅着我不说话。我说你那么瞅着我干什么？你怎么你不认识我呀？认识，认识，我是谁呀？你是我大舅。
3: 你看看，后来吴就问他了，不是，他是大舅，吴是谁呀？他说你是二舅，
1: 我叫二舅。你老婆痴呆了，你怎么还高兴啊？
0: 是，你还笑，你
1: 真是。
3: 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啊，我再也不要考虑离婚的事情了，因为啊。这个人呐，是很精明的，很厉害的。现在啊，他傻了，我再也不怕他了。现在轮到他怕我了，我说什么他要做什么的。
0: 大姐，你说说啊，这就是老天有眼，什么都有寿数。你说你这前半辈子厉害、凶、欺负老伴儿。这后半辈子就剩傻了，哼，啊，哎，
2: 你不是还有个事儿要商量吗？
0: 啊？
3: 什么事情啊？
2: 你老伴儿确诊以后，你说你要跟大家商量什么事儿来着？你也得这个老年痴呆了？
3: 想起来了
0: 啊，
3: 想起来了，就是啊，事情呀，到这个地步了，他呀痴呆了，这个我就想啊，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敬老院好呢，还是请一个小保姆到家来好呢？我想大家来拿拿主意。
0: 是，这么个病，你们俩人在家是够呛啊。都危险，出门就不记录了，出去买个酱油都兴许走不回来。可是你说弄个小保姆在家里行不行啊？咱也不知道这养老院的条件什么都不了解。
1: 我说呀，
0: 啊，
1: 还是找个小保姆，听说有的敬老院不怎么样。
2: 这怎么样还不怎么样，咱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呢，得看看才能做决定呢，是不是？
0: 对对，应该去看看去啊，不光是为他们俩啊，还有你们将来啊，
1: 还有你。
0: 哎呦，没有，我不出了，出不了了。
1: 你怎么老胡说呀？瞎说。
2: 这么着，找个时间咱们一起去考察一下，就当郊游了，怎么样？
0: 好，
1: 好，
0: 好。

年轻的时候啊，我对他呀也做了很多呀。

0: 咱们这几期栏目播的光盘，画面切的都出问题了，啊，文案做的也跑主题，怎么回事儿啊？不能老让主任这样找我。严姐，
1: 严姐，你可回来了，我们可想你了。
2: 严姐，家里都还好吗？
0: 没事了。
3: 严姐，
1: 严姐
3: 回来了，
0: 身体也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吧？
4: 放心吧，你们去忙你们的吧，我跟主任打声招呼。
0: 好。
5: 你
4: 主任，
5: 哎呀，苏妍，怎么样？身体恢复好了？
4: 还好。
5: 好。哎呀，苏妍啊，在你没回来这段时间，咱们这收视率都下滑了。哎，你回来就好了。这样，第一，你要注意身体；第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别自己扛着。啊，
4: 谢谢主任。
5: 啊，
4: 那我先下去了。
5: 好。
6: 此外呢，您看我们这还有保险柜，有24小时呼叫器，啊，您这身体不舒服啊，24小时随时呼叫，还有冰箱，啊，还有等离子彩电，一应俱全。怎么样？您看，
7: 看好了吧？星级酒店式公寓，
5: 是
7: 啊，哎。
6: 刚才啊，给您介绍的是房间。啊，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养老院其他设施。
1: 啊，
6: 前面那这儿呢是娱乐区，来，您过来看看，有篮球啊，
1: 对，
6: 有台球，有沙湖球，啊，还有桌上足球，您看见了吗？您看这些老人们玩的多好啊！
7: 啊，咱们小时候还弹溜溜呢。
6: 这是我们的图书室。在那看看书啊，休息休息。
8: 还有麻将桌
6: 啊！对呀，啊，我们这儿有好多老人也都喜欢打麻将，我说在这儿消遣消遣。
8: 对呀。
6: 啊，您几位喜欢打麻将吗？
8: 是的呀。
6: 啊，也喜欢呀。
8: 哎，
6: 那干脆今儿就在这儿体验体验吧。
8: 可以体验。
6: 可以啊。
8: 我可喜欢了。哎呦，
9: 文老师哎！
8: 谁写的麻将的？这是图书室。都在这看书呢。
10: 这人呐，一见着麻将一点素质没有。
6: 那叔叔阿姨，您先
8: 等。你忙，
6: 好嘞，
8: 忙吧。
6: 哎，再见。
7: 您这条件真不错。
8: 是
7: 是，干嘛？
8: 谢谢。
7: 哎呀，着忙玩什么呀你？
10: 哎，没事，玩两把。
8: 那是。哎，等会儿吧。
10: 啊？
8: 我还有事儿呢。
7: 什么事儿啊？
8: 我得买菜去。这买菜什么时候不懂买的？都可以买的。
10: 他呀，就是每天一到下午6点就小猫挠心，急的呀就去买这打折菜。你说你还在乎那点钱干什么？你说这人呢？

0: 可不嘛，那平常5块钱一板的菠菜，你到了6点5块钱买3板，值不值啊？
1: 值值。
2: 你要那么多板干嘛呀？你一个人吃饭，你一板还不够啊？那2板还不都得扔？
0: 我干嘛扔2板啊？我搁在冰箱里。
1: 哦，你连吃3天菠菜？
0: 可不，
2: 你脸上都吃绿了。
0: 来来来，
2: 菠菜脑袋。别看了，该你了。
0: 我
3: 来
0: 行。
3: 我们陪着你上这干啥来了？不是上这玩麻将来了？这看一圈，你得说说你什么态度啊？这是。
0: 对呀，这是干嘛来了？我们
3: 怎么个想法啊？
4: 哎，温老师，你先讲讲。
2: 哎呀，我觉得这儿的设施啊、条件什么的都挺好的，可就是除了那几个小护士，到处看见的都是老年人推着轮椅，这长时间在这儿待着，心里压抑不压抑？
5: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八姐，你说你这个人啊，见着麻将这就玩心，这就上来了。你我们来干什么来了？
1: 那是面试。
0: 你呀，
2: 干嘛来了？我们
3: 不是上人这玩来了。这
4: 哎呀，温老师啊，你先讲讲。
1: 哎呀，我觉得这儿的设施啊、条件什么的都挺好的，可就是除了那几个小护士，到处看见的都是老年人推着轮椅，这长时间在这儿待着，心里压抑不压抑啊？什么啊？
2: 你想想，今儿个这个走了，明儿那走了，这心里头多别扭啊！我看呐，你还是找小保姆吧。
1: 老吴，你说呢？
5: 老吴，你讲讲。
0: 他们俩说的，这是实际问题，还有更实际的问题。你看你这条件，经济能力你能承受得了吗？
1: 够贵的。你这
2: 真是。
0: 还是在家找个小保姆比较符合你的情况啊。
1: 是是。
5: 好，
4: 就这么决定了。找小保姆，
1: 哎，
4: 来，
2: 我的天，
0: 哎，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6: 怎么我哪能下去？是不是？他说我要不下去，他就上来。我说那更不行了，那我还是下去吧。结果我就下去了，是吧？我下去主要意思就是让他赶紧走，你知道吧？别影响咱们。完了我就见面。
1: 接着编，你不当演员真是缺才了。
6: 我真没编，行，你说我编，我就是编的，行了吧？不，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这个家，你知道吗？我保证，我保证不让你再生气了，行不行？要不这么着，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行不行？
1: 是吗？
6: 嗯。
1: 我让你坐上，坐上。
6: 啊，
1: 滚！现在就滚！
6: 完了，这我做不到的。
1: 滚！
6: 这不行，这不行，这我做不到的。喂，
1: 滚！
6: 喂，你干
1: 滚！
6: 滚！
1: 滚！
6: 滚！
1: 滚！滚！
6: 你干！沈阳回来了，我做饭去啊，做饭。

0: 喂，哎妈，
1: 啊，我让你跟
0: 苏妍谈那个事儿，你跟他谈了没有啊？啊，我还没来得及说呢，我这忙着呢。不是，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说呀？啊，这事儿可不能耽误啊。
1: 兰兰，他肚子里那个孩子每天在长呢，咱们谁也不知道
0: 她怀孕到底怀了多长时间了，万一她想做到时候都来不及了怎么办呢？
2: 我得空就跟她说
0: 啊。你赶紧把空腾出来好不好？你赶紧跟她谈行不行？
2: 行行行，您别着急啊。啊，行，我说。
0: 哎，啊，好好。
3: 姐，我看这两天我还是搬回玉处吧。
2: 干嘛呀？
3: 我都跟你说不合适不合适了，你非要过来住干嘛？你看影响你们夫妻关系了吧？姐夫都不高兴了。
2: 他不高兴管什么屁用啊。
3: 那你们俩因为什么吵？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别跟着掺和。该入住你的。哎，你也不问问我妈刚才电话里说什么？
3: 说什么呀？
2: 苏妍，姐告诉你，这生孩子它真不是件小事儿。你想啊，这孩子生下来了，你得抚养他，你得教育他，你得替他操一辈子的心呢。这吃喝拉撒睡一大堆的事儿呢，你还得老想着是不是给他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你说你一个人行吗？
3: 你上马厩的时候想过这么多吗？有那么复杂吗？
2: 你能跟我比吗？你的情况跟我情况一样吗？你现在你就一人，你跟梁冬连结婚证都没有，你生下孩子，孩子连户口都没有，你上幼儿园上小学你怎么办呢？
3: 梁冬是不在了，可我还有什么呀？我还有什么呀？这孩子不就是我最后的希望吗？对我来讲，这孩子就是我的全部。这些天我也想明白了，人活着就这几十年，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就像我梁冬一样，其实人活着得有点希望，得有点牵挂。老天爷让梁冬以另外一种方式来陪我。

姐，求你了，别拿走我这点希望和牵挂，别逼我了，这事你不用管。

0: 哎，陈老板，你也去啊？人都上菜市了，这会儿。哟，哎，你好，你好，哎，你好，哎。
1: 马俊，今晚跟小姨睡好不好？
2: 啊，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1: 这小屁孩还分男的女的？今晚跟小姨睡，赶紧把。

0: 行了，苏岩，你干嘛呀？
1: 说怎么了？我让马军跟我睡，怎么了？有什么不可以吗？
2: 苏岩，你就跟你姐睡大床，大床舒服啊。我跟马军睡挺好的，是吧，儿子？
3: 还好呢，你老抢我被子。
2: 你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抢你被子？你晚上睡觉不老实蹬被子，我还给你盖呢。赶快吃，吃完写作业去啊！快快快，快吃！

0: 怎么样啊？啊？
1: 妈，要我说呀，这事儿咱别管了。我道理都跟苏妍说明白了，她心里什么都明白。她说她自己能应付。
2: 不是，你是说，什么就别管了？你这说什么呢？她能应付什么呀？你，不是你怎么能跟她站到一块儿去了，兰兰？你这可不行啊！啊，
1: 妈，你听我说啊，苏妍她不是一孩子了，今年也35了，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啊，她心里想得非常清楚。只要她真的想生，咱们谁说都没有用。您放心吧，她不傻。
2: 她什么？她不傻呀？她小事上她不傻，她小聪明，她大事上她傻死了，打小就这样。
1: 那您说怎么办？我不能拿手铐铐着她去医院吧？
2: 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呀，兰兰？你太让我害怕了，你这可不行，兰兰。生孩子不是生个小猫小狗，说不冻着不饿着就完了，那是很漫长的养育过程，很复杂，很辛苦啊。你自己有孩子，你有亲身经历呀，你得跟他讲啊。这下着雪，下着大雪，孩子生病了，夜里看病去，谁带他去啊？谁陪他去啊？你呀，他自己带着这么个孩子，将来谁会跟他结婚呢？他怎么弄啊？
1: 那是妈，反正我现在说不了他了，要不然您去说他去吧，您去吧。
2: 我要跟他说得了，我找你干嘛呀？你是大姐，你得跟他说呀，你得都跟他掰开了揉碎了，你得有耐心呐。
1: 我大姐我怎么了？我他还有大哥呢，
2: 指不上你大哥。
1: 那你这会儿指不上了，那会儿他结婚的时候您不是让大哥去办的吗？他长兄如父，这会儿让他负负责任吧。
2: 行了，什么让他负啊？这种事儿，你妹妹这种事儿，这种生孩子的事儿，就得让你管，我就找你，就找你。
1: 妈，您可真够逗，你也够不讲理的。您凭什么这时候您这时候您找我了，想起我是大姐来，我得负责任啊。我什么我都得负责任啊。
2: 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咱们家孩子里头就你过得踏实，就你过得消停，就你过得好，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就不能有点烦心事儿了？
2: 你有什么事儿啊？啊，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啊？你说呀，你有烦心事儿啊？
1: 我没事儿。

白兰，这事儿妈就指着你了。难为你了。

0: 教的，然后我觉得挺累的，也反正心里不舒服，然后我就去了教练，然后就没有一个人。
1: 我还是想搬回去住。
2: 他是偶然的，他不是经常。所以我就特别生气，因为我
3: 你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又怀着孩子，我能让你一人去住吗？这要让妈知道了，还不得说死我？
1: 在你们家住太压抑了。
4: 张贝元得吓死吧？
5: 为什么？你太寒碜了，小子吧。
4: 我有这么寒碜吗？
5: 你太
4: 脸长一点，你照不了镜子。我化起妆的戴着口罩，蛮漂亮的。
6: 好好好，真漂亮。
1: 姐，
3: 哎，苏妍，你这么一大早干嘛去啊？
1: 你说呢？
3: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不是要找妈说去吧？
1: 嗯。
3: 哎，你告诉告诉我你怎么说呀？
1: 我把话跟他说清楚，就算明天世界末日了，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3: 您就这态度啊？你再把妈给气出好歹来。
1: 我知道分寸，行了，别挂了。
3: 哎，要说就好好跟妈说，别把她给气着啊。切，你这……哎，我还告诉你啊，哎，我那事儿。别跟妈说，听没有？啊？
1: 放心吧，肯定不会像你一样当叛徒。
7: 那个，出去啊！

0: 你要干什么呀？我没打算干什么。你看，你现在这表情，我就打算再跟你解释解释，我估计你也什么都听不进去，我再说吧。
1: 你没什么可解释的，你想清楚没有？咱俩是协议，还是上法院？
0: 我压根儿可没想离婚啊！你没想啊？我想，现在还轮不着你说话了，还啊？哎，咱能冷静冷静吗？啊，兰兰。
1: 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再给你什么机会啊？再给你一次机会伤害我，啊？我告诉你啊，这事就这样，房子归我，个人的车归个人，咱俩的存款，你愿意拿多少拿多少，剩下的归我。儿子跟着我，以后你每个月给儿子付5000块钱抚养费，到他大学毕业，听清楚了吗？
0: 我不离婚，
1: 那咱俩上法院。

0: 你好好想想啊，你看现在咱俩离了婚了，那孩子那么小，他受得了吗？他那小心脏就那么点儿，他那心灵受到多大的打击呀？你忍心吗？你忍心伤害他吗？我告诉你啊，你可是他亲妈。
1: 你还知道自己伤害孩子了？你当初怎么瞒来着？啊？
0: 哎哎哎，我怎么了我？
1: 哎，当初是谁跟我说他再也不跟汪小燕联系了，要再接触肯定跟我离婚，
0: 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
1: 是你说的，别跟我这废话了。

0: 你想清楚没有？
1: 你非要跟我离，我呢也没辙。但是吧，我有一条件，马俊得跟我。
0: 不可能，那是我儿子。再说了，他也不能跟你这样的人啊。
1: 哎，我这样的人怎么了？从小到大，马俊都是跟着我，你照顾他吗？啊，你就忙着到外边破案去了，你什么时候照顾孩子？我怎么了？
0: 你说你怎么了？啊，你到时候给我儿子再找一后妈，您再虐待他。
1: 我找一什么后妈呀？我虐待我儿子？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跟王小燕早就断了。
0: 行了，懒得听你这个。
1: 那行那行，那我还有一条件。我跟你说啊，咱俩离婚这事儿，我不允许你告诉任何人啊。咱俩平时呢跟正常人一样，该干嘛干嘛，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而且今后我就住家里，这条你要不同意，这事儿就甭谈。
0: 行。我告诉你呢，就到儿子上大学为止。

0: 准备开始啊，来，预备，开始。哎，等会儿，怎么的，老吴，你这肚子吧再填起点来，你这胡张鬼脸像样，
1: 你这个呀，对，
2: 正演出家我，正演出家我里边塞点东西，现在先这么舔着，你找找感觉，
1: 可以，
0: 好，可以，行，该干嘛干嘛，
1: 对，
0: 来，预备，开始。

0: 他姓啥？抽烟。
1: 人家不会，干啥呀？这是。
0: 他态度不卑。
2: 哒哒哒哒。
0: 有不抗。
3: 他深情不阴，有不阳。
1: 你有得意。
4: 吃什么了？今儿这气太足了。
1: 第什么？鬼花样。
3: 他们到底是姓姜还是姓王？
0: 我倒要旁敲
4: 侧击。哎，等会儿有人敲门。
5: 后边呀，这是。
4: 等一下，哎，
5: 是不是又突然情报了？
4: 谁呀？
5: 谁
4: 呀？
2: 我
4: 妈。哟，苏妍回来了。
5: 啊，
4: 我们这儿正排练呢。
2: 哎，叫人
4: 儿。我们三闺女。
2: 周伯伯好，吴大爷好，王大妈好。
6: 正排练
4: 呢。你怎么？啊？
7: 妈，
4: 我有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2: 啊啊，行。
7: 那行那。

0: 咱们休息会儿，我们先歇会儿。不用出去，外面挺冷的。我们进屋谈你们在这儿吧。我们在这歇一会儿。啊啊，好，好，来，坐。哎，怎么了？啊？怎么想起找妈来了？啊？有事儿啊？啊，您呢就别费什么心思了，也别让我大姐来劝我，没用。 这孩子我必须生。哎，反正今儿我也过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对我说。素颜，妈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 要是哥哥三五年前，妈肯定就依了你了。咱就生，妈身体还可以，能帮你带几年。这好，妈马上70了，现在体力又不太好。你说你真生下来谁管你呀？谁帮你呀？啊？ 闺女，妈您别这么说，别说年轻个三五年，你就年轻个10年20年，我也不会让您帮我带孩子的呀。我自己带，我花钱找保姆，我怎么着不行啊？
1: 保姆跟孩子才有多少感情啊？啊，弄个孩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一个人弄不了啊。他要生病呢，生了大病了，你怎么弄？啊？
0: 谁家的孩子不生病啊？那生病的话上医院看医生呗。
1: 好，我们不说孩子，就你怎么办？你告诉我，你30多岁，你自己带着这么一个孩子，你还怎么结婚呢？谁娶你啊？还以后你怎么生活呀？谁说带着孩子就没人要了，就没人娶了？单亲妈妈也行啊，好多呢。再说了，要是真没人要的话，没关系，我不嫁了，带着孩子我自己过挺好的。
2: 你这不就是成心气妈吗？我没想气你，谁想气您了？你就是在气我。你30多岁，你干嘛你就一辈子就不结婚了？怎么可能呢？你就把自己一生都放掉了？啊？你非得像妈似的，妈就39岁，怀着康康。你不知道一个母亲带孩子多不容易。
3: 这娘俩唠啥呢？这半天还不出来呀？啊？啊？对，10分钟了，
4: 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不会吧？
4: 会啊，能有什么事儿啊？这抱膀缩脖的，冷了吧？
5: 冷了。
3: 你冷了？
5: 当然了。
4: 这不我一点都不冷了。
3: 你穿着呢子的呢，能冷吗？
4: 这算什么呀？我告诉你吧，我里边穿着3件毛衣，还有一个毛背心。
5: 你现在那心都疯着，光输出不输入，你把心打开，你想想，没准妈妈说的是对的，你就是不听，按照你自己想的做，你过个10年8年，你后悔了，那会儿妈不在了，你怎么办呢？啊，你怎么办？
0: 您不是不知道。 出事那天，梁东开车，冯小凡在他手上，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和孩子，我必须要把这孩子生下来，他在天上看着呢。
5: 我得对得起他。妈要是你这岁数，哎，遇着你这情况，哼，妈跟你一样，也会生。可是妈是过来人。 妈能理解你，你没法理解。

0: 妈，知道吗？到你有一天能明白妈说的对，妈就怕你来不及了，孩子。啊，行不行？我求求你，就听妈一次话，就这一次，行不行啊？
1: 妈，您别再逼我了，行吗？
0: 就这一个事儿不跟我讲，行不行？
1: 您别逼我了，行吗？
0: 我没逼你，但是现在怎么办呢？
1: 就是在逼我。
0: 我没逼你，
1: 就是在逼我。
0: 我想让你
1: 每次都在逼我。
0: 我没有。

0: 莎莎，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五号楼啊，咋的？
0: 莎莎，你赶紧过来，我出事了。
1: 这啥事儿呢？你慢慢说，着啥急呀？
0: 穿越了，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我穿他的还是他穿我这，我都懵了。你赶紧过来。
1: 别着急，说清楚。
0: 我在六号楼这儿，你快点来。
1: 哦，好，我知道，我收到哈。
2: 我的妈呀，这干啥呢？
0: 赶紧过去看看去，快去！
2: 啊，
0: 快去啊！
2: 发现你先去，
0: 你赶紧，
2: 你赶紧，
0: 完蛋！
3: 你在干什么呢？
4: 你问的是他，
3: 还有你，放我他！
5: 我是新四军，
4: 他是胡传魁，我是刁学一。
6: 哪一部分呢？
0: 莎莎，啊，咱哪个小区来着？
2: 天宝。
7: 我们是天宝家园的，
4: 一看就是伪军，
6: 灭了他！
3: 灭了谁呀？
4: 我毙了你们！哎，
2: 扣没开，
4: 谢谢。
6: 你这个笨呐！

刚才怎么了？您跟我说说呗。那您跟我说说呗。我跟二姐关系好，说不定我能帮您说说呢。

0: 真打算离。
1: 我一次次的给他机会，他一次次的骗我，我不可能再守了。
0: 嗯，不是，那咱们之前是不是得搞清楚他跟那女的到底什么关系啊？你这手里得有证据，不然告上法庭，咱也占不着便宜啊。
1: 我们俩不上法庭，我们俩协议离婚。
0: 协议离婚，都说好了。那孩子归谁呀？钱怎么分？
1: 哎呀，行行行行，你别问我这些了，我跟你也说不清楚。
2: 身份证。结婚证。哎。
1: 我问你个事儿，如果要是办协议离婚，需要些什么材料？在哪儿？
2: 谁要离婚啊？
1: 我们一同事，我帮他问问。
2: 哎呀，能不离尽量不要离，你劝劝他们行不行啊？啊，非得离啊？那好办，拿上户口本、
3: 身份证啊、结婚证啊，最重要的，
2: 还有那个。离婚协议书要双方签字的啊，对，在哪儿办的结婚的，就在哪儿办离婚的啊。
1: 哦，哪儿结的去哪儿离呀？
3: 对啊。
1: 哦，好，知道了啊，挂了。哎呦，怎么办呢？你说，
0: 什么怎么办啊？
1: 我当初办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我大哥那儿办的，可我这要离还得去他那儿。
0: 那就去呗。你大哥那儿办事儿方便啊，
1: 我这事儿不能让我家人知道。
0: 他要真离了，你还能瞒得住？

0: 我当初办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我大哥那儿办的，可我这要离还得去他那儿。
1: 那就去呗，你大哥那儿办事儿方便啊。
0: 我这事儿不能让我们家人知道。哟，
1: 他要真离了，你还能瞒得住？
2: 妈，我吃饱了，我看电视去了。
3: 不再吃点了？
2: 不用了。

0: 哎，你是不是跟苏妍说什么了？哎，我告诉你啊，咱俩的事你可千万别告诉他，要万一传到马俊的耳朵里，那该怎么办啊？听见没有啊？
1: 你怎么还在这看电视啊？去回屋写作业去！去！
2: 哎妈，就差这一点了，
1: 给我！
2: 哎，没看完呢。
1: 你这么听话，你现在
2: 就差这一点了。

0: 喂，
1: 小四儿啊，妈呢？
0: 哎，大姐，妈跟二姐到底怎么了？吵成那样？
1: 啊，吵起来了？哎，那妈现在气儿消了没有啊？
0: 气儿是没消，我看妈那架势快断气儿了。
1: 你别胡说啊！
2: 没胡说，
0: 妈现在已经不吃饭了。我告诉你，她已经绝食了，你知道吗？
1: 哎，你不会劝妈吃一点吗？你傻呀你！
0: 我连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劝呢？
1: 哎呀，反正那个，哎，这样啊，小四儿，

0: 你呀、啊、别出门了，你好好在家看着妈啊，万一有什么事儿及时给我打电话，听见没有？
1: 不是，那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样，这样我也好劝呢，是不是？
0: 哎呀，跟你说管什么用啊，你也帮不上忙啊，你别管了这事儿，就这样啊。
1: 喂，给我挂了，这明显不把我当回事儿啊。
0: 你不是说你很有分寸吗？你怎么把妈气成那样了？
2: 姐，你听我说啊，我已经很克制，很克制了。但我也搞不懂他怎么那么大反应啊，还用30年前的思维方式去想问题。
0: 我就不应该让你去，妈那一直忍着呢，说让我跟你谈，就怕跟你吵起来闹不愉快。你倒好，找上门就跟妈吵，把妈气成那样。咱们家就别想过太平日子了啊，别过太平日子。哈，
2: 今儿我把话也放着，要想让我做这孩子，除非我死了。
0: 死死死死死去，以后这事我不管了。

0: 干嘛呢？
1: 你不叫我守着妈吗？我守了一晚上了。
2: 哎呦，累死我了，一晚上没睡觉。
0: 妈呢？
2: 妈，里屋休息呢。
3: 守一晚上，妈，我看你玩一晚上游戏，快快赶紧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2: 哎，你就在房上。
3: 起来啊！

0: 干嘛呀您？这生气了还不吃饭了？
1: 我吃不下。
0: 您咋把自己给饿出好歹来？这水都凉了。 您就想开点儿，啊！就是退一万步，这老三他真把那孩子给生下来了，那又能怎么着？我们都会帮着他的。再说了，这不是还有您呢吗？我活着我是能帮他，可我要走了呢。先别说那不吉利的话。 走什么呀？走你走哪儿去？依我看，就您这身子板，连我都不一定熬得过您去。您起来吧，我啊去给您煮碗面条去。您别弄得跟小孩那个闹脾气不高兴似的，啊！起来吧，妈啊，我给您煮面条去。

0: 哎，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妈因为苏妍的事儿，两天没吃东西了。我说她也不听，你是不是能过来一下？ 至于吗？你不是现在在妈那儿吗？你先陪着她，我下班以后过去行吗？你能不能现在过来一下啊？我要说服得了妈，我更不用你。队里着急找我有事儿呢。
1: 不是，你手里边有案子，我这儿也有案子呀。
2: 成不成，你给个通快话吧。
3: 行，我现在就过去。
2: 老苏，不许早退啊！
3: 谁家没点事儿啊？你，
2: 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们这婚必须得离，你不签也得签。
1: 吵完了吗？

0: 签不签呢？
1: 行，那你赶紧过来。我先走了啊。
2: 你先走哪儿去啊，你呀？啊，你不要给我做面吗？你，
1: 哎呦，您不是不吃吗？
2: 哎呦，吃，给我做去吧。
1: 哎，
2: 给我俩鸡蛋啊。
1: 好。
2: 哎，我得吃饱饱的。哎，吃饱了继续跟他战斗。

0: 苏妍，这是把你怎么地了啊？弄得你不吃不喝的。哎，本来不想跟你们说，可是你这当大哥的，你也应该知道，这苏妍肚子里还怀着梁冬的孩子呢。 我让他打掉，他就是不肯，非要生下来。
1: 还有这事儿啊？

0: 我们这出什么案子了？您这儿什么案子没出？我来办手续。警察也离婚了，警察也是人，来，您看看手续全不全。
1: 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离婚协议书。好了，手续带齐了。哎，那人也得带来啊。离婚可不能一个人办呢。
0: 马月，哦，人带来了哈，来，请坐。好的，材料齐了，那就办吧。
1: 差点给忘了，你们今天办不了了。办不了了？为什么呀？离婚证没了。哎，同志，那个我刚才看人前前后后的都办了，都没问题啊，怎么就到我这儿就没了呢？
0: 我们上午就说了，就剩十几张，今天肯定不够用了。
1: 嘿，就那么巧，你看，
0: 到你们这儿它就没了。
2: 同志，真没了啊！
0: 真没了。
1: 同志，我跟您解释一下啊，我平常在队里特别忙，我今天能抽出这点时间来，特别宝贵，我真麻烦您了。您要不问问您那同事，您看还有没有？
0: 我知道您特别忙，我也知道这离婚证肯定是没有，我都找遍了。
1: 麻烦您再帮我找一找，谢谢了。
0: 找不着，不客气。
1: 哎，我就觉得特奇怪，您说您这么大一个办事所，您怎么就到我这儿就这证就没了？怎么这？
0: 您开着开着车，突然就没油了。你洗着洗着澡，突然就没热水了。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
1: 行，离婚证用完了。好，我不跟你说这些了。
0: 柜子里也没有啊。
1: 叫你们领导来。
2: 人家没有就没有了，你跟人家领导干嘛？
0: 行，领导就更没有了。
1: 我说傻子搁那站着，
0: 点用都不管。 警察同志，就是到您这儿，离婚证他用完了，要不你明天一大早来，来了我就给您办，啊？
1: 好，我听见了，你说的，明天早上一早来就给我办，对吗？
0: 我给你办。

0: 气呢、啊、没离婚证也不赖人家呀，对吧？啊，
1: 你干嘛到我车上来呀？
0: 我今儿打车来的，我那车今儿限号，你得给我送回去啊。
1: 你不会再自己打车回去啊？
0: 你看这，不是人家那个没离婚证，你跟我撒什么气呀、啊？不是你说这事儿吧，赶那么巧。是不是老天爷不打算让咱们离呀、啊？

0: 姐，姐，哎，哟，你怎么了？
1: 哦，我还没什么事儿，没吃饭呢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0: 这几点钟了，我不饿。没事吧？
1: 没事，坐呗。
2: 看咱妈去了？
1: 是啊，去了。
2: 咱妈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啊？咱妈现在都绝食了。我去的时候，她躺床上连声都不出。我好说歹说，她算是才吃了一碗面条。
2: 还是吃了吗？
1: 还是吃了吗？你说的倒轻松。你知道咱妈为什么吃吗？妈跟我说了，我可不能绝食，我得吃的饱饱的，跟苏妍斗，直到她得把这孩子给做了，我才算完。
2: 这老太太真行。
1: 你就犟吧，啊，就非得把妈给气出个好歹啊，才算完事儿，是不是？
2: 姐，我有一办法，让你让咱妈让我都解脱。
1: 什么办法？
2: 你就跟她说，我同意把这孩子做了。
1: 哎呦，苏妍，你变主意了？
2: 你真信啊？我是让你跟他说，我同意把这孩子做了。
1: 啊啊！跟妈说你把孩子做了，结果你没做，骗妈！这事儿是能骗人的事儿吗？你这肚子一天天变大，这能骗得了妈吗？到最后了，让妈知道，你这就你把妈再真给气出好歹来。
3: 那你说这办法不行？你有办法你？你想想，你说该怎么办？
1: 我想明白了，苏妍，你的事儿我管不了，你愿意怎么做怎么做，你别拉上我啊啊！我可骗不了人。二一个，我也是最恨那骗人的人的。

0: 那个苏妍，她到底怎么想的呀？人家梁冬都没了，她怎么想要把孩子给生出来啊？哎，
1: 我这个妹妹啊，我太了解她了，她就这性格。

0: 他干出什么事儿都不奇怪。
1: 我是说你妈，当初怀小四儿的时候，不是你爸也没了吗？这不梁冬也没了。我是说这个随你妈。哦，当时你妈她有婚姻，苏妍没婚姻，苏妍连记都没登。
2: 姐，你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啊，就好像你没骗我妈似的。
3: 哎，我可没骗过妈，我什么时候骗过妈呀？
2: 那你跟姐夫那事儿算怎么回事啊？
3: 我那事儿能跟你这事儿一样吗？您这生孩子，
2: 是是是，这事儿是不一样，可是骗人的性质是一样的呀。姐，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帮我，那也别想让我帮你保密。这么说吧，妈要是知道了你的事儿，兴许啊顾不上管我了。
3: 你想威胁我是吧，苏妍？
2: 哎呀姐，你都掺和进来了，现在都到这地步了，你又不管了。
3: 苏妍，我告诉你，你还别威胁我啊，我什么没见过呀，人家拿枪抵着我，我都不带眨眼睛的。今天你就是说出大天去，我也不会陪着你去骗咱妈的啊。你要说你非得把我的事跟咱妈说了，你爱说说去吧。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想瞒了啊，我现在天天瞒着我也够累的。

0: 昨天劝的怎么样啊？
1: 开始就跟我嚷嚷，冲我喊，我就求他。哎，最后就是俩人一块儿坐在那儿掉眼泪，没用。
0: 你们家老三跟那几个是不一样，你就甭管了，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得了。
1: 你说我要健健康康着呢，他爱怎么着怎么着了。他要飞升，我能帮他带。现在我这个情况，我哪敢让他生啊？他一人怎么弄啊？将来，哎，不管不行啊！这个，哎呀，这孩子打小就不听话，什么事儿都跟我反着。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那是哪年呢？有一次跟我吵起来了，说妈您甭管我。我说我怎么能不管你呀？他说您当然能不管我了，反正我在您心里又没有位置。我说你怎么没有位置？你这叫什么话啊？我说你们几个在妈妈心里是一样的位置。他说得了吧，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儿。哎呦，把我气的。我说你举例子。他问我，我姐叫什么？我说叫兰兰。我弟叫什么？我说叫康康。我叫什么？我说你叫苏妍呢。哦，他说您瞧，就我有名有姓的。哎呦，把我气的。我说苏妍，你怎么能跟妈妈计较这个？妈妈都没想过呀这个问题。你怎么觉得这个就是妈妈偏心呢？你在妈妈心里就没位置啊。他说正因为您没想。哎呀，我说好好好，改，妈妈改。

0: 哎呀，后来我找了一个全家都在的场合，我就有意识叫他妍妍啊，我就叫我说妍妍怎么怎么地，妍妍怎么的？哎呀，我们兰兰瞪着俩眼睛问我妈：“妍妍是谁呀？” 把我气的，我说：“你是兰兰。”小四儿是康康，妍妍是谁？你不知道？素颜说：“妈，您饶了我吧啊！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了都。您还就叫我素颜吧，有名有姓的挺好。哎呀，你说这孩子，哎呀，这当妈的，哎呀，不好做呀，你都。”不知道你怎么了，不经意的就让孩子受伤了，敏感了，难受了。他不说，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啊。哎呦，我就想，可能，也许。我是没太在意他，因为，哎呦，因为我们康康，他爸爸走了才有他，哎呀，姨父，所以老觉得小四儿可怜呢。哎，我们兰兰帮着我这，帮我那，疼我，我就。哎呀，骗他们了！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没有，但也许孩子能感觉到，哎，就伤着孩子了，他就不原谅你，就有阴影，不好当这妈妈，
1: 是。孩子多了呀，
0: 是，
1: 不容易。
0: 是，
1: 来，你把药给吃了吧。
0: 等会儿，
1: 你应该上医院再复查复查，你看看情况怎么样了。
0: 哎呀，查他干嘛？不查。不知道才好呢，不知道我心境。
1: 吃药。
2: 哎，兰兰，那个我把咱们家那个碟子碗什么的拿这消毒柜消毒一下啊，你说老拿那个洗衣灵洗洗不干净。
3: 别跟我扯这闲篇儿，我告诉你啊，今天没证，明天再去。
2: 哎，别，明儿礼拜六，人休息。
3: 啊？是礼拜六吗？
2: 过糊涂了吧？你还啊呢？今儿礼拜五，明儿礼拜几？后礼拜天。
3: 那礼拜一去。
2: 你看，今儿咱去了，没证，没离婚证，对吧？这说明什么呀？时机不对呀，你知道吗？老天爷都不让咱离，小燕又住咱们家，你说这事儿让他知道了，怎么回事啊？他也休养身体呢，对不对？等以后他走了，他走了以后时机成熟了，咱们再办，缓期执行。

其实我和梁冬在一起特别不容易，那时候他刚离婚，净身出户。

工作不太顺利，以前有房有车，到后来每天就挤地铁坐公共汽车。我吧是通过文涛认识梁董的，那时候就吃过一两回饭，也不熟。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当时开车在路上，雨特别大，好多人都打不到车。我就看着这些人，我心里当时有一种冲动，我特别想把车停下来，拉上几个给人送回家去。然后等红灯的时候吧，就看一人，我说那么眼熟啊，想一直不是梁东吗？我就喊梁东，梁东，我上车，上车，我拉你。啊，就跑过来了，上我车了。好嘛，太逗我，他终于遇见女雷锋了。就这么着，我们俩就联络上了。那时候他工作不是特别顺心，压力特别大，我在台里什么都不是，心里也挺烦的。他说心情也特不好，然后有时候给他打个电话抱怨一下，他有时候也把他那些烦心事儿跟我说。我们俩也没说什么感情啊这那的，就是每天一聊聊一个多小时，聊的都是工作，他也聊他，我聊我，一聊聊了三年。直到有一天我打他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就是不在服务区。当时我急的，你知道吗？我当时做节目呢，没着没落的。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我心都给掏空了似的。我想了无数种可能，我想他是不是出车祸了，或者是病了，或者怎么样，我都快报警了。后来晚上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手机没电了，他在西安呢，给我气的，把他大骂一顿，他就听着。骂完他，我一想，哎，我是不是爱上他了？后来我就打电话向他道歉，我们俩就好了。

0: 怎么还不睡呀？我都困死了。
1: 办事工作呢啊，等忙完了我就睡，你快睡吧啊。
0: 你倒是发短信呢。
1: 别那么多话了，赶紧睡啊！明天早上还上学呢，看都几点了。
0: 爸，你把灯关了，我刚刚睡不着了。
1: 行行行，一会儿我就关啊，赶紧睡。
2: 可咱妈一直觉得她配不上我，一直反对，我又不敢跟她说，我们俩就偷偷好。我觉得梁冬其实真的挺男人的，他属猪，平时沉默寡言的，我老逗他说他是一只沉默的猪。就他跟我求婚的时候也是，就几句话。我当时心里有点别扭，我心想你求婚你怎么这么简单啊。然后晚上回家他给我发一短信，那短信是这么说的，他说从前有一只公猪爱上了一只母猪，这公猪对母猪特别好，好吃的都留给这母猪吃，这母猪觉得特幸福，它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母猪。可有一天这公猪突然变了，好吃的都给自己吃，这母猪想吃都不给它，这母猪就特别伤心，它觉得这公猪不爱它了。后来这公猪被送到了屠宰场，这母猪看到公猪留给它的一张字条，那上面写着

亲爱的，你要少吃点，如果爱无法用语言去表达，那我愿意用生命去证明。

0: 我和你姐夫跟你们不一样，我们之间就是柴米油盐。
1: 他的青春就已经走了。
2: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真爱上一个人，你会有一种幸福感，你会觉得你浑身充满了力量。
1: 就已经深了
2: 姐，我真的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0: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啊，
1: 怎么了？
0: 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几个月了？
1: 三个半月吧。
0: 哎，那这再过两个月可就能看出来了。
1: 这冬天吧，衣服穿得多，我穿厚点看不出来的，你看，真的。

0: 怎么了你？你怎么不走了？
1: 成，就按你说的办。反正能瞒一天是一天，总比现在把妈给气死强。
2: 姐，
1: 反正咱妈没那么好骗啊。哎，还有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咱家妈吵架，听没有？
3: 康康啊，起来了，几点了？你看看几点了？起来，起来，胖子，快起来！你瞧瞧你这大胖脸，还睡呢。
4: 胖子就不能睡觉。
3: 你快快快快快起来，啊！
4: 哎呀，我这倒时差呢。
3: 你倒什么时差呀？你穿短袖就回来了，你骗谁呀你？倒时差，快点快点起来，帮妈办点事儿，快点。
4: 干嘛呀？
3: 你帮妈呀，在网上查查，看你二姐工作的那个棚在什么地方，我想要地址。
4: 你那让我睡俩小时，然后我帮你查。
3: 什么俩小时？两分钟给我起来，听见没有？两分钟不起来，妈回来揍你。这孩子，
1: 我告诉你，苏妍，这事儿要是……

0: 让咱妈给知道了，你等着瞧吧，你就。我算是被你给拉下水了。
1: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你和妈好吗？你怎么妈老烦你，你不难受啊？真要是为我自己的话，我才不那么麻烦呢。
0: 你从小你就这样，一有事儿就找我给你扛着，我替你扛了多少事儿啊？我告诉你，我从小到大挨妈这打，有一半都是替你挡事儿挡的，我冤不冤呀我？
1: 你不是我姐吗？我叫你这么多年姐白叫啊！
0: 如果你要是以后不再让我替你背黑锅，我叫你姐姐，我叫你奶奶都行。
1: 真的？我叫一个。干嘛？警察打人？
2: 根据咱们前几次的案子分析啊，这些犯罪分子就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影城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他们有活动，我们最好在他们犯案之前把他们捉住，还是按以前的老办法分片蹲守。小龙，你跟轩姨，你俩假扮搞对象。
3: 好。
2: 那个苏兰跟小雨，你俩假扮搞对象。
4: 哎，张队，我不同意啊！为什么每回都是他俩一组啊？一看他俩这年龄，一看就姐弟恋，不像。
5: 小孙，你什么意思啊你？
2: 搞对象，女的不能比男的大了。
4: 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跟兰姐合适。
6: 哎，我觉得也是，比小孙跟兰姐合适。
5: 哎呦，这么想的呀？哎呀呀，
2: 大晚上的，谁能看清你们多大岁数？完了，散了散了。
7: 好，散。别跑。
4: 孙女来了啊！兰姐，我就是说说，你别当真的。
7: 站着。
8: 改变主意了？
5: 什么呀，我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到那儿一去，嘿，证儿没了，离婚证儿没了，我前面那位办的还有呢，到我这儿没了，我还吵一架。
8: 你这什么命啊，真的
5: 这事儿你都能赶上，要不然别离了，真的。你成天鼓捣我不能忍不能忍的，哎，你这变主意了？
8: 哎呦姐，这么大的事儿你可千万别说是我鼓捣的啊，到时候您离了后悔了再埋怨我，我多冤枉啊。
9: 坐在这儿，小朋友们先等一下啊，小朋友们一会儿出来。好，今天我们这个妈妈花样年华呢，这个节目主要主题呢就是讲那个亲亲我的宝贝，就是讲一些你们跟孩子之间的小浪漫和小清新小感动，好吧。好啊，小朋友们请上场来。谢天琪是谁呀？
10: 好，
9: 哎，大家好，来坐下，请坐。高向飞，哎，撅着嘴的美女上场来。你好，你叫什么名啊？
10: 刘汤丸。
0: 妈，哟，
11: 回来了
0: 啊！
11: 我正要找你呢。你有那个苏妍他们录节目那地方那地址，你有没有啊？
0: 您干嘛呀？
11: 我有用。啊？
0: 嘛呀？到人单位闹去啊？您太可笑了！
11: 这胡说八道什么？你就说什么是谁要去闹去呀？我有用。
0: 哎呦妈！
11: 啊？
0: 您就省省吧。这事儿啊，
11: 啊，
0: 人家苏妍啊同意了。
12: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4: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12: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15: 这个周荣泰实在没什么可疑。
16: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12: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17: 要走啊？
18: 应该不是偶遇吧？
15: 是上天的安排，
19: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12: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录节目那地方那地址你有没有啊？
1: 您干嘛呀？
0: 我有用。啊？
1: 嘛呀？到人单位闹去啊？您太可笑了。
0: 这胡说八道什么？你就说什么是谁要去闹去啊？我有用。
1: 哎呦妈，
0: 啊，
1: 您就省省吧。这事儿啊，
0: 啊，
1: 人家苏妍啊同意了，
0: 同意了，同意做手术了，
1: 同意了。
0: 啊？怎么同意的？你怎么说的？
1: 哎，我天天说他，我说特严重，我说了苏妍。这事儿你要是再不这么办
0: 啊，
1: 你看妈的岁数了，妈的老命都得给搭上，这全家人都啊，我说特严重，那我是他大姐，那我说什么他怎么也得想想啊。同意了，
0: 就说这么两句他就同意了。
1: 不是妈，您怎么着，您变主意了
0: 啊？
1: 也行，您要真是变主意了，我现在赶紧告诉他，我说妈变主意了，妈无所谓，生吧，可以生。哎，咱赶紧
0: 胡说八道，这孩子，你这，
1: 您，
2: 左中间啊，好，站好，开始打，你看着啊。
3: 孔子拜佛，礼天立地，海底捞月，狮子大张口，猴子通头，罗汉睡觉，回头望月，仰卧在下剪刀脚，哭玲珑，乔柱，哈，谢谢大家。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在哪个医院啊？就那爱心天使妇幼保健医院。
0: 哎呀，哪能上那种医院啊？那都是私立医院，你们得上专科医院，得找好大夫。
1: 妈，您就别瞎操那心了。人苏妍她同班同学就是那医院的妇产科大夫，人找一熟人心里踏实。
0: 哎呦，什么找熟人呢？她那同学她才多大呀？他那同学也就跟他一样30来岁，那都是小大夫，都没有经验，万一要出点事儿怎么办呢？你这得上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得挂专家号。
1: 行了妈，您别瞎操心了啊，我告诉你啊，苏妍肯定就去那家医院。
0: 那行吧，那我明天得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1: 您明天干嘛去啊？
0: 我得跟着呀，万一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拿个主意什么的。
1: 我陪着他呢，您说您干嘛去呀？您就别去了。
0: 我得去。
1: 您去干什么去呀？
0: 哎呀，我不放心，我当然得去。
1: 您行了，您没什么不放心的，我跟他在一块儿呢。
0: 我就是不放心嘛，我不放心，你这还……
1: 再说了，您到时候一到那儿说哪句话不好听了，人苏妍一不高兴变主意了，那你怎么办呢？
0: 撑吧，反正这次他是真的恨上我了的，恨就恨吧，早晚有一天，等他真的结了婚，真的生了孩子，一天一天带着孩子长大，他就能明白，他妈今天替他做的这决定，对不对？

0: 你这是什么东西跟牙膏似的还往手上抹？
1: 这什么牙膏啊？这护手霜。来，给你试试。
0: 这明明就一牙膏袋嘛。
1: 行，能试牙膏，试牙膏啊。你叫我能擦手的牙膏吗？
0: 挺香。
1: 你看你的手干的，一看平时就不用护手霜。
0: 哎，还真不错哎，哎，挺润的哎。
1: 啊，送给你了。
0: 送我啦？
1: 嗯，
0: 那这挺贵的吧？
1: 你别听我说你啊，脸那么糙，你看现在女人谁不知道保养保养啊？小时候妈老夸你说你皮肤是我们家最好的，你再看你现在，都造成什么样了？
0: 那我可不嘛，我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办案子办案子。

0: 我哪有时间美呀、啊？但是我也没觉得我差哪儿去，我觉得我那个我皮肤糙也没挡着我有魅力。嗯，
1: 对了，姐，那个明天我自己去就行了。他就做一个正常的孕检，而且我的同学打好招呼了。
0: 那哪行啊！我跟你说，我今天从妈那出来的时候，妈还说呢，我明儿可得跟着去啊，我不放心。
1: 妈明天去啊？
0: 可不嘛，我这算好说歹说的给他摁下来了。啊，我不跟着你去，明天妈去了再撞上露馅了，你就甭让我省心吧。我告诉你啊，明天踏踏实实的，我带着你，咱们一块儿去，啊，早点睡吧，啊。
2: 啊，你贿赂我，我也挺高兴的。
0: 睡吧，啊。哎呦，以后啊，动作都得小着点，悠着点啊。
2: 嗯。

0: 什么没收？跟你说，别穿高跟鞋，非穿。哟，妈，
1: 妈，您怎么来了？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别来，我陪他来就行了。哎，
0: 我给他炖了点鸡汤，他这做完手术不得吃啊。
1: 嗨，那得，那我们都约好时间了，我先带他进去啊。啊，
2: 你给他拿这包。
3: 你让妈来的？
1: 没有啊，
3: 还是你和妈串通好把我骗了？
1: 哎呀，不可能！
2: 慢点儿，走太快了。哎呀，我都
1: 妈，来，咱俩坐这儿等着。
4: 下一个，
1: 坐这儿等着。
4: 进来吧。
3: 啊，好。
2: 啊，在这屋。
1: 来，妈，来，咱坐这儿，坐这儿。您说您干嘛呀？非得跟来，这儿有我呢。
2: 别说了，你这说半天了都。

0: 大哥，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赶紧跟我俩离算了。
1: 又怎么了？
0: 我老公他们家人全家人合伙来欺负我，你干脆做主给我俩离了算了。
1: 怎么欺负你了？
0: 大哥，我那个婆婆整天指着我骂，说我是什么老母鸡，不爬窝又不下蛋了，给他们家断子绝孙了，还骂我是扫把星，谁受得了啊？她整天这么……
1: 我听明白了，是不是嫌你生不了孩子呀？
0: 大哥，你看我这体格，我像生不出孩子的样吗？啊，又没上医院检查，那我没准还是我老公生不出孩子呢，你说是不是？
1: 这种事儿呢是双方的问题啊。不过呢，你也得理解那老太太，老太太那么大岁数，是吧？据我所知，她就这么一个儿子，她就想着抱孙子。
0: 他妈现在逼着我俩离婚，天天说你俩离了得了，天天就这么。
2: 老婆，你还真在这儿呢你。对不起大哥，又给你添麻烦了。走走，你说我妈骂你几句，说你几句，你跑个啥你？
0: 行了吧你，你比你妈说的还多你。
2: 你，我妈就是劝咱们离婚，那我不同意，咱俩也离不了啊。你让大哥说说是不是啊？
1: 我听明白了，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小孩是吧？哎
2: 呀，对呀、啊。
1: 到医院查一下啊，是吧？你要是有问题，你去治；你要是有问题，你也去治。真怀不上，咱也有办法，是吧？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总有办法解决嘛。
3: 嘿，做完了啊？疼不疼啊？
4: 不疼。哎呀，您别瞎操心了，现在都是无痛的。我先送您回去吧。
3: 哎呀，你甭管我了，我自己走。你拿这个碗扔给他吃，啊，哎、上面是鸡块，底下是汤，搁了点枸杞，还搁了两个，那王大妈送的。

0: 苏妍，我可只能帮你到这份上了。以后你自己心里头多根弦儿啊，什么吃饭呐、睡觉啊，一系列等等，你脑子里有根弦儿，不是一个人，现在是两个人，啊。跟妈说话的时候小心着点儿，别说漏了嘴。你这要穿了帮，咱俩就都白瞎了。反正我是彻底被你拖下水了。
1: 知道了，别担心。那你呢？你跟我姐夫怎么办啊？你们俩这样这么熬着也不是回事儿啊，你不难受啊？
0: 我就是不愿意让马俊受伤害，孩子这么小。
1: 还是搬走吧，在你们家看你们两口子这样，心里特难受。我要是你的话，我早憋屈死了。

0: 着啊？你真打算帮你妹妹骗你妈了？
1: 那已经这样，能怎么着啊？
0: 哟，这不像你啊。
1: 嘿，那你这意思像我应该什么样啊？我跟你说啊，其实我就没觉得单亲妈妈是多大个事儿，就是我妈

对，你想啊，我妈把我们这四个孩子拉扯大，她太苦了，所以她把我妹妹受苦，我都理解。不过说心里话啊，我真挺佩服你妹的，这事要搁我身上，我还真没她这么大勇气。你看，小雅，你都这么想吧？我跟你说，这两天。

0: 小雅，你都这么想吧？我跟你说，这两天我也在想，你说我妹啊，也就比我小五六岁，我们俩都是姨妈生的，可你看她为了自己的真爱，她付出所有，什么都不顾了。你说我，哎，你说我跟马月，哎呦，我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看我们俩当时，就是我一看，哦，年龄也差不多，性格脾气也还行，就结婚了。结完婚完没多久就有孩子了，一直就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到现在。我告诉你，我真从来没体会过什么想一个人想的不行，掏心掏肺。姐，你亏了，是吧？
1: 啊，那可不是亏大了。我跟你讲啊，人活一世，不真爱一次，白活。
0: 没错，你看我妹从小啊，老跟我屁股后头玩，我要不带她玩哭，你知道吗？可你看她现在变化多大呀！我妹挺勇敢的。

0: 哟，还唱上了，这心情挺好的。
1: 哎呀，小三儿这事儿一解决，我这胸口上这石头算给拿开了，要不堵得慌。
0: 是，你还别说，你们家兰兰真能干。
1: 没辙，这苏妍又不跟我对话，所以我全指着兰兰呢。
0: 这两天怎么样啊？
1: 没什么，挺好，就是偶尔疼。
0: 你跟谁都不说，你不得跟兰兰说说？
1: 哎，既然都不说了，我就跟谁都不说了。你跟一个说了，就等于在全家宣布了，就跟你似的。我跟你说了，谁都不说，你还跟我发誓，发半天誓。你说你，哎呦，
0: 我跟谁说了？
1: 你说你跟谁说了？这满小区都快知道了，保安都就差保安了。
0: 谁说的呀？
1: 别喂了，你给我喂多了。
0: 行，我走了。
1: 嘛去啊？
2: 我呀，给你散去，我找保安去。
1: 你要个喇叭不要？
2: 来一个，来着。
1: 老太太，
2: 哟，兰兰，
1: 哎，忙什么？
2: 刚才我还跟你妈还说起你呢。
1: 说我什么呀？
2: 说你能干。苏妍的事儿啊，多亏你了。
1: 啊，哎呀，这什么呀？我先回去了啊。
2: 哎，兰兰，你妈身体不好，岁数又大了。家里的事儿呢，你多担待点儿，少让他操点心啊。
1: 您放心吧，啊，那我先回屋了啊，再见，王大妈。
2: 哎。

0: 回来了。
1: 妈，您刚才有跟人王大妈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呀。
1: 什么没说什么呀？苏妍那事儿，您是不是跟人叨叨来着？这又不是什么好事，您上外头散去啊！
0: 哎呀，干嘛？王大妈怕什么的？王大妈又不是外人，都跟自己家人一样的。
1: 那能一样吗？那我管她叫妈行吗？
0: 那，你管她叫妈，你管我叫什么呀？
1: 管您叫王大妈呀！
0: 我揍你这孩子！这，哎。
1: 您找我干嘛呀？
0: 我找你，这不是想说说苏妍的事儿吗？她刚手术完，这回真遭不少罪。咱可得给她注意点营养。你没事儿，你得给她炖点吃的，煲煲汤，啊？
1: 嗯。
0: 你别大意，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啊，她现在也需要关心呐，关怀呀。真是你不该让他搬走，你说。

0: 那哪是我让他搬走的，他自己非要走。
1: 为什么非要搬呢？他在姐姐家住得好好的，他干嘛要搬呢？我就琢磨了，是不是马月跟他面前露出什么嫌不方便呢什么的，要不然他何至于这么着急走啊？
0: 不可能，再说他也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的事谁说了算？
1: 倒也是，你们家就是以你为中心。哎，你得劝劝他，跟他说，孩子没了，反正还能再生呢。我生康康的时候都42了，什么事儿没有。啊，
0: 嗯，知道了。
1: 哦，对了，康康，我还要跟你说康康呢。你是康康，咱们还得给想辙。
0: 他要怎么了？又惹什么祸了？
1: 没有。我就说他这一天到晚这么大个一大小伙子在家里头憋着干嘛呀？
0: 咱让他回去吧。
1: 回什么回呀，多大了他念不了书了，在国内不读书的孩子在国外也不读，再者说他都多大了还读读什么呀，你们赶紧给找个工作得了啊。
0: 那您说他能干什么呀？
1: 哎呦，他会吃，他会玩，会睡懒觉，会惹祸，就是不能干什么，哎，什么也干不了。
0: 哎，要不然妈您这样，您琢磨琢磨他有什么特长，您要琢磨清楚了他有什么特长，我们根据他的特长给他找份工作。
1: 特长？他哪有特长啊？他就是腿特长。哼，哎呀，等会儿等会儿，你大哥回来吧，咱们仨商量商量啊。
0: 啊，今儿我大哥来啊。
1: 嗯，来。
2: 哎呦，这么长时间都没见面了，还真想你。哈哈，哎呦，我有点小事儿想麻烦你一下。我这最近这事儿太忙了，那瑜伽卡跟芭蕾卡我都用不上。能不能给我退了呀？啊啊，那我请你吃大餐啊！哎，谢谢，拜拜。得紧缩银根了，这没钱的日子还真不好过。
3: 哎，我走了啊。
2: 干嘛去啊？
3: 妈让我回去嘛。
2: 回去干嘛呀？
3: 小四儿的事儿。
2: 小四儿啥事儿？
3: 我哪知道，我得回去才能知道啊。
2: 哎，要不然我替你去吧。
3: 你去干嘛？
2: 你又不会说话，又不会办事儿，到妈那儿总是干坐着，还不如我替你应付一下呢。
3: 妈是让我回去啊。
2: 这不一样吗？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我呀？行不行？我替你去，你去送小曼上补习班。

0: 妈，
1: 这老大怎么没来呀？
0: 他忙着呢。
1: 忙着呢。
2: 怎么妈一找他有事他就忙啊？
0: 他送那个苏门上学去了。
2: 你不能送啊。
0: 他爸送习惯了，我也找不着路。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嫂子来就行了，回头你跟老大说说就行了
2: 啊。
1: 找你们俩人来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这康康回来都快半年了，成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然后就是出去玩，长了有10斤了得有。你说这孩子就是，你说怀着他6个月，你们爸爸走的那会儿，你们又都小，闹得慌。哎呀，我就

0: 伤心难过，7个月就把他生下来了，也就3斤9两搁暖箱里头。哎呦，就在那儿祈祷啊，说可得让他得健康啊，这孩子我不用他好看，不用他聪明，不用他将来有本事，只要健康能活下来就行。这就起名叫康康，你说还真灵验了，除了健康什么都不行，还真是。你们这当大哥大嫂的，当大姐的，你们必须得管呐，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你们自己家的事儿。他是小弟弟，我有闭眼的那天，我走了你们还都顾着自个儿怎么办？他得工作，得让他自食其力，不能像寄生虫似的这么活着，那我哪敢闭眼呢？好不好？今天就这事儿，赶紧给你弟弟找工作。
1: 妈，啊，我说两句。
0: 你说。
1: 我觉着这个小四儿现在变成这样，都是咱们给惯的。妈，你惯他。大姐惯他，二姐惯他，我跟大哥也惯他。前两年好像咱们都给他找过工作，干了没两天就回来了。后来他说他想出国留学，咱们大家又给他凑钱让他出国留学，这没两天又跑回来了。咱们太惯他了。妈，我跟你说哈，你看我刚刚大学毕业那时候没有人管我，我家在外地，我靠谁呀？谁管我呀？我住的地儿没有，吃的地儿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干过，刷盘子、洗碗、做家教。我饿死了吗？我冻死了吗？没有吧？我只活得好好的，是不是？你说小四儿那人高马大，那么大一个男孩，他怎么就不能自己干点事儿呢？怎么就不能靠自己的双手白手起家呢？他怎么就可能就管不了自己呢？我觉着咱们得给他推出去。你试试啊，从现在开始，你让他出去，你不给他钱啊，你也不让他住，你看他能怎么样啊？你让他自己出去闯，他能饿死吗？不可能啊！你看他能怎么样？
2: 大嫂啊，大道理啊，谁都会说。漂亮话谁也都会讲。哎，我在刑警队啊干了这么多年，就凡是这青少年犯罪打砸抢偷，都是那家里不管推出去的，无一例外。还有啊，我还想告诉你，在我们家，我妈就我们这四个孩子。你也别不爱听啊，这不是你亲弟弟，那是我亲弟弟。我们再苦再穷，我也绝不会把我这弟弟给推出去。所以就你这推出去，你也收回去吧。
1: 不推出去，当然我可以收回去。你们不爱听，我就不说呗。
2: 是啊，还有，
1: 我想让妈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我跟你说，大嫂是这样啊，咱今天先别问妈了，我请你今天回去告诉我大哥。今后家里找他有事，妈找他有事让他来，你就让他回来，别回回妈一找他有事他就忙。我每天这么多案子，
3: 哎、
2: 我多少案子要忙啊？我说过吗？
3: 多少事儿
2: 我都不去。哎呀，妈，
3: 你
2: 来
3: 了，
2: 趁着今天大嫂在，咱得说这事儿。
3: 你说这
2: 烂相了呀？
4: 干嘛呢？开妇女大会呢？那我先回房间了啊。
2: 你站着，去坐那儿去。
4: 我呀。干嘛？妇女大会还有我啥？
5: 干嘛去了你？
4: 我出去会几个朋友去，好久没见了，也该见。

0: 见几个朋友。男的女的呀？叫什么名字呀？家都住哪儿啊？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1: 干嘛呀，警官姐姐，你审我呀？我犯什么罪了？
0: 少跟我贫嘴！我告诉你，小四儿，从今天往后你给我争点气，听见没有？别老让人家背后说你没出息没出息的啊！我跟妈脸上好看吗？知道不知道啊？哎呀，你
2: 妈，
0: 人家背后说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自己争点气，争点气。
2: 妈，
0: 我说你记住没有啊？啊，听进去没有啊？
1: 听得进去。
2: 妈，没什么事，我撤了。
3: 哎，你走吧，
2: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长点志气，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0: 哎，你干嘛？
1: 啊？什么干嘛呀？小妍不搬走了吗？我搬回来睡啊。
0: 你去睡客厅去吧。
1: 别，我睡客厅干嘛呀？哦，小妍人搬走了，我睡客厅，这样儿子看见了怎么解释啊？
0: 哎，你睡地上吧，啊，铺地上。
1: 睡地上多凉啊，这地板。哎呀，
0: 不凉，你再垫层被子啊。哎，帮我把灯关上。

0: 起来！我听人睡得像点呼噜打的，在地上睡得比我在床上还舒服呢，是不是？我告诉你，那事儿没完呢啊！
1: 什么事儿啊？没完？
0: 你说什么事儿啊？离婚的事儿。苏爷现在已经搬走了，你想拖什么时候啊？
1: 想着事，想着事啊，都睡着觉呢。我打什么事儿呢？回咱们再聊呢，回再聊。
0: 我告诉你，别过来装逼一会儿啊！明天下午1点半，民政局门口，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哎，快快快，把我的枕头给我。

0: 好像好像
1: 应该有一个到那个、
0: 啊、挺好的。
1: 他就连茶就连着是有一泼水、嗯、
2: 没有，
1: 我记得有吗？
2: 没有，
0: 什么时候给你加泼水了？
2: 没有加泼水。
1: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0: 我是导演、
2: 啊、你我说啊、那个老吴啊，咱们这样，咱们今天呢就少排一点儿啊，待会儿咱们再排最后一次，因为我呢下午还有一个演讲，我得眯一觉啊。
3: 是
0: 这活动站的吗？
2: 啊，活动站的，回头你陪我去呗。
1: 哎，行，
2: 好吧。
4: 王大姐，
1: 嗯，
4: 我穿这行不行？这个，
1: 哟，你干嘛穿一身黑呀？又不参加葬礼去？
2: 不是，我觉得这显得比较稳重。
1: 老要张狂，少要稳，换件去吧。
2: 那这个，
1: 哟，这件多好看呢！
2: 啊，
1: 这谁的？你闺女的？
2: 我自个儿买的。
5: 没找，没找，这辈子张宇算倒了霉了。嫁嫁不管，孩子孩子不管，孩子这么大了，你管好吗？
6: 我这个账这么，你俩就离了。问题是离了以后，孩子怎么办？双方的老人怎么办？想过吗？

咱可都是成年人了，咱别脑袋瓜子这么一热，咱说离咱就离呀、啊。我的意思，你俩能不能回去再考虑考虑？大哥人不错，真的，你要是跟他离了，再去找一个，未必有大哥这么好，好吗？回去考虑考虑啊！我希望你俩离开这儿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好吗？

0: 哎，兰兰，你怎么不来啊？我
1: 太大客户，特别重要，我真去不了。
2: 编吧编吧，大骗子你！不是，兰兰，我真去不了。
3: 看你来不来？
4: 哎，
5: 我是从税务部门退下来一个老干部，退休以后。 由于这个老伴儿啊上外地给闺女看孩子，还有一个儿子呢是国家公务员，整天忙得脚朝天，还经常出差，他也不跟我住一块儿啊。这样呢出来进去家里就我一个人，觉得没着没落，一个人吃饭也不香，晚上睡觉也睡不着，这样长期失眠呢，弄得我是精神萎靡不振的。儿子一看看着急了。 赶紧抓个休息时间带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检查半天，什么毛病也没有。医生跟我说呀，您这就是抑郁症。您原来是不是领导干部？我说是啊。您现在已经摆正位置啊，您不退了吗？您什么长都不是了，您就是一个普通老头，是个普通老百姓。这句话给我说的，我心里就明白了啊。医生还告诉我呀，您一定要找一件事儿充实自己的生活。 我一想啊，我这几十年爱写毛笔字啊，练书法啊，我得把这石头出来。这样呢，我就到社区去了，到那一看呢，正好有书法班，人家聘请我当教师，我这回可又找着事儿干了。整天忙得我呀，心情特别高兴，觉得特别充实。我这回又有事儿干了，又啊！大家看看，我现在精神这么好，还像抑郁的吧？哎呀！

谢谢。我今天呢要讲两点。第一点是不断学习，丰富自己，乐趣无穷。第二点是理解孩子，管好自己，天下太平。

0: 都翻翻。行啊，长本事了。
1: 兰兰，我真没骗你，我今天真有一大客户，而且是外国客户，你知道吗？为这事我专门请了一翻译来，你说我要不参加算怎么回事啊？对吧？人外国人怎么看咱们中国人？人会说了，你们中国人太不讲信誉。
0: 你是不讲信誉啊？让我一人跟人大厅那傻等你，跟个大傻子似的啊！我告诉你，你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躲得个初一，躲不十五。
1: 小点声，二十四一家。

0: 说现在咱俩这情况是吧，都跟离婚有什么区别呀？离婚它就是一个形式，是不是？它就是走一过场。你说咱俩现在又不睡一床上，一个上面一下边，对吧？它就是一形式啊。
1: 哎呦，我离我远着点儿。
0: 你先平静平静，先冷静冷静啊！你听听我说这话呀，到底有没有道理啊？这个，如果咱俩现在离了婚，是吧？从法律上呢，解除了夫妻关系，解除了这个婚姻关系，那好多事儿都没法办了。你说你名不正言不顺，你没办法了就。
1: 怎么没法办呢？怎么名不正言不顺？哪儿不顺呢？啊？
0: 你想啊。从法律上讲，咱俩办了离婚手续就不是合法夫妻了吧，对不对？你再住在一起，这叫什么呀？非法同居啊。
2: 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拖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各位早，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上海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峰会启幕，聚焦机器人大脑，直面身强脑弱痛点。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规模创新高，争取率先建立人工智能领域技能评价体系，应对 AI 冲击。节后首个交易日 ，A 股迎来开门红，创业板指创近11年新高，两市成交额再破3万亿元大关。开门杀，受害人权益如何保障？好意同城出事故，谁来赔偿？最高法发布最新司法解释。美方提出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方称仍在审阅提案。红帝鄂

0: 号邮轮涉汉坦病毒病例增至8人，其他乘客和船员暂无症状。两名传染病专家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
1: 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呢，正在积极地落实国家关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抢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全力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高地。昨天，2026上海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峰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峰会聚焦产业核心需求，共商高质量发展破局之路，共绘具身智能未来蓝图。
2: 峰会现场并没有看到太多花拳绣腿的人形机器人，占据 C 位的是一颗颗芯片，一个个传感器，比如展台上这些不起眼的小盒子。
3: 我们的产品更多的是类似像机器人的脑子，接到了任务以后拆解任务，然后理解任务，最后到执行。
2: 感知、理解、执行，这条链路被反复提及。在业界看来，传感层好比机器人的眼睛，计算层是它的大脑，而机器人本体属于执行层。今年展会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焦点从执行层前移到了大脑层。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已突破70%，但决定性能天花板的高端传感材料与精密部件，仍需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线。把机器人的大脑做扎实，成了行业突围的共识。
4: 本体、模型、场景等等，这里面其实大脑是最重要的。
2: 具身智能研发依赖大量真实交互的数据，传统时机采集成本高，效率受限。峰会现场出现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一块屏幕作为机器人的虚拟训练场，能让他们在数字世界里模拟并解决现实问题。
5: 我们预期未来会在这个非结构化的环境里面，机器人会逐渐的去具备一定的这种可靠和这种泛化的能力，让它能够自主思考、自主行动、自主决策。
2: 今年的峰会上，具身智能产业联盟正式成立，首批12家产业链企业签约入驻位于临港芯片区的海洋高新科创社区，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合力突破卡脖子环节。
6: 入驻到这个园区呢，也是为了去协同上下游的一些资源。
2: 2025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突破140家，全年出货量约1.44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2026年出货量有望突破6万台。记者刘毅然报道。
0: 就业是民生之本。上海市人社局局长杨佳英昨天在做客民生访谈节目时透露，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上海充分发挥经济韧性强、产业门类多、优质企业多的优势，积极稳就业、促发展。
2: 今年上海就业形势整体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1到4月城镇新增就业23.23万人，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达到25.8万人，择业就业压力不小。为此，上海已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000多场，发布岗位超过11万个。7月还将启动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与此同时，全市已建成500多个15分钟就业服务圈站点，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
7: 今年继续也是自我加压，明确将新增就业人数60万人以上和城镇调查失业率5%以内的目标。
2: 面对 AI 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杨佳英表示，挑战和机遇并存。上海将加快推出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 AI 广告创作等专项项目，并争取在全国率先建立健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能评价体系。
7: 从短期内，可能 AI 会对部分的传统的行业、传统的一些岗位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从长期看，也会催生一大批新的职业、新的岗位。
2: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从目前的注册情况来看，预计将有来自73个国家或地区的超过5500名注册人员参加，其中参赛选手近1500名，市民可免费观摩比赛。上海还将以此为契机实施技能提升年行动，计划新增培养高技能人才6万人次。记者邱旭黎报道。
1: 5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迎来了开门红，沪指一路是高开高走，创业板指的表现更为亮眼，收盘创下了近11年来的新高，两市成交额再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市场做多情绪全面升温。
2: 科技主线成为上涨的核心引擎，国产芯片、存储。

0: 芯片、算力租赁等板块全面爆发，掀起涨停潮。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特高压等概念也表现活跃。科创五零指数盘中一度暴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从成交量来看，资金确实在涌入，两市成交3.23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放量近4900亿元，创下一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沪指上探4160点，涨幅超1%，创业板指上涨2.75%，创下2015年6月底以来的新高。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逾百股涨停。分析人士认为，一季度我国经济数据向好，上市公司业绩也持续修复，预计节后聚焦 AI 科技与资源能源安全两条主线， A 股整体将维持震荡向上的格局。
1: 展望整个五月份呢，大盘稳中有升啊，震荡上行，在创业板啊，然后深成指啊已经向上实现上涨突破之后，上证指数啊去突破年内的高点，应该说这个也是大概率事件。
0: 记者连禅报道。
2: 进入三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小阳春行情凸显。五一假期，上海不少的新楼盘都迎来了大批看房者。
3: 这里是上海宝山一个新房的售楼处。那么在4月29号的时候呢，这里刚刚开售了96套房源，开盘当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据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4: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5: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100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1000余套。
6: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上海中环和外环之间，主要以改善需求为主。今年2月下旬，上海发布沪7条楼市新政，家庭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160万元提高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和购买绿色建筑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在上海徐汇区一处新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购房者同样不少，其中不少人从外地专程赶来。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本批次共推出260多套房源，目前220多套已经被预定。五一期间每天有70到80组客户来看房，是新政落地前的2倍。
7: 四月份上海的二手房的网签量达到了28742套，创下近10年来同期的最高纪录，同比上涨约22.3%，延续了三月份的热度。
6: 黄燕是一家连锁中介的门店负责人，他所在的门店靠近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他告诉记者，五一期间虽然只有20%的同事在加班，但他所在门店五一前3天的带看量达到了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有置换需求。
8: 前三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四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一月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6: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了解到，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了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随着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目前卖家房源的挂牌周期在缩短，买家下单的决策速度也在提高。
9: 按照我们内部的数据，今年的成交周期的话是明显的缩短，我们客户当月出来看房，当月成交的占比是占75%，卖方的话，我们当月挂牌当月成交占比是63%，和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8%。
6: 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去年同期增长22.3%。
2: 来关心天气，立夏之后，上海的气温继续升高。昨天，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突破了25度，下周可能将突破30度。
10: 昨天中午前后，上海户外已是初夏的体感，好在风力不小，时不时一阵微风掠过，能带来丝丝凉意。不少市民趁着天气晴好，戴上墨镜、遮阳帽，带着孩子来到户外活动。
11: 天气比较好吧，到外头来走走，外头来晒晒太阳。
10: 昨天白天，上海市区徐家汇站最高气温达到了27.1摄氏度。气象部门预测，今天下午到傍晚天气转阴，可能会有阵雨出现，气温。

0: 在18到29摄氏度之间，体感暖湿。受冷空气扩散影响，周五气温开始下滑，最高气温又将下降到22摄氏度以下。周末天气再度转好，气温回升，预计下周初上海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有望开启入夏进程。
1: 预计下周最高气温或将连续两到三天吧，超过30摄氏度，期间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家需要注意穿衣调整。最高气温超过30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入夏，我们入夏的标准是考虑到连续5天，每日的平均气温超过22度以上才考虑入夏。
0: 从全国来看，昨天长江以北多地都迎来近期的气温高点，热力堪比初夏。不过今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多地最高气温降幅在10摄氏度左右。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报道。
2: 我们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那么截止到目前的事故已经造成了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针对这起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严肃追责问责。
3: 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已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目前现场搜救已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同时相关部门实时监测事故现场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伤员救治方面，61名伤者中有25名伤员收治在浏阳市人民医院，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盆车间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们多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4: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四肢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3: 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4: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但是我们不太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3: 此外，浏阳市中医院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数据，今年3月份，香港零售业的总销货价值同比上升了超12%。虽然连升了11个月，但是升幅较2月份还是有所收窄的。特区政府表示，会继续关注地缘政治紧张带来的潜在影响。
0: 香港零售业复苏势头持续，今年3月总销货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同比上升12.8%，连升11个月，但升幅比2月10的19.3%收窄。汽车及汽车零件升幅最多，达到80%。香港特区政府认为，这是得益于电动私家车一换一计划3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电器等也上升3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上升20%以上。至于燃料销货价值，则下跌14%，鞋类、衣物配件及中药都录得下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指出，3月在没有公众假期的情况下，升幅已经好于预期。中东战事持续冲击零售业，
5: 运输价格啦，同埋嗰个运输嘅稳定性咧，的确系比再之前嘅月向系更加严峻嘅。咁啊，价格继续提升啦，咁嗰个运输期亦都唔稳定啦，以致咧令到零售商咧喺呢方面咧系更加未能够系掌握得到货期嗰个嘅情况，再加上咧嗰个嘅成本咧一路都系有所上升，咁所以呢个都系对我哋零售嚟讲咧系的确系受压嘅。
0: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展望未来，得益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为正面。特区政府会继续关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香港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香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男童，涉嫌企图制造炸药。他在将军澳一处桥底进行实验，还将拍摄片段上载至网上。
0: 香港警方在行动中检获计算机、手机、一小瓶液体、防毒面具等。警方披露，本周一接获公众举报，称有人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化学实验片段，宣称制造炸弹，并暗示已制成。经追查发现，一名12岁男童在香港将军澳一处桥底企图进行有关实验，随后警方在同区将他拘捕，涉嫌企图制造炸药。
7: 围住一个桥底啦， 但其實佢旁邊咧，正正係一個公眾嘅休憩處，同埋一條。

0: 援跑径。庆幸今次嘅事件咧，系冇造成任何嘅人命伤亡或者财物受损。如果有关嘅实验，呢、这个炸药嘅实验失控嘅话咧，后果咧绝对系不堪设想嘅。咁大家见到途中咧，这个被捕人佢系冇穿着任何嘅防护衣物嘅情况下，喺呢个公众地方漠视自己同埋他人嘅安全去进行呢个炸药嘅实验。
1: 初步调查发现，实验用的物料在家中厨房取出，包括碳酸氢钠，常见于苏打粉。男童曾在网上搜寻制造爆炸品的资料，其社交账号追随者不多。
0: 制作呢一个炸药嘅动机啦，同埋佢去购买嘅原材料啊嘅一系列嘅事情咧，都系我哋警方嘅调查范围之内嚟嘅。威力系大小如何呢，都是一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来的。咁啊，千祈唔好因为系以为呢件事小咧，就去干犯呢一个罪行。
1: 根据《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第55条，任何人制造爆炸品，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14年监禁。而同条例第54条规定，任何人企图引发爆炸，意图危害人命或损毁财物，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男童目前仍被扣留调查，警方将重点调查是否有他人教唆、幕后安排。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美方提出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一方称仍在审阅提案。红迪厄斯号邮轮涉汉坎病毒病例增至8人，其他乘客和船员暂无症状，两名传染病专家将登船提供医疗服务。
4: 成大事必有缘，国缘邀您共赏看东方。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系一代高端白酒。
2: 我们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一方不同意，那美方将实施轰炸。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6日，他又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日一度下跌超11%，但随后明显反弹。据美国媒体稍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学生通讯社随后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这一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和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尽管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和美国即将达成一份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做出正式回应，该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这名知情人士表示，如今美国媒体的宣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美方的退缩寻找理由，但武力与威胁的语言不仅对伊朗无效，反而会令美国人及其他敌人的处境更加恶化。
3: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
1: 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当晚他还会与特朗普通话。他表示，以美之间

0: 协调一致。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相信无论如何都能实现目标。同时，他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信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晚些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
1: 法国国防部昨天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好准备。
0: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是为了在未来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本月三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二天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且独立于交战方。法国达菲海运集团昨天证实，旗下一艘集装箱船圣安东尼奥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造成船体受损和部分船员受伤。法国外交部此前一天呼吁中东冲突各方展现外交姿态，找到解决方案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动用军事手段。另据美媒报道，四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美军四号启动了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海峡的船只驶离。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这一行动将短期暂停。
2: 以色列总理府昨晚证实，经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0: 这是离以自四月十七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此次袭击目标是离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评估，离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黎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萨拉姆还表示，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他说，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当地时间四月十七号零点，为期十天的黎以停火生效，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当月二十三号，黎以双方在美国白宫举行第二轮大使级会谈。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黎以停火延长三周。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昨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航油供应趋紧的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汉莎6号发布公告称，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航油供应减少，推动价格大幅上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约 80% 的燃油需求已通过金融工具进行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首席财务官表示，预计六月底前，集团各航空枢纽燃油供应保持稳定，但目前集团正在为潜在供应扰动做准备，包括研究部分远程航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等方案。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冲击全球航空业。多家欧洲航空公司已警告，高油价将侵蚀利润，并加剧运营不确定性。汉莎表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2: 据土耳其媒体消息，当地时间5号到9号，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据报道，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之王。

0: 由土耳其国防部研发中心研制，射程约6000公里，使用液体四氧化二氮作为燃料，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9到25马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瑞士和南非昨天相继确认邮轮游客的身上检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1: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表示，一名男性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他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也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2名患者为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目前病情稳定。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的建议，2名传染病专家从荷兰出发，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根据此前公告，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邮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日至31日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日，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2: 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官员昨天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的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络平台遭遇诈骗。
1: 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莫迪亚·哈菲兹昨天表示，印尼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后，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他解释称，印尼政府发现有孩子在网购时成为诈骗案受害者。哈菲兹表示，禁令首阶段将针对8个高风险平台，最终将应用于所有数字平台，但他没有说明网购禁令的详细方案。今年3月28日，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禁止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印尼政府表示，这项禁令覆盖印尼约7000万名青少年和儿童，以防他们受到网络色情、网络霸凌、网络诈骗和网络成瘾等问题侵害。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开门杀，受害人权益如何保障？好一同城出事故，谁来赔偿？最高法发布最新司法解释。高速公路上主副驾竟然全都呼呼大睡，警方提醒，智能驾驶只是辅助，驾车万万不可拖手拖眼。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时间来到了7点3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的最高人民法院是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典型案例，其中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没有观察车外情况之下贸然开车门，导致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危险的交通行为。那如果乘客方发生了开门杀，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的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的50%责任的赔偿，这合理吗？我们来看法院是对此怎么认定的。
4: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10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

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

0: 负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1: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三业三责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0: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2: 还有一个概念呢，叫做好意同乘。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驾驶人啊是基于善意互助或者是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乘人受伤，这个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再来看一起发生在江苏无锡的典型案例。
0: 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2: 当下呢，酒后不开车啊，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司机的铁律红线。但是总有极个别人铤而走险。那问题来了，酒后驾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保险公司还会理赔吗？我们来看发生在安徽蚌埠的一起典型案例。
0: 张某某系案涉车辆的所有人，与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车辆交于冯某驾驶。冯某超速驾车，与小刚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小刚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刚无责任。案涉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300万保额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小刚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17万余元。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投保人投保时，保险公司已就商业险免责条款对其尽到了提示义务，所以即使车主投了300万保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也是免赔的。商业三者险不赔，那交强险赔不赔呢？ 本案中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

0: 任限额内赔偿小刚8.3万元，也就是说交强险还是要赔付的。
1: 饮酒驾驶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免责事由，亦非本案交强险条款确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故在驾驶人饮酒驾驶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法官强调，本案中交警部门认定司机冯某是饮酒后驾驶，并没有达到醉驾标准。那如果司机是醉驾，交强险还赔偿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规定，驾驶人醉酒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本案中，因为车主张某某明知冯某饮酒，仍把车交给其驾驶，所以他对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同样存在过错。法院最后酌定，超出交强险的赔偿部分由冯某赔偿小刚，其中40%由车主张某某和冯某共同承担。
2: 观众张先生反映，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上竟然有驾驶员在疾驰行驶的车辆之内呼呼大睡，车辆似乎完全交由智能驾驶操控。他认为这样的躺平开车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
3: 张先生说，5月4号，他在回沪的高速公路上无意中瞥见左边车道上的一辆车内，主驾和副驾两个人都躺在座位上，头歪在一边，疑似在睡觉。
4: 主驾头是歪在旁边的，然后肯定是没有拿方向盘，甚至脚是一个蹲姿，就是抬到座位上面。我们这些司机应该来说的话，这种坐姿是肯定是不适合开车的。
3: 张先生推测，这辆车很可能是开启了智驾。对此，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量产的汽车所搭载的智驾模式一般为 L0 到 L2 级，这是一种辅助驾驶系统，并非自动驾驶。开启智驾而脱手脱眼，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5: 那么这些系统呢，主要是帮助驾驶员简单的做一些车辆纵向和横向的这个控制。那么作为驾驶员呢，这个他要随时随地来接管车辆。
3: 其实错误使用辅助驾驶而引起车祸的情况并不鲜见。去年10月，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名驾驶员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突遇前方货车变道，因来不及踩刹车，车辆失控后撞上了中央护栏和大货车。去年5月，京沪高速一名醉酒司机开启了辅助驾驶后便打起了瞌睡，途中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自动停车，导致后车追尾。警方同时提醒，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时，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
5: 所以呢，它和普通的驾驶呢没有任何的区别，包括睡驾、酒驾，包括分心驾驶都是绝不允许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这个违法行为，乃至发生事故呢，还是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3: 记者季青木报道。
2: 换个话题，今年的4月1号，2026年新版上海工会会员保障正式开启个人参保通道。这一项保障按照保额和范围的不同，分为三个层级，每人限参保一次。近日，灵活就业人员江女士反映啊，她通过深公社公众号申请购买工会三类保障时，发现自己竟然被一家陌生公司工会录为一类参保对象，被参保多年，但当事人却毫不知情。记者随即展开调查。
6: 他赠送了一份一类保障，那我个人想参加三类，但是由于他已经赠送了一类，那我也买不了三类。三类保障它是除了那个重大疾病嘛，赔的钱多以外，它还有住院天数保障，就是1天可以60元嘛，那个一类是没有的。
3: 江女士查询后确认，自己当前所属的工会是上海天协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此前与该公司从未有过任何交集。发现问题后，江女士第一时间拨打了12351职工服务热线。
6: 市总工会让我找杨浦区总工会，杨浦区总工会让我找五角场街道，五角场街道说你怎么加进去的不知道，但是你现在已经在里面了。
3: 根据查询结果，江女士早在2017年就被加入了这家工会。那段时间，江女士为自由职业状态，没有任何社保缴纳记录。而2026年以前，上海工会会员保障主要通过是单位团体参保的方式办理。12351职工服务热线工作人员也表示，此前个人加入工会的前提。

0: 条件是必须要有工资性收入。
1: 灵活就业人员，那首先他有没有单位，有没有工资性收入？
2: 如果现在没有在任何一个单位有工资性收入，
1: 那他就没办法参加。加入工会的要前提是你是在职啊，你有工资性收入啊，你要提交工资性收入啊。
0: 针对江女士的情况，记者向杨浦区总工会进行了核实。相关负责人解释，江女士被加入天协公司工会是多年前针对体制外入会人员推出的一项保障举措。当初江女士被加入工会时，上海市总工会应该已发布消息告知。
3: 就说天协这家单位呢，是我们一个体制外入会的一个蓄水池。这个事情呢是就是很早之前的一个事情了。因为体制外入会的单位嘛，当时我们也是有一个会员保障的，但是这个会员保障呢是要有单位集体参保，我们就是为了这些体制外入会的会员，尤其是这些灵活就业这些，他们能够得到这一份最基础的保障，所以呢就跟这家单位协商，然后把一部分人先放到这个单位里，就是为了给他们买这一份基础的保障。
0: 记者吴浩亮报道。
4: 立夏节气刚过，气温就开始稳步攀升，也带动了果品供应链进入到了传统的旺季。在上海西郊果品批发市场，像西瓜、杨梅、荔枝等等夏令鲜果都在集中上市。
5: 天气转热，西瓜是鲜果市场的主角。江苏东台的黄壤冰淇淋西瓜，一只两斤左右的迷你西瓜小糖丸，还有云南的五子麒麟瓜，品种繁多。今年西瓜上市时间比往年提前近10天，平均批发价在每斤3元左右，市场每天都要成交500-600吨。
6: 今天价格比较亲民，因为种植面积比较大嘛，所以说这种小瓜，比较受欢迎，因为小瓜嘛，小朋友都可以吃嘛，一顿都可以吃掉一个。
5: 浙江金华的白玉枇杷是眼下的时鲜货，因为上市最早，而且最大的单果可达50克，批发价要40元一斤。相比之下，现在吃荔枝更实惠。海南的妃子笑当下进入大量上市期，一斤12元左右，比节前下降近30%。
7: 节前买一斤的话，现在起码可以吃到个2斤。别的产区的荔枝上来了，那价格的话更会有所下调。
8: 大家都有尝鲜的欲望，桃子好卖，很热销。
5: 目前市场上的桃子主要是来自河北的硬桃，想吃水蜜桃还要再等些时日。等5月中旬以后，福建的杨梅也将大量上市，果实紧致且多汁，价格可以低至每斤5元左右，届时还能够实现杨梅酒自由。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4: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在上海浦东开幕，大会以数据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国际化为主题，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专业观众与参展商，国际化观众占比超过20%。作为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个试点城市，上海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在展会现场正式启动了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的首批试点工作。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新院区在长宁区定西路正式启用，总规划床位600张。新院区专门引进专家，新开设心内科、神经内科、妇科、儿科、口腔科等临床科室，并拥有全市唯一的24小时痛风急诊，增建的促重中心和胸痛中心可24小时接收心梗、脑梗、创伤等极危重症患者。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将于10日在上海中心举行。论坛以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为主题，首次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设立3个境外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并同步设置科创嘉年华上海交通大学分会场，多点联动，展现上海作为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首选地的强大磁力与无限机遇。今年5一假期，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59.3万人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4091架次。节日期间，上海口岸出境内地居民达15.9万人次，占出境旅客总量的57.1%。受上海周边地区中小学春假带动，短途跨境亲子游格外火爆，韩国、中国香港、泰国等成为出境游玩的热门目的地。延宜高铁全线首品箱梁在无锡惠山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进入箱梁预制阶段。延宜高铁起自徐延高铁延城站，经延城、泰州、无锡、常州，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全线共设车站10座。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具身智能专业首次列入，全国共有9所。

0: 所高校获批开设，其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为江苏全省唯一获批该专业的高校。近年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具身智能领域成果显著，此次设立具身智能专业将于今年首次招生，预计招收60人。
1: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王爽带来。王爽。
2: 好的，子龙，带大家一起进入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文汇报，今天刊登文汇时评，文旅破局，亟待补上审美这一课。时评当中说啊，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再掀热潮，然而呢，不少的景点却因为人工添加引发了争议。人们反感的不是人工造景本身，而是那些审美一言难尽的添加。因为缺乏美学逻辑与文化敬畏，消解了风景独特的自然本真或人文质感。补上审美这一课成为破局的关键。审美是一门急不来的学问，它需要时间沉淀，需要试错空间，更需要决策者放下立竿见影的执念，小心地守护那条与脚下土地相契合的文化脉络。唯有如此，各美其美的山水与历史才不至于沦为千篇一律的网红背景板，经得住人们的久久凝视，在时光中不断增值。近日，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大西洋航行途中爆发聚集性感染事件，已有3人死亡。文汇报的报道说，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发文提醒，疫情的病原体是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仅寄生于南美的长尾侏儒倒鼠。初步推断，发病游客可能在登船之前接触到了长尾侏儒倒鼠出没的环境，导致感染。王新宇表示，此次疫情属于特定航线、特定暴露史下的局部爆发，不会演变为广泛的社区传播。只要防鼠灭鼠，注意个人防护，就能够远离汉坦病毒。外出旅行应选择卫生条件有保障的住宿，杜绝鼠患，密封保存食物。旅行结束之后，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腰痛、头痛或呼吸费力等症状，应当第一时间就医，并告知旅行史。解放日报的消息，5月5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披露了唐末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肖像复原图。一代枭雄李克用的墓位于山西代县，研究人员对其骸骨进行了骨基因组研究，发现李克用的基因构成属于是典型的东西方混合，大约53.4%的祖先成分来自古东北亚，另外46.6%来自西部草原。李克用基因的破解为理解晚唐五代以及北方各民族交融交往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证据。有趣的是，基因检测还显示，李克用体内与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属于快速乙醛蓄积型。这位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英雄，其实呢，一喝酒就很容易脸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不少高校在审查学生毕业论文的时候，除了以往的查重，另外增加了一项非 AI 生成内容比率的指标。眼下正值毕业论文冲刺阶段，有学生就吐槽说，自己明明是一个字一个字手搓的段落，却被系统识别为 AI 创作。更加离谱的是，一些同学真的借助 AI 生成的大段文字，反而安全的过检。新民晚报评论就说，用并不成熟的 AI 系统来查 AI 率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结果是给学生带来了揣摩系统判断逻辑、反复的去修改论文字句的负担。用 AI 查论文的 AI 率更引出了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即在当下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高校的教学和考核方式是否应该改革了？除了论文，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去考核一名学生是否已经达到了学业要求呢？近日，豆包开启付费订阅方案的测试，引发热议。随着大模型进入高频使用阶段，合理收费几乎是行业绕不开的一步。但是呢，收费合理不等于怎么收都合理。荔枝新闻的评论就说，AI 产品付费功能一定要有区分度，用户花了钱要明显感受到体验的升级，更高的稳定性，更强的文件处理能力，更可靠的输出质量，才是 AI 订阅的真正价值。其次呢，收费不能够以牺牲免费体验为代价，免费版不是付费版的残次入口，而是整个产品信任的地基。只有免费部分足够的好用，

0: 用户才会相信付费部分更加值得期待。 AI 商业化真正考验的不是企业有没有勇气收费，而是有没有耐心把免费版做扎实，把付费版做专业，把用户的信任当作最重要的长期资产。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人民日报刊登的视频文章，电商下半程从哪儿发力。目前呢，中国电商正在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流量红利转向价值红利，朝着向上向心向善向外发展，是走好电商下半程的关键。向上呢，指的是追求品质升级，向心是要促进融合发展，向善是为实现生态共赢，那向外呢，就是要拓展全球市场。20余年的蜕变，中国电商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电商走好下半程，不能再固守老经验，而是应该积极地去拥抱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打法，才能够适应新变化，获得新发展，实现迭代升级。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王爽，我们新闻继续来看一起交通事故啊。近日呢，一名老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左转弯的时候，他大弯小转，与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在斑马线上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之后，双方是各执一词。那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2: 路口视频显示，当时老人骑行电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向左转弯时，因前方拥堵，选择借道在斑马线上转弯，并没有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结果直接与后方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
3: 民警，我不能说是因为你年纪大了，我看法偏向你一点，对不对？那不对的，借道可以，借完以后马上要回到路口中心点右侧这样过来的，而不是说你直接就小的转弯就可以了。
2: 起初老人难以理解自己要负全责，民警耐心向老人普及法定左转的通行规则。
3: 左转弯可以的，中心点右侧你直接开到人家机动车前面去了，那不对的呀。我跟你讲一下你怎么骑是对的，好吧？有可能你年纪大不知道，我跟你讲一下我你怎么骑是对的啊。是这辆车，你是这辆对吧？你撞的位置在哪？撞的位置在斑马线上。
4: 对呀，
3: 那里车子堵住了，你借道可以，借完以后马上要回到路口中心点右侧这样过来的，而不是说你直接就小的转弯就可以了。你说对吧？你转弯应该大一点，不要就是很小的转弯，能理解吧？这起交通事故你这边全责，然后这边是。
2: 最终，老人对全责认定结果表示了认可。警方提醒，杜绝大弯小转的违规行为，转弯时应注意避让直行车辆与行人，确保通行安全，避免因违法骑行引发交通事故。
1: 近日，杭州临安抚育路 G329 国道天桥下方路段，一辆行驶当中的大货车突然起火，途经此处的公交司机陈远发现之后果断停车出手，一两名热心群众合力扑救，最终成功化解了危机。
5: 当天上午11:18左右，临安公交2802路驾驶员陈远正驾驶车辆沿抚育路行驶，当车辆途经 G329 国道天桥下方路段时，前方路边一辆大货车突然出现异常，滚滚黑烟不断窜出，情况十分危急。
6: 看到车的时候是在冒烟，但是等到它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开始着火了，比较紧急，因为它着起来很快，而且当时那个司机他爬到上面去，他用扫帚去打，那肯定打不掉的，然后我就直接冲过去拿了那个灭火器，刚好那个时候是正正是那个火苗着起来的那一瞬间，然后我就递过去的，直接给火灭掉了。
5: 由于火情刚起且处置及时，在陈远和两名热心群众的帮助下，仅用7-8分钟就将明火彻底扑灭，成功消除了这一道路安全隐患。
1: 近日，浙江慈溪一女子发现家中的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啊被掉包了，而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7: 事发当天早上10点，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8: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是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7: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

0: 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讯问，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1: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吊包。
0: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地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吊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宁波台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节后首个交易日 ，A 股迎来开门红，创业板指创近11年新高，两市成交额再破3万亿元大关。香港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同比上升12.8%，已连升11个月，汽车及汽车零件销售增速明显。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搜救基本完成，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严肃追责问责。伊朗国足将于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一方向国际足联寻求保证，确保代表团不受美国侮辱。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17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看股市。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迎来了开门红，沪指一路高开高走，创业板指表现更为亮眼，收盘就创下了近11年来的新高，两市成交额再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市场做多情绪全面升温。
2: 科技主线成为上涨的核心引擎，国产芯片、存储芯片、算力租赁等板块全面爆发，掀起涨停潮。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特高压等概念也表现活跃。科创50指数盘中一度暴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从成交量来看，资金确实在涌入，两市成交3.23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放量近4900亿元，创下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沪指上探4160点，涨幅超1%，创业板指上涨2.75%，创下2015年6月底以来的新高。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逾百股涨停。分析人士认为，一季度我国经济数据向好，上市公司业绩也持续修复，预计节后聚焦 AI 科技与资源能源安全两条主线， A 股整体将维持震荡向上的格局。
3: 展望整个五月份呢，大盘稳中有升啊，震荡上行，在创业板啊，然后深成指啊已经向上实现上涨突破之后，上证指数啊突破年内的高点，应该说这个也是大概率事件。
2: 记者连禅报道。
1: 进入3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小阳春行情凸显。五一假期，上海不少新楼盘都迎来了大批看房者。
4: 这里是上海宝山一个新房的售楼处。那么在4月29号的时候呢，这里刚刚开售了96套房源，开盘当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据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5: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6: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100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